0: 我招你了。你说谁呢？
1: 你别往心里去啊，我还说有的女同志不招人喜欢，在家里边男不男女不女，动不动一叉腰。
0: 我招你了？还说我呢？
2: 你怎么说话呢？
1: 看来我说这话您不愿意听啊。
2: 没法愿意听，挺大个人，你老是男不男女不女，谁愿意听啊？
1: 我就愿意听。
2: 你愿意听？
1: 这不是愿意听不愿意听的事儿啊，基本上已经成为事实了。
2: 哦，你就是男不男女不女啊？
1: 别提了。嗯，前几天医生给我检查身体，哦，说我这个脑袋里脑垂体的内分泌出现问题。哎呦，说我这里边雄性激素没了，啊，雌性激素来了。哇，说我已经不能算一个彻底的男同志，基本上属于啊，老天爷，你听明白了吧？
2: 哎呦，这是真的吗？
1: 你得相信科学啊。
2: 那么大夫什么意见？
1: 大夫说得把脑袋给锯开了，哦，在里边动个小手术，拿个螺丝刀似的东西在里边拧，说想当男的往左边拧，想当女的往右边拧。
2: 嘿嘿，男左女右，
1: 告诉我只能拧一回。嗯，拧完了就再也改不了了啊，让我回家跟爸爸妈妈商量商量，问问家里边想要男的想要女的。你说这叫什么事儿？
2: 你呀，别着急，快回家商量去啊。
1: 商量啊？怎么说呀？
2: 怎么说？
1: 妈，儿子都30了，连对象都没有，你也挺着急的。算了，我自力更生，我变儿媳妇的吧。
2: 孙悟空啊，
1: 你说像话吗？
2: 找你们单位你的那些好朋友去商量商量。
1: 我的好朋友啊？那就是我们工厂里这帮学徒工。嗯，他们肯定希望我变成女的。
2: 那为什么呢？
1: 他们都没对象呢。啊，那我变成女的他们搞得多方便，成天老在一块儿，你说叫什么事儿啊？
2: 哎呀，依我看呐，你还是当男的吧。
1: 开始我也这么琢磨，嗯，后来我一想，嗯，我当了30男的了啊，我当初什么好来了？
2: 怎么见得？
1: 我们那个厂子跟别的厂子不一样。哦，男同志社会地位特别低。
2: 怎么低呢？
1: 你要是求我们领导办事儿，这男的去女的去，那领导态度都不一样。
2: 哎，有什么不一样？
1: 你要是求领导，男的一进门啊，这领导一见男同志来了，这脸蛋儿呱嗒，跟国画似的就耷拉下来。
2: 那要是女同志去了呢？
1: 女同志一进门，她这个嘴角啊，打两边就起来了。你看见什么就这表情？
2: 你这看法不对啊！这女同志应当受到尊重。
1: 那我们男
2: 命的表现，
1: 男同志就不该尊重啊？
2: 怎么不尊重你们了？
1: 怎么不尊重啊？早上起来上班迟到一会儿，在被子里睡一会儿懒觉，这领导上集体宿舍被子，他揪你，你说他讲理不讲理？
2: 这怎么能算不讲理呢？
1: 那人家被窝多热乎，他这手多凉啊。
2: 你呀，上班迟到就不对。
1: 那女同志上班也迟到，她怎么不上被窝里揪人家去了？
2: 你这不废话吗？
1: 他就在外边瞎喊，小张啊，8了，该上班了，出来，有本事你进去你。哎，
2: 那不能随便进呐。
1: 我当了女同志，我看这个领导敢上被窝里揪我啊，他一揪我，我蹭我就蹦出来，我说他。我说他作风不正。我告诉他有问题，我拉他找警察。
2: 当不当女同志没关系，你不能蛮不讲理呀。
1: 这叫上梁不正下梁歪。
2: 又怎么了？
1: 到我们车间看看。嗯，那小孟子才是个副组长。哦，学一身毛病。
2: 他有什么毛病？
1: 接电话都不一样。
2: 怎么不一样？
1: 要是男同志来电话啊，你瞧他这劲儿。
3: 哎，老林，过来，不说，不给找，上面先不接电话。不要，这样，这样，这样，走。
2: 哇，那要是女同志来电话呢？
1: 马上这味儿就变了。嗯，拿起电话，
3: 人啊，
1: 找谁？他不在。有什么事您跟我说吧。我姓孟，您叫我小孟子就行。他没跟您提起过我吗？我是他们领导。啊，我今年26，身高1.65米。小的时候我是单眼皮，后来我拉了，挺好。你贫不贫？你跟人说这个的？
2: 哎呦，怎么这些人全跑你们那儿去了？
1: 就冲男同志这社会地位啊，说什么我不当男的。
2: 哦，不想当男的了，
1: 我当女的。哦，我让大夫拿螺丝刀弄两下，我就过来了。
2: 哦，就这么简单。
1: 我当女的有方便条件。
2: 什么条件？
1: 我长得不错。
2: 嗯，还可以。
1: 大眼皮儿，双眼睛。
2: 大眼皮儿。那叫双眼皮儿，
1: 双眼皮儿大眼睛。哎，到时候我穿。

0: 亲，
1: 嗯，
0: 高跟鞋，
1: 嗯，
0: 走道我扭着往前走
1: 啊，
0: 大街上我这样，你看，咯噔儿，哎，你看怎么样这个？
1: 你就这样
0: 啊，
1: 跟抽风一样。
0: 怎么跟抽风一样？
1: 哪有你这么走道的？
0: 我是女同志了，我跟你们男同志不一样。
1: 是啊，
0: 嘿嘿，我跟所有的女同志还不一样。
1: 怎么个不同法呢？
0: 我搞对象专门搞男的。
1: 啊，这叫不一样啊！你要是女的的话，那么就要嫁给男的，
0: 得嫁男的了。
1: 哎，
0: 你说我嫁给谁？
1: 谁看得上你？你嫁给谁啊？
0: 别说这话。
1: 嗯，
0: 哎，谁看得上我？要有人看上我，我还打光棍干什么呀？
1: 没有啊，
0: 我们北京的姑娘搞对象，那条件高着呢。
1: 是，
0: 首先说什么要个头
1: 哦，
0: 说我这个个头都属于二等残废。
1: 你瞧，
0: 那还有高个吗？
1: 啊，
0: 其次要什么要文凭
1: 哦，
0: 他文凭代表不了水平啊，
1: 是代表不了，
0: 对不对？
1: 嗯，
0: 我这样的姑娘，你说条件多好，
1: 嘿，
0: 你嫁他们这女同志，你说
1: 什么？
0: 不是，错了啊，你说我这样的女同志条件多好，嫁他们这样的姑娘，哎，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是啊。
1: 你现在要是姑娘了
0: 啊，
1: 你就要嫁给小伙子。
0: 哦，对了，我现在是女的了，
1: 嘿嘿，
0: 得嫁给男的。
1: 那是，
0: 你说我嫁给谁？
1: 谁跟你好，你就嫁给谁啊？
0: 要说跟我好的，还就是小孟子。
1: 哦，
0: 你说我嫁给他怎么样？
1: 大主意你自己拿吧。
0: 不行，小孟子条件不行。
1: 怎么不行了？
0: 26岁了，身高才1.65米，一挺胸就走床底下去了。这男子汉，你说哪有这个？
1: 哎呀，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0: 再说他也没文凭。
1: 哎，文凭代表不了水平，
0: 没文凭就没水平。
1: 嗯，
0: 一点审美观都没有
1: 啊！
0: 你瞧那个双眼皮拉的跟那个啤酒瓶子盖儿一样，
1: 哦，
0: 矮胖矮胖的，老爱穿牛仔裤，
1: 啊，
0: 后边俩脸蛋绷得这个鸡。
1: 那是脸蛋吗？那
0: 我就纳闷，老张家那个闺女怎么就看上了他？
1: 哎，说了半天小孟子都有了对象了，
0: 搞了好几年了，
1: 那你就别跟着掺和了。
0: 哎，现在不是提倡第三者插足吗？
1: 哪有提倡这个的？
0: 那你街上看看那个报纸杂志怎么老登这方面文章，不登这方面文章那个小报杂志都卖不出去。
1: 那是反对。
0: 你们倒说清楚了。
1: 人家倒没说清楚。
0: 其实我清楚。
1: 哦，
0: 我当了女同
1: 啊。
0: 哎呦，
1: 怎么了？
0: 我要当女同志
1: 啊，
0: 这生小孩的事儿就归我了，是吧？
1: 那当然了，这是妇女应尽的义务啊。
0: 坏了坏了坏了，坏了，
1: 嗯，
0: 到时候这样的这公共汽车怎么上？你
1: 这个你不要担心
0: 啊，
1: 老幼病残孕你呀属于第五位，上车有人给你让座。
0: 谁给你让座
1: 啊？
0: 就那么一说，现在什么风气啊？年轻人看见这个上来他闭眼装睡觉，装看不见你。
1: 嗯，没有这样人了。
0: 我就是这样人
1: 啊。你呀、
0: 我碰见这个我就装睡觉，闭眼上车闭眼下车，好几次都撞门上。
1: 哎呦，谁跟你一样啊？
0: 不是，关键你挤不上去。
1: 哦，
0: 现在这城里的公共汽车，
1: 嗯，
0: 那跟抽风的一样啊。
1: 哎，
0: 说不来半天不来，一来来一串。
1: 嗯，
0: 你排队排得好好的，小伙子到时候一拱你，拿着胳膊肘，他哎，你拱什么？你们有这个吗？你们就往前拱，真是讨厌缺德死不要脸。
1: 哎，你现在就已经变成女的了。
0: 嗯，哦，对了，还没变过来是吧？不是，我是说我当女同志我没经验
1: 啊，
0: 生男孩生女孩我没把握。我
1: 嘿嘿，这你可以放心
0: 啊，
1: 现在啊生男孩生女孩一个样。
0: 不一样。
1: 嗯，
0: 生男孩什么样？
1: 什么样？
0: 敲锣打鼓，
1: 哦，
0: 人公公婆婆高兴的蹦，坐小轿车回家。
1: 那要生女孩呢？
0: 生女孩坐大的
1: 大汽车，
0: 大木板车。
1: 哦，木板车。
0: 你说万一我生了个女孩，
1: 嗯，
0: 让我坐大板车回去，孩子小不懂事，我招谁惹谁了
1: 啊？
0: 那属于咱们经验不足，下回注意不就得了吗？呵，你这玩意儿，你说那生男孩就坐小轿车回家
1: 啊？
0: 生男孩有什么了不起的？
1: 哎，你这什么意思啊？
0: 那你问问那生男孩的，你们生了男孩能保证那些小孩那一辈子老是男的吗？
1: 怎么不能保证？
0: 他有可能变呢。
1: 还能变？
0: 我都30了，我这正变着呢嘛。我
1: 就别提你了。
0: 不行
1: 啊，
0: 冲冲女同志这么难当，不能当女的。
1: 又不想当女的了，
0: 老老实实当男的。
1: 嗯，
0: 当男的无非结婚以后在家里干点活，
1: 那得劳动啊，
0: 伺候月子。
1: 哎，
0: 男同志谁在家里不干活？
1: 是，
0: 洗衣服家常事儿，收拾房子咱有劲儿，饭菜做的最有味儿，洗戒字儿，抱孩子儿，咱再扎个小围裙儿。你说这男同志老扎小围裙儿，还像男同志吗？
1: 那怎么不像啊？他们在家里都这样，
0: 那到时候我爱人干什么呀？
1: 人家不是坐月子吗？
0: 嘿，他挺好的啊，盘腿往炕上一坐就等着吃饭。我班上忙完了回家还忙，不行，我跟他换，我坐月子。
1: 哎，你这叫什么话呀？人家休完了产假也要上班。
0: 他还上班吗？
1: 那可不，
0: 上班我可就不换了。
1: 怎么又不换了？
0: 在班上女同志不吃香了，招工招生谁愿要女的呀？
1: 哦，
0: 现在提拔领导干部都是男同志的事儿，我当了干部我再提拔小孟子。
1: 你干嘛提拔小孟子啊？
0: 两口子互相照顾。
1: 什么两口子
0: 啊？
1: 小孟子是男的，你现在也是男的了。
0: 哎呦，我都乱了，我怎么又想当男的了？这是
1: 你说的，想当男的能当领导？
0: 谁领导谁呀？在家里边女同志领导男同志。
1: 嗯，那也不一定。
0: 不一定。
1: 哎，
0: 别人不说，您就是实际例子啊。
1: 我怎么了？
0: 唐杰忠同志
1: 啊，
0: 结婚30年受苦半辈子呀，
1: 啊，
0: 给爱人做牛做马，别看这么胖都是累的，很虚，你这脸上一按一个坑啊。这个
1: 什么呀，在我们家里头夫妻平等。
0: 你瞧你瞧啊，在北京受了气，到禹城这不敢说了啊。
1: 哎呦，你怎么净瞎说呀你啊。
0: 我跟你商量商量，当男的好当女的好啊。
1: 我告诉你
0: 啊，
1: 你要想当男的呀，
0: 哎，
1: 那你就别当女的。
0: 这是啊，
1: 你要想当女的呢就别当男的。
0: 你这不废话吗？你这个
1: 要不干脆你自己选择吧。
0: 告诉你
1: 啊，
0: 早选择好了。
1: 那怎么办呢？
0: 我都通知大夫了。
1: 哦，
0: 我说把你的螺丝刀收起来。
1: 哦，
0: 手术我不做了。
1: 不做，
0: 我就像现在这样在中间待着挺好。
1: 那能行吗？
0: 哪边有好事上哪边去。
1: 是啊，
0: 要是38妇女节，我说我是女同志，弄一张电影票，我跟女同志后边我看电影去。
1: 哎，要是工厂里发这个粮食补助呢？
0: 那咱们是小伙子，按最高标准我领他一份。
1: 这有个姑娘不错，还没对象呢。
0: 我娶她，您让她嫁给我。
1: 那有个小伙子挺好，还没结婚呢。
0: 那我嫁给他呀，你看我两边来的多合适啊。
1: 结婚以后可要生孩子。
0: 生孩子的事我不管。
1: 那坐月子呢？
0: 坐月子由我负责
1: 啊。不生孩子光坐月子，
0: 好吃的东西多呀，鲫鱼汤鲤鱼汤对身体多营养啊。
1: 哎呀，你这想法还真不错。
0: 想的是不错，
1: 嗯，
0: 有一个问题解决不了。
1: 什么问题解决不了？
0: 在工厂里洗澡成了大问题了。
1: 啊，为什么呢？
0: 我们车间那个浴室135对女子开放，246对男子开放。
1: 那你呢？
0: 哪天都不让我进去啊。
1: 哎，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姜昆、唐杰忠合说的相声《自我选择》。接下来请您欣赏小品《等你回家》。
1: 瘦了啊！你看你这孩子，回就回呗，给妈买啥礼物啊？这孩子，妈不缺围巾，家里好几条呢。
2: 那是秋裤。
1: 你买这破玩意儿干什么？
2: 我买的。
1: 你买这玩意儿挺好啊，妈。
2: 来，我给你看一下啊，这条秋裤啊，这个叫做引力波抗癌秋裤啊。这都是好东西。
3: 好了，嗯，你买这么多得花好几百块钱了吧？
2: 我这条秋裤8000。
3: 老了，你这也太酷了吧。
2: 哎呀，花你妈的钱怕是。
1: 别跟我提钱，我嘴都起泡了。队长，孩子回来了，赶紧来吃饭吧。来，
3: 我爸呢？你们俩是不是又欺负我爸了？
1: 不可能，
2: 你爸过得好着呢。
4: 那个这是刚炖的鱼，赶紧趁热吃。这鱼小，你们仨人可能不够吃。仨人

0: 你们看我爸伺候你们俩伺候的都成啥样了，爸，儿子给你做主，你有什么想说的你就大声喊出来。有多一个人要伺候了。爸，哎，你别忙了，别忙了，坐下吃饭吧。
1: 来来来，坐。你爸这一天呢，上午刮大白，下午刷厕所，晚上手都没洗就给你做饭了。
0: 我说这没有点反味呢，你尝尝爸亲手做的这个手抓饼。爸，那个。
2: 我不吃，我不吃了，我那个回睡觉了，我吃饱了，吃饱了。
1: 刚回来就进屋啊？
0: 把你收拾收拾啊！你别啊，不用不用，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
2: 你饭都不吃了吗？啊？
0: 哎，不是，你们把我这房间当仓库了？
2: 那你不常年不在家吗？
0: 行吧，那我睡觉了，你们走吧。
1: 哎呦，
2: 我陪我大孙子睡哈，
1: 你也出去，
2: 就跟小时候一样。我搂着你跟你捂脚，而且你老跟你说呀，你老现在瘦了还不占地儿呢。
0: 老师，你睡觉声大。
1: 你俩声没有啊，放心吧。老儿，哎，小林呐，我挺好的，我刚到家，床上呢，我在外面拖拉机。你放心，钱我肯定能到，等我凑好三千，假期一过，咱俩就能偷偷拿着钱去旅游了。<笑>
0: 拜拜。哎呀，熏呐，太熏了！爸，爸，
3: 干啥工作呢？
1: 哎呀，你别在这演了，我妈早走了。
3: 爸爸，我想跟你商量点事儿。
0: 啥事儿？
3: 那个，我想借点钱。
0: 多少钱？
3: 不多，三千。
0: 不是儿子，你也知道，爸是没有钱。一般呢，别人家都是男主外女主内，我们家是女主外女主内。
3: 那你煮啥呀？
0: 我煮粥。
3: 你看，
0: 妈呀，妈马上来了，赶紧煮粥去。
3: 去吧，快去吧。
2: 我回来啦。腊八粥煮好了吗？
0: 别说话，媳妇儿。
1: 我先自罚三跪。等会儿，跪这个。
4: 儿子，你回屋休息一会儿了。没事，爸，你看我刚回来，我想就跟咱家人都亲近亲近。来，你来，来。
5: 哎。此时早已埋伏在车厢帘下。大点声。
2: 据了解，这次演习是广州全体双击节开始。你还有这技能吗？为保障铁路运输安全，
6: 你爸能跪着带你看遍全中国。回来啦，我的大孙子。
2: 妈，你这又买什么东西了？记得上次那个引力波秋裤吗？出新款啦！闺女来，我给你试试你那个条秋裤啊，XS 的，那是最小的号。妈呀，跪着呢啊！
3: 关了吧。
0: 省点电，专家之所以这样用，今年不是你干啥呀？啊，你是不能为爸出出头吗？
1: 爸，我跟你说，我从今天开始，我保护你。
0: 这啥意思？
1: 保护费三千，
0: 还行，市场价。你这样啊，爸现在没钱，但是你等腊月23，爸开工资了，准给你，好不好？
1: 成交。
3: 君呐，起床啦！咱不到啊，哎，晚上不睡觉，白天起不来。哎呀妈，这玩意儿才怪呢！打扫打扫卫生吧。阿宝吧，让人多睡一会儿吧。啊，你说，
1: 这才6点半。
3: 把你吵醒了，没事啊，你就接着睡。
7: 阿姨，你说你这屋咋睡呀？不睡了。不睡了。行，
3: 妈也不收拾了。
7: 啊，哎，今天几号？
1: 今天腊月23了。
7: 腊月23了，儿子，你看啥？小笼包。小笼包。
0: 小红包这才好吃呢，这个、啊、嗯，
2: 那个手是什么呀？
0: 哪个手啊？
2: 那个手
0: 没东西啊，
2: 东西都掉地上了。
0: 那哎呀，
2: 工资下次直接交工就行，不用掏红包了。
0: 好的，领导。
2: 吃包子吧。嗯，
3: 你怎么不小心点儿呢？
0: 这回你爸废了，彻底废了。
3: 哎，你别太难过，我再管我妈要。
0: 哎，这样啊，爸叫你一声哥，你要是方便的情况下，能不能给老弟也借点？
3: 没有问题，老弟。
0: 太够哥们意思了，这太够哥们意思了。干活去了，甜蜜的工作。
4: 妈，我想跟你们商量个事儿。
2: 没有。
4: 不是妈。
2: 没有。
3: 不是，你知道我说啥事儿吗？就没有没有的。
2: 除了借钱，你还能有别的事儿吗？
3: 没有。
2: 你跟你爸能学什么好东西啊？一个大男人，成天不是瓶瓶罐罐，就是洗洗涮涮，要么就围个灶台转，一点出息都没有。
3: 这话你要是这么说，我就有点不太爱听了。你看我爸爸这家里打扫的，那不都是因为爱你吗？
2: 看他我就上火。有钱都得给你坏了。
4: 妈，我跟你说，哎呀，你别总生我爸气。
2: 妈就想跟你讲这个道理，知不知道？这样吧，来，拿着吧。妈不是那种小气的人，主要是怕你在外面受委屈，知道吧？
4: 谢谢妈，谢谢妈。
2: 陪妈看会儿电视。嗯。
5: 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法治在线》。近日，
2: 吃个橘子啊。
5: 保健用品诈骗事件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本台记者为此进行了暗访。
6: 大娘啊，您买这些保健用品得好几百吧？
7: 好几百，光这个秋裤啊就8000。
3: 不是，妈，那不我姥姥吗？
2: 不是你姥还能有谁呀？
7: 不光我买，我还推荐呢，我们隔壁老郭头也买了一条。这秋裤才好呢，
2: 钱给我吧。
3: 不是妈，你给你干嘛呀？
2: 我把你郭大爷漏洞给补上啊，干什么？
0: 你说我多不容易，新年挂彩就是为了给咱们家图个好彩头。
2: 你是不是想躲着不干活啊？
0: 谁不干活？谁不干活啊？只要心中有活怎么都是干，还谁不干活呀？
2: 哎呀，这人家过年都捡个福字，你怎么捡个钱字呢？
3: 我不寻思捡点钱吗？
7: 啊，去那来看姥姥，这个有什么讲究没有啊？
3: 这个是福到了。完了啊，你看看我这个，你看我这个怎么样？啥意思你知道吗？
7: 这个是倒贴钱。呀，老弟来了。
8: 我家包饺子呢。啊，
9: 没姐。
3: 舅老爷，
8: 哎，
3: 那个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3: 那个你看咱大完年了，你说下一步你说得进行一下吗？
8: 真抽象，早给你备好了，拿着。
3: 多少钱？
8: 3000的。
3: 谢谢舅老爷，正好正好。
7: 去
3: 哪
7: 去哪？
3: 啊！
7: 舅老爷重孙子一会儿过来，你作为长辈一会儿怎么给一点啊？
3: 那我给他多少啊？
7: 哎呀，孩子嘛，少给一点，给个500就行啊。
3: 行吧，那只能这样了。
8: 别玩了，进来吧。快快快！给太古老一家拜个年，来，3、2、1，整！
10: 万事如意，过年好！
2: 好好好，
10: 来，
2: 我早就准备。
3: 七个，57、3500，你看啊，这是那3000。
8: 对对对，
3: 搭500。
8: 哎，孩子们，下一站你二姑老家，撤！
2: 头锅饺子过2分钟了啊！
0: 哎呀，哎呀，媳妇儿，露馅了，成片汤了。
2: 来，哟！
0: 哎呀，这样，我再下一锅去。
2: 哎，不用不用。
0: 啊？
2: 年三十给你放一天假。
0: 谢谢媳妇儿，妈过年好啊！
7: 过年好，
2: 过年好，过年好！来，老公来，尝一个，老公。
0: 哎呦！

0: 放的20斤南果梨啊，回去都给你同学呀、老师啊分一分啊。大勋呐，回去之后呢，多读书，少熬夜啊。然后最重要的是秋裤得给妈穿上，知不知道？
1: 妈，我这么大了，哎，你别总操心我了啊。
0: 嗯，行行，老魏啊，喂，儿子走了。
2: 儿子，爸干活呢啊，不送你了啊，注意安全啊。
1: 行，爸妈，我走了。
0: 嗯，走吧。
2: 我真走了。
0: 走吧。
1: 不是妈，那个穷家富路，你不给点生活费啥的吗？
0: 妈今天有点不舒服，就不送你了。
1: 你咋的了又？
0: 口腔溃疡，你姥那个秋裤又出新款了。
3: 亲呐亲呐，才姥姥给你带了点啥？
1: 哎呀，姥姥，我穿秋裤了，我不要秋裤了，
3: 不买秋裤了。这个磁感线切割手套，
1: 你不是又让人骗了吧？
3: 骗啥呀？我跟你说，这个手套戴上啊，可以调节身体的酸碱程度，祝你健康。拿着来，
1: 什么？
3: 冷带啊。
1: 爸妈，姥姥，
0: 嗯，
1: 我走了啊。
0: 走吧，走吧，
3: 走吧啊，
1: 走吧，
0: 走嘞，
1: 走吧。
0: 走吧，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品《等你回家》，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牛群、冯巩合说的相声《灭鼠议事》。
1: 你是冯巩吧？
2: 没错。
1: 哎呦，老在电视里看到您。
2: 是吧？
1: 今天看见活的了。
2: 他这买螃蟹呢，这还。
1: 您比电视里可年轻多了。
2: 还年轻呢。
1: 您今年有35？
2: 嗯。啊？35可没有喽，岁数不饶人呐。
1: 您今年
2: 28喽。
1: 真的开玩笑，您属什么？
2: 我属鼠。
1: 你是耗子。
2: 属耗子。
1: 那我见了你也高兴啊。
2: 怎么的？
1: 我们部队正对耗子呢。
2: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您能帮忙啊。
2: 帮你什么忙呢？
1: 您是演员啊，全国各地哪儿不走啊？
2: 是吗？
1: 哪儿不转呢？
2: 对对，
1: 您又是属耗子的啊，肯定知道全国哪儿的耗子多。
2: 我不知道啊。
1: 您还是没上心。其实耗子的规律挺好掌握的。
2: 是吗？
1: 你看耗子吧，爱磨牙，这个爱嗑箱子，所以说耗子经常出没的地方老有那么一种声音。
2: 什么声音？
1: 就是那个，哎呀，那声音还不好形容。您吃过甘蔗没有？
2: 吃过。
1: 您吃甘蔗？

0: 什么声？
1: 就是咯吱咯吱
0: 的。哎，耗子就这声。
1: 我是那耗子是吧？我
0: 不是，我不是那，我这个人不会说话，我这个嘴我没表达清楚，您千万别生气。我怎么能说您是耗子呢？其实我的本意是想说呀，您要真是耗子，该多好啊！
1: 就是。你是哪个部队的？
0: 二连的。
1: 你们连长就教你这么说话呀？太没礼貌了！去，回去告诉你们的连长，让他今天夜里12:30跑步到我的住处。
0: 您住在哪儿？
1: 我就住在后边仓库。
0: 仓库
1: 啊，
0: 那儿耗子多吧？
1: 你这人有病是怎么着？
0: 您算说对了，我让这耗子挤得的，我现在都神经了。
1: 这怎么回事啊？
0: 我们部队 啊现在正在进行灭鼠评比，上面说了，哪个连队灭鼠最多，就奖给哪个连队一面大锦旗。
1: 哎，这是个荣誉啊。
0: 各连这就比着上报灭鼠计划了，你报100，我们连就得报200，你报200，我报300，你报300，我报1000，你报1000，我报5000。
1: 你们连报多少？
0: 14万。哎，
1: 14万呢？
0: 后来又降到6000。
1: 你们可有点瞎报了。
0: 所以针对这个情况呢，上级又做了个补充规定。
1: 什么规定？
0: 说是每消灭一只老鼠，必须得上交一根老鼠尾巴，以作凭证。
1: 哦，也防止弄虚作假。
0: 你这合着我们到时就得上交6000根尾巴呀？
1: 那当然。
0: 你说您可不知道，我们那会儿啊，年年捕鼠灭鼠，方圆这几十里地根本找不着耗子，6000根尾巴，你说我哪儿弄去？
1: 这你就得请教我了。
0: 哦，您有主意。
1: 这里有个绝招，
0: 您快说说。
1: 你们要想一下弄到6000根尾巴
0: 啊，
1: 首先得一下逮着6000只耗子。这个办法怎么样？啊？
0: 您就别给我们捣乱了。
1: 哎，
0: 我们全连都出动了，去逮耗子
1: 啊，
0: 分兵把口。
1: 嗯，
0: 分兵把口，潜伏了7天7夜，
1: 逮了多少？
0: 连耗子毛都没见着，
1: 就没耗子。你逮它干嘛呀？
0: 要说呢，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到了第8天早晨，
1: 怎么着？
0: 怎么那么巧？
1: 嗯，
0: 有2只从外地到我们这儿旅游结婚的耗子，让我给逮着了。
1: 你说这耗子也是，你说你旅什么游，还不如在洞里摆2桌呢，
0: 给我高兴的，
1: 是不是？
0: 我这手攥着耗子
1: 啊，
0: 这手捋着他那可爱的小尾巴。
1: 哎呦呵，
0: 哎呀，我高兴的，抄起剪子来，同志们，我现在开始正式的。剪彩，
1: 这还剪彩呢？
0: 不是，把尾巴剪下来，把耗子一放，捧着这2根尾巴，我激动的热泪盈眶。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0: 真是啊！
1: 你剪完了尾巴，那耗子怎么着了？
0: 我放了，捧着这尾巴。
1: 你放了你？
0: 啊！
1: 你们不是灭鼠吗？
0: 啊，灭鼠。
1: 那怎么放了？
0: 人家把尾巴都献出来了，人对咱够意思。再说人是新婚，咱不能办那缺德事儿。
1: 你够可以的，你。
0: 嚯，俩耗子高兴啊，唱着歌就跑了，
1: 还唱歌了。
0: 2只老鼠2只老鼠跑得快，跑得快。嗯，
1: 哎，
0: 你怎么没有尾巴？
1: 哎，我是没有尾巴，你也没有尾巴，真奇怪，真奇怪。俩耗子精。
0: 就这么费劲巴力，也没弄几根耗子尾巴。于是大伙儿写信，纷纷向家里要赞助。
1: 赞助？
0: 赞助？我们司务长负责统计
1: 啊。
0: 那天他公布数字了吗？
1: 怎么公布的？
0: 4班战士张二旺的父母赞助山东尾巴4根，刘长喜的未婚妻赞助大连尾巴2根。
1: 我听着怎么这么别扭呢？我
0: 5班战士李中国从四川赞助嫂子的尾巴1根，5班妇黄红赞助丈母娘的尾巴1根。
1: 你把那耗子俩字加上好不好？
0: 6班战士顾阿猫的姐夫，
1: 嗯，
0: 从上海赞助耗子尾巴6根。括弧，有1根没尖儿。有1根没根儿，怀疑是1根多长的2根。
1: 你别念了，你合着你们就这么凑尾巴啊？最可气的是搅完了尾巴，把耗子还给放了，这个影响多坏呀。
0: 那凑不齐，那您说怎么办呢？
1: 你们完全可以买2筐萝卜，把萝卜根切下来依然，哎，那就是耗子尾巴吗？是不是啊？ 他多好啊。
0: 不行，让人给认出来了。
1: 他还真干过他。
0: 就这么东拼西凑啊，才凑了134根尾巴，
1: 差远了。
0: 所以我着急啊，就在这关键时刻，我们连的老母猪把我给救了。
1: 老母猪
0: 一窝下了12个小猪崽啊。
1: 啊，
0: 我当时眼睛一亮，哎呀，这就是12根尾巴呀。
1: 他要割猪尾巴呀？
0: 不是，我当时就想啊，这猪能下崽儿，难道耗子就不能下崽儿吗？这耗子要下起崽儿来比猪可快多了。人家耗子那什么生活节奏，早晨起来还新婚夫妇呢，到了晚上就四世同堂了。
1: 那你就养耗子吧。
0: 对，养耗子。您说在哪儿养合适？
1: 你说的。
0: 在你们家怎么样？
1: 可以，把耗子就到我那儿住去。
0: 那您住哪儿？
1: 我就钻洞了，是不是？像话吗？你们连有的是房子，你随便养。
0: 不行，我们连那房子
1: 啊
0: 还得住人呢。
1: 哦，那我们家那房子就不住人了。
0: 不是，我就说在我们连要是养耗子，会让人发现了不好。
1: 哦，你还知道不好啊？
0: 啊，
1: 你这么做本身就是，不是？你别一激灵，我不给你扣帽子啊。但是你要知道，你以为你是在欺骗别人啊？你是在欺骗你自己，欺骗你自己的良心。我这话可能重一点。你这么做，你对得起你的良心吗？你对得起你的父母吗？你对得起你的亲人吗？你对得起你这么亮的皮鞋吗？你是到了海边了，你潮乎乎的你。
0: 这能怨我吗？
1: 不怨你，怨谁呀？这馊点子都是你出的。
0: 6000根耗子尾巴，那不是我到团里上报的呀？
1: 谁报的？
0: 那是团长报的，有我什么事儿啊？
1: 那这么说就赖这个团长了。
0: 可这事儿怎么能怨团长呢？
1: 这不你说的吗？
0: 谁让我们是先进典型的？谁让上级老这么器重我们的？谁让我们老争第一的？你到我们连队荣誉室看看去，光锦旗就是70多面。读书比赛第一，射击比赛第一，篮球比赛第一，歌咏比赛第一，就连玩牌拱猪都是第一。你看看那卫生评比第一，那面锦旗那是怎么得的？
1: 怎么得的？
0: 检查团没来的前三天，把厕所就封上了。那三天大家不敢吃不敢喝，坚持着不上厕所，最后都憋成什么样了？一个个那脸色那真是赤橙黄绿青蓝紫。这回灭鼠评比，上级又对我们寄予希望，寄予重视。6000根尾巴，这周围哪有耗子？非让我们得6000，这哪得大伙儿真着急，不是假着急，都急得恨不得自个儿能变个一个耗子。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我真的变成一只耗子了。我一咕噜爬起来，我说弟兄们，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呀，我长尾巴了。赶紧剪彩哦，不能剪，是班长的大腿。哎，
1: 我说兄弟，不，你冷静一点，你不要老想这个耗子，好不好？你应该超脱一点。走，一会儿我请客，咱们俩吃海虹去，怎么样？
0: 那我谢谢您，您要是真是帮助我呀，您就答应在你们家养耗子。
1: 你又来了是吧？你
0: 真的，因为在您家养耗子有条件，您是住在仓库里头，您住仓库跟耗子朝夕相处，您又是属耗子的，有感情。
1: 你别说了，
0: 不是您听我说，您帮我养了耗子，
1: 你给我住口！从刚才你就耗子，你没完了是吧？从现在开始，你要再提耗子俩字，我就跟你急，你不许提耗子，听见了吗？
0: 听见了，
1: 我说的什么？
0: 不许提耗子。
1: 再重复一遍。
0: 不许提耗子。
1: 讲吧。
0: 凤空同志
1: 啊，
0: 能上你们家养老鼠吗？
1: 可以。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欣赏到的是由牛群、冯巩合说的相声《灭鼠议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王千祥、李增瑞合说的相声《换包装》。
1: 谢谢朋友们的掌声啊！
2: 感谢大家。

0: 您先等会儿，问问您，朋友们这么热烈鼓掌，这掌声到底是为你鼓的呀，还是为我鼓的呀？
1: 哎呀，那还用问呢？嗯，给咱们弟兄两个人鼓掌啊？
0: 错了吧？
1: 怎么会错了？
0: 不对，
1: 不对吗？
0: 大家为您鼓掌，
1: 为我？
0: 为您鼓掌。
1: 哎呦，想不到我李增瑞还这么讨人喜欢呢！
2: 谢谢大家，谢谢。
0: 可不是吧？啊，您往台上一走，大家就给您鼓道长。
1: 哎，鼓道长，
0: 贺道才，
1: 凭什么呀？
0: 没感觉出来？
1: 没有。
0: 您往台上一走，底下那观众就说了：“怎么又是他呀？”
1: 我怎么了？
0: 怎么了？啊！您看您啊，这也叫演出服，款式陈旧，色泽毁烂。再看您这脸，哎呀，精神萎靡，眼睛挺大，眼大无神，个子不矮吧，这水蛇腰，那罗圈腿。
1: 我是个子。
0: 不给你鼓掌吧，手已经伸出来了，给你鼓掌吧，心里不情愿。知道什么意思吗？
1: 什么意思？
0: 下去吧，下去吧。
1: 快，行了，你这意思观众是哄我呀？
0: 是啊。
1: 你理解错了，我这是碰头好。
0: 碰头好？
1: 哎，
0: 有
1: 吧？
0: 有碰头好，
1: 没错，
0: 那是给我鼓的。
1: 哎，给你？
0: 没感觉出来？我往台上一走，你看观众眼睛唰就亮了。一看，嚯！你看人这小伙子，这才叫划时代的相声演员呢。
1: 哇！
0: 你看人的服装啊，款式新颖，色泽艳丽。嗯啊，您看这脸色儿啊，面色红润，精神抖擞。眼睛虽然不大吧，他挺精神。嗯，个子不高吧，长得特别匀称。好，再来一个，
1: 什么就再来一个？我就不信你这一套。
0: 怎么？
1: 我说了好几年相声了，多少也有点傻人缘吧，啊！亲爱的朋友们，为了增强我的信心，您鼓励鼓励我啊！
2: 谢谢各位，谢谢。
0: 您说像您这么没皮没脸的，跟观众直接要掌声，观众好意思不给你鼓吗？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是不服气。
1: 我当然不服气了。
0: 知道为什么给你贺道才，给我碰头好吗？
1: 怎么回事啊？
0: 今天我给朋友们带来一个重要的信息。
1: 什么信息？
0: 刚才主持人报咱们节目叫什么？
1: 换包装啊。
0: 对，换包装
1: 啊。
0: 现在社会上流行包装。
1: 你具体的说说。
0: 理发馆
1: 啊，
0: 一包装啪换了，
1: 换了，
0: 换了。换叫美发厅，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照相馆一包装
1: 啊
0: 影楼，
1: 楼高了，价儿也高了。
0: 包子铺一包装美食城，
1: 美食城，
0: 澡堂子一包装桑拿宫，
1: 哟，
0: 好多商品都包装了。
1: 举个例子，
0: 饼干叫派，核桃酥叫克力架，面包加香肠叫热狗，
1: 还要烧饼加牛肉呢，
0: 冷猫。
1: 有叫冷猫的吗？
0: 常言说得好啊，人凭一张脸，货卖一张皮。我建议您赶紧换皮。
1: 哎，我换皮
0: 了？不是，您一定要换包装。
1: 我干嘛非包装不可呀？
0: 现在的演员呢，要懂得包装自己，要懂得推销自己。
1: 哦，
0: 要有这个市场观念。
1: 是啊，
0: 啊，
1: 那你说说。这个相声它怎么包装啊？
0: 按照惯例嘛，这个商品都是从名称上开始包装。
1: 商品
0: 啊，
1: 那您看我这个商品是属于副食类呀、啊，还是属于百货类？
0: 你啊，
1: 啊，
0: 属于日杂类。
1: 哎，什么叫日杂类、啊？
0: 相声嘛，既不能算食品，也不能算五金，更不能算日用百货，只能算日用杂品类。
1: 好，日用杂品
0: 叫什么名字？
1: 先给我包装名字。
0: 包装名字呀？
1: 我名字叫李增瑞啊。
0: 多讨厌。
1: 哎，这什么叫讨厌？
0: 你相声演怎么能叫这名字呢？那名字得响亮一点啊。今天我给你包装一名字，保证是又好听又好叫还又好记，包装完了啪红遍全世界。
1: 是啊，那我叫什么呀？
0: 叫红豆。
1: 哎，红豆，
0: 红豆，
1: 我是那杂粮，对吧？
0: 不，
1: 这名字耳熟、啊、给我换一个。
0: 换一个叫绿豆。
1: 哎，
0: 啊，要不叫黄豆、扁豆、豌豆？
1: 哎呀，你大概是豆子地里长大的，你就不会说别的了。
0: 有一好名字，
1: 叫什么呀？
0: 青春美丽豆。哎，
1: 我这么大人了，我还叫豆啊？ 带着说叫豆儿，跟我儿子重名啊。
0: 您小孩叫什么名字？
1: 叫荷兰豆。
0: 多好。
1: 好吗？
0: 进口的，
1: 不
0: 具有外向型的经济意识。
1: 是啊，
0: 您的名字是不是来点洋包装？
1: 带点洋味儿吧。
0: 带点洋味儿
1: 啊。
0: 曾瑞，曾瑞带洋味儿的话
1: 叫什么呀？
0: 叫 ABC 瑞。
1: 哎，我是那退烧药了。
0: 要不叫 X 瑞、
1: 啊、我是那未知数。
0: 要不叫 W 瑞、嗯、
1: 还不如叫 WC 呢。
0: 我不行。要不叫 Z 瑞。
1: Z
0: 有了。
1: 我叫
0: 骚瑞、哎、
1: 叫什么？
0: Sorry，Sorry，
1: 您听过我叫对不起啊？
0: 对，英语对不起呢，就是 Sorry。
1: 哎呦，这名字好，
0: 好吧？
1: 谁做错什么事儿，老得把我这 Sorry 挂嘴边上。
0: 你说那每天世界得有多少人呼唤您的名字，您能不火吗？
1: 我叫 Sorry，
0: 叫 Sorry，
1: 我还有姓吗？
0: 叫李 Sorry，、哎、
1: 叫李 Sorry，
0: 不好听，
1: 差点
0: 好听，叫 Sorry 李，
1: 这骚味儿差劲，不要这。我叫
0: 李根骚瑞。
1: 李根骚瑞，
0: 李根骚瑞，
1: 骚瑞李根。
0: 对，
1: 我叫对不起美国总统。
0: 这叫什么名字呀？您说把您的名字跟美国总统摆在一起，您得沾多大光啊。
1: 我叫李根骚瑞。
0: 李根骚瑞，
1: 那你这名字是不是跟我这李根骚瑞也靠拢一下？
0: 干嘛靠拢？我早就不叫千祥了。
1: 那你叫什么呀？
0: 千祥龟。
1: 哎，这叫什么？
0: 千祥龟。
1: 千祥龟。
0: 哎
1: 哎呦，这名字好。长寿。你叫千祥龟。
0: 千祥龟。
1: 你还有姓吗？
0: 当然有姓。
1: 你姓什么呀？
0: 我姓啊，对了，我姓什么来着？
1: 好，连姓什么都忘了。行了行了，别想了别想了别想了。你姓王啊？
0: 啊，
1: 对吧？那你就叫千祥龟王吧。这名字好不好？一个伟大的名字诞生了。
0: 不要厚点虚子，就叫千祥龟王。
1: 千祥龟王，
0: 你说那时候再请主持小姐给咱们一报幕，那多有意思。
1: 是啊，
0: 下面请朋友们欣赏相声、
1: 哦、
0: 表演者千祥龟王李根骚蕊。
1: 您看看这名字都取绝了，好不好？
0: 好。好。不过话说回来了，
1: 怎么
0: 你管包装名字你还是活不了？
1: 还怎么办呢？
0: 表演形式跟着要包装。
1: 相声的表演形式还怎么包装啊？
0: 你相声演员都是这样，俩人往这里一站，都是你说完了我说，我说完了你讲，没意思。
1: 那要依着你呢，
0: 你得增加点旋律，要唱一唱。
1: 哦，找那作曲家还得现谱曲。
0: 那来不及了。
1: 怎么办呢？
0: 你用旧曲子装你相声词吗？
1: 我用什么曲子？
0: 哎
1: 啊，
0: 咱们年轻的时候挺流行的一支歌子。
1: 什么歌？
0: 是个表演唱。
1: 怎么唱、啊、
0: 唱出这样。受了工，吃罢了饭，老两昂口儿来到了窗前呢、
1: 啊。啊，就那个老头子哎老婆子，就这歌啊。这个
0: 人物关系编一下。
1: 还怎么编？
0: 什么甲乙捧逗，这都太旧，通通都不要，
1: 全不要，
0: 就是老头子老婆子、
1: 哦、一个老头子一老婆子、
0: 嗯、
1: 老两口在这说相声，对吗？
0: 还是说相声？我说了半天不要说相声，要唱相声。
1: 怎么唱啊？
0: 跳着唱。
1: 跳着唱。
0: 跳
1: 我跳什么呀？
0: 跳探戈。
1: 跳什么？
0: 跳着探戈唱着相声。
1: 不是，什么叫探戈呀？
0: 探戈都不懂？
1: 不明白。
0: 探戈
1: 什么呀？
0: 就是一男的一女的一搂就那脖子了，
1: 老那样那个，就那晃脑袋舞，
0: 会不会？
1: 我看过，我不会跳，
0: 看过就行。我带着你，
1: 你带着我，
0: 今儿在这试试，
1: 行吗？
0: 来了呀，
1: 试试。
0: 我起个前奏，
1: 好，现在开始。
0: 嗯，好。打浪。哒哩哒啦滴哒，滴哒啦滴哒滴哒呀，哒啦哒滴哒哩哒，咚咚。受了工，吃罢了饭，老刘熬口儿来到了台前呐，咱们两个来表演。
1: 这儿朗唱，
0: 老婆子哎，老头子哎，你看咱俩说哪段？
1: 你来说哪段？说哪段？
0: 瞅着那老两口，观众那准喜欢。
1: 哎哎，
0: 瞅着那唐僧夫，准能够赚大钱。
1: 哎哎，你这是糟蹋相声，
0: 呸呸！
1: 为什么天下不乱？
0: 呸呸！
1: 吃饱了撑的没事干，我这就给你俩。
0: 嚯！
1: 我打你一个屁股朝天。
0: 还没完了。 还没完呢。
1: 有这么说相声的吗？
0: 改革吗？
1: 相声这么说不行啊。
0: 应当怎么说？
1: 相声嘛，还得以说为主，明白吗？
0: 以说为主也不能像您那么说。
1: 我怎么说啊？
0: 您说你往这一站，今天呢，我给大家说段相声。
1: 这我是怎么说？
0: 要死不活的。
1: 那你说怎么说？
0: 你节奏感得强一点啊，你有点时代气息吧。
1: 那我怎么说呀？
0: 这么说，
1: 你来来。
0: 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
1: 怎么说？
0: 这么说，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
1: 这我数来宝吗？
0: 外行，典型摇滚节奏。
1: 摇滚，
0: 这在国外有专业术语啊。
1: 叫什么呀？
0: 这叫 rap。
1: 哎 ，rap。
0: 嗯，你就按照我节奏型说你相声词儿，
1: 行吗？
0: 试试，开始啊。
1: 好，
0: 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啊，相声家就是说些逗啥，
1: 怎么样啊？
0: 哎呦，你太聪明了。
1: 这没什么呀，
0: 就这么来。
1: 这我会，
0: 正式开始了。
1: 好，嗯，
0: 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这个相声家就说段相
1: 声，拿不好说了。
0: 这个 rap 得用乐队伴奏的，需要强烈的节奏。
1: 乐队，
0: 你看又没准备乐队，
1: 那怎么办呢？
0: 哎，啊，好办，就请在座的朋友临时作为我们的乐队。
1: 好，
0: 很简单，鼓下掌，打下节奏，打齐了，行不行？
3: 行。
0: 预备，开始。今天我给大家说点相声啊，相声就是说些逗唱。说你都能够说点什么呢？啊，说的可多了，什么捧捧捧儿，蹦蹦蹦儿，这个憋死牛儿，绕口令儿，绕口令我说最好，天下没二字。
1: 我说的比你好，
0: 我说的比你真。
1: 哎，一个比赛吧，
0: 今天就在这儿
1: 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这个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0: 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拄着蹦蹦的白拐棒棍儿，
1: 说南门大有一个面，咱面臭南，
0: 他挂着一个蓝布棉门帘。
1: 嘿，站在这个蓝布棉门帘。
0: 瞧了瞧面铺面冲南，
1: 嘿，挂上那个蓝布棉门帘。
0: 瞧了瞧看了看望了望望了望把了把面铺还是个面冲南。
1: 你这么说可真对劲，你说说你这叫什么玩意儿啊？
0: 我这是那么蝎子拉屎独一份儿、啊、白色的屎个浪的配不上对儿、啊、黄鼠狼跳舞的另一个劲儿、嗯、洗澡水冲咖啡别有风味儿。哼，
1: 哈，你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笑口常开，与您不见不散。

0: 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农技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9:00。
9: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3: 话说李

是几个月，苏南是全面崩溃，一发不可收拾。没辙，因为李秀成刚刚受到处分，他不敢坚持己见，更不敢抗命不遵。上文书说道，李秀成倒霉就倒霉在愚忠二字。这种无奈的心情在他后来被俘的自述中也有过表露，是这样写的：自公湘军未下，我主严责隔绝，调我当殿明泽，既斥我进兵北行，不得不由从雪而往。1862年11月下旬，晋北攻南的计划开始实施。李秀成大军从浦口力战渡江，进入安徽，先后攻克了寒山、朝县、潞安等地。在太平天国研究中啊，有专家认为这个晋北攻南的战略并无过错，并且给予了极其高的评价，认为这是洪秀全智慧的体现。历史功过是非，咱们曾经说过，这是很难判断的。如果单从结果出发，又会陷入胜王败寇的俗论。所以啊，我们只能抛开这些，咱们做一些客观的陈述。不错，从理论上说，这个晋北攻南的战略很有合理性。很像什么？没错，36计里面的围魏救赵。但是这个战略的实施必须有个前提，那就是必须迷惑敌人，从而使得战略意图秘而不宣。有基础吗？没有啊，因为太平军没做到这一点，他们的战略意图从一开始就暴露无遗。因为湘军截获了李秀成与洪仁玕的书信，那个时候的情报工作多么的重要，太平军的努力注定不可能有好结果，所以曾国藩是胸有成竹，指挥落定，不管江北发生什么情况，都不变应万变，我死死地围住天津，我是一动不动。这点像什么呀？用曾国藩的话来说，就像是钉子一样，我牢牢地钉在那里。没错，我当一个钉子户。曾国藩对部下们说，贼之行动无非撤我下游之兵而援上，以解金陵之围。他还说，贼之蓄谋至剿至剿，不可上当。老谋深算呢。所以李秀成的行动徒劳无益。当年天气又不作美，严寒的冬季，江北是大雪纷飞，太平军将士们又缺衣少粮，严重的饥饿威胁着部队，死亡人数每天都在急剧增加。部队退到河州以后，已经坚持不下去了。更为糟糕的是，江南战局此时也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改变，因为湘军攻破了雨花台，天惊告急。哎呦，打到大本营去了，洪秀全急命李秀成回援，所以晋北攻南的战略到此是彻底宣告失败。从河州撤退过江的时候，太平军是陷入一片混乱之中。由于江水暴涨，道路崩塌，渡江的船非常缺乏，加之江浦失守，官兵是围追阻截，饥寒交迫的太平军将士是伤亡惨重。据李秀成自己说，此举前后失去战士数万余人。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这次失利是无法挽回的。湘军进逼天津城下后，从此以后就再没有后退过半步。想当年，

0: 想当年李秀成是六解经纬啊，如今他再也无法做到了。而在苏南战场，李鸿章的淮军是步步推进，所向披靡，李秀成陷入了两面夹攻之中，顾此失彼，难以招架。1863年10月，淮军兵临苏州城下，实施合围。
1: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熟悉历史的朋友都知道，苏州是李秀成的大本营。1860年6月，李秀成打下苏州后，就建立了苏福省。这个省呢，是以苏州为中心，下辖常州、松江、太仓、苏州四州府。李秀成啊，把这儿看成了自己的地盘，打算长期经营，而且还花费了3年半的时间，在苏州城内修建了富丽堂皇的忠王府。啊，现在您去的话还能看得到，因为这座著名的建筑啊，已经成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些朋友曾经去过那儿，宏伟的气势让人印象深刻。由此也可见，这忠王李秀成当年也没少投心血。打仗是打仗，这个自己的王府也得好好修。所以从这一点上看，苏州的重要性对于李秀成不言而喻。从政治上讲，他是江苏省会，是太平天国仅次于金陵的第二中心。那么从战略上来看，苏州是金陵的东南屏障，而且位于常州和嘉兴之间。嘉兴在其南，常州居其北，这三地是互为犄角。苏州失守，常州嘉兴则危矣。那么从经济上看，苏杭常家更是太平天国的命脉所在。作为东南财富之地，一旦不保，金陵将失去根本。但是李秀成不在苏州啊，李秀成回援天津以后，这苏福省的留守重任就落到了穆王谭绍光身上。上文书曾经给大家讲过，谭绍光是李秀成的爱将，也是老部下。他是广西金田乡人，是壮民。金田乡是洪秀全发动起义之地，在金田呢，拜上帝会影响很大。这个谭氏家族入会的人就达到了68人。谭绍光幼年学过木匠，所以呀，他还有个绰号叫做谭木匠。哎，不过这个谭木匠跟咱今天的那个品牌应该没什么关系啊。金田起义爆发时，谭木匠16岁就参加了太平军，应该说资历非常老。但是谭绍光在太平军的早期活动史料上很少，这估计啊，他当年年龄太小，没什么名气。直到1859年，谭绍光跟随李秀成出京作战，才逐步的崭露头角。从此以后，谭绍光是名气渐大，由于战功卓著，被晋封为穆王，成为李秀成的得力臂膀。 在太平天国后期的苏杭战场上，谭绍光的表现相当抢眼，打过很多次硬仗，曾经在青浦之战中生擒常胜军副统领法尔斯德。前文书如果您听了还有点印象，太平军主力北上后，淮军开始凶猛反攻。为了改变被动的局面，按照李秀成的部署，谭绍光是几次主动出击，但是都没能打破困境。后来啊，淮军是大举进攻，谭绍光也只好退守苏州。从这一年的十月开始，苏州就进入了艰苦的攻守战。淮军也相当重视，李鸿章是亲临苏州城外，督率淮军水陆各部向苏州八门发起了猛攻。此时的苏州陷入重围之中，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军心浮动，形势是万分危急。面对这种局面，作为太平天国的优秀战士，谭绍光没有丝毫动摇和畏惧，他主张坚守到底，誓与苏州共存亡。在这个危难时刻，彰显出了血性忠贞的男子汉本色。十一月中旬，淮军和常胜军向苏州楼门发起了猛攻。十五日夜，常胜军偷袭未获成功，恼羞成怒的常胜军统帅戈登调来了20吨大炮，是连续向太平军阵地轰击长达3小时之久。城墙和石垒在炮火中纷纷倒塌，太平军是被迫后撤。戈登在望远镜中看到此情此景，不禁大喜，他抽出了指挥刀，是大喊一声，带头冲了上去。那常胜军是嗷嗷嚎叫着扑向石垒，就在他们即将靠近时，退却的太平军突然掉头掩杀回来，这戈登的部队被拦腰结为两半，是首尾不得相顾。幸亏后援部队是及时赶到，才把这位戈登给救了回去。这一战常胜军损失惨重，死伤者达180多人。给予常胜军沉痛打击的正是驻守楼门的谭绍光部。该部在谭绍光的指挥下打的是极其英勇顽强，谭绍光本人更是亲临前敌，是身先士卒。在战斗中，这位谭绍光是赤足上阵，光着肩膀来回冲杀，是左奔右突，如同一头发怒的雄狮，令人生畏。事后就连他的敌人也不得不对谭绍光是表示敬佩，称他是为人勇敢而聪明，在困难之中从未示弱。然而就在穆王谭绍光浴血奋战、英勇抵抗之时，一场可耻的背叛却在暗中悄悄进行着。
1: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坐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 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背叛的中心人物乃驻守苏州的四王四天将。这得给大家介绍一下，四王四天将都是谁呀？四王是纳王郜永宽、比王武贵文、康王汪安君、宁王周文嘉。那四天将是范启发、张大周、汪怀武和汪有为，这为首的则是纳王郜永宽。这些人名记不记无所谓，但是这个纳王可是苏州守军的二号人物啊，郜永宽的地位仅次于穆王谭绍光。郜永宽是谁呢？湖北人，参加太平军后也是跟随李秀成是南征北战，立下不少战功。1861年的时候受封为纳王。李秀成回援天津后，纳王起初啊跟着李秀成北上，激战于天津城下。后来洪天王不是下令进北攻南吗？这个郜永宽又随着李秀成是转战皖北，一直打到了安徽六安。后来苏南告急，李秀成是特令纳王郜永宽率部回援，协助谭绍光共守苏州。李秀成的用意很简单，加强苏州的防御力量。谁知啊，不派则已，反而添乱，真是铸成了大错。因为纳王等人回到苏州，很快和谭绍光闹起了矛盾。当时驻守苏州城的共有五个王，从级别上看大家是平等的，都是王嘛，爵位相等，文书平行。尽管李秀成把统辖之权交给了穆王谭绍光，但是按照级别来说，其他的四王不听命于他。上文书我们曾经讲过，太平天国后期啊，这个洪秀全封王已经到了像卖土豆一样烂封啊，这个大大小小的王随处可见，总数达到了1200多个，你说是不是卖土豆啊？无处不是王，逢人便是绝。其实洪秀全这么做呢，一是想鼓舞士气，二是防止大权旁落。这个天王疑心太重，尤其疑心李秀成，因为李秀成权高震主啊，所以洪秀全对他猜忌甚重，增封了很多王，把李秀成的权给他分散了，从而牵制他。但这么一来，就造成了诸王并立、各自为阵的局面。再说谭绍光，年轻气盛，嫉恶如仇，对于纳王等人不听命于己是甚感恼火。加上这个谭绍光是生在广西，向以两广将士坚定可信，看不起那个三江两湖人士。他认为这三江两湖之人见风使舵，根本靠不住。所以啊，这穆王也挺直的，在大庭广众之下常常不留情面，公然挖苦嘲弄，使得纳王等人深感受辱，怨气甚大。这个矛盾很快就被李鸿章利用了。就在苏州之战打得难分难解之时，一个名叫郑国奎的人悄悄和郜永宽联络上了。没听说过郑国奎啊，此人说来话长。郑国奎是合肥人，早年家贫，混迹于乡里，时常是偷鸡摸狗，打架生事，由此也留下了恶名。当地的族长啊，对他是又气又恨，多次训诫，这个人却屡教不改。

0: 终于有一天，族长也忍无可忍了，当众发狠说：“此人败坏郑氏族风，非除不可。”这个郑国魁呀，没等族长采取行动，自己是抢先一步。一天夜里，就在族长从大烟馆里出来回家的路上，暗中突然有人窜出，从背后狠狠捅了一刀，结果了族长的性命。杀人者不是别人，正是郑国魁。心狠手辣呀，杀了族长，命案在身，家乡是待不下去了，所以郑国魁就跑到了无锡等地，做起了盐贩子。由于这个郑国魁心狠手辣，胆大妄为，在江湖上很快就有了名气。提起郑驼背或者是郑小老大，哎呦，那是远近闻名，无人不晓。后来呢，这个郑国魁又吞并了盐销巨头董小老大，哎，也就是火拼呗，哎，名声大振，成了当地有名的大盐销。实力最强的时候，据说手下拥有五六百人，几十艘的走私船，实力是相当可观。但是这个叫郑国魁的人怎么和郜永宽联络上了呢？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1: 1860年，太平军进入苏南。上文书说到的郑国奎先是投靠清军，后来在周庄被太平军围困，被迫投降。但这个郑国奎在太平军的时间待得不长，这个人又降了清政府，被前江苏巡抚薛焕所收编。等到淮军入沪，李鸿章接任江苏巡抚，薛焕的部队又被编入淮军，郑国奎和他的部队自然也就变成了淮军水师的一部分。江南湖泊密布，水上作战是尤为重要。上文书说过，这个郑国奎常年贩卖私盐，是穿行于水道港湾，熟悉地形，善使舟楫，很快就有了用武之地。泗江口之役，郑国奎率水师是激战15昼夜，立下了大功。此后在昆山之战中，郑国奎也有上佳表现，被提升为副将。副将即副总兵，相当于现在的副师级，应该说级别不低了。当苏州之战开始后，由于太平军在城内是后积重兵，城池坚固，淮军是久攻不下，损失惨重。就连一向傲慢的常胜军统领戈登也产生了畏难情绪啊。上文书说过，戈登都差点送命。戈登对程学启说，你们不能指望我打下苏州，这个地方地形易守难攻，太平军利用长桥之力很容易把我们击溃。所以啊，连这个戈登都提出来了，咱们别打了，如果能谈判解决最好。谈判说白了就是收买策反，招降纳叛。其实早在苏州之战之前呢，李鸿章就频频使用这一招，他利用各种手段是渗透收买，从内部瓦解太平军，常熟得手，几乎是没费一枪一弹。就是因为李鸿章收买了叛将骆国忠，因此戈登一提议，李鸿章就赞同了，一场暗中收买悄悄进行起来。而在这个收买的中间穿针引线的就是郑国奎。那您会说了，为什么挑郑国奎呀？这个郑国奎和纳王有过交往。之前提到过，这个郑国奎曾经入过太平军，也就是在那个期间，他们不但相识了，还结为了把兄弟。利用这层关系，郑国奎很快就和纳王接上了头。1863年11月28日，纳王郜永宽的代表悄悄和淮军进行了接触，这是有明确史料记载的双方第一次正式会晤。谈判的地点就在淮军军营，参加谈判的有程学启、 戈登，而苏州太平军的代表是康王汪安军，他是受纳王委派来的。会谈的内容围绕着县城降清以及如何具体实施。巧了，就在双方悄悄接触的当天，李秀成突然回到了苏州。您说李秀成不是在外地吗？是的，刚刚从天津赶回苏南，因为当时苏南的局势陷入极端困境，淮军是攻城拔寨，兵临苏州，左宗棠部围攻阜阳，威逼杭州。眼看着苏杭不保啊，李秀成一再请求是率部救援，但是糊涂的洪秀全就是不准。奏三求四，最终可以了，你李秀成可以去援，但是必须给我掏出10万两铸饷。你说这个洪秀全岂不是昏头了，难以理喻啊，脑子烧坏了，在自己的政权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候，居然还能提出交换条件啊，花钱。难道李秀成拿不出钱，苏南就可以置之不理吗？咱们拿脚后跟都能想明白的事儿，有太多的疑问，让人不可思议。但是太平天国后期的所谓政治和朝政就是如此，很多的昏招咱们也就见怪不怪了。再说李秀成，10万两四处筹集，包括首饰全家的都拿出来了，凑足了10万交给了天王，然后李秀成是紧急赶赴苏南。洪秀全还有一个条件，救援可以，除了10万两我只给你40天。哎，40天不管你救援是否成功，按时给我返回天津，否则律法从事。40天对于李秀成来说异常紧迫呀，他想迅速改变局面，所以采取以攻为守的战术，率部向无锡发起了猛攻，试图一举摧毁淮军的攻势。但是由于兵力不足，很快陷入了窘境。当时淮军的张树声、刘铭传、郭松林、李贺章等部是重兵云集，把李秀成团团围住。无锡城下连战告败，从苏州增援的太平军也屡屡受挫，被迫返回。
0: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1: 话说11月28日，也就是康王前往淮军大营密谋投降的当天，李秀成从无锡来到了苏州。此时苏州人心涣散，士气低迷，失败的情绪像雾霾一样四处笼罩。面对这种局面，忠王李秀成是心力交瘁，自己的思想也悲观起来。李秀成召集诸王开会，提出放弃苏州，包括天津，因为现在撤回广西还来得及。李秀成为什么提出这种设想啊？敌强我弱呀，与其做无谓的牺牲，不 不如暂且退到广西，避开敌人的锋芒，保存实力。听起来是非常有道理的，但是这个主张立刻遭到了自己的大将谭绍光的反对。这个谭绍光啊，很固执，他说我们不能示弱，更不能后退，放弃就意味着逃跑，这样做可以毁了天国的事业，越是困难此时我们就要越要坚强。所以这个谭绍光坚决表示要竭尽血诚力战到底。哎呀，真是一介莽夫啊，这个谭绍光态度激昂，言辞激烈，连李秀成都敢顶撞。不过李秀成倒没计较，相反，李秀成为有这样的忠勇部下而感到欣慰。不光谭绍光表态，其他诸王也有自己的看法。这些王啊，是闪烁其词，态度暧昧。为什么？那帮人正在密谋投降呢，所以啊，这帮人也不赞成，弃城而去，要不怎么投啊？所以李秀成的提议没人响应，可继续战斗下去前途渺茫，忠王显得是束手无策。此时城内的气氛也越来越不对劲了，一些风声开始传到李秀成的耳朵里。有一次闲谈，李秀成对纳王高永宽等人说，现今我主蒙尘，大势已去，你们都是两湖人，去留可以自便，你我不必相害。这话说的已经太直白了，我就试探一下。话抛出去，纳王等人听了以后是面面相觑，半晌无语。接着李秀成又说，唉，现今这个样子，我不能强留你们，如有他心可以离去，我是国中名家，有谁能保得住我？我一家难舍，母亲60多岁，我不能不顾他们呐。话说到这儿，再明白不过了。李秀成告诉纳王等人，要走我不强留，但是不能做危害太平军的事，更不能伤害自己的弟兄们。据李秀成后来自己回忆说，无关纳王行动，系其有他心，故而明说。

0: 我都知道了，这帮人是想投降，与其偷着做，不如明挑了吧。但是那王等人是做贼心虚呀，听到李秀成这么一说，顿时紧张起来。为了掩饰，这帮人是一边否认要走，一边还在表白，说：“中王宽心，我等万不能负义，自幼跟随，谁敢有他心？如有他心，也不会跟中王这么多年了。”这些话言不由衷啊，连李秀成都不相信。但是李秀成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这也是一个让人困惑的问题。李秀成被俘后来在自述中曾经谈到过这件事，他写道：“郜永宽等这般亦是我手下之将，自小从介，教练长大至今，做到王位与谭绍光两人是我左右之手，久系岂有投大清之意，虽系其所为，我亦不罪。该等在我部下久有战功，我成名者皆其各等之力。”说到这儿，真想给他点首歌叫心太软。为什么呢？明摆着这是过去的老部下的情分，所以李秀成不忍下手。可是这样的后果不言而喻，是极其严重，可以说这是李秀成后期犯下的重大错误。事后李秀成也曾追悔莫及，痛心地表示：“我见事如斯，不言其法，久知生死之期近矣。”11月30日，李秀成离开苏州，与穆王谭绍光垂泪而别。临行前，李秀成再次向谭绍光提出了放弃苏州撤回广西的想法，但是谭绍光坚持己见，不肯同意。李秀成感慨万千，看着城外无边的夜色，仿佛预感到不祥的结局正在降临。但大局糜烂，积重难返，他已无回天之术。
1: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坐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当天夜里，李秀成出胥门黯然别去，这一走，那王等人便加紧了行动。第二天夜里，他们再次约见程学启和戈登，这一次那王郜永宽亲自出马，陪同他的只有康王。这是一次极其秘密的会见，地点在苏州城外的阳澄湖上。这是一次具有实质性的会见，因为在这之前，那王曾经派人送来一个折中的方案，也就是清军攻城的时候，那王等4王4天将的部队，他们保持中立，这些部队是头缠白布，以示区别，双方互不伤害。

0: 但这个方案提出来就遭到了清军的否决，因为清军的要求是献城投降，什么保持中立啊。经过一番讨论，双方最终达成了一致，纳王同意献城投降，而清方则保证投降者的生命安全。当然了，当叛徒是有条件的。会谈中，双方就一些具体条件进行了讨价还价。程学启提出诱捕李秀成的计划，但是纳王没有接受。纳王说，李秀成，忠王啊，毕竟是我的老上司，我怎么能下得了手啊？但是这个谭绍光可以捕杀，咱们可以作为交易的一部分。没错啊，本来跟他就有仇，所以谈判还谈到了论功行赏。纳王讲，献城之后他本人无所谓，只要携带财物回乡即可，但我这帮兄弟总不能白干。程学启明白他的意思，不成问题，因为在这之前的太平军叛将都得到了封赏，这一次也不例外。回去我就会向李鸿章、李辅台禀报。所有的交易圆满达成了。为了表示诚意，程学启还指天发誓是折剑为盟，并与纳王换铁拜把，结为兄弟。咱俩都拜把子了，总可相信了吧？不，这个纳王似乎还不放心。为了确保降约能够如期的执行，他当面提出得有人做公证。谁呀？戈登呗。戈登是满口答应，而且作为保人在降书上画押签字。所有该做的都做了，这一回纳王的心里总算踏实了。因为在他看来，洋人言而有信，有洋人做担保，万无一失。可是1863年12月3日，也就是在双方密谈后的第二天，情况突然发生了意外。程学启接到城中来信，说穆王发现了阴谋，要处死纳王。不过纳王已有准备，但是原定抓捕穆王谭绍光的计划发生困难。怎么回事啊？因为谭绍光截获了纳王和戈登之间的信件。如果说先前李秀成对纳王等人的阴谋只是怀疑，那么现在是白纸黑字，罪证确凿，这不容置疑啊。谭绍光是极为震怒，但如何处置却让谭绍光颇为犯难。之前我们说过，谭绍光坐镇苏州，名义上节制苏府省诸军，但他亲统的部队只有20000多人，精锐多被抽调前往天津，而纳王、四王统领的部队多达70000多人，占到了苏州城内全部守军的3/4。守着6个城门里的4个城门，所以他们的实力远在自己之上。如果强行采取措施逮捕诸王，一来谭绍光没有把握，二来就算是抓捕了这些投降诸王，也难保不引起他们部下的反抗，甚至会造成自相残杀。这个局面谭绍光不能不有所顾忌。然而就在谭绍光举棋不定之时，诸王们已经决定先下手为强。12月4日，就在谭绍光发现纳王等人阴谋的第二天，谭绍光不幸遇害。关于穆王谭绍光遇害的过程，史料有2种记载，其中一种是被刺于城楼，这里边有戈登的回忆，另外李鸿章的奏折也印证了这个说法。 有些史料表明，谭绍光遇刺的地点在城楼上，动手的人是天将汪有为，他乘谭绍光不备，力拔腰刀刺杀之。但是另外一种说法就与之不同了，这种说法认为谭绍光遇害的地点是在穆王府议事厅，因为根据《太平天国史》等书记载，当天中午11点，也有一种说法是下午2时，谭绍光把诸王召集到府上举行会议。谭绍光召开会议的目的是想开诚布公地解决问题，希望以理服人，从而使那王等人是悬崖勒马，回心转意。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40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1863年12月4日，穆王谭绍光召开了会议，目的是希望能够让纳王等人悬崖勒马，回心转意，却不曾想，在会议间双方是大吵起来，会场一片混乱。就在此时，康王汪安君突然起身，是脱去了朝服，冲向谭绍光。这个康王拔出了匕首，直接插入谭绍光的脖子。由于事发突然，穆王未做抵抗，血流满地。就这样，谭绍光死于叛徒之手。谭绍光死亡当天的夜里，淮军先头部队郑国奎、郑国榜两营是没费一枪一弹便开进了楼门。这座太平军坚守数月岿然不动的坚城，终于从内部被攻破了。苏州失守，消息传来，正在返回天津途中的李秀成不禁泪洒征袍，心如刀绞，他默然无语，仰天长叹。1863年12月5日，也就是四王四天将献城投降的第二天，一大早纳王等人来到李鸿章的大营进行参拜，并献上谭绍光的首级。李鸿章笑脸相迎，是好言抚慰。接着淮军各部在程学启的亲督之下是大举进城，随即在城内展开搜剿。穆王谭绍光部下千余两广将士是惨遭杀害。这场血腥的屠杀结束不久，又过了一天，一场更大规模的杀戮开始了。这一次厄运降临到四王四天将的身上。这些叛徒可悲的是竟然毫无觉察，应该说这是一次极为隐秘的计划，参与机密的只有李鸿章、程学启等少数几个核心人物，许多人都蒙在了鼓里，包括做担保的戈登在内。后来据戈登回忆说，当天中午时间12点半，他正在楼门上，这时城外的一所军营内正在进行受降仪式。所谓受降仪式啊，就是中午李鸿章正式接见并宴请这八位降将，地点就在城外公生阳的军营内。这个安排戈登显然是事先知道的，而且纳王等人骑马出城的时候，戈登也亲眼目睹。

0: 最让人不解的是，我是受降的保人呢，那我戈登作为保人应该参加仪式啊，怎么没请我呢？哎，接下来似乎发生了意外。仪式进行没多久，楼门外突然混乱，一大堆淮兵是鼓噪着呐喊着，一边开枪一边冲过了城门，好像有些突发事情。戈登正在纳闷呢，程学启出现了。这位程先生是面色苍白，神情严峻。戈登上去问，会见结束了，一切顺利吗？程学启回答，那王没去见府台。戈登说，不对呀，我看见他和其他人一块儿去的呀。程学启说，我想他已经逃走了。哎，听到这句回答，戈登就更加疑惑了，怎么可能呢？那王跑了，刚才我还亲眼目睹他们前往军营，我们还打了招呼 say hello 了，那王当时还对他说一切都好。现在程学启怎么说他们没去见府台，而且逃走了？不对头啊。还没等戈登问，这位程学启匆忙走开了。事后戈登才得知，程学启没有说真话。就在他和程学启相遇之前不久，一场血腥的杀戮已经在公生阳的军营里上演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阅读，生活。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北京时间10:00。
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晋。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4: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很多朋友一到秋天就开始贴秋膘了，但其实刚进入秋季，脾胃刚从夏天缓过劲儿来，功能还没那么强健，一上来就大鱼大肉，反而容易消化不良。这时候饮食上还是以健脾润燥为主，多吃一些容易消化的平补食物，让脾胃慢慢适应秋日的节奏，秋养脾胃，冬才不受罪。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中医认为阳气是生命之本，阳气越充足，身体越强壮，阳气不足，人就容易生病。这里为您推荐一个非常简单的养阳气的方法，晒太阳。晒太阳可以壮阳气，重点可以晒晒头部和背部。中医认为头为诸阳之会，凡五脏精华之血，六腑清阳之气，皆汇于头部，所以我们可以多晒晒头部。人体背部为阳，很多重要穴位和经脉都在后背部，晒晒背部有助于调理脏腑气血，温煦经络，所以也可以多晒晒背部。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俗话说，气大伤身，这话真不是开玩笑。生活中因为突然发怒诱发心脑血管意外的例子并不少见，尤其是血压不稳定或者本身就有心脑血管问题的朋友，更要注意控制情绪。生气本质上啊，是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学会调节情绪，保持心态平和，是健康长寿的重要前提。中医也很重视情绪调节，认为七情内伤会影响脏腑功能，保持心情舒畅，才能让身体的阴阳平衡，气血顺畅，抵抗力自然也就好了。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

0: 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2: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
3: 突然，那犯人扯着嗓子高喊：“
4: 刘爷，手下留情！”“
5: 刘爷爷，我可不是潘仁美呀！”
3: 六郎吓得连忙抽枪：“你是谁？”“
4: 六爷，我叫于彪，我不是潘仁美。”“
3: 你是于彪？你是干什么的？”“
4: 跟六爷您回呀、因为我小时候不学好，老了这就开始劫道，劫道打死人命，判了个死刑，秋后问斩。昨天晚上来个人，他把我提到小黑屋里跟我说：‘于彪啊，我看你像个英雄样，死了怪可惜的，这么办，给你办点好事，你可别忘了我。’我就问了，啥好事啊？我都是快死的人了。他说太师潘仁美判了个充军发配，要到温州，他偌大年龄一路上是个罪遭不起。这么办，你替太师走一趟，盯着太师的名字充军到温州，3年就没事的，另外还给你100两银子，留你家中安置安置的，怎么样？我一想太好了，就答应了。谁知道是替死来了，我说这个事儿这么便宜呢？六爷爷，您是明白人呢，我可不欠您命啊，望您开恩。六爷爷，我还不如挨一刀之苦呢，您要扎死我，哎呀，我可冤呐。
3: 真不是潘仁美。此时八姐九妹再问那4辆木龙囚车的犯人，也不是潘龙潘虎潘昭潘祥，全是死囚牢的犯人拿钱买来替老潘家充军发配的，可把这兄妹3人气坏了。好啊，老儿潘仁美这是有钱有权买人命啊，你被判了个充军发配，还用犯人顶替？那么老贼哪去了呢？得把他抓住，不能叫他逍遥在法外。想到这儿，九妹问六哥：“咱们怎么办？”“冤有头，债有主，别管他们，找几个借差问问潘仁美哪去了。”“借差呀，早吓跑了，一个也没了。”六郎说：“事不宜迟，快回城。”八戒说：“六哥呀，此事得赶紧告诉老娘，想个办法。”“好。”就这么3个人进城，回到天伯府，到吴宁楼来见太君。佘太君呐，都憋屈病了，倒在了床上。六郎来到床前，就把寇准出主意，黑松林劫杀潘贼之

0: 娘，难道这个仇就不报了吗？
1: 孩儿啊，此事还得找寇大人商量，那寇准足智多谋，我看找着他或许有什么完全之策，还得给八贤王送个信儿为好。
0: 好，我到八王府去。
1: 你上八王府，那么老身我去见寇大人。
0: 娘，您身体能行吗？
1: 不要紧，去把派风叫来。
0: 娘啊，那我走了。
1: 慢，此时寇大人和八王都上朝了，白天人多眼杂不方便，等天黑之后你我再起身。
0: 嗯，好。
1: 六郎急得直转磨，好容易到了天黑，六郎奔南清宫，佘太君去天官府，八戒九妹也要跟着，太君没让，只带个烧火的丫鬟杨排风。太君坐轿，排风跟着奔天官府。等到了天官府门前，老太君下了轿，抬头往眼前一看，呀，可就愣住了。怎么，天官府门悬灯结彩？哟，他家有什么喜事呢？
0: 哎呀，我去好是不去好呢？
1: 其实寇准还真在里边呢。寇大人这一天心里也不安呐。昨天晚上给六郎出的主意，叫他去劫杀潘仁美，直到现在也没个信儿，很不放心。白天上朝陪王伴驾，不得脱身。八王爷呢，心情和寇准是一样，也是着急，可有一样啊，干着急不敢走。今天皇上挺高兴，因为他老丈人死里逃生，得脱活命，精神头格外的足，兴致勃勃地处理折报公文，到时候还不散朝，寇准这个急呀，心如火燎。八王想起点事儿来，我何不趁皇上高兴，我把寇准这个双天官要下来呢。想到这儿，八王奏本：
2: 万岁啊，当初在夏寇县把寇准调来的时候，我曾经许下愿，如果审清潘阳的案子，封他为双天官。如今案子审清了，应该化符前言。不过万岁，这个官是我封的，如果您不同意，可在我的俸禄里给他拨银子给寇准。
1: 皇上心的话，银子我倒拿得起，不过你没事儿坐在南清宫封官许愿，我给拿银子太不像话。再说寇准的胆子太大了，当一个天官敢给我老丈人动刑，打娘娘砸銮驾，他要是双天官还不打我呀。想到这儿他一抻银。
2: 八王说：怎么，皇叔
1: 您不乐意呀？
2: 那好，天官的俸禄我给了。
1: 八王一不高兴，赵光义也害怕，因为这个皇位是他哥哥赵匡胤的，古时候是父传子家天下，赵匡胤死了，江山应该是他儿子赵德芳的，结果呢他做了也觉得亏理，再加上放了潘仁美更觉得不得劲儿。一见赵德芳一生气，只可点头答应。
2: 好，皇侄息怒，就按你的意思办。寇爱卿听风，你审问潘阳一案有功，朕封你为双天官之职。
1: 谢主隆恩。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皇上一见赵德芳一生气，只可点头答应。
2: 好，皇侄息怒，就按你的意思办。寇爱卿听风，你审问潘阳一案有功，朕封你为双天官之职。

0: 住龙恩。寇准心的话呀，我现在是谢恩呐。等六郎杀了潘仁美，一问谁出的主意，是我出的，皇上马上就得宰我，反这个官啊，待一会儿是一会儿吧。八王说，万岁啊，我还要保举一个人，此人叫王强。当初杨六郎进京城传御状，就是这个人写的状纸。王强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知识渊博，笔走龙蛇，乃大才，应该重用。八王保举，皇上赶紧点头，问王袍，王丞相现在有什么缺？王袍王彦龄说，现在没什么缺，既然这个人有才，可叫他先到翰林院教书，教太子念书，以后有缺再叫他走马上任。皇上准本，就这么派王袍去找王强。八王保举寇准呢，算办了件好事，保举王强办件坏事。那王强乃是大辽国的奸细呀，他是辽国龙虎双状元，名叫贺黑绿，外号叫贺黑驴，奉了北国萧太后的命令到中原前来卧底。他借着和六郎磕头写状纸的机会打入朝内，等后来三弟真宗登基的时候，他算有功了。怎么？他教过真宗，大宋朝的江山险些丧在他手啊，这是后话，暂时不提。单说是寇准，等万岁散朝之后，文武百官都给寇准道喜，寇准应付着，慌忙回府。八王爷呢，也惦着杨六郎的事儿，回南清宫了。因为寇准升了双天官，算是庆贺荣升，门前是悬灯结彩。偏在这阵儿，佘太君到了。老太君不知道怎么事啊，不敢冒失进去，因为寇准是审潘阳一案的主审，老太君呢根本没到过天官府，他怕叫人看见，该说闲话了，无私也有弊。今天呢，他也迟迟疑疑，不敢进去。杨海峰可不管那套，我说老太君呢，您怎么不进去呢？海峰，我看门前悬灯结彩，他家大概是办喜事儿，我怕进去多有不便。哟，祖母奶奶，那你早说呀，你进去不便，我先进去，我看看，您应该进去我来叫您，不应该进去我出来咱们就走。哎，好，你一到里边可要说好话，别冒虎话，听着没有？听着了，没事儿啊。杨海峰啊，你可别看是个丫鬟呐，那可是老太君的眼珠。杨府里有这么两个人，一个是老杨红，另一个是小海峰。哎呀，别说是这些家人不敢惹，就是少令公少夫人也不敢小瞧。杨海峰几岁就到杨府，从小没父没母，是个苦孩子，所以老太君是另眼看待。他的缺点心眼儿，再没人向着他，那怎么办呢？所以老太君经常嘱咐八姐九妹，你们拿他就当做什么呢？你的小妹妹或者你的小侄女。杨海峰也是娇惯成性，到哪脚面水平汤不在乎。杨海峰几步就来到台阶上，冲着里边喊了一声，哎，我是天官府的，有活的没有啊？快出来一个！天官府的差人一听外边有人说话刺耳，站起四个憋足劲儿打架呢。抬头一瞧，哟，门口站个大姑娘，上中等的个儿，长得挺绑，黑真真的脸庞，粗眉大眼，头上打着大抓髻，墨根扎着红头绳，是红袄绿裤子大脚片，手中拿着烟火大棍，比茶杯口还粗呢，往这一站瞪着眼睛。家人们一吐舌头， 啊，嘿嘿嘿嘿，原来是个黄毛丫头啊！我说你有什么事儿？杨排风一听说黄毛丫头可火了，你骂谁？告诉你，我们祖母奶奶来了，来找寇老仙来了。这姑奶奶真横啊！我说您是谁呀？哟，不认识啊！告诉你，我是天不阳谷，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前前后后左左右右的烧火丫鬟杨排风。啊，烧火的丫鬟呐？怎么的？没怎么的，没怎么的。那您要见？
1: 我要见寇老仙儿。哟，
0: 这么提我们老爷，那我们给您通禀一声嘛，用你去通报，多此一举。哼，别说上你这南庆宫，咱都常去，头前带道。
2: 是，
0: 走吧，姑奶奶。
2: 为什么差人这么说话呀？他们明白呀，天伯杨府看门的都是七品官，只要是老令公的后代，他们家小孩都是三品官。老杨家不管男女，全有武艺，尤其那女的比男的还厉害呢。你看这丫鬟没有这个横劲儿啊？我们要敢犟犟嘴，这大棍子就得拍下来。得了，拉倒吧，惹不起大姑娘。嘿嘿，您慢点走啊。嗯，这还差不多，快点。哎，是。杨百峰跟着差人穿庭过院，来到一座房前。大姑娘到了，这是书房，老爷在里边喝茶呢，我给您通禀一声啊。
0: 不用了，我自己进去。
2: 哎，是。杨百峰一撩帘往屋里一看，屋里当中放了一张桌子，寇的人正在灯前看书，书童寇安在旁边伺候着。海风迈步就进来了，到近前道了个万福。哟，我是寇的人，你挺好啊。寇准抬头一看，不认识。你别看海风认识寇准，寇准可不认识他。嗯，你是谁？哟，寇的人，你不认识啊？我是天伯杨府的烧火丫鬟杨海风。嗯，老太君来了，要见您。他看你们家悬灯结彩的，没敢进来。我是寇大人呐，看样子你娶媳妇儿办喜事儿是不是啊？寇准差点乐喷了，什么娶媳妇儿？哟，胡子那么长，还没娶媳妇儿？寇准也不理他，一听说太君来了，连忙站起来到外边迎接。时间不大，把老太君接到里边，到屋里分宾主落座，书童献上茶，茶罢歌盏。寇准说。老太君，因为有事情，我没能到在府上去拜访。你老人家今天到此，可有什么事情啊？另外，我还正为六郎的事情着急呢，倒不知六郎到没到黑松林，怎么样啊？老太君打了个嗨声，寇大人，麻烦了。太君就把六郎在黑松林劫杀潘仁美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寇大人呐，岂不这里压的是假潘仁美，不知道老贼藏到哪里去了。寇大人，帮忙可要帮到底呀，你快想个办法把潘仁美抓住，给我家报仇啊。寇准点了点头，老太君身体保重，不要着急。老贼潘仁美是够滑的，不过他跑不了，就是钻到耗子窟窿，我也能把他抓住。哎呀，一切可全仗着寇大人周全了。两个人又说了会儿闲话，敲楼二更天了，杨排风拄着棍子在屋里陪着。就在这阵儿，就听房上嘎巴响了一声，虽然声音不大，可是杨百峰耳朵特别灵，他听见了。哟，我说祖母奶奶呀，房上瓦响。嗯，是吗？我怎么没听着啊？哟， 你上了年纪了，耳朵背了，我听得准准的。哎呀，胡说，娃想什么呢？准是猫踩的。
3: 哟，猫踩的，
2: 那我多此一举了。
3: 寇大人，天不早了，老身该走了。
2: 好，我也不多留了。我说老人家，你可慢点走。
3: 哎，好啊。
2: 就这么，寇准送佘太君、杨百峰，时间不大，转身回到书房，又坐在桌前。寇准坐在桌前，心里琢磨：潘仁美能到哪去了呢？杨六郎在黑松林没抓着他，叫他跑了，这可不好办。如果真叫潘仁美逃出京城，可就不好抓了。我六郎双亡虎皮险，必遭毒手。今天天色已晚，就这么立了。明天到南庆宫找八王爷商量对策。想到这儿，他捧起书来还看书。寇安呐，坐那一个劲儿打盹。
4: 老爷呀，睡得了，怪困的。
2: 你不用陪着了，你到下屋睡觉去吧。
4: 好，那我可走了。水给您沏好了，搁在这块了。这都给您铺好了。你要睡就脱下躺下得了，我可走了啊。
2: 你去吧。寇安也出去了。桥楼之上，叭叭叭，晃晃晃，三更了，寇准实在累得不行了，一个劲儿冲盹儿，最后书本都掉在地下了，趴在桌上他睡着了。此时夜静更深，万籁俱寂，家人们全都安歇了。就在这阵儿，在房上站起一个人，随后一飘身，戳跳到了地下，手擎明晃晃的钢刀。下来一个人，长得相貌凶恶，身高丁丈，是相短脖粗。这张脸长得嘎里嘎达的，连鼻乐腮的胡须，浑身穿青，遍体挂噪，蹲在了窗前，往四下看看，一看四外没人，他轻轻一推门，两扇门开，他滴溜一转身来到里边，随手把门关上，一转身，眼看着寇准，手握钢刀，心里想：寇老心儿，哎，寇老心儿啊，这才叫呢。阎王叫你三更死，谁敢留人到五更？我听说你在下寇县，呵，又是打城隍、问土地、审葫芦、问黄瓜，断过无数的奇案。进京城，你这官儿腾楞就起来了，今天又升了个双天官。哼，你这双天官呐，你也就到了阳寿了。不过你死别怪我，咱俩远日无冤，近日无恨，我是为给潘太师除气报仇。想到这儿，他往前一近身，来到了桌前，举起钢刀，唰往下就劈，耳轮中就听着哎呦扑通，是红光崩现。
3: 那位同志问了，寇准被杀了没有？寇准要死了，我这部书也就别说了。怎么回事呢？刺客刀往下一落，桌子底下出来一个人，手拿大棍往上一躺，当的一声把刀绷起多高，反手唰奔着刺客的脑袋就是一棍。刺客一闪身，大棍下来了，棍头扫了一下子，唰脑瓜皮划个大口子，鲜血唰就下来了。还真的多亏这个刺客呀，躲得快，才扫了一下，要是稍微慢点，整个打上脑袋非碎不可。使棍的这个人往前一近身，要结果刺客的性命。寇准高喊：妈，要活的不要打死。那么使棍这个人是谁呢？正是烧火的丫头杨百峰。杨百峰怎么跑到桌子底下去了呢？ 老太君和寇准在屋里说话，海风听见房上瓦响，老太君也听。

0: 见呢，故意的说没听见。你别看佘太君60多岁呀、啊，耳不聋眼不花呀，2里地以外要是飞个蝴蝶啊，都能分出什么色儿来；掉地下一根头发，也能听出粗细来。房上瓦响，太君吃了一惊：哦，有人彩绘房瓦，有贼，可是又不敢言语，怕排风一咋呼把贼人吓跑了，故意的说什么也没听见。屋里说话是给房上的人听，好把贼人稳住了，然后告辞走，和排风出了书房，到了大门以外。老太君低低的音声跟寇准说：寇的人呐、啊，府里有贼，怕是冲你来的，不用担心，可叫排风埋伏在你的屋里，你只管大胆的睡觉。海风啊，一会儿你偷偷的回书房，藏在桌子底下，保护好寇大人。寇大人要有个好歹的，我可不答应你。哟，老祖母奶奶，你别吵吵，听话，听见没有？哎，就算吧。海风又回书房了。寇准说：“老太君，海风是个姑娘，能行吗？”放心吧，没错，我先走了。等把贼人抓住后，你把排风打发回天波阳府。好了，说完太君走了，寇准回屋里，他知道排风在桌子底下，心里就不害怕了。三更后，寇准故意的把书本掉在地下，假装睡着，果然贼人进来刚一行刺，杨排风用棍子磕飞单刀，一烟火棍把脑袋划了个口子。本想打死，听寇准说要活的，撤回大棍。那刺客捂着脑袋往外就跑，排风往前一近身，照定他腿，咔就是一下子。就这一下，刺客哎呦的一声瘫倒在地下。怎么，左腿砸折了？这个家伙真是个硬汉子，腿疼的汗珠子从脸上直滚，牙关咬得咯咯直响，不哈不哼。这个时候寇准喊来差人，把刺客带到二堂审问。这小子是一言不发，怎么问也不言语，问什么也不说。寇准一看天快四更天了，再问天就亮了，叫差人把刺客带下去找先生，给他腿接上，脑袋包上，供他吃供他喝，等他伤好了再问。书童寇安、差人刘超都给大人道经，又打听怎么抓住刺客的。寇准说明是排风抓的，大伙直吐舌头啊，嘿，烧火的丫头真厉害，两烧火棍就把贼人给拿住了。杨排风一点不在意，我说寇大人呐，天都亮了，我回府了。嗯，可以派两个人送送你，那多麻烦呐，叫他们保护你吧。我走了。说完他扛着烟火大棍揉揉揉的出府了。寇准一夜没合眼呐、啊，他左思右想，别看刺客没招供，准知是潘仁美派来的，因为我在京城没得罪别人。潘仁美现在藏到什么地方了呢？杨家的仇没报，怎么能把这事儿弄明白呢？昨天晚上要不是佘太君留下杨排风抓住刺客，恐怕我的脑袋呀、啊、早搬家了。太君救我一命，我得怎么为国出奸为民出害？哎，有了，干脆天亮我化妆私访，到潘府周围打听打听，也许能得点消息。寇准拿定主意，天刚蒙蒙亮，漱口净面，叫人找了一件蓝衫换上，头上戴一顶蓝色方巾，换上双旧靴子，肩上搭个马搭子，又找来块云牌手里拎着。云牌啊，就是小汤螺，一打汤汤的，装成算命的先生模样出去私访。他都穿好了，寇阿爷起来了，一看天官大人这模样就愣了。
1: 老爷，您这是干什么去啊？
0: 我又私访去，你在我后边跟着看着点，要是没事就拉倒，如果有事你快到府里送信，听着没有？
1: 哎，好，那您吃点饭再走吧，办事要紧，
0: 回来再吃吧。寇准趁着路上行人稀少，从后角门出来，奔潘仁美住的大街走。虽然寇准刚刚入京都，老百姓不认识他，他怕遇见朝中的官员，要是有一个人认识他就坏了。他净钻小胡同，离潘仁美的府不太远了，才放慢脚步。他当当地敲着云牌，嘴里喊着批八字儿，算流年，算不对不要强。你别说，还真挺像个算卦的先生。哎，路过一家小院，外边是石头墙，院里有两间瓦房，院子扫得干干净净的。就在这阵儿，从院里出来个老太太，50多岁，面带愁容。先生啊，给我算一卦。他叫寇准。寇准看了看这个老太太，心的话，我是仿潘仁美行迹的，这老太太算卦要把我缠住了，还麻烦了呢。可是还不能不应付，只可跟着老太太进了院，到了屋里，老太太挺和气，给他倒碗白开水。先生啊，你给我算算吧。我说老人家，你问什么呀？我问问我儿子什么时候能回来。寇准心里这个乐呀，你儿子什么时候回来我哪知道，我要会算，我先算潘仁美在哪藏着呢，就不用私访了。不过老太太想儿子，我哀怨。我说老人家，你儿子姓什么叫什么，上哪儿去了？我儿子叫韩永年，在潘太师府喂马，昨天我儿子回家了，又叫潘府找走了，这一宿也没回来。先生啊，你看能不能出事儿？寇准一想，真巧，他儿子是潘府喂马的，我得仔细的问问。我说老人家，你报个时辰吧。子时，好，我给你好好算算。寇准故意的把手伸出来，用大拇指在那几个骨节上掐了掐。哎呀，我说老太太，你儿子是放小人了，此去凶多吉少啊。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寇准装成算命的先生模样出去私访，离潘仁美的府不太远了，才放慢脚步。他当当地敲着云牌，嘴里喊着批八字儿，算流年，算不对不要强。你别说，还真挺像个算卦的先生。哎，路过一家小院，外边是石头墙，院里有两间瓦房，院子扫得干干净净的。就在这阵儿，从院里出来个老太太，50多岁，面带愁容。先生啊，给我算一卦。他叫寇准。寇准看了看这个老太太，心的话，我是仿潘仁美行迹的，这老太太算卦要把我缠住了，还麻烦了呢。可是还不能不应付，只可跟着老太太进了院，到了屋里，老太太挺和气，给他倒碗白开水。先生啊，你给我算算吧。我说老人家，你问什么呀？我问问我儿子什么时候能回来。寇准心里这个乐呀，你儿子什么时候回来我哪知道，我要会算，我先算潘仁美在哪藏着呢，就不用私访了。不过老太太想儿子，我哀怨。我说老人家，你儿子姓什么叫什么，上哪儿去了？我儿子叫韩永年，在潘太师府喂马，昨天我儿子回家了，又叫潘府找走了，这一宿也没回来。先生啊，你看能不能出事儿？寇准一想，真巧， 他儿子是潘府喂马的，我得仔细的问问。我说老人家，你报个时辰吧。子时，好，我给你好好算算。寇准故意的把手伸出来，用大拇指在那几个骨节上掐了掐。哎呀，我说老太太，你儿子是放小人了，此去凶多吉少啊。老太太吓得站起来了。先生啊，你算得真准呐，是犯小人。那你儿子昨天回来的时候说什么没有？
3: 说了，说了。先生啊，我跟你学学，你看看。我儿子昨天下晌回来的，对我说，说潘太师和老杨家打官司啊，打输了，潘太师要被充军发配，也不知怎么，潘太师没走，那几个少爷也都回府了。前天晚上啊，潘太师传话，叫府上所有的家人都早点睡觉，半夜不许起来，接手都得在屋里。赶巧了，我儿子那天晚上半夜闹肚子，上茅房，就看见潘仁美在院里呀，跟两个人说话。这两个人是刚接进来的且，一个高个的，一个矮个的。就听这两个且说，说是潘太师啊，萧太后派我们两个来看你。太后说了，马上要起兵打边关，你再等几天，我们可以里应外合，推倒大宋。潘太师说，怕我活不到那阵儿了，现在八王和寇老心儿老算计我，那寇老心儿可厉害了。有个大个说，这个寇准跟你为仇作对。潘太师说，可不是嘛。那个大个子说，我去宰了他。我儿子一听这话呀，吓得不敢走了，怕太师看见，就躲在花棵下了。谁知道啊，越害怕越哆嗦，花枝这一晃的，叫老太师看见了，问谁。我儿子一看瞒不住了，就站起来了，说是我。老太师把脸沉沉，就问，你半夜不睡觉到这干什么？我儿说，上茅房去了。当时太师可没说什么，我儿子又回家了，还问我呢，这萧太后是谁呀？我知道啊，我听说萧太后是北国的女皇上啊，我们娘俩正说话呢，潘府来人了，就把她找走了。哎，走就没回来呀。昨天下晚我不放心呐，我到老潘家看看，他们连门都没让我进呐。今天早晨碰见了先生，先生啊，你好好算一算，我儿子能不能回来啊？
0: 寇准听了这话，反复的合计，俩客人，萧太后派来的，不用问，准是辽国的奸细。哦，对呀，昨天晚上抓住的刺客，能不能是什么那个高个奸细呢？不管是不是，看来潘仁美是在府里呢。他竟然不出京城，没走就有欺君之罪。哦，叫别人替他充军发配，他有罪。如果把他抓住，再抓住辽国的奸细，铁证如山。老贼哎，这回你可就活不了了，我得回府。我说老人家，刚才我算了，你儿子目前有难，被困在太师府，不过有贵人能救他，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不出个三天两日就能回来，你等着吧。
3: 哎呀，那可太好了。先生啊，你在哪住啊？我儿子回来呀，我可得领他去谢谢你。
0: 这是挂礼钱。老太太，这个挂墙我不要了，我这个人算卦与众不同，檐下风猫不取，你儿子回来我就到家来取墙。说完，寇准起身出了院，转了一圈回府了，换上了官服，升坐大堂，叫差人把刺客带上来。这刺客上来还是一言不发，寇准啪一拍出案，打大的贼人，你还敢不招？什么事情我都知道了，和你同来那个人都招了，是不是庞仁美派你来的？萧太后叫你找的庞仁美，现在庞仁美都承认了，你还不说？我说来呀，给他动刑。 就这几句话，贼人一惊，哎呀，看来寇准什么都知道了。他知道我是北国来的，还知道是拍人美派来的。我再不说，难免皮肉受苦。我腿已经折了，再打个皮开肉绽，我回不去家了。哎呀，这个大人真不错呀，把腿给我接上了，不打不骂，不含糊。我再要是那么放赖，哎，也对不起人。大人，我招。他这一说话，寇准听出来了，不是本地人。那好，你说吧，我可以从轻发落。大人，我叫野绿文，是在萧太后驾前称臣，只因萧太后派兵要进犯边关，命我和闵希穆进京找潘仁美，并带来两匹好马，叫潘太师和我们合兵，共取东京汴梁。我们到了太师府，潘仁美恨您，我为给太师报仇出气才入府行刺，想不到被祸遭擒。您大仁大义，不杀不打，我很感激您，是我一时的糊涂，进府行刺罪该万死。两国交兵，各为其诸，你说了整话就好，画牙枪子。就这么，野绿文画押签字，差人把他押下去定肘收监，好吃好喝带着，等将来和潘仁美好对证。随后寇准带着口供到了南清宫见八王，挺巧，双王胡丕前也在这，又找来六郎杨景。寇准诉说抓住刺客的经过，大家一听挺高兴，有了野绿文的口供，证实了潘仁美勾串辽国图谋造反，在皇上面前就能把他告倒。寇准说，事不宜迟，赶紧把老贼抓住。八王说，好，先奏明圣上，然后再抓潘仁美。寇准摇摇头，那可不行，望随相州潘仁美上次都没杀，这次就更不能张了。以微臣之见，王家强岁，您可以刷到旨意，调人抓住老贼，把他抓住再见圣上评理。你看，八王沉思片刻，好吧，就这么，他刷到旨意，告诉陈琳去到镇京大帅那调兵，调500御林兵到潘府去抓老贼，如果哪个敢拒捕欧差，打死无论。双王胡必简说，那我领人去抓去怎么样？好，你可得注意啊。没事儿，小孩连蹦带跳的跑了。寇准说，王家千岁，我也告辞了，到那边看看，抓来人我好升堂问案啊。好好好，有事儿你派人送信。嗯，好了。寇准答应着，冲六郎一使颜色，那意思你出来一下，我有话说。六郎也明白，跟着出来，两人一前一后来到南清宫的宫门外。六郎说，寇大人呐，有什么事儿？我说杨舅妈呀，报仇的机会可来了，你还在那里待着干啥呀？哦，怎么报仇？我说舅妈爷，虎皮贤带着御林兵一会儿去到潘府抓人，潘仁美准得逃走。虎皮贤堵着墙门，他准从后门跑，你在远处看着，他不出来便罢，只要他出来，你就把他给抓住。这回可别叫皇上了，交给皇上还得放跑，你就看着办吧。说完老心儿走了。杨六郎多聪明啊，一点就透啊。哦，这回抓住潘仁美非宰他不可呀。想到这儿，急忙上马回府，到府里没敢告诉太君，怕佘太君害怕，取出盘龙金枪直奔潘仁美的家。此时到了掌灯的时候，陈琳和胡丕显调来500御林兵堵住了老潘家的大门口，杨六郎绕到后边小胡同，在胡同口那等着看着。军兵来到台阶上，啪啪啪敲门。潘府自从潘仁美一打官司，始终也没开过府门， 有事儿走后脚门，啪啪啪啪敲了半天，冲里边高喊：“开门开门，快快快，官兵来了！”半天的功夫，里边有人撤门栓，唰扇大门，门分左右，从里边蹭蹭蹭窜出六个彪形大汉，手里拿着叉子、铁锹、顶门杠，一个个歪戴帽子，横瞪眼，敞着胸，露着火儿。哎，你们干什么的？哎，天都黑了，敲门干什么？你别看门前是官兵啊，潘府的这些个家奴、院工、打手们呐，根本没放在眼里。别忘了，潘仁美这皇上老丈人，他们算逮着有理的了。不过玉林平也不在乎呀，回头看看双王胡必显，胡必显两手叉着腰：“你们叉什么？没看明白吗？这是官兵，奉万岁的旨意，捉拿老贼潘仁美，捉拿辽国的奸细，快把人交出来，万事皆休，要不然我们要搜府了。”打手一听，当时吓了一跳，心的话，老太师在府里，官兵怎么知道了呢？谁走漏的风声呢？不能，准是啊，吓唬人的。别在乎，哎，别胡说啊，老太师没在家，已经被充军发配到温州去了，男主人全走了，后边是女眷，你们不能进。胡说，有人看见了，潘仁美就在府里呢，那还不说，他还留了个北国的奸细。我说你交不交啊？不交，来呀，搜！军兵们各摆刀枪，往里就闯。哎，等等等等等等，别走别走，干什么玩意儿这么横啊？啊，看我们太师刚刚充军发配，你们就这么对待我们呢？那可不行，别忘了老太师犯什么法不提，老夫人还在府，老夫人这叫老皇亲。等会儿你们要搜府行，我们得跟老夫人、少夫人说一说，要是把老夫人惊着了，你们可有罪。军兵们听这话往后直闪，后边胡皮显说：“好，你去送个信吧，快点啊！”就这么有一个打手噔噔噔噔噔往后院跑，来到后宅的书房去找潘仁美。老贼被判了个充军发配，本应该离京，可是潘仁美不死心，他一想，我凭什么走啊？我女儿在西宫院当娘娘哦，法律还责备我呀，这不行。如果一旦走到半道碰着杨家人半路追杀，我是叫天不语，叫地不应啊。在京城我有人保护着，出京我就完了。想到这儿，他买通了狱中的看守，悄悄地写了封信。现在潘仁美啊，可不在天官寇准的监狱压着了，在哪呢？在大理寺。就这么，他写了封信，求人给送入皇宫。这封信交给了潘娘娘，潘赛花打开一看，上边是他父亲亲笔书信，写得很明白：“女儿啊，为父偌大年龄，怎么能遭得起充军发配之苦？路途遥远，恐怕你我父女见不着面儿。想办法搭救为父，脱离火坑。”潘赛花一看就哭了，急忙找来贴身的大太监刘棒商量怎么办。我父亲不愿意走，你给我想个法吧。刘霸这个狗屎的奴才，那跟西宫娘娘关系至厚啊。娘娘千岁呀，这个事情好办，根本就不应该走，叫老火仗受什么罪呢？我替您办，想办法找几个死囚犯，花钱把他们买下来，替太师充军发配不就得了吗？等出京城之后，再把犯人偷偷的押回来再杀，你看怎么样？
3: 哎呀，老斑斑，哀家可谢谢你了。
0: 哎呀，我说娘娘千岁呀，你和我，我和您，到底是谁和谁呀？没说的，我给您办了。 就这么刘霸带着钱先到潘府见了大管家，然后到大理寺托人情，说是娘娘有遗旨叫你们把太师放出来。敢不放吗？尤其是这些人，那以前都是潘太师手下待过的，跟潘太师有很多都是串通一气的，就这么来个偷梁换柱的办法，换出潘仁美等爷五个。那边囚车一出京，潘仁美等五口人悄悄地回家。他回家之后，把家里上上下下的仆人主人都找来了，告诉大伙儿，我回家可回家，没有圣上的旨意，犯法，所以你们嘴角要严，如果哪个走漏了风声，可别说老夫对你们不客气。就这么，潘仁美在府里偷偷的待下了。哪知道当天晚上，北国来了两个人，一个是野绿文，另一个是闵熙木。这两个人是奉了萧太后的旨意悄悄入都，入都已经三天了，就在京城里转悠，知道潘仁美打官司没敢到潘府来。今天晚上半夜，这俩小子偷偷在后角门的敲门进府，没想到潘仁美回来了。就这么，潘仁美事先告诉手下的家人早点睡觉别出来，等到半夜的时候，潘仁美到后花园把这野绿文、闵熙木接到前边。到前边的时候，潘仁美问明白两个人来的目的，说是萧太后旨意进京要兵取京城。潘仁美点头，我呀给你们帮忙。三个人说话的时候，叫马夫韩永年听见了。潘仁美怕走漏风声啊，为了杀人灭口，派人把韩永年框到府里压起来了，准备夜静更深把韩永年活埋了。第二天的夜里呢，野绿文前去行刺，结果行刺未归，潘仁美是如坐针毡呐。和闵熙木商量对策呀，这野绿文为什么没回来呢？是不是叫寇老心抓住了？如果抓住了，我们就全完了。正在思念之时，外边有人啪啪啪啪叫门，家人进来报：“老爷，可了不得了，御林军堵门，说来抓您了，还说我们家有北国的奸细来抓奸细要搜捕呢。”退下，不让他们进来，给我堵住，如果他们敢进来，给我揍。
4: 是，
0: 家人们出去，潘仁美吃惊啊，坏了，闵熙木将军啊，看这意思已经走漏风声，十战八九是野绿文被擒招了口供，看着样官兵非进府不可呀，在这待不牢靠啊，我们走吧，反正这个家我也不要了，皇上也不重用我，我在京城不在京城都不能给萧太后帮多大忙，干脆我和你共同逃走，到北国投萧太后去。好，要这么说咱们快走，快把潘龙、潘虎、潘昭、潘翔都给我找来，这后边就乱喽。就听到前边起了咔嚓叮当嚷嚷，前边打起来了，潘仁美急得汗珠子往下直滚，什么也顾不得要了，潘龙快备马走。这爷五个带着闵熙木一共六个人把战马牵到花园的角门，潘龙到近前撤门栓，开开角门往外边观瞧，一看外边没人，后边没人躲着，一摆手把战马牵出来，飞身上马，出小胡同奔十字街。潘龙已经到了小胡同口了，后边人还没到呢，猛然间迎面有人高喊：呀，潘仁美，这回你往哪里走？啊！潘仁美吓得呆住坐骑，抬头一看，哟， 眼前一员大将，穿白带素，胯下伯龙驹，掌中盘龙金枪，来的非是别人，正是六郎杨景杨彦章。潘仁美吓得三魂走了两魂了，哟，这是冤家路窄，西崖路相逢，这可得怎么办？盘龙盘虎一看不好，两个人手惊兵刃，唰唰够奔六郎就劈来了。六郎此时已经血贯通人，拼命了，马快枪急，来到近前，啪啪来个左右开弓，分开兵刃，随后照着潘虎啪的一点，潘虎吓得一学战马，一闪身。其实六郎这招是假的，猛然一回身，扑的一声，这枪够奔潘龙扎来。潘龙一点准备没有啊，耳轮中就听着扎了个透心凉。潘虎一看哥哥死了，这还了得，往前刚一近身，杨六郎啪撤回枪，一摆手，啪的一声，用流金掌打在潘虎太阳穴上，此时张落马下，随后颤枪到近前，要活擒潘仁美。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精心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10: 体在跃动。
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老师策，我站成喽。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4: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京剧《二进宫》一戏讲述的是明代宫廷中的一段故事，探皇陵后徐延昭、杨波二次进宫觐见，竭诚奏道。此时的李彦飞已然悔悟，深知徐杨二人忠诚可托，威望骨梗，足以设伏国丈，遂以国事相托，将幼主托付给徐杨二人，以故明示社稷。下面为大家播放的是京剧名家李维康、张学金、李长春联袂演绎的这出戏中三人对唱部分的精彩录音。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李维康、张学金、李长春联袂演绎的京剧《二进宫》一戏中三人对唱部分的精彩录音。京剧《锁麟囊》是京剧青衣程派的代表作，由剧作家翁偶虹在1937年编剧，程砚秋创演，内容取自《据说》当中的一个小故事，讲述了一个善良的富家小姐在富贵无常的人世中如何因当年的仗义助人而得报恩和救助的感人故事。下面为大家播放京剧名家迟小秋在这出戏中的精彩演唱。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迟小秋演唱的京剧《锁麟囊》选段。京剧名家杨秋龄扮相端庄，嗓音宽亮，京剧《宇宙风》是他的擅演剧目。下面请欣赏他在剧中的精彩演唱。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杨秋玲演唱的京剧《宇宙风》。京剧程派名剧《荒山泪》是金仲孙1929年编写的，程砚秋1930年岁尾首演，1956年拍摄了电影。此戏和《春闺梦》是姊妹篇，《荒山泪》是程砚秋极具思想性和艺术性的代表作之一。他在1931年、1936年、1938年、1954年四次灌制过唱片。今天要为大家播放的是京剧名家张火丁演唱的这出戏的精彩录音。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张火丁演唱的京剧程派名剧《荒山泪》选段。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请大家继续欣赏名家名段。

长相罗英来，我为你长相了三两金来，我为你花费几多财，我管你不一个等我等来，花言巧语不回来，休息你是个病的过路在奴才呀、啊。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4: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3: 嗯，
4: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铃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铃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8: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长风万里，武术、围棋、美食、书法，这些中国人再熟悉不过的国粹，承载着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精神气象。那么当这些中华国粹离开故土，面对陌生的语言、习俗和目光，将会遭遇怎样的挑战呢？他们又将如何冲破隔阂，在异国他乡生根发芽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长风万里，国粹风华似海洋》，讲述人中南大学教授徐涛。
9: 我们很多人啊，可能都听过这样一首歌，歌词是“南拳和北腿，少林武当功，太极八卦连环掌，中华有神功”。这首歌的歌名就叫中国功夫。中华武术源远流长， 一朝一世折射出中华精神，一季一里隐含着中华智慧。那么五字的最早含义是什么呢？有人一听到五字就立马想起攻击和搏斗，非也非也。五字啊，由两个字所组成，一个是止，一个是歌，故曰止歌为五，意思是制止侵袭，维护和平。中国的武道文化博大精深，有南北之分，内外之别，有少林、武当、峨眉等武术门派，大小派系灿若群星啊，留下了数不尽的动人故事。比如侠肝义胆武圣关羽，少林十三棍僧救唐王，明朝戚家军习武抗倭，霍元甲创立精武门。中华武术第一次走向世界是在1936年，那一年啊，中国运动员参加柏林奥运会，同行的还有一支中国国术队。所谓国术就是中华武术，那么派谁去呢？张榜招贤，聚英豪啊，各路英雄豪杰从四面八方齐聚而来，他们摩拳擦掌，浴血身手。经过南京国术馆的重重考核，最终确定了九位武林高手。这九位武林高手身怀绝技，但这一次他们面对的不是江湖，而是陌生的世界。未来将会遇到怎样的艰难与挑战呢？尽管前路未卜，这些武者依然满怀信心，怀揣着为国争光的赤子之心，毅然决然地登上了驶向柏林的远洋客轮。此去西洋千万里，不畏江湖，为国威呀。中国国术队在奥运比赛之前进行表演，各国观众慕名而来，中华武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武术招法，少林拳、太极拳、梅花刀、龙形剑、分叉、九节鞭、两人对棍、空手夺银枪，获得满堂喝彩呀。可喧嚣之中暗藏危机，一名芬兰重量级拳击手向中国国术队下了战书，点名要和武术家寇运兴一较高下。他还口出狂言，不打也可以，但必须公开认输。寇运兴是谁呀？他是五指梅花拳高手，第一届国术考试冠军。寇运兴听说有人要挑战他，不由得冷笑一声，呵呵，个人荣誉是小，国家荣誉是大，这挑战我寇某人接了。赛会提供场地和裁判，双方签署比赛协议，小小擂台，杀鸡示福啊。只见

0: 战群雄大显身手杨国威呀。1943年西洋拳击界组团到上海发起挑战，上海武术界派出8名选手迎战，一场国术对抗西洋拳的比赛开始了。比赛结果，中华队5胜2负1平，获得大胜。最精彩的是第二场比赛，有年仅14岁的武术家蔡龙云与祖传划拳迎战西洋拳师马索洛夫。马索洛夫年约30，体格魁梧，没想到蔡龙云腿法高妙，打的对手找不着北呀。当时啊，书法家沈尹默先生在现场观看比赛，他是拍手叫好啊，并且赋诗一首，最后一句是：寄语道合乃有此，一洗东亚并夫耻。新中国成立之后，国术改名为武术，并且从民间竞技运动转变为规范化的体育项目。1974年，在周总理的安排之下，中国武术代表团访问美国，总共44人，他们各怀绝技，代表着不同的武术门派，其中啊还有3名小运动员。这3名小运动员在白宫为时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表演了2人对练，他拍了拍最小的那位运动员的肩膀，说：你本领这么强，可不可以当我的保镖呢？小运动员回答：我要保卫中国人，不能只保卫您一个人。众人哈哈大笑。在之后的10几年里，中国武术代表团先后访问70多个国家，将中华武学的种子播撒到世界各地，而中国功夫也有了一个响亮的外国名字——功夫。如今，外国有人看着功夫片，打着太极、咏春、长拳，以武会友，切磋技艺。中国功夫已然成为跨越国界的文化符号，这正是中华武术传天下，以武再道，誉九州啊。
1: 中华武术让世界看见了中国人的筋骨，也看见了止戈为武的精神。拳脚之间有力量，更有分寸，胜负之外有气度，也有家国。不过中华文化的锋芒并不止在动中展现，还有一种国粹偏偏讲究静，它没有刀光剑影，却步步有锋芒。两人相对而坐，只凭黑白二字便可推演攻守进退。中国古人称之为弈，也就是围棋。围棋在很早之前就融入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士大夫以它修心养性，山林隐者借它寄托闲情，寻常百姓也常在茶肆街巷摆上一局。古有观棋烂柯的传说，说的是樵夫看人下棋入迷，回头已是人间数十年。一盘棋局看似方寸之间，却仿佛自成天地，让人忘却尘世。那么一盘黑白围棋为何能让中国人沉迷千年？当他走出海外，世界又将会怎样理解这古老而深邃的东方智慧呢？
0: 南唐诗人李从谦有一首诗：竹林二君子，近日竟成吟，相对终无语，争先各有心。恃强思有之，守分故无亲。若算积仇处，苍苍海未深。这首诗名为观棋，观的什么棋呢？围棋。诗中啊，描写了2位棋士在竹林中对弈，他们沉默不语，沉浸于棋局的变化之中。围棋之玄妙，深如大海。黑白博弈既是攻守之道，也是人生之道。优势时不可轻敌，做好防守才能不失其位。围棋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棋类游戏之一，一开始被称为弈，相传是尧帝所发明。据说啊，尧帝的儿子颇为顽皮，通过下围棋，他学会了运筹帷幄，学会了做人做事的道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围棋专业棋手生活在春秋时期，人们不知道他姓什么，只知道他单名一个秋字。

由于他是通国之善役者，是当时的围棋国手，所以人们尊称他为弈秋。后来如果要夸奖某位棋手棋艺高超，就称他为当代弈秋。中国的围棋文化绵延数千年，留下了无数的奇闻美谈，比如樵夫观棋烂柯，关羽下棋刮骨疗毒，谢安下棋决胜千里之外。公元七世纪，中国围棋传入日本。公元九世纪，中日围棋界进行了第一次正式对弈。当时啊，一位日本王子来到大唐，此人是日本围棋界的顶尖高手，他拜见唐学宗，久闻大唐棋坛高手辈出，小王略通棋道，恳请大唐国手赐教。说完他还拿出了极品棋具秋玉菊和冷暖玉棋子，显然是有备而来呀。唐薛宗一看，哦，我大唐翰林院设有棋代诏一职，囊括天下名手，你有此意甚合正义呀，哈哈。棋代诏是干嘛的？是一种官职，隶属翰林院，里面啊都是些职业棋手，他们随时候旨去陪皇上下棋。那么大唐派出的是谁呢？此人名叫顾师言，乃大唐国手，棋艺冠绝天下，未尝败绩。顾师言与日本王子对弈30手，竟然稍落下风。顾师言不由得手心微微冒汗，眉头紧锁呀。日本王子看到顾师言如此神情，不由得暗自得意，嘿嘿，所谓的大唐国手不过尔尔嘛。顾师言沉思良久，终于在第33手时下出了一记惊世妙招镇神头，此子一落如惊雷破空。日本王子大吃一惊，他面如土色，呆若木鸡，独奏良久拂袖而去。镇神头是一记飞刀，它妙就妙在一步棋同时解除两处危机，此传奇一局就此拉开了中日韩围棋千年争锋的序幕。中国围棋传入西方是在17世纪，那是明朝时候啊，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当时盛行围棋之风，利玛窦入乡随俗，多次与太仆寺少卿李之藻和内阁首辅叶向高学习围棋知识。叶向高号称义中第二，而第一呢则是当时的围棋神童过百龄。利玛窦一边学还一边做笔记，这些笔记后来收入他的利玛窦中国杂记一书，这是西方人第一次了解到中国围棋。1685年，中国学者沈福中游历欧洲，在英国遇到了东方学家托马斯海德，两人啊一见如故，还聊起了中国文化。有一次海德问，你们中国人平时都玩些什么游戏呢？沈福中就向海德啊介绍了当时流行的6种中国游戏，棋类游戏介绍了围棋和中国象棋。一讲到围棋，海德很有兴趣，就问这游戏怎么玩呢？沈福中打了一个比方，围棋啊俗称包围的游戏，棋盘如战场，棋子如士兵，基本的规则呢就是包围，如果对方的一个棋子被我方的4个棋子所包围，那么他就被俘虏了，最后啊看谁的地盘多，谁的士兵多，就是谁获胜了。海德听完，哎，这游戏有趣啊，他回去之后系统整理写成东方局系一书。而围棋在欧洲的真正推广啊，离不开一位德国人，名叫科歇尔特，此人是一位棋类游戏爱好者，当他得知东方流行围棋之后，便立即开始学习。学着学着，他发现啊，这围棋

0: 棋果然是奥妙无穷啊！1881年，他出版了欧洲第一本围棋教程，还在书中写道：“围棋之精妙，不逊于国际象棋。”此一出，在西洋棋界掀起轩然大波呀！很多国际象棋高手不以为然，说：“这世上怎么可能有比国际象棋更加深奥的博弈呢？”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出于好奇啊，他们去试着玩了一下，发现啊，这游戏果然高明啊，每一步落子都蕴含着无限可能，他们的认知也被颠覆了。就这样，围棋在世界各地传播开来。今天，这流传千年的智慧游戏正以崭新的姿态续显传奇呀。从两人对弈到人机大战，从东方庭院到西方俱乐部，在那清脆的落子声里回荡着文明对话的永恒旋律。民以食为天，古往今来人们最喜闻乐道的一件事情，那当然就是美食。那美食和文化是什么关系呢？这么说吧，吃得饱是生活，吃得好是文化。有这样一首打油诗啊：无竹令人熟，无肉使人瘦，不熟又不瘦，竹笋焖猪肉。要想吃得好啊，首先是食材。比如王氏酒家风味好，黄鸡白酒嫩波青。这是说啊，肉要香，酒要好，菜要嫩。其次是做法，中国有八大菜系：鲁菜、川菜、粤菜、蔬菜、闽菜、浙菜、湘菜、徽菜，是各有各的风味，总有一款合您口味。再次啊，是吃法，比如云南有一道美食叫做过桥米线。那为什么叫过桥米线呢？据说啊，在清代，云南有一位书生，他每天都在湖心小岛苦读，他的娘子呢，每天啊都要经过一座桥给书生送饭。为了让书生啊能够吃到热烫美味的米线，娘子以热油覆盖鸡汤，然后带上配料，让书生现场烫熟再吃。后来人们纷纷效仿，并且将这种吃法称为过桥米线。最后还得有气氛，所谓围炉聚饮欢呼处，百味消融小釜中，聚餐嘛，无的就是一个开心。可以说啊，中国人是最会吃的民族之一，所以中国人有福啊。为什么？因为能吃是福，会吃更是福啊。美味佳肴相自远，美食啊可太有影响力了。中西方美食的最早交流是通过丝绸之路，多亏有了丝绸之路，古代中国人才能吃到源自西域的葡萄、石榴，非洲的西瓜，南亚的黄瓜，波斯的菠菜。那么中国传到西方的食物有哪些呢？有梨子，中国有梨果之乡的美誉。有桃子，桃子被誉为天下第一果。除此之外，还有枣子、杏子、李子、梅子、柿子、栗子、橘子、柚子。中国不愧是民果之乡啊。在食材方面，中国对于世界的最大贡献是水稻。根据中国科学家的实证研究，中国是水稻的最早起源地。在10000多年之前，中华先民就已经开始种植和驯化野生水稻。稻花香里说丰年，稻米承载着古代中国人对于幸福的期待。如今世界上约有一半人吃稻米。其次啊，中华美食的做法也闻名世界。例如小麦传入中国之后，中国人发明了多种多样的面食做法，饺子、包子、馒头、花卷、面条、油条，每天换一个吃法，一个月都不带重样的。中国还有一样美食啊，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豆腐。相传西汉时期的淮南王刘安 痴迷于炼丹术。一天，刘安命人将黄豆磨成浆，作为药引加入炼丹炉。不料，一位粗心的方士误将石膏掉入豆浆之中。没过多久，这豆浆竟然慢慢凝固，变成了洁白嫩滑的块状物。没想到，这长生药没炼成，倒炼成了豆腐呀。
1: 一场炼丹的意外，竟然留下了豆腐这样一种独特的中国味道。对中国人来说，饮食从来不只是果腹之事，它关乎土地，关乎时令，也关乎一个民族对生活的理解。从丝路上的瓜果蔬菜，到稻米养育半个世界，从小麦变出百般面食，到黄豆化作一方豆腐，中国饮食最动人的地方，往往不在于山珍海味，而在能把寻常之物做出不寻常的滋味。而食物的传播常常和人的远行相伴，古代丝路带来了食材的往来，近代以后，一批批中国人走向海外，他们带走的不只是书本、行囊和理想，也带走了记忆深处的家乡味。当一个人离开故土时，未必时时想起山川城市，却常常会惦念一口熟悉的家乡饭菜。味道是最不需要翻译的乡愁，可到了异乡，它又最容易失去原来的模样。那么，一块小小的豆腐是如何从中国厨房走向西方餐桌？它又是怎样在异国他乡牵出一段关于美食、求学与家国的故事呢？
0: 时光飞逝啊，1902年，有一位中国人名叫李时珍，到法国巴黎留学，学生物。有一次啊，他突然想吃豆腐了，可是整个巴黎都买不到，也吃不到呀。没办法啊，只能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他决定利用自己的所学专业开办一家豆腐工厂。他从中国请了很多做豆腐的师傅，还发明了做豆腐的机器。做成之后啊，他到法国的一些餐厅去推广，别人一看，这东西白白嫩嫩的，莫非是东方奶酪？李时珍说啊，这个嘛是植物奶酪。对方一尝，口感爽滑，味道鲜美，连连称好啊。于是豆腐就在巴黎普及开来，深受美食爱好者，特别是素食者的喜爱。不仅如此，李时珍在巴黎还开了一家中餐馆，中华饭店。他出版了《大豆》一书，他的豆腐参加了巴黎的万国食品博览会，所以啊，人们送给他一个雅号“豆腐博士”。没想到，古代有位豆腐西施，巴黎有位豆腐博士呀。而说起中华美食在美国的传播呀，离不开一位奇女子江孙云。有一次啊，她在美国的旧金山走亲戚，遇到了一位朋友，朋友向她借钱。借钱干嘛呢？开饭店，好事啊，得支持。可是啊，这位朋友筹备到了一半，突然打了退堂鼓，这饭店啊不开了。江孙云突发奇想，你不开，那我来接手吧。于是啊，在1961年，一家名为福禄寿的中餐馆在旧金山诞生了。福禄寿这名字呀吉利，要开饭店得先做市场调研呀。经过调查，他发现啊，当地的中餐馆口味不伦不类，既没有中餐的原本风味，又没有当地食物的特色，而且还特别的低端廉价，被人称为杂碎。江孙云好歹是一位大小姐呀，从小就品尝各种中华美食美味佳肴，看到中餐被如此糟蹋，成了廉价快餐，这怎么行呢？于是啊，他给餐厅定了三个标准。第一，食材要绝对新鲜。第二，做法要绝对纯正，什么宫保鸡丁、鱼香茄子、北京烤鸭都得保持原有风味。第三，环境和服务要绝对一流。总之呢，就是要高端大气上档次。 他还亲自向客人讲解每道菜的来。

0: 来历和吃法。他说啊，我不是在卖中国菜，我是在分享中国文化。很快，他的中餐馆就以地道的中华美味征服了无数食客，社会各界名流纷纷慕名而来，而他也由此被誉为当时美国的中餐女王。一块挑起千年味，九鼎飘香万国春。如今中华美食已经香飘万里，不仅是舌尖上的中国味道，更是传递到全世界的中国味道。我要讲述的下一个国粹同一个传说有关。据说秦国大将蒙恬在外作战，经常要写战报，那用什么工具写呢？以竹签蘸墨，写一下就蘸一下，非常的麻烦。有一次啊，他在雪地里打猎，追踪一只伤兔，这兔子没看见，只是看到了兔子的脚印和兔子尾巴在雪地上留下的血迹。蒙恬仔细一看，哎，这些血迹倒挺像是一些笔画。于是啊，他灵机一动，解下一小撮兔毛，蘸了一点墨汁，随手在解毒上写了几笔，效果还不错。后来啊，他又把兔毛塞进一根竹管，然后啊，握着竹管来写。于是中国的文房至宝毛笔就诞生了。千字文里有一句话，铁笔轮子，有人理解为蒙恬发明了毛笔，蔡伦发明了造纸术。其实啊，蒙恬和蔡伦只是分别改进了毛笔和造纸术。为什么这么说呢？根据考古发现，在新石器时期的一些中国陶器上，就有很多非常圆润、转折流畅的线条，只有软笔才有这样的书写效果。20世纪50年代啊，湖南战国楚墓中出土了一支保存完好的毛笔，用的是上好的兔剑毫。后来又在其他地方出土了战国时期的毛笔。毛笔的诞生，孕育出中华文明独有的艺术瑰宝——毛笔书法。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硬笔书法，可毛笔书法是中国独有的艺术形式。它虚实相生，或是行云流水，或是刚劲有力，成就了东方美学的独特表达。书法传入西方啊，要追溯到17世纪。当时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之后，结识了不少文人雅士，其中就有书法家祝世禄和字墨家陈君房。陈君房写了一本书名叫《陈氏墨乐》，邀请利玛窦作序。久而久之呢，利玛窦就学会了书法。他还向西方介绍中国的四艺琴棋书画。利玛窦还特别羡慕祝世禄，他在《利玛窦中国杂记》一书中写道，书法这种艺术在中国比在欧洲更为人重视。祝世禄只要写几个字儿，就可以在南京以高价出售。到了康熙年间，中国学者沈福中游历欧洲，受到法国国王路易14的邀请去凡尔赛宫做客。沈福中身穿中国服饰，向路易14献上了他与人合作翻译的拉丁文版四书，还用流利的拉丁语介绍了孔子的思想。然后啊，从袖中取出一对象牙块，夹起了宴会桌上的一颗葡萄。路易14看到，说这有何难，我来试试。于是啊，他拿起筷子去夹葡萄，夹了半天，葡萄啊掉了一地，众人哈哈大笑。路易14问道，中文有多少汉字呢？沈福中回答，回陛下，总共80000有余，我自幼时起开始识字，至今尚未认全呀。路易14啊发出感叹，中文果然是博大精深啊。听说你们写字如同绘画，名为书法，可有此事？ 沈福忠笑着说，嘿嘿，陛下请看。他拿出了随身携带的笔墨纸砚，只见他展卷研墨，狼毫在宣纸上舞若游龙，转眼之间啊，几个大字跃然纸上。路易十四一看，说你这好像不是在写字，倒像是在纸上跳舞呀。路易十四看着高兴，下令把凡尔赛宫的花园喷泉全部打开，以示庆祝哟。这可是接待外国大使才有的礼遇呀。可以说啊，书法承载了中国人独有的审美趣味。宋代书法家苏舜钦曾说，明窗净几，笔砚纸墨皆极精良，意志是人生一乐。书法的下限很低，只要您会写字都可以玩一玩书法。可是啊，书法的上限也极高，所谓隶书的一波三折，草书的奔放狂肆，楷书的结构严谨，行书的飘逸潇洒，是各有各的妙处。可是啊，中国人极为熟悉的书法，却是西方人最难理解的艺术形式。为什么呢？因为欧洲人啊，写字不用毛笔，而是用钢笔或者羽毛笔，而且呢，也不懂中文啊，更不懂篆书、隶书、草书，所以呢，书法被认为是西方人最后才理解的中国艺术。1867年。巴黎世博会展出了中国的文房四宝，西方观众惊叹于毛笔的柔软，可是啊，他们并不能看懂书法的意蕴，而是把书法看成是一种装饰绘画，一种线条的艺术。到了20世纪上半期啊，很多西方艺术家把中国书法看成是一种抽象艺术，他们还从中国书法中汲取灵感，创作了很多惊世之作。其中有一位美国画家名叫马克托比，1923年，他在美国的西雅图看到一位中国青年在画画，他走上前去仔细观摩，看了半天啊，才发现原来不是画画，而是在写字。这位中国青年正是中国的留美艺术家滕白野。滕白野看到了身旁的马克托比，他把毛笔递了过去，你来试试。马克托比一听，好啊，我正有此意。于是啊，他接过毛笔开始写字。哎，不对，滕白野说，你的握笔姿势不对，你呀，像是握着一把匕首，而握笔呢，应该是像握着一只小鸟，握得太紧，小鸟会死掉，握得太松呢，小鸟会飞掉。然后啊，滕白野又教马克托比如何旋腕运笔。他说，写书法重要的不是写字，而是让线条活起来。马克托比听完呀，心想，毛笔书法果然高妙啊。从此他开始勤学书法，临摹碑帖，终有小成。后来他还将书法技艺运用于绘画，开创了美国的抽象绘画流派。他的一些作品中运用了中国书法的飞白等技法。这位美国画家施法中国艺术用于绘画创作，这正是中国书画艺术所主张的书画同源呀。没想到最前卫的现代艺术往往源于最古老的文明对话。今天国外很多大学都开设了中文课、书法课，这不仅是书法技艺的传播，更是东方美学的传递。以字为媒，世界在笔墨中读懂中国，这正是墨舞五洲传雅韵，笔连四海写春秋啊。中国的国粹数不胜数，中国的文化更是博大精深。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长风万里》， 国粹风华四海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2: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的兵器面面观节目。战略投送能力是一个国家快速反应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国防实力的重要标志。2016年7月，我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军用大型运输机运20正式列装人民空军，标志着人民空军战略投送能力迈出了关键一步。10年后的现在，运20从单一运输平台演变为涵盖运20A、运20B、运铀20等型号的大家族，航迹已遍布4大洲40多个国家。接下来，主持人周瑜将对话军事专家王明志、张学峰，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运20是如何在10年间成长为制胜天空的铁翼鲲鹏的吧。
3: 鹏展翅，扶摇万里。2026年夏季，空军航空兵某团机场，运20的轰鸣声响彻天际。扑面而来的巨大气流，为几百吨重的战机带来澎湃动力。数架鲲鹏依次升空，飞赴预定空域，展开一场多科目的实战化飞行训练。运20是我国研制的一款大型运输机，可远程快速大规模的投送兵员、物资装备，可运载大型重型装备，适应沿海、高原、简易机场等复杂多样的环境。从第一架鲲鹏入列到机群列队长空，10年间，运20始终伴随人民空军高飞远航，以横跨4大洲的航迹践行了国家利益拓展到哪里，鲲鹏的航迹就延伸到哪里的承诺。
4: 我想作为一位老空军，您肯定感慨就更深了。时间回到2016年7月6日的那一天，
5: 是的，
4: 运20入列，那个时候您有关注吗？
5: 那一天我就在现场，那么感触当然是非常深刻的。那一刻，2016年，没有我们自己的大型运输机保障我们自己航空兵活动的这一个历史已经成为过去了。在此之后，运20已经不断地和我们歼击航空兵以及其他的一些航空兵部队进行相应的配合，特别是有了运铀20之后，那么它跟歼击航空兵提供这种空中加油保障，让歼击航空兵活动范围更广，更加走得更远，执行更加复杂、更加艰巨的任务，就成为一个这个常态了。
4: 那天入列，您在现场肯定心情非常激动啊！再问问看，张先生，这10年来有哪一幕让您也特别印象深刻的吗？
6: 那么在研制这个运20的过程中呢，也是体现出咱们的这个科研人员的水平。当时我们的条件可能还没有现在这么的先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咱们在运20的原型机首飞之前，还搞了一架运20的物理样机，实际上它就是一架实体样机，就是在研制这个原型机之前，做一个比较大的模型，然后呢，可以安排不同的设备在什么位置，包括设计这个生产线的工装是怎么设计。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物理样机呢，让科研人员熟悉我们的这个飞机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那么这架物理样机呢，在我们的这个运20的研制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4: 张先生，就您来看，从设计的角度，运20有什么样独到的特点？
6: 说一款运输机的设计呢，我们要看它的气动外形，看气动。

0: 外形呢，首先要看它的机翼。咱们的这个U20采用了大展前比的这个机翼，这样的一个机翼的设计呢，优点就是巡航的时候升阻比比较大，巡航效率高，这样呢减少阻力，可以这个降低它的油耗。那么在大型机翼的这个后缘呢，还给它增加了高升力系统，也就是三开风的襟翼。三开风的襟翼打开之后呢，可以增大机翼的面积，增大机翼的弯度，提高它的升力。即便我们的 U20 是一款200吨级的大型的飞机，也具备非常好的短距起降能力。另外呢，我们看它的尾翼使用了 T 型尾翼。T 型尾翼呢，一个优势呢就是避免它的上单翼机翼对后面的水平尾翼的一些干扰、一些影响，而且它的控制力臂呢更大，它的控制效率更高，而且它的发动机也在不断的改进。现在来看呢，我们的 U20 可以说在世界上在200吨级的运输机里面是属于最先进的。
1: 那王先生，您认为 U20 在提升我国远程投送能力方面起到了什么样决定性的作用？
2: 它的作用既表现在战争行动，也表现在非战争军事行动中间。我们知道战争有一个至关重要的这个因素，决定胜负的重要因素就是时间。那么部队在进行机动的过程中间，如果能够在关键的时间、关键的地点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到达某个关键的位置，那么对作战的全局就可以产生重要的影响。在非战争军事行动中间，我们可以看到重大的自然灾害的情况之下呢，可能有一些正常的公路、铁路可能就中断了。这个时候，大型的战略运输机就可以直接的抵达受灾的这个区域，通过空投的形式，就将人民群众所需要的这个物资，而且是大量的这个物资，直接投送到面临着重大自然灾害威胁的这样的区域。所以这个时候，运输机在非战争军事行动中间，在应对自然灾害的时候，可以发挥重要的这个作用。
1: 在2022年，新一代空中加油机运油20首次亮相中国航展。在近期的中俄两国空军第11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和海军辽宁舰编队远海实战化训练中，我们也都看到了运油20的身影。
3: 6月27日，中俄两国空军当天在日本海、东海、太平洋西部空域组织实施第11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展示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决心能力。
4: 准备报飞战斗机，准备报飞战斗机。
3: 6月22日，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中，编队连续转战南海、西太平洋等多个海空域，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科目训练，立足远海实战要求，筹划组织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有效检验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在训练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空军运油20和海军歼15T 完成精准对接，顺利完成空中加油任务。运油20在运 20A 平台上拓展而来，具有航程远、速度快、储油量大、兼容性高等特点。作为中国新一代空中加油装备，运油20可有效增强航空兵远程机动能力，并可担负与运20相同的空中投送任务。
1: 运油20不仅伴随战机参与中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而且还远赴西太平洋和海军舰载机完成了跨军种的空中加油。那首先请教一下张先生，依托于运20这个平台改装而来的运油20有什么样核心的优势？它的设计上又有什么独到的特点呢？
0: 首先呢，它的载油量大，可以为其他战机呢输的油量更大。其次呢，运油20使用的这种软管加油方式兼容性非常好，那么可以为咱们国产的所有的装有空中受油装置的这样的战机进行空中加油，包括战斗机，像歼十啊、歼十六啊等等，包括海军的战斗机，甚至呢，它可以为世界其他国家同样采用软管加油方式的战机进行空加油。

0: 另外呢，运运二零的多任务性能更好一些，它本身的机翼油箱的载油量是非常大的，它不一定需要在这个货舱内加装这个油箱，这样呢，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它可以携带一部分器材、装备、物资，然后呢，再为战机进行空加油，那么可以在执行远距离空中转场任务的时候呢，实现不落地面的一战之大。
1: 那在这一次辽宁舰编队远海实战化训练当中，实现了空军加油机给海军舰载机进行空中加油，有了运二零的这种跨军种的协同保障，这对我国的远海体系作战能力又会带来什么样实质性的提升呢？
2: 远洋大海本身就是航母编队的演兵场，舰载机在远海大洋进行这个活动的时候，相当于把我们的这个作战的这个前沿向远海大幅度的推进了。在远海进行活动的时候，舰载机面临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机场是非常非常的少，要到陆地的机场距离非常非常的远，所以航母平台本身就是舰载机凿舰的唯一的场所。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对于舰载机的这个活动来讲的话呢，可能在油料消耗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必须要去及时的去返航。舰载机的油料保障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现在有了运油二零以后，那么它解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有数量足够多的舰载机可以得到空军加油机的保障。现在有了这个运油二零的保障之后，为海军提供相应的保障以后，某种程度上就可以有更多的舰载机能去执行作战任务，
1: 释放战斗力。
2: 对，您说的非常准确，就是释放了战斗力，有更多的飞机可以执行作战任务，所以这样的跨军种的联合的这种保障，对于舰载机在远海进行作战来讲的话，可以起到一个强有力的支撑作用，有更多的舰载机能够在更大的范围内活动，执行更多的这个任务，所以综合作战能力就得到了大幅度提升。
1: 那如果说运油二零是体系作战的战力倍增器，那么运二零家族自身的迭代升级、科技赋能，更是大国鲲鹏越飞越高的核心底气。接下来我们就一同来解锁运二零的全方位科技蜕变。
3: 2025年93阅兵，三架运二零 A、三架运二零 B 组成运输机梯队凌空亮相。这是装配国产发动机的运二零 B 首次公开受运。运二零 B 是在运二零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搭载四台国产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因外形粗短，这款国产动力装置被网友称为大酒桶。配备中国芯后，运二零 B 的油耗更低，航程更远，载重更大，飞行速度更快，具备远程战略投送能力，能适应高原、高温等复杂环境。除了更加强劲的中国芯，官兵们自主研发的智能软件、3D 打印模型、数字化工具相继落地，以岗位创新铸就大运新战力。为了让大伙儿尽快了解这颗中国芯，3D 打印小组制作出高精度教学模型，发动机内部什么样、怎么转，一看就明白。通过鲲鹏之翼电子飞行包，可以大大减少任务前的准备时间，普通国内任务机组完成准备即可登机出发，而面对作战类、演习类等任务，整体筹备时间可直接从小时级缩短到分钟级。2026年4月22日，运二零 B 首次飞出国门，执行第13批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接营任务。从阅兵场荣耀受阅，到跨山海接英烈归家，运二零 B 以钢铁之翼承载家国情怀，用实战化任务践行使命担当。未来，这款大国重器还将持续在各类任务中发挥关键作用。
1: 其实从外观上我们知道，发动机进行了改变，变成大酒桶了，还有哪些从外观上特别直接的方式能够区分出这三种不一样的机型呢？
0: 首先还是要看发动机。这个运二零 A 包括运油二零 A 呢，使用的发动机的涵道比较小一些。简单来说呢，就是细而长， 那么运二零 B 呢，一个重大改进就是使用了大涵道比的发动机，它的这个风扇呢直径更大了，外涵道产生的推力更大一些，外涵道的空气流量更大。这样从外观上来看呢，更像是民航客机使用的一些发动机，简单来说就是短而粗。这是运二零 B 和运二零 A 以及运油二零 A 的区别。那么怎么区分运二零 A 和运油二零 A 呢？得看这么几个地方。第一个要看这个机翼的下方，运油二零 A 要进行空中加油，它首先要依靠这个机翼下方的空中加油的吊舱。所以呢，运油二零啊，它有这个翼下的这种加油吊舱，但是基本型的运二零啊，它是没有这样一个吊舱的。另外呢，再看这个飞机尾部的下方。因为运油二零 A 在尾部中间啊，它也有一个大型的空中加油软管，那么这个加油管呢主要是为大型飞机进行空中加油用的，所以呢再看它的尾部有一个相关的一个设备容纳这个加油软管，所以这块有点不同。另外呢，起落架舱的整流罩的外形也是有所不同的。你像运二零 A 包括运二零 B 起落架舱的整流罩后部是呈流线型的，但是运油二零 A 它为了进行空中加油，特别是为了减少对在下方的战机的这个影响，特别是产生的气流的影响，它的起落架舱的整流罩外形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改，特别是尾部形成了一条直线，有点像机翼的后缘。那么这一点呢也是区分运油二零 A 和运二零 A 的一个重要的不同。
1: 那除了这种动力硬件上的全面升级啊，由官兵们自主研发的鲲鹏之翼智能软件和各种数字化的工具，也是让运二零系列的信息化能力有所提升。那王先生，您认为这种智能化、数字化的科技赋能会让运二零系列的实战效能得到什么样实质性的变化？
2: 运二零作为一个大型的战略运输机，它的活动范围是很广的，同时在这种战争和非战争军事行动中间，它必须要在接令之后迅速地投入到实际的这个任务中间。对于运二零这样一个平台，它任务规划的这个模式和以往的这种模式飞行准备的模式有一个很大的这个不同，都是基于任务规划系统的这样一个思路来进行相应的飞行准备的，所以数字化智能化是它在进行飞行准备中间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变化。由于它随时可能会飞到一些陌生的机场，甚至是飞到国外的此前没有去过的机场去执行相应的这种非战争军事行动的这个任务，那么这个时候飞行准备的过程就会比较复杂，同时需要的资料也会是非常多。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数字化就会提供一个非常便捷的而且非常迅速和准确的飞行准备过程。所以现在的这些这个飞行员，我们都可以看到运二零的这些飞行员们手中都有一个平板。原来在进行这个飞行的时候，其实飞行员们手上有一个膝盖板，这个膝盖板中间就是他要画他的航线图，那么都是纸质的。那么如果说要飞多个机场，在这一个航线上执行任务的过程中间还有一些备降场，那么这些备降场的飞行使用细则，那么如何飞大航线，如何进行进境，那么都要用相应的图把它画出来。需要的时候要一张一张把它翻出来，这个过程比较复杂。那么有了飞行员数字助理，这些这个过程就都可以压缩到这样一个小小的平板中间，而且这个平板中间存的这个资料那会是非常的这个齐全，所以大大的提高了飞行员在这个空中执行任务的时候查阅资料的方便程度，以及在地面进行飞行准备的时候把更多的机场资料都能够融入。这恰恰这种数字化智能化支撑了运二零飞行员在完成全球机动准备过程中间的这样一种这个要求。所以一个小小的一个这个飞行员数字助理恰恰折射出运二零给人民空军带来的这样的战略投送能力的一个有效的支撑。
1: 十年鲲鹏奋飞，既是人民空军战略投送能力稳步提升的真实写照，也是我国航空工业自主创新稳步发展的有力见证。未来运二零系列战机将继续坚守战位，展翅高飞，在保卫国家安全、履行多样化军事任务、承担国际人道主义救援等各项任务中持续发挥重要作用。运二零与人民空军正向着更高远的空天疆。

0: 奋飞向强。
1: 听众朋友，文史精品节目鉴赏节目今天就到这里了，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4: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北京时间14点整。
7: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8: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9: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长期久坐的朋友可能会感到腰酸背痛，建议大家在睡前做个温和的腰部屈伸运动。您可以平躺，慢慢地把膝关节屈起来，轻柔拱腰，抱膝触胸，然后轻柔扭转腰部，能放松腰椎压力，舒展腰背筋膜，缓解腰部的酸胀感。动作一定要温和，才不会加重脊椎负担，促进腰腹气血流通。睡前轻柔护腰运动能改善腰肌紧张、晨起腰酸不适等问题，放松全身躯干更容易安稳入睡。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如果情绪不好，再好的保健品也留不住年轻的状态。老话说，病由心生，身体上的病，脸上的愁容，很多时候都是情绪打了败仗的表现。最好的养生，从来不是靠外物来调节，而是保持健康积极的心态，把情绪养好了，面容自然舒展，精神状态也会跟着年轻起来。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很多朋友都希望能减减腰腹部的赘肉，您可以敲一敲带脉，带脉绕腰一周，就像是我们的一条腰带。您可以上网查查具体位置，如果我们腰部的赘肉越来越多，说明带脉的力量不够强，不能约束腰部赘肉的生长。经常敲打带脉可以加强脂肪代谢，减少赘肉产生，在保养带脉的同时更有瘦腰的效果。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北京时间15点整。
4: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5: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3: 话说李秀成天津救援失利后，晋北攻南的战略又被太平军提了出来。什么是晋北攻南呢？通俗点说，就是渡江到长江北岸，由安徽到湖北，攻击上游敌之后方，迫使南岸之敌回援，从而达到解救天津之目的。其实李秀成打心眼里并不赞成这个计划。他有什么担心呢？自己率部过江以后，导致南北隔绝，苏南群龙无首，会陷入混乱。李秀成是个军事家，他的担心不无道理。也就是几个月，苏南是全面崩溃，一发不可收拾。没辙，因为李秀成刚刚受到处分，他不敢坚持己见，更不敢抗命不遵。上文书说道，李秀成倒霉就倒霉在愚忠二字。这种无奈的心情在他后来被俘的自述中也有过表露，是这样写的：自攻湘军未下，我主严责隔绝，调我当殿明泽，即斥我进兵北行，不得不由从雪而往。1862年11月下旬，晋北攻南的计划开始实施。李秀成大军从浦口力战渡江，进入安徽，先后攻克了寒山、朝县、潞安等地。在太平天国研究中啊，有专家认为，这个晋北攻南的战略并无过错，并且给予了极其高的评价，认为这是洪秀全智慧的体现。历史功过是非，咱们曾经说过，这是很难判断的。如果单从结果出发，又会陷入胜王败寇的俗论。所以啊，我们只能抛开这些，咱们做一些客观的陈述。不错，从理论上说，这个晋北攻南的战略很有合理性。很像什么？没错，36计里面的围魏救赵。但是这个战略的实施必须有个前提，那就是必须迷惑敌人，从而使得战略意图秘而不宣。 有基础吗？没有啊，因为太平军没做到这一点，他们的战略意图从一开始就暴露无遗，因为湘军截获了李秀成与洪仁玕的书信。那个时候的情报工作多么的重要，太平军的努力注定不可能有好结果，所以曾国藩是胸有成竹，指挥若定，不管江北发生什么情况都不变应万变，我死死地围住天津，我是一动不动。这点像什么呀？用曾国藩的话来说，就像是钉子一样，我牢牢地钉在那里。没错，我当一个钉子户。曾国藩对部下们说，贼之行动无非撤我下游之兵而援上，以解金陵之围。他还说，贼之蓄谋至剿至剿，不可上当。老谋深算呐、啊！所以李秀成的行动徒劳无益。当年天气又不作美，严寒的冬季，江北是大雪纷飞，太平军将士们又缺衣少粮，严重的饥饿威胁着部队，死亡人数每天都在急剧增加。部队退到河州以后，已经坚持不下去了。更为糟糕的是，江南战局此时也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改变，因为湘军攻破了

0: 数万余人。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这次失利是无法挽回的。湘军进逼天津城下后，从此以后就再没有后退过半步。想当年李秀成是六解精围啊，如今他再也无法做到了。而在苏南战场，李鸿章的淮军是步步推进，所向披靡，李秀成陷入了两面夹攻之中，顾此失彼，难以招架。1863年十月，淮军兵临苏州城下，实施合围。
1: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熟悉历史的朋友都知道，苏州是李秀成的大本营。1860年六月，李秀成打下苏州后，就建立了苏福省。这个省呢，是以苏州为中心，下辖常州、松江、太仓、苏州四州府。李秀成啊，把这儿看成了自己的地盘，打算长期经营，而且还花费了3.5年的时间，在苏州城内修建了富丽堂皇的忠王府。啊，现在您去的话还能看得到，因为这座著名的建筑啊，已经成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些朋友曾经去过那儿，宏伟的气势让人印象深刻。由此也可见，这忠王李秀成当年也没少投心血。打仗是打仗，这个自己的王府也得好好修。所以从这一点上看，苏州的重要性对于李秀成不言而喻。从政治上讲，他是江苏省会，是太平天国仅次于金陵的第二中心。那么从战略上来看，苏州是金陵的东南屏障，而且位于常州和嘉兴之间。嘉兴在其南，常州居其北，这三地是互为犄角。苏州失守，常州嘉兴则危矣。那么从经济上看，苏杭常家更是太平天国的命脉所在。作为东南财富之地，一旦不保，金陵将失去根本。但是李秀成不在苏州啊，李秀成回援天津以后，这苏福省的留守重任就落到了幕王谭绍光身上。上文书曾经给大家讲过，谭绍光是李秀成的爱将，也是老部下。他是广西金田乡人，是壮民。金田乡是洪秀全发动起义之地，在金田呢，拜上帝会影响很大。这个谭氏家族入会的人就达到了68人。谭绍光幼年学过木匠，所以呀，他还有个绰号叫做谭木匠。哎，不过这个谭木匠跟咱今天的那个品牌应该没什么关系啊。金田起义爆发时，谭木匠16岁就参加了太平军，应该说资历非常老。但是谭绍光在太平军的早期活动史料上很少，这估计啊，他当年年龄太小，没什么名气。

0: 直到1859年，谭绍光跟随李秀成出京作战，才逐步的崭露头角。从此以后，谭绍光是名气渐大，由于战功卓著，被晋封为穆王，成为李秀成的得力臂膀。在太平天国后期的苏杭战场上，谭绍光的表现相当抢眼，打过很多次硬仗，曾经在青浦之战中生擒常胜军副统领法尔斯德。前文书如果您听了还有点印象，太平军主力北上后，淮军开始凶猛反攻，为了改变被动的局面，按照李秀成的部署，谭绍光是几次主动出击，但是都没能打破困境。后来啊，淮军是大举进攻，谭绍光也只好退守苏州。从这一年的十月开始，苏州就进入了艰苦的攻守战。淮军也相当重视，李鸿章是亲临苏州城外，督率淮军水陆各部向苏州八门发起了猛攻。此时的苏州陷入重围之中，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军心浮动，形势是万分危急。面对这种局面，作为太平天国的优秀战士，谭绍光没有丝毫动摇和畏惧，他主张坚守到底，誓与苏州共存亡。在这个危难时刻，彰显出了血性忠贞的男子汉本色。11月中旬，淮军和常胜军向苏州楼门发起了猛攻。15日夜，常胜军偷袭未获成功，恼羞成怒的常胜军统帅戈登调来了20吨大炮，是连续向太平军阵地轰击长达3小时之久。城墙和石垒在炮火中纷纷倒塌，太平军是被迫后撤。戈登在望远镜中看到此情此景，不禁大喜，他抽出了指挥刀，是大喊一声，带头冲了上去。那常胜军是嗷嗷嚎叫着扑向石垒，就在他们即将靠近时，退却的太平军突然掉头掩杀回来，这戈登的部队被拦腰结为两半，是首尾不得相顾。幸亏后援部队是及时赶到，才把这位戈登给救了回去。这一战常胜军损失惨重，死伤者达180多人。给予常胜军沉痛打击的正是驻守楼门的谭绍光部。该部在谭绍光的指挥下打的是极其英勇顽强，谭绍光本人更是亲临前敌，是身先士卒。在战斗中，这位谭绍光是赤足上阵，光着肩膀来回冲杀，是左奔右突，如同一头发怒的雄狮，令人生畏。事后就连他的敌人也不得不对谭绍光是表示敬佩，称他是为人勇敢而聪明，在困难之中从未示弱。然而就在穆王谭绍光浴血奋战、英勇抵抗之时，一场可耻的背叛却在暗中悄悄进行着。
1: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坐等闲看。 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背叛的中心人物乃驻守苏州的四王四天将。这得给大家介绍一下，四王四天将都是谁呀？四王是纳王郜永宽、比王武贵文、康王汪安君、宁王周文嘉，那四天将是范启发、张大周、汪怀武和汪有为，这为首的则是纳王郜永宽。这些人名记不记无所谓，但是这个纳王可是苏州守军的二号人物啊，郜永宽的地位仅次于穆王谭绍光。郜永宽是谁呢？湖北人，参加太平军后也是跟随李秀成是南征北战，立下不少战功。1861年的时候受封为纳王。李秀成回援天津后，纳王起初啊跟着李秀成北上，激战于天津城下。后来洪天王不是下令进北攻南吗？这个郜永宽又随着李秀成是转战皖北，一直打到了安徽六安。后来苏南告急，李秀成是特令纳王郜永宽率部回援，协助谭绍光共守苏州。李秀成的用意很简单，加强苏州的防御力量。谁知啊，不派则已，反而添乱，真是铸成了大错。因为纳王等人回到苏州，很快和谭绍光闹起了矛盾。当时驻守苏州城的共有五个王，从级别上看大家是平等的，都是王嘛，爵位相等，文书平行。尽管李秀成把统辖之权交给了穆王谭绍光，但是按照级别来说，其他的四王不听命于他。上文书我们曾经讲过，太平天国后期啊，这个洪秀全封王已经到了像卖土豆一样烂封啊，这个大大小小的王随处可见，总数达到了1200多个，你说是不是卖土豆了？无处不是王，逢人便是绝。其实洪秀全这么做呢，一是想鼓舞士气，二是防止大权旁落。这个天王疑心太重，尤其疑心李秀成，因为李秀成权高震主啊，所以洪秀全对他猜忌甚重，增封了很多王，把李秀成的权给他分散了，从而牵制他。但这么一来，就造成了诸王并立，各自为阵的局面。再说谭绍光，年轻气盛，嫉恶如仇，对于纳王等人不听命于己是甚感恼火。加上这个谭绍光是生在广西，向以两广将士坚定可信，看不起那个三江两湖人士。他认为这三江两湖之人见风使舵，根本靠不住。所以啊，这穆王也挺直的，在大庭广众之下常常不留情面，公然挖苦嘲弄，使得纳王等人深感受辱，怨气甚大。这个矛盾很快就被李鸿章利用了。就在苏州之战打得难分难解之时，一个名叫郑国奎的人悄悄和郜永宽联络上了。没听说过郑国奎啊，

0: 此人说来话长。郑国奎是合肥人，早年家贫，混迹于乡里，时常是偷鸡摸狗，打架生事，由此也留下了恶名。当地的族长啊，对他是又气又恨，多次训诫，这个人却屡教不改。终于有一天，族长也忍无可忍了，当众发狠说，此人败坏郑氏族风，非除不可。这个郑国奎呀，没等族长采取行动，自己是抢先一步。一天夜里，就在族长从大烟馆里出来回家的路上，暗中突然有人窜出，从背后狠狠捅了一刀，结果了族长的性命。杀人者不是别人，正是郑国奎。心狠手辣呀，杀了族长，命案在身，家乡是待不下去了，所以郑国奎就跑到了无锡等地，做起了盐贩子。由于这个郑国奎心狠手辣，胆大妄为，在江湖上很快就有了名气。提起郑驼背或者是郑小老大，哎呦，那是远近闻名，无人不晓。后来呢，这个郑国奎又吞并了盐销巨头董小老大，哎，也就是火拼呗，哎，名声大振，成了当地有名的大盐销。实力最强的时候，据说手下拥有五六百人，几十艘的走私船，实力是相当可观。但是这个叫郑国奎的人怎么和郜永宽联络上了呢？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1: 1860年，太平军进入苏南。上文书说到的郑国奎先是投靠清军，后来在周庄被太平军围困，被迫投降。但这个郑国奎在太平军的时间待得不长，这个人又降了清政府，被前江苏巡抚薛焕所收编。等到淮军入沪，李鸿章接任江苏巡抚，薛焕的部队又被编入淮军，郑国奎和他的部队自然也就变成了淮军水师的一部分。江南湖泊密布，水上作战是尤为重要。上文书说过，这个郑国奎常年贩卖私盐，是穿行于水道港湾，熟悉地形，善使舟楫，很快就有了用武之地。四江口之役，郑国奎率水师是激战15昼夜，立下了大功。此后在昆山之战中，郑国奎也有上佳表现，被提升为副将。副将即副总兵，相当于现在的副师级，应该说级别不低了。当苏州

0: 之战开始后，由于太平军在城内是后击重兵，城池坚固，淮军是久攻不下，损失惨重。就连一向傲慢的常胜军统领戈登也产生了畏难情绪啊。上文书说过，戈登都差点送命。戈登对程学启说，你们不能指望我打下苏州，这个地方地形易守难攻，太平军利用长桥之力很容易把我们击溃。所以啊，连这个戈登都提出来了，咱们别打了，如果能谈判解决最好。谈判说白了就是收买策反，招降纳叛。其实早在苏州之战之前呢，李鸿章就频频使用这一招，他利用各种手段是渗透收买，从内部瓦解太平军，常熟得手，几乎是没费一枪一弹，就是因为李鸿章收买了叛将骆国忠，因此戈登一提议，李鸿章就赞同了，一场暗中收买悄悄进行起来。而在这个收买的中间穿针引线的就是郑国奎。那您会说了，为什么挑郑国奎呀？这个郑国奎和纳王有过交往，之前提到过，这个郑国奎曾经入过太平军，也就是在那个期间，他们不但相识了，还结为了把兄弟。利用这层关系，郑国奎很快就和纳王接上了头。1863年11月28日，纳王郜永宽的代表悄悄和淮军进行了接触，这是有明确史料记载的双方第一次正式会晤，谈判的地点就在淮军军营，参加谈判的有程学启、戈登，而苏州太平军的代表是康王汪安军，他是受纳王委派来的。会谈的内容围绕着县城降清以及如何具体实施。巧了，就在双方悄悄接触的当天，李秀成突然回到了苏州。您说李秀成不是在外地吗？是的，刚刚从天津赶回苏南，因为当时苏南的局势陷入极端困境，淮军是攻城拔寨，兵临苏州，左宗棠部围攻阜阳，威逼杭州，眼看着苏杭不保啊，李秀成一再请求是率部救援，但是糊涂的洪秀全就是不准，奏三求四，最终可以了，你李秀成可以去援，但是必须给我掏出10万两助饷。你说这个洪秀全岂不是昏头了，难以理喻啊，脑子烧坏了，在自己的政权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候，居然还能提出交换条件啊，花钱，难道李秀成拿不出钱，苏南就可以置之不理吗？咱们拿脚后跟都能想明白的事儿，有太多的疑问，让人不可思议。但是太平天国后期的所谓政治和朝政就是如此，很多的昏招咱们也就见怪不怪了。再说李秀成，10万两四处筹集，包括首饰全家的都拿出来了，凑足了10万交给了天王，然后李秀成是紧急赶赴苏南。洪秀全还有一个条件，救援可以，除了10万两，我只给你40天。40天，不管你救援是否成功，按时给我返回天津，否则律法从事。40天，对于李秀成来说，异常紧迫呀。他想迅速改变局面，所以采取以攻为守的战术，率部向无锡发起了猛攻，试图一举摧毁淮军的攻势。但是由于兵力不足，很快陷入了窘境。 当时淮军的张树声、刘铭传、郭松林、李贺章等部是重兵云集，把李秀成团团围住。无锡城下连战告败，从苏州增援的太平军也屡屡受挫，被迫返回。
1: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话说11月28日，也就是康王前往淮军大营密谋投降的当天，李秀成从无锡来到了苏州。此时苏州人心涣散，士气低迷，失败的情绪像雾霾一样四处笼罩。面对这种局面，忠王李秀成是心力交瘁，自己的思想也悲观起来。李秀成召集诸王开会，提出放弃苏州，包括天津，因为现在撤回广西还来得及。李秀成为什么提出这种设想啊？敌强我弱呀，与其做无谓的牺牲，不如暂且退到广西，避开敌人的锋芒，保存实力。听起来是非常有道理的，但是这个主张立刻遭到了自己的大将谭绍光的反对。这个谭绍光啊，很固执，他说我们不能示弱，更不能后退，放弃就意味着逃跑，这样做可以毁了天国的事业，越是困难此时我们就要越要坚强。所以这个谭绍光坚决表示要竭尽血诚，力战到底。哎呀，真是一介莽夫啊，这个谭绍光态度激昂，言辞激烈，连李秀成都敢顶撞。不过李秀成倒没计较，相反，李秀成为有这样的忠勇部下而感到欣慰。不光谭绍光表态，其他诸王也有自己的看法。这些王啊，是闪烁其词，态度暧昧。为什么？那帮人正在密谋投降呢，所以啊，这帮人也不赞成，弃城而去。要不怎么投啊？所以李秀成的提议没人响应，可继续战斗下去，前途渺茫，忠王显得是束手无策。此时城内的气氛也越来越不对劲了，一些风声开始传到李秀成的耳朵里。有一次闲谈，李秀成对纳王高永宽等人说，现今倭主蒙尘，大势已去，你们都是两湖人，去留可以自便，你我不必相害。这话说的已经太直白了，我就试探一下。话抛出去，纳王等人听了以后是面面相觑，半晌无语。接着李秀成又说，现今这个样子，我不能强留你们，如有他心可以离去，我是国中名将，有谁能保得住我？我一家难舍，母亲60多岁，我不能不顾他们呐。话说到这儿再明白不过了，李秀成告诉纳王等人， 要走我不强留，但是不能做危害太平军的事，更不能伤害自己的弟兄们。据李秀成后来自己回忆说，吾观纳王行动，系其有他心，故而明说。对，我都知道了，这帮人是想投降，与其偷着做，不如明挑了吧。但是纳王等人是做贼心虚呀，听到李秀成这么一说，顿时紧张起来。为了掩饰，这帮人是一边否认要走，一边还在表白，说：“忠王宽心，我等万不能负义，自幼跟随，谁敢有他心？如有他心，也不会跟忠王这么多年了。”这些话言不由衷啊，连李秀成都不相信。但是李秀成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这也是一个让人困惑的问题。李秀成被俘后来在自述中曾经谈到过这件事，他写道：“告永宽等这般亦是我手下之将，自小从戒，教练长大至今，做到王位与谭绍光两人是我左右之手，久系岂有投大清之意，虽系其所为，我亦不罪。该等在我部下久有战功，我成名者皆其各等之力。”说到这儿，真想给他点首歌叫《心太软》。为什么呢？明摆着这是过去的老部下的情分，所以李秀成不忍下手。可是这样的后果不言而喻，是极其严重，可以说这是李秀成后期犯下的重大错误。事后李秀成也曾追悔莫及，痛心地表示：“我见事如斯，不言其法，久知生死之期近矣。”11月30日，李秀成离开苏州，与穆王谭绍光垂泪而别。临行前，李秀成再次向谭绍光提出了放弃苏州撤回广西的想法，但是谭绍光坚持己见，不肯同意。李秀成感慨万千，看着城外无边的夜色，仿佛预感到不祥的结局正在降临。但大局糜烂，积重难返，他已无回天之术。
1: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坐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当天夜里，李秀成出胥门黯然别去，这一走，纳王等人便加紧了行动。第二天夜里，他们再次约见程学启和戈登，这一次纳王告永宽亲自出马，陪同他的只有康王。这是一次极其秘密的会见，地点在苏州城外的阳澄湖上。 这是一次具有实质性的会见，因为在这之前，纳王曾经派人送来一个折中的方案，也就是清军攻城的时候，纳王等四王四天将的部队，他们保持中立，这些部队是头缠白布，以示区别，双方互不伤害。但这个方案提出来就遭到了清军的否决，因为清军的要求是献城投降。什么保持中立啊？经过一番讨论，双方最终达成了一致，纳王同意献城投降，而清方则保证投降者的生命安全。当然了，当叛徒是有条件的。会谈中，双方就一些具体条件进行了讨价还价。程学启提出诱捕李秀成的计划，但是纳王没有接受。纳王说，李秀成，忠王啊，毕竟是我的老上司，我怎么能下得了手啊？但是这个谭绍光可以捕杀，咱们可以作为交易的一部分。没错啊，本来跟他就有仇，所以谈判还谈到了论功行赏。纳王讲，献城之后他本人无所谓，只要携带财物回乡即可，但我这帮兄弟总不能白干。程学启明白他的意思，不成问题，因为在这之前的太平军叛将都得到了封赏，这一次也不例外，回去我就会向李鸿章、李辅台禀报。所有的交易圆满达成了。为了表示诚意，程学启还指天发誓是折剑为盟，并与纳王换铁拜把，结为兄弟。咱俩都拜把子了，总可相信了吧？不，这个纳王似乎还不放心。为了确保降约能够如期的执行，他当面提出，得有人做公证。谁呀？戈登呗。戈登是满口答应，而且作为保人，在降书上画押签字。所有该做的都做了。这一回纳王的心里总算踏实了，因为在他看来，洋人言而有信，有洋人做担保，万无一失。可是1863年12月3日，也就是在双方密谈后的第二天，情况突然发生了意外。程学启接到城中来信，说穆王发现了阴谋，要处死纳王。不过纳王已有准备，但是原定抓捕穆王谭绍光的计划发生困难。怎么回事啊？因为谭绍光截获了纳王和戈登之间的信件。如果说先前李秀成对纳王等人的阴谋只是怀疑，那么现在是白纸黑字，罪证确凿，这不容置疑啊。谭绍光是极为震怒，但如何处置却让谭绍光颇为犯难。之前我们说过，谭绍光坐镇苏州，名义上节制苏府省诸军，但他亲统的部队只有20000多人，精锐多被抽调前往天津，而纳王四王统领的部队多达70000多人，占到了苏州城内全部守军的3/4。守着6个城门里的4个城门，所以他们的实力远在自己之上。如果强行采取措施逮捕诸王，一来谭绍光没有把握，二来就算是抓捕了这些投降诸王，也难保不引起他们部下的反抗，甚至会造成自相残杀。这个局面谭绍光不能不有所顾忌。然而就在谭绍光举棋不定之时，诸王们已经决定先下手为强。12月4日，就在谭绍光发现纳王等人阴谋的第二天，

0: 韩少光不幸遇害。关于穆王谭少光遇害的过程，史料有两种记载，其中一种是被刺于城楼，这里边有戈登的回忆，另外李鸿章的奏折也印证了这个说法。有些史料表明，谭少光遇刺的地点在城楼上，动手的人是天将汪有为，他称谭少光不备，力拔腰刀刺杀之。但是另外一种说法就与之不同了，这种说法认为谭少光遇害的地点是在穆王府议事厅，因为根据《太平天国史》等书记载，当天中午11点，也有一种说法是下午20，谭少光把诸王召集到府上举行会议。谭少光召开会议的目的是想开诚布公地解决问题，希望以理服人，从而使那王等人是悬崖勒马，回心转意。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40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1863年12月4日，穆王谭绍光召开了会议，目的是希望能够让纳王等人悬崖勒马，回心转意，却不曾想，在会议间双方是大吵起来，会场一片混乱。就在此时，康王汪安君突然起身，是脱去了朝服，冲向谭绍光。这个康王拔出了匕首，直接插入谭绍光的脖子。由于事发突然，穆王未做抵抗，血流满地。就这样，谭绍光死于叛徒之手。谭绍光死亡当天的夜里，淮军先头部队郑国奎、郑国榜两营是没费一枪一弹便开进了楼门。这座太平军坚守数月岿然不动的坚城，终于从内部被攻破了。苏州失守，消息传来，正在返回天津途中的李秀成不禁泪洒征袍，心如刀绞，他默然无语，仰天长叹。1863年12月5日，也就是四王四天将献城投降的第二天，一大早，纳王等人来到李鸿章的大营进行参拜，并献上谭绍光的首级。李鸿章笑脸相迎，是好言抚慰。接着，淮军各部在程学启的亲督之下是大举进城，随即在城内展开搜剿。穆王谭绍光部下千余两广将士是惨遭杀害。这场血腥的屠杀结束不久，又过了一天，一场更大规模的杀戮开始了。这一次，厄运降临到四王四天将的身上。这些叛徒，可悲的是，竟然毫无觉察。应该说，这是一次极为隐秘的计划，参与机密的只有李鸿章、程学启等少数几个核心人物。许多人都蒙在了鼓里，包括做担保的戈登在内。后来据戈登回忆说，当天中午时间12点半，他正在楼门上，这时城外的一所军营内正在进行受降仪式。所谓受降仪式啊，就是

0: 中午，李鸿章正式接见并宴请这八位降将，地点就在城外公生阳的军营内。这个安排，戈登显然是事先知道的，而且纳王等人骑马出城的时候，戈登也亲眼目睹。最让人不解的是，我是受降的保人呢，那我戈登作为保人应该参加仪式啊，怎么没请我呢？哎，接下来似乎发生了意外。仪式进行没多久，楼门外突然混乱，一大堆淮兵是鼓噪着呐喊着，一边开枪一边冲过了城门，好像有些突发事情。戈登正在纳闷呢，程学启出现了。这位程先生是面色苍白，神情严峻。戈登上去问，会见结束了，一切顺利吗？程学启回答，纳王没去见府台。戈登说，不对呀，我看见他和其他人一块儿去的呀。程学启说，我想他已经逃走了。哎，听到这句回答，戈登就更加疑惑了，怎么可能呢？纳王跑了？刚才我还亲眼目睹他们前往军营，我们还打了招呼 say hello 了，纳王当时还对他说一切都好。现在程学启怎么说他们没去见府台，而且逃走了？不对头啊。还没等戈登问，这位程学启匆忙走开了。事后戈登才得知，程学启没有说真话。就在他和程学启相遇之前不久，一场血腥的杀戮已经在公生阳的军营里上演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9: 北京时间16点整。
1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1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2: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进入秋季，北方地区蒿属致敏草本植物进入了花粉飘散高峰期，本该是惬意赏秋的好时候，却有不少朋友被花粉过敏困扰，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哮喘发作，出现喷嚏不断、眼睛发痒、鼻塞等症状。因为这些症状和感冒相似，很容易混淆， 为什么秋天也成了花粉过敏的高发期？如何科学应对花粉过敏？针对大家近期关心的几个问题，我们采访了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副主任医师李丽莎，听听她有什么好方法帮助大家远离秋季花粉过敏。
13: 为什么秋季也会花粉过敏？其实在我国北方地区最常见的两个花粉过敏的爆发季节就是春季和秋季。其中呢，秋季的主要致敏花粉蒿草花粉是我国北方地区最重要的致敏花粉。所以其实秋季应该是花粉过敏的主要的季节。那么大家通常认识的以为的这个花粉过敏呢，可能是那种肉眼可见的鲜花，认为在春天可能更多见，但是实际上引起我们过敏症状的花粉的特点啊，其实是风梅花，就是它是那种不起眼的非常微小的可以随着风传播到很远距离的花粉，那么往往不是鲜艳的花朵了，那种是虫梅花啊，被昆虫传播，往往不会引起过敏症状。我们引起花粉过敏的花粉呢，往往来自树木或者是杂草这两大类。那么树木花粉呢，主要在春季让患者出现过敏症状，而杂草花粉主要在秋季引起流鼻涕、打喷嚏、眼睛痒，甚至咳嗽喘这些过敏的症状。那么最经典的当然是鼻子和眼睛的症状啊，鼻子的症状主要有流鼻涕、打喷嚏、鼻堵，眼睛的症状呢，主要是眼睛痒、眼睛红、流眼泪。那么有部分患者呢，可能会出现下呼吸道的症状，主要表现为咳嗽，甚至于哮喘、呼吸困难。那么还有一部分患者呢，可能由于花粉当中的过敏原跟我们吃的植物类的来源的食物蛋白有交叉过敏的现象，因此可能会出现食物过敏啊，比如说我们春季桦树花粉过敏的患者可能会合并有吃苹果啊、梨这些水果的时候呢，口腔瘙痒、唇麻这种口腔过敏综合征的表现。而秋季蒿花粉过敏的患者呢，由于少部分可能会出现进食花生、桃啊或者是豆角这类食物的时候，甚至出现全身过敏反应，严重者可能会出现过敏性休克啊，需要去急诊抢救。当然还有一个现象呢，就是容易发生在啊秋季雷暴天气下的雷暴哮喘啊，这个现象的原因是由于呢，在雷暴极端天气条件下，花粉会啊首先是变潮，然后破碎化，它会从一个完整的颗粒变成很小的碎片，那么这些碎片呢，就可能随着雷暴的大风天气传播到很远的范围当中，那么影响到很大一部分人群，可能导致上千人同时出现咳嗽喘的症状，所以这已经是一个比较紧急的公共的卫生的问题了。所以呢，我们有秋季花粉过敏的患者尤其要警惕雷暴天气，提前做好预防啊。那么我们已经确诊了秋季蒿花粉、绿草花粉啊，这个其他的杂草花粉过敏的患者呢，可以每年做症状日记，记录一下自己大概在几月几号会发病，那么在下一个花粉季来临之前，可以提前两周左右应用预防性的药物啊，就是在症状还没有开始，花粉还没有传播的时候就提前用药。那么推荐呢，可以口服抗组胺药啊，就是我们老百姓常说的抗过敏药，包括氯雷他定、西替利嗪这种可以提前吃。还有一大类呢，包括重症的，尤其是重症的鼻炎患者，那么可以提前使用的是鼻喷的糖皮质激素啊，比如说鼻喷的布地奈德或者是抗酸莫米松等等。这个糖皮质激素它虽然说全身应用，就是口服或者输液的情况下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大家不愿意看到的副作用，但是这种鼻喷剂的使用是只局限于鼻子局部的，所以它是非常安全的啊，可以连续使用一两个月的时间，覆盖整个花粉季都没有问题的。所以说可以提前用上药，包括口服药，包括鼻喷剂，那么当花粉真正来临的时候，症状就会比较轻了。那么在花粉季当中呢，当然要有效的 避免或者减少花粉的暴露啊，比如说外出的时候少去树多草多的这种啊丛林茂盛的这种地方。那么另外呢，就是要注意佩戴口罩还有防护的眼镜儿啊，外面有专门售卖那种防花粉的眼镜儿，就是防范的会比较严密一些啊。另外呢，从这个外面回到家中可以更换衣物，甚至于洗澡，还有减少开窗通风，尤其是在大风天气的条件下啊，这样呢可以有效的避免把外界的花粉带到家中来。
14: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5: 一条健康提示之后，西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咽炎反反复复总不好，健康专家号提示您，病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别总盯着咽喉局部想办法。总清嗓子对身体有害吗？咽炎如何治疗？医生有话说，带您了解中医有什么好办法。预防是最有效的保护，保健早知道和您聊聊加重咽炎的坏习惯有哪些，帮您远离咽炎。
14: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5: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16: 健康专家号，
15: 患过慢性咽炎的朋友都知道，咽喉干痒、异物感反复出现，特别

0: 不舒服，不得不总是清嗓子，甚至有时候想说话都发不出音，得使劲儿清嗓子才行。苏女士去医院就诊，医生确诊苏女士患上了慢性咽炎，可能是鼻后滴漏，意思就是鼻腔里的分泌物流到了咽喉部引起的，并为苏女士开了感冒清热的药，让她连续喝一个星期，如果效果不好再来就医。苏女士不太理解，自己也没有觉得有鼻涕流到嗓子了呀，怎么会患上鼻后滴漏呢？调理外感的药为什么能改善咽炎？
1: 苏女士鼻腔出了问题，咽喉也跟着遭殃，那么还有哪些原因可能会引起咽炎，又应该如何应对呢？今天的健康专家号，耳鼻喉科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0: 本期嘉宾王曼，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耳鼻喉科副主任医师，擅长治疗过敏性鼻炎、鼻窦炎、慢性咽炎、腺样体肥大、咳嗽等疾病。
1: 欢迎王曼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您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北京中医院耳鼻喉科的王曼，很高兴今天能跟大家分享，然后关于我们耳鼻喉科的一些知识。
1: 非常欢迎您。那首先呢，请王主任给我们讲一个您门诊当中有关咽炎的病例故事，我们来了解一下咽炎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在我门诊过程中呢，有碰到过一个特别年轻的患者，他是一个老师，那么他长期呢是一个用嗓过度的状态，他可能每一周要大概要讲到的课时基本上要讲到四五天，那么这种呢他长期用声过度以后出现了一个咽部的咽干、咽痒、咽痛，而且声音有一点发不出来了，然后过来看病。这个时候呢他会认为是讲课给累的，然后过来找我们看病，
1: 好像我们也会这么认为，
2: 对，然后他自己也吃了很多这种治疗咽喉的糖啊，是咽喉就是在
1: 胖大海、
2: 对，然后这个润喉糖、对，然后这个也时好时坏，然后说自己觉得可能还是有问题过来看诊。但是这个患者呢在看诊的时候呢，我们就通过我们专科的这样的一个问诊查体，然后发现呢他是有一个什么典型的一个反流，胃食管反流。然后我们在看诊的过程中呢就发现，哎，他这个其实他这个咽喉炎一方面是跟他用声过度有关系，同时有很严重的反流性咽喉炎。哎，这个患者其实也给大家做个提醒，就是我们在固有的认知里可能会认为是我们就是老师职业病，但是其实并不是，那么很多其实是有可能是有一些别的基础的问题引起来的，所以如果出现这种长期的咽部不适还是要来专科看一看。
1: 其实我们很好奇，我们想知道咱们中医是怎么看待咽炎的。
2: 中医呢其实我们并不管它叫做咽炎，中医呢就是我们称之为喉痹啊，可能有喉痹，对，然后这个喉痹呢也分，当然分急性的就叫急喉痹、慢喉痹等等这些，那么也有大家常听到的梅核气啊，这个也听到过，其实它就是一个咽炎的一种形式表现出来的啊。那么它的核心的病机呢，我们会认为它其实是跟中医的所说的这种咽喉失养有关系，就是所谓的我们的津血在濡养的这个过程中，那么它这个濡养功能达不到，那么咽喉失养它可能会出现一系列的，无论是炎症啊还是一些黏膜的增生改变呀等等。那么当然了，咽喉它也是一个我们的一个门户，我们其实相当于是它其实虽然表现在是一个比较靠这个上角表位的地方，但是它其实跟咱们的五脏六腑也是相关的啊。所以说呢，我们平时你会发现什么时候人说爱得这个梅核气呢，就一般爱生气的人，哎，他可能脾气不好，或者有的人他是生闷气，不爱表达出来，那这时候呢他可能就是容易出现这种比如说肝气郁结、气机不畅，然后也有的人是什么，就是刚才咱说的他胃不好，那长期的他饮食的不规律、熬夜然后暴饮暴食，那么他这个脾胃不和，那他也会导致这个咽喉炎。所以说就是在中医看待这个喉咙的时候，绝对不是单纯可能我们拿压舌板看一下喉咙就解决了问题，更多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还 是要看看全身，那么从头到脚我们会关注一下，关注您的舌苔、脉象以及这个五脏六腑等等这个功能，我们会都会多询问询问，然后再根据您的全身的这个情况再去辩证这个咽喉的问题到

0: 底是根源在哪里。
1: 嗯，刚才王主任讲到的一个案例是因为胃食管反流引起的慢性咽炎，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前面提到的这个案例当中呢，苏女士她被确诊为慢性咽炎是医生怀疑鼻腔里的分泌物流到了咽部引起的。哎，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这个鼻子的问题怎么让嗓子跟着遭殃了呢？
0: 其实这个问题在临床中还真的很常见，因为我们在门诊中经常会发现，就是大家都关注的是嗓子，但是嗓子以外的呢它也有不适，但它忽略了。所以说这个刚才咱们说这个苏女士呢她也是这样。那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大家想象一下，鼻腔跟咽喉呢它是连在一起的，它并没有一个说明显的说这是分界，咽喉到这个鼻腔它就另外一条路了，其实它是共有的一条通道。那么鼻腔在上面，咽喉在下面，中间也没有阻隔，所以鼻腔的分泌物其实它是会正常来讲哈，咱们像每一个人我们鼻腔它是正常是有分泌物的，就跟我们流眼泪一样，我们都在无时无刻不在分泌，那这些分泌物它是起到一个润喉鼻腔的作用。那么它这种啊，它也可以阻挡比如说灰尘啊等等啊，这些分泌物呢也会随着我们的吞咽呼吸去慢慢的流到我们的咽喉，然后也会被我们无意识的咽下去，就像我们平时也会无意识的咽口水一样，所以我们有时候根本察觉不到。但如果我们鼻子呢有问题了，像苏女士她是有一个明显的鼻窦炎了，那这时候呢她的炎症分泌物就会多，炎症引起来的，那这些分泌物呢就会比较粘稠，而且它可能带着一些特殊的这些炎症的这个因子啊等等这些，那么它不容易通过流鼻涕的形式排出来，那么它就是通过这个相当于是我们咽部这个方式流到了嘴里，像是呼着一层黏黏的痰一样呼到我们的咽部，那这时候就会刺激我们的咽喉的黏膜，黏膜就会出现充血、水肿、发炎，那么时间长了也就会出现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慢性咽炎的这个表现。那么也就是说他的鼻子其实是连累了他的嗓子，那么鼻子肯定是这个一系列原因中的罪魁祸首，那么我们在治疗上来讲肯定根源是要着重在鼻子上面。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那这里有个小问题啊，就是案例当中苏女士她其实自己并没有感觉到她的鼻涕滴到嗓子里，那这种情况就很难发现了哈。
0: 是的，她这种如果说量非常少而且比较粘稠，其实患者是很难能感觉到的，她很微弱的流下去，而且她有时候她那个量少的话可能一天也没有太多，所以这种情况呢就是如果量少的话我们捕捉不到的话，一般我们是需要借助一些专科的检查器械，比如说我们可以做一个鼻咽喉镜，我们在镜子伸进去，从鼻腔伸进去的过程中，我们其实是能看到这些分泌物的这样的一个流向的，而且也能看到它的性质、它的位置等等。另外呢，因为我们这种就是如果分泌物比较多，比如说是那种稀薄的量很多的，患者往往是什么？他觉得我怎么一躺下就往后流啊？他是能感觉到的。所以说，如果是能感觉到的这种患者，往往他会告诉你，他说我有鼻涕倒流啊，怎么？然后我经常咳痰，但是我是先吸一口，然后再咳出来，是这么一个过程。对，这种的话，其实是一个典型的一个鼻涕倒流的一个症状。对，
1: 那我们也问一下，就是这种鼻后滴漏引起的咽炎，是只有鼻炎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0: 鼻后滴漏引起的咽炎呢，就是很多情况都会出现，比如说大家都了解到的过敏性鼻炎，过敏性鼻炎，大家听到，比如说鼻痒、打喷嚏、流很多清水鼻涕，那这个清水鼻涕它往前流，它也会往后流，所以过敏性鼻炎是最常见的一个，就是除了我们刚才说的鼻窦炎以外，临床上也是非常常见引起这个鼻后滴漏综合症的这样的一个疾病。在除此之外呢，鼻腔还有一些比如说炎症性的疾病或者是一些解剖结构异常，比如鼻中隔偏曲，它本身鼻中隔这块是偏曲的，那么这时候它两边的这个像 相当于通气它是不对称的，那它也会影响它的一个引流的情况。那么还有一些特殊的疾病，比如说我们长一些良性的肿物啊，鼻息肉等等，这些它会阻塞它这样一个引流，也会出现一些阻塞性的炎症，继而出现鼻后滴漏的症状。
1: 那我们反过来问，就是如果出现了咽炎，会反过来加重鼻炎的这个症状吗？
0: 其实这个呢是有可能的，因为咽炎呢是和鼻腔它是相通的，那么咽喉部它的这样一个慢性的炎症和肿胀，有可能会往上蔓延，就会引起鼻咽部的不适。老百姓常描述上膛不舒服，就觉得那个嗓子上边不行，咽口水就不适感了。其实这个是鼻咽部那里出现了不舒服。那么如果说这个鼻咽部长期的一个炎症不适感，也会带来一些鼻腔的不适。对，患者可能会觉得吸气的时候怎么就干呢？或者会出现老是鼻咽部那里有炎症，会老是出现比如说咳痰呀，甚至严重的时候会有痰里带血呀等等这些情况出现。
1: 那我们就来问一下，那这种鼻后滴漏引起的咽炎，我们到底是先治鼻子还是先治嗓子呢？
0: 其实在我们平时在医生看待这个问题的时候，肯定是我们更希望找到这样一个疾病的根源，因为你这样的话你治疗起来才会又快又有效。所以我们的核心肯定治疗这个根源，如果确实是鼻子引起来的咽部，我们在查体过程中并没有看到一个明显的一个根源性的问题，那么我们是肯定是先控制鼻炎、鼻窦炎，来去减少这个分泌物产生，然后并且也会减少它这个倒流刺激咽喉的这个反应。那么当这些反应都减轻了，咽部的炎症可能自然也会减退。但是在我们治疗鼻炎的时候，肯定不会忽略它咽喉的不适，我们会分清主次。
1: 那我想问一下，比如像苏女士这样的患者朋友，她需要每天清洗鼻子吗？
0: 苏女士这种情况其实她还是需要的，她每天需要清洗鼻子，至少需要早晚两次，来去缓解这个鼻腔的这样的一个炎症，也会对她咽喉有一个很有效的治疗那么其实我们不管是过敏性鼻炎、鼻窦炎这种鼻部的一些炎症性的疾病，我们往往推荐患者还是每天要清洗一下鼻腔。清洗鼻腔呢，它一方面它是可以把我们鼻腔的这些分泌物洗出来，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本身在每天呼吸的过程中，由于天气啊、空气啊等等各种因素的原因，会导致我们鼻腔其实会附着一些比如细菌呀、过敏原呀等等，我们在清洗过程中也能把这些东西一起冲洗出来，也会减轻和缓解我们的这个炎症。再跟大家说一下呢，就是说建议我们还是用这种专业的洗鼻子的物品来去洗。那这种呢往往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些洗鼻器啊，或者专业的这种生理盐水，包括我们说的海盐水，但是这种一般都是在医生的指导下，因为海盐水也分比如说低渗、等渗、高渗，然后等等这些。那么在用的时候大家也注意方式，比如说儿童用的和成人用的，还有不同炎症种类，我们可能都会采用不同形式的冲洗治疗。所以这种还不可以说自己在家拿自来水或者清水随便洗洗，那么这时候会加重鼻炎，确实是。
1: 那我顺便也想到了一个问题啊，比如说在这个讲漱口水的时候，可能医生会说漱口水不建议长期使用，因为它可能会破坏我们的这个口腔的菌群。那我也想问一下，那我们这个冲洗鼻腔是可以长期的每天的这样冲洗吗？
0: 如果说我们有一些基础的问题存在的话，我们还是建议冲洗。但如果我们没有，比如说像我们老百姓平时没有鼻炎，然后也不觉得鼻腔有任何的不适感，这种我们是不需要清洗的啊。当遇到问题了的话，你比如说每天鼻腔有不适感，我们往往是借助这样一个鼻冲洗的一个治疗方式去解决和缓解我们的症状，确实是不是每个人都适合。
1: 就是其实我们身体本身有我们自我清洁的能力，但是因为之前的嘉宾是推荐，比如说当天气空气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我们可以清洗一下鼻腔，或者是说花粉特别严重的时候，那么这个其实也是因人而异，是吧？
0: 是的，是的。比如说雾霾的天气里，然后如果您出门并没有戴口罩，回来的时候觉得鼻子可能稍有不适了，这时候您可以预防性的清洗一下，然后去缓解一些症状。对，然后但也有的人比如说他家里养小宠物，这个很多老百姓家里都养小宠物，那这时候我们多洗洗鼻腔，会把一些比如说这种上皮组织啊吸入进鼻腔的也清洗一下，其实对身体是有好处的。
1: 好，那我们接着看刚才的案例当中啊，医生为苏女士开了感冒清热颗粒进行治疗， 这不就治疗感冒的药吗？怎么也能治疗咽炎呢？
0: 确实是，就是因为这些上呼吸道感染而带来急性咽炎、慢性咽炎都有可能。那么感冒清热颗粒呢，它的我们其实老百姓常用的一个药，那么它的成分里呢一般包括什么荆芥呀、薄荷呀、防风啊、柴胡啊等等这些中药组成，它的核心功效其实就是一个疏风散寒、解表清热这个作用。那么刚好对比这个患者，那他呢也会出现一个什么，它是一个这长期反反复复发作的，比如他会出现怕冷，它会出现鼻塞、流清涕，然后这个嗓子轻微的疼痛，那么它也属于一个，这相当于是我们一个风寒暑表的这么一个表现。那么用这个感冒清热颗粒，在短期之内可能会有一点效果。
1: 还有就是案例当中苏女士出现了咳嗽的症状，还有白痰，那我们想问一下，这些是单纯咽炎的症状吗？还是说可能合并有其他疾病呢？
0: 慢性咽炎呀，它本身会引起来像刚才苏女士说这个常说的这个咳嗽、咳白痰，因为长期这个当这个咽部的黏膜受到刺激，炎症就会让我们这个黏液分泌增多，产生这种白痰，类似于这样的分泌物啊。然后这个白痰一产生呢，也会刺激咱们出现咳嗽的症状。那么也有的人他可能平时这种少量的痰，他不一定能咳得出来，他表现就是干咳，他想咳，但是他咳不出来啊，这种表现。但是这种呢，你说再反过来说绝对是咽炎的症状吗？也不一定，因为有一些肺部的疾病它也会出现。但是苏女士呢，她刚好她拍了一个肺部的 CT， 然后我们从肺部 CT 看到她肺部呢基本正常了，所以从这个结果上看，我们至少可以排外一下肺部的一个疾病，基础的疾病。反正在这里呢也想提醒大家，就是我们也需要警惕其他原因引起来的咳嗽跟咳痰这个事情。那比如说当您的痰出现有黄绿色，并且伴有发烧，有些老人会有胸闷，喘不上来气，呼吸困难啊，或者是这种咳嗽都持续了蛮久的时间了，可能一周、两周、三周一直不好，那这种情况呢，即便是他肺部 CT 正常，拍了肺部 CT 正常，我们也要排外一些其他的原因了，包括刚才咱们说的胃食管反流，还有一些过敏导致的咳嗽，我们都需要进一步的去确诊了。
1: 好，说到这儿呢，我们就请王主任给我们总结一下吧，咽炎到底都有哪些症状呢？
0: 好的好的，那么除了刚才咱们提到的咳嗽咳痰以外呢，那么还包括我们的咽干，有的人能感觉到咽干，有的人觉得是口干，还有进一步的比如说咽痒，有的时候人感觉到咽部的烧灼感，会觉得这里灼热啊，还有的是咽部的异物感，感觉东西在这里堵着。那有的患者慢性咽炎，他会表现出轻微的这种咽痛，再有一个就是声音的嘶哑，或者是患者会觉得发音很疲惫，就是他可能早上起床可能还好，时间长了以后就会出现什么，就是发着发着音怎么出现哑了啊，这种发音的疲劳。那么另外呢出现就是我们可能晨起会有的人会出现干呕，尤其是有一些男性或者什么吸烟，他长期吸烟，他早上起来刷个牙就一直在那儿恶心干呕，那么这时候都有可能是一个慢性咽炎的表现。
3: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刚才我们聊完了苏女士的案例哈，我们还有一位听众罗先生，他呢也是被诊断为慢性咽炎，而这个罗先生的慢性咽炎，医生说和打鼾有关，需要他治疗睡眠障碍打鼾的问题。那我们也好奇一下啊，打呼噜还能引起咽炎？
0: 确实是，因为打呼噜这个事儿现在也越来越被老百姓所重视了啊。以前我们都会认为打呼是睡得好啊，是睡得香，其实并不是啊。我们打呼引起的咽炎是临床中非常常见的，因为这个是为什么他们之间会存在关联呢哈，尤其是对于一些体型可能偏胖啊，或者是他本身有一些比如说脑血管的基础疾病的患者，那么他可能夜里睡觉的时候他会出现张口呼吸，我们常规是闭上嘴用鼻子呼吸的，但是这一部分人呢他是需要 张开嘴，因为鼻子呼吸各种原因它可能不够了，那么这时候我们借助口呼吸。那借助口呼吸呢，很多时候呢它会出现一个什么，在我们夜里的时候会出现一个口干啊，因为口腔的黏膜这种一晚上这个经口呼吸以后早上起来非常干燥。再一个呢就是他的鼻腔，哎，他可能晚上鼻子这个呼吸不畅啊，然后睡觉的时候这种张嘴，那么正常来讲呢，他这个我们的空气是通过鼻腔的这样一个过滤的作用，那么它可以有湿润加温，但是打呼的人呢他可能就没有这个过程了，那么直接经口直接到气管里了，那它其实也是一个刺激。再一个呢，打呼一晚上大家都知道它其实是出声的，这个呼噜是有声音的，那么它其实是喉部肌肉这样的一个就相当于它有一个震动的过程，那么在这个打呼的时候，我们那个黏膜的震动它会进一步会导致我们黏膜的损伤，那这种损伤呢也会进一步加重这个慢性咽炎的表现，那它会黏膜就会出现充血水肿，那么肌肉呢时间长它也会出现一个疲劳，甚至会引起炎症，那继而出现咱们的干痒异物感等等症状。所以说呢，我们如果说是打鼾引起来的这个咽部的不适，那么我们多表现是什么，睡一宿觉早上起来刚一起床就已经不舒服了，还什么也没干呢，可能早上起来就觉得嗓子怎么又干又痒又疼呢，然后声音还有点哑呢，这时候我们可以问问家里人说昨晚上我是不是打鼾了啊，也让家里人多关注一下关于打鼾这个问题，然后如果有的话还是要积极的去治疗。
1: 那我们就问一下了，刚才王主任说到啊，就是打呼噜的人其实我们整个一夜我们的咽喉其实都很辛苦，那我想问一下夜间睡觉打呼噜的朋友，所有的这样的朋友都可能会出现咽炎吗？
0: 其实并不一定，因为如果说是我们偶尔打鼾累了，比如说或者是白天就是可能比如说少量的饮酒了，或者有的甚至是睡姿不好窝着脖子了啊，那这时候他偶尔一次半次的这种打鼾呢，他并没有比如说明显的张口呼吸，他只是一些轻微的鼾声或者只是呼吸音重，那么持续的时间也比较短，他对黏膜的这个咽部黏膜刺激其实很小的，这种往往他没有就是长期的一个刺激，它也引起这种慢性咽炎的可能性也非常小。但是如果我们长期打鼾哈，如果说鼾声又大，然后我们这种还甚至有的人会出现打着打着鼾呼吸暂停一段时间，甚至有的人会夜里憋醒，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还是要注意，这种往往它时间比较久了也需要重视，可能它会引起一些慢性咽炎的表现。
1: 因为打鼾引起了咽炎，那咽炎的出现反过来会加重打鼾的症状吗？
0: 确实您问的这个问题特别好，因为打鼾呢和咽炎呢它往往是一个双向的，我们打鼾了一晚上了会引起咽炎，可是如果这个人就是咽炎重啊，咽炎时间长了，刚才咱们也提到说黏膜它会充血水肿了，那么水肿以后大家能理解这个通道它窄了，窄了的话呢它自然就会引起我们这样一个打鼾的出现啊，然后会冲击我们的这个咽部的肌肉产生震荡，从而产生鼾声啊，这个就是一般是鉴于什么，比如说咽炎时间比较久，而且还有就是什么，就是岁数比较大的人他是什么，他软腭会塌陷，就是我们能看到老人他其实张开嘴以后你都看不到他的小舌头，他有时候他是软腭肌肉力量不够了，那么他软腭塌陷了，那这种人在伴随着有咽炎的话他更容易出现这个打鼾啊这个咽炎啊一起出现的这样一表现。
1: 那刚才我们说了胃食管反流会引起慢性咽炎，鼻腔滴漏会引起慢性咽炎，打鼾可能会引起慢性咽炎，那我们也请王主任总结一下都有哪些原因可能会导致慢性咽炎的出现呢？
0: 好的，其实我们临床中一些常见的原因哈，老百姓都知道的，那么可能就是你大概理解为就是咽炎在中间，那么它上下都有可能会引起，一个是鼻子的原因，一个是咽喉的原因，那么还有一个是局部这个刚才咱们说到的打鼾，那局部的一个问题会引起这样一个慢性咽炎的表现。那么当然了，也有一些全身的一些基础的问题的人，比如说刚才咱们说的他免疫力差，那么他也确实也容易发生这些慢性咽炎。那么临床中常见的主要就是这些。
1: 那我们再问两个小问题啊，一个是有人说熬夜会导致慢性咽炎，这个有道理吗？
0: 如果是年轻人他在熬夜中他自己其实也能体会到，确实是会有影响的啊。因为从在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呢，长期熬夜会其实是会耗伤我们的阴液的啊。我们正常来讲，这个阴液如果你耗损了以后，它就会导致咱们虚火上炎这种表现。那么同时这种虚火上炎以后呢，我们自身的这样的一个濡养功能就不够了，那么西医上来讲也就是说我们的免疫功能差了啊，它自然就会出现我们说的这种咽炎的表现，比如说局部就会干，局部就会痒啊，然后出现了一系列的症状。那么从我们这个西医的角度上来讲呢，如果长期熬夜呢，它会导致我们内分泌的失调，这个大家也知道，可能熬几宿夜会出现什么脸上长痘啊等等这些表现。那么同时它当内分泌失调以后呢，我们咽部的

0: 黏膜的血管，它的这种收缩和舒张也会出现一个紊乱，局部的血液循环不畅了，黏膜的这种修复能力也会下降啊。那这时候就让咽部长期处于一个紧张疲劳的状态的时候，也会导致我们出现咽部的这样症状的加重。
1: 那就是说，其实熬夜导致咽炎没那么直接，但是它造成我们身体整体的营养缺乏或者免疫力下降，其实很可能通过咽炎这样一个方式来作为一个身体发出的报警信号。
0: 确实是，
1: 那我们再说这个讲话多，或者是讲话声音太大，那这个可能大家会觉得直接的觉得，你看我喊了一下午，哎呀，我嗓子发炎了，我或者是说我每天像刚才王主任讲那个案例，我每天上课我讲好多好多好多话，那这些情况都会导致慢性咽炎吗？
0: 确实，如果说话太多呢，确实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影响我们咽炎这样一个发病的因素，尤其是刚才像您说到的老师，然后有一些是售货员，或者现在有一些做直播的人员，那么他其实长期是一个用声过度的状态。那么这种呢，长期这种，刚才咱们说这个声音的过程耗气，那么他咽喉就得不到休息，那局部咽部局部的他这个气血还流畅就不通畅，那可能会出现一个引发一个这样一个咽喉局部来源的一个慢性炎症啊。那么一个是因为什么？我们长期说话太多，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声带和咽喉的肌肉，它长期处于一个紧张疲惫的状态。那么说话的时候呢，局部肌肉大家能理解，它会震荡、震动啊。那么震动呢，它就会引起它紧张，因为我们要配合发声啊。那这时候呢，如果你当你这个震动很短期，其实没有影响，就像我们正常的交流一样。但是你当你长期这个疲惫状态，声带就会出现充血、水肿，然后这个肌肉的一个劳损的状态，然后引发炎症。出现了。另外呢，长期说话是什么？过度的水分的流失，大家会出现，哎呀，说了半天口干舌燥的，是吧？但经常会说，但是我们又并没有及时的去补充水分到位，那这时候咽部黏膜呢，它就过度蒸发以后就出现干燥。如果说的太多呢，黏膜甚至会出现这种脆弱的这种出血，小血管、毛细血管的出血，然后引起一些慢性咽炎的一系列的症状。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主持人张希。俗话说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当我们的鼻子、呼吸道、胃肠道出现问题的时候，都有可能引发咽炎，所以我们要找到引起咽炎的病根在哪里。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4: 医生有话说。
1: 很多朋友总喜欢这样清嗓子，这其实是慢性咽炎最典型的不适表现。我们对慢性咽炎不太重视，觉得不会对身体带来什么危害，真是这样吗？接下来医生有话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耳鼻喉科副主任医师王曼告诉您，慢性咽炎到底有哪些危害。在说治之前哈，我们先说不治怎么样，因为很多人觉得慢性咽炎也习惯了，也没啥事儿，就清清嗓子，是不是治不治也无所谓呢？那我们也来问问王主任，慢性咽炎如果不治疗会有什么不良影响？
0: 慢性咽炎呢，如果说不治疗的话，其实它这种症状往往很困扰人们生活，因为在这个炎症期呢，它这种咽炎的表现它会一直，比如说早上起来咱们可能就会出现咽干、干呕等等这些表现，那么白天呢可能会出现什么，比如说有的人他干燥，他喝水解决不了问题，他大量的喝水，那么也会引起一些水代谢的问题。那再一个呢，就是如果我们长期不治疗，那么它也可能会蔓延到我们的比如说气管或临近气管，会引起一系列的问题。所以说如果说我们出现了症状， 而且尤其是这些症状也出现了蛮久了，还是要积极的治疗。因为有的时候长期不治疗，甚至有的人，我不知道您在生活中有没有遇到过，就是长期清嗓子，就是咳咳这种声音长期频繁的出现的时候，也会带来一些周围人的困扰。对，所以它可能会影响比如说影响了同事啊，或者是其他人的生活，然后时间长了也会对你自己的生活质量和身心健康会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我们就是对于这一系列的情况出现了，我们还是要来看看啊，如果有问题需要治疗，我们就积极治疗。
1: 然后还有就是您刚才说到的清嗓子，我们其实生活中也发现很多人经常清嗓子哈，那这个经常清嗓子对身体会有什么影响吗？
0: 确实有的，因为我们能知道，有的人他清嗓子是轻轻的清一声，有的人声音很大这种在我们清嗓子的时候，其实是我们需要通过气流去冲击我们咽喉的黏膜，然后这个时候呢，其实在我们这个动作发生的频繁了以后，它会出现一个对黏膜的一个机械性的损伤那么对于本身哈就有炎症的这样一个黏膜来讲呢，它这种损伤会加重，尤其是有一些刚才说到了，就是它这个炎症状态下，它小血管可能会损伤。再一个呢，它会陷入什么？越清越不舒服。它并不是清一下，它就能把这个分泌物清出来，它是越清，它刚才说了，咱们说了这个黏膜的炎症有可能在越重啊，越重，那你的不舒服感就会越重，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了。所以说，我们就是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们还是尽量，比如说要想清嗓子了，尽量稍微忍一忍，喝一点温水，做做吞咽的动作来去替代这个事儿。
1: 那就是说，如果我们当然偶尔清清嗓子，这没问题啊，很正常。但如果说你发现自己经常清嗓子，其实我觉得说明您可能还是需要去看看医生，因为经常清嗓子本身它也伤害我们，而且它可能是一种报警信号，说明我们可能有点问题。但是是什么问题呢？有可能是慢性咽炎，但也许不是。总之我们要去查一下，把这些问题及早的给它解决掉。
0: 确实确实是，因为这个虽然小动作，但是它有可能背后隐藏着大问题。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再说，很多朋友会觉得，哎呀，我嗓子不舒服，然后我去药店买点各种润喉片，因为好多好多种嘛。那我也想问一下，这种慢性咽炎自己吃这个润喉片管用吗？
0: 就很多人得了这个咽炎或者咽部不舒服，都习惯想就是去含服这些咽喉片哈，觉得这个咽喉片呢能缓解我们咽部的不适哈，就含上以后，有的觉得冰冰凉凉的，哎，很舒服。其实它在一些比较轻微的炎症上面，它能达到一些缓解的效果，因为大多数它含有一些，比如说西瓜霜啊、薄荷呀、金银花啊等等，有一些清热的作用。那这些成分呢，它就是除了清热，它还可能会有一些生津润喉，能达到缓解的作用，就是在早期可能能缓解咱们的症状。但是大家也要注意哈，就是这个咽喉片呢，它不能解决咱们可能根源的一些问题哈。你比如说像苏女士那个，它是鼻后滴漏引起来的，然后刚才说到了一位罗先生，他是打鼾引起来的，可能我们含再多的咽喉片也没有办法解决。另外呢，也有的人把这个含咽喉片当成一个日常的一个习惯了，他可能每天上班都要含几片的这种情况，那这样也是不对的。为什么？因为很多咽喉片它是寒凉的，长期服用呢，它可能啊会这种寒凉的东西会伤咱们的脾胃。当你这个脾胃长期就相当于咱们长期喝凉水一样，不适合咱们这种尤其是脾胃功能有点弱的人，他肯定是越寒他可能脾胃功能越弱，时间长了以后就会导致这个反向的加重。
1: 您是怎么给患者朋友治疗慢性咽炎的？给我们讲讲您治疗的病例故事呗。
0: 好的，就是给大家也举个例子。之前是有一个，她应该是45岁的一个女士，她来就诊的时候呢，其实她有3年的这个一个咽炎的病史了哈。她早上起床呢就会咳很多痰，然后症状这么反复， 也吃了很多药都没有好，但也含了刚才咱说的很多的含花片儿，然后也经过食疗，效果都不好，然后来咱们医院过来就诊啊。然后呢，他跟我就是说完以后呢，我还是觉得应该做一个详细的验。

0: 有的检查了，所以在询问他基础情况以后呢，我也问问他的生活习惯，他经常喜欢吃辣的油腻的东西，并且还经常会伴有反酸这个症状。那么我们一看，在咽喉镜下一看，哎，这个患者他有刚才说的一个跟那个前面那个患者一样，他有一个典型的反流性咽喉炎，他整个食道入口这里都是肿的啊。那么我们在治疗他的时候，肯定是首先我们要去对于他这个疾病本身要去治疗了，再一个呢，我们是给他开了中药的啊。然后除此之外，还是要叮嘱患者，比如说他饮食上必须要清淡了，因为他在长期吃辣吃油腻以后，那这个病情可能没办法完全的缓解。再一个呢，就是我们也会叮嘱他会有一些减少咽喉反流的一些日常常识，然后去减少这个反流的症状啊。除此之外呢，也要让他避免就是老聊天，没事儿就是少说话，哎，这种减少用嗓的过度。那么大概通过中药的治疗，再配合患者很积极的哈生活方式上的调整，那么他大概一个月左右，他的症状就明显的缓解了。这是一个就是临床中非常普通的案例，并没有就是给大家举那种很特殊的。但这种呢，其实是在我们治疗的过程中就兼顾了咽部啊，包括我们脾胃功能的这一块的问题。嗯。
1: 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中医治疗慢性咽炎有什么特色疗法吗？
0: 其实除了我们刚才说的，就是我们常规的这种生活方式，我们都会指导患者。但是我们在中医这一块呢，我们可能还是以中药内服为主，因为在中药内服的过程中，我们可能更全面的顾及到患者全身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也会更好的一个辨证啊。另外呢，我们在除了内服以外，我们会有一些外治的办法。比如说针灸治疗，我们会根据患者情况会选一些特定的穴位啊，比如说我们常选的一些，比如天突啊、合谷啊等等，这些老百姓都知道的，去做一个疏通经络，哎，滋阴降火的作用。同时我们可能还部分，比如说对于咽喉滤泡增生的患者，我们可能采用中医的灼治法，然后对于这种增生，我们局部的处理可以让它进行一个滤泡增生，这样让它萎缩，然后去改变咽喉的异物感，达到一个内外兼治这么一个目的，也是中医的优势。嗯，
1: 那刚才王主任说到的，我们通过针灸哈，那比如说，我们有没有可以缓解慢性咽炎的按摩的方法，比如说点一点天突穴，有没有作用呢？
0: 确实是可以的，因为我们就是局部按摩的这个作用还是能达到一个穴位的刺激啊。我们可以，但是我们一定要辨别好这个穴位的位置啊，然后并且是轻轻的按压，不要太重，因为颈部这里的穴位大家也都知道，它其实我们的皮下啊，包括这个经常会有一些大的血管在，那么很多患者可能稍微一重一点就会出现这种淤血，那么如果再重一点可能会导致内出血的这种情况。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局部咽部这里的穴位的选择上，还包括按摩上，还是尽量听一听大夫的意见，然后我们再去选择穴位，然后并且轻轻的按压。
1: 那我们再问问王主任，咱们中医有什么缓解慢性咽炎的代茶饮吗？
0: 代茶饮啊，这个老百姓可能比较关注哈，我们代茶饮其实还是临床上还是有的，但是如果我们长期采用的话，我们可以看看自己是什么体质的人，不要说觉得这个药好像能治就适合于我，并不是哈。那么常规我们比如说对于一些阴虚的人哈，阴虚的人比如说他咽干特别明显，舌头一伸出来都没有苔通红，那这一类患者呢，我们可能会用一些滋养作用比较强的，比如说麦冬，大家都知道的，比如百合，可能少许泡水，这样饮用会有作用。再一个呢，对于一些痰湿比较重的人哈，这种湿热重啊，水热上逆啊，痰多又黏，舌苔一伸出来又很厚的人啊，这部分人呢，我们可以采用一些，比如说陈皮呀、桔梗啊、甘草啊等等这些，我们可以达到一个这个，包括一些茯苓啊，会达到一些这种祛湿的作用。另外呢，对于一些急性的发作，比如说他有一些热象的啊，咽痛厉害啊，可能会有一些就是病程比较短的这种人，疼的又很重，那这时候我们可以采用一些老百姓也常知道的，比如说金银花、菊花、胖大海这些来进行一个代茶饮的治疗。那么根据不同的情况来选择不同的这个种类吧，但是如果不明白还是过来看看，然后让医生指导下应用会更适合于患者们。
1: 对，即使是代茶饮

0: 但是它也是有一些偏性的，那我们还是要根据自己的体质来选择。如果我们自己拿不准的话，那还是要看看医生，可以医生给我们推荐了以后，那我们自己可以用，是吧？
1: 确实。
0: 还有就是刚刚说的代茶饮啊，还有没有什么食疗方法来缓解慢性咽炎？
2: 你比如说像举个例子哈，像刚才咱说的这个百合，咱们就可以熬一熬银耳百合羹或者银耳百合粥啊，这类的，就是同样就是刚才这些推荐大家的代茶饮也可以用在一些食物当中，确实是。
3: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保健早知道。
4: 保健早知道，
0: 预防可以说是最有效的保护，与其被动忍受咽炎带来的病痛，不如主动预防。接下来保健早知道，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耳鼻喉科副主任医师王曼告诉您加重慢性咽炎的坏习惯有哪些，帮你远离咽炎。
2: 这个坏习惯真是要提醒一下大家，确实是，就是很多病是病从口入啊，所以说我们在饮食上要特别注意，就是在你比如说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吃辛辣刺激的，这个大家都能理解，但是也有很多人他喜欢喝汤，喜欢喝粥。那对于这种反流的患者，其实他这种饮食就已经不适合他了，因为我们知道吃完粥喝完汤以后，他这种稀的东西是更容易反流的。那么还有的人喜欢吃小点心，然后你问他说不要吃，他说我血糖正常可以吃，但是这种甜的东西呢，它是更容易产生胃酸的啊。包括有的人可能喜欢吃这种醋凉拌菜啊，这种它放很多醋，那这种也是容易产生胃酸的。那对于尤其是这种反流性咽喉炎的，因为反流导致的咽喉炎，那这一类饮食上面还是要注意的。另外呢，我们不能，年轻人不能长期的一个熬夜，刚才说了熬夜啊会引起咱们的这个津液的这个耗损，再一个呢会引起我们长期的来说内分泌的失调啊，也会引起来。另外呢，我们对于一些长期的用嗓过度的人，去专业的人员指导下学一学如何发声，可能是终身受益的，确实是。另外呢，我们也要注意就是口腔的卫生。口腔的卫生呢，就是他，你比如说这个咱们常说到的一些刷牙，那么也有很多人呢，他是我们需要吃完东西以后多漱漱口，尤其咽部我们可以仰头深漱，那这种去多注意一下口腔卫生也可以会缓解。那么另外呢，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一定要对于烟酒来讲，咱们一定要有节制的。这个烟酒对于咽喉的刺激，这个老百姓也都知道，因为长期我们临床中长期遇到什么，就比如说他长期饮酒，他表现是嗓子最初是不适，但时间长了会适应，声音哑。那声音哑他也不当回事儿，可能觉得我就是咽炎。但是很多这类患者，尤其是到年龄大一点，中老年，我们一查喉镜发现声带上或者喉咙上下咽长东西了啊，有的是喉癌，有的是下咽癌。那这一类的这个疾病其实在临床上还是非常常见的，所以在早期一定在根源上我们去预防它。
0: 好的，那我们也想问一下慢性咽炎有没有办法预防。
2: 首先我们其实谈到预防来讲，肯定是在针对病因上来讲是最有效的哈，是我们肯定是要积极的去寻找这个病因。那刚才其实给大家提到了很多引起慢性咽炎的原因，那么我们也会对照一下，看看自己是不是鼻子不好啊，是不是看好了自己的 胃，看好了自己的嘴，然后另外呢，是不是打鼾，也回家问问自己的家里人啊，是不是打鼾挺厉害的呀，可以让他们给你录个音啊，是吧，啊，然后看看第二天听一听是不是有打鼾，如果真的很重的打鼾，还是要去医院去做一个标准的这样一个睡眠监测啊。另外呢，我们也要改善一些生活习惯去很好的预防，但他也刚刚说完，比如说我们饮食上的控制，戒烟戒酒这些。另外呢，我们也要科学的用嗓，无论大人小孩一定要注意这种用嗓的这个过度，有的人喜欢，大人喜欢喊，小孩也喜欢喊，那么像昨天来了两个患者，妈妈跟孩子，他俩一起来看病，妈妈哑，孩子也哑，发现什么，他俩都喜欢喊，这种情况其实还是要注意。另外呢，对于一些特殊工作，比如说老师啊这类的人，我们在长期说话以后还是要注意休息，一定声带他过度疲劳以后一定要让他好好的充分的休息。另外呢，我们也要注意我们周围环境的问题，如果说室内太干燥了，我们可能还是采用一些加湿的这个方法来去让这个空气进行一个湿润。除此之外呢，我们对于现在老百姓也来讲，肯定还是要建议大家规律的作息，然后平时加强锻炼。然后比如说这个咽喉反流的人，你吃完饭千万不要再坐在那儿了啊，在沙发上一歪一躺，那这时候更容易反流，所以我们吃完饭一定要多站站多走一走，去让这些疾病出现的几率就给它降下来，这样也会改善我们咽炎的这样一个情况，也能更好的预防。
0: 然后最后一个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保护我们的咽喉。
2: 在保护咽喉上来讲，也想给大家提个醒，就是我们咽喉因为它毕竟是一个门户，其实咽部周围有很多的我们的免疫器官、淋巴组织等等这些，那么它其实是在给我们站岗，只有我们保护好它，才能更少的让一些疾病，无论是病毒啊、细菌啊等等侵犯我们的身体啊。另外呢，咽喉这是一个我们这种要道，无论是我们的呼吸、发声等等，都跟咽喉有关系，进食。所以说当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很影响生活质量的。所以说我们如果说有这种咽部的不舒服，我们还是要积极的找好原因，积极的去治疗。然后另外呢，对于老百姓来讲，我们也要注意调护，去善待我们的咽喉。
0: 听众朋友们，今天关于防治慢性咽炎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耳鼻喉科副主任医师王曼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咽炎总是反反复复，好像喉咙里的钉子户，但是如果找准病因，针对治疗，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也可以远离慢性咽炎。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牙周疾病会在悄无声息间带来严重的健康隐患，明天节目带您了解牙周炎不能轻视，教您正确应对方法。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1: 北京时间17点整，
12: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13: 可以可以。
12: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13: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1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1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为保护濒危东北虎，养虎人刘丹生根保护工作30多年，一起来听他如何与虎同行。科技浪潮中，智能机器人与数字智能传感控制技术悄然塑造未来，技术能手张明与机器人并肩共创科技奇迹。人物故事今天带您认识两位来自不同行业的耕耘者。有病不去正规医院，向神医大师求助被骗，法律讲堂一起来听病急乱投医。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10: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5: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系列节目人物故事。曾几何时，我国境内野生东北虎数量急剧减少，处于极度濒危状态。有这么一个人，他大学毕业后就参与东北虎的保护工作，而这份工作他一做就是30多年。他也从一个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成长为黑龙江东北虎林园的总工程师。他叫刘丹，负责园区内东北虎的饲养、繁殖和野化训练管理工作。如今我国境内野生东北虎数量已经逐渐恢复，刘丹说，通过我们养虎人的努力，一定可以做到放虎归山。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刘丹，去听一听他保护东北虎的故事吧。
16: 这里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人工饲养繁育东北虎的基地，黑龙江东北虎林园。刘丹 负责园区内东北虎的饲养、繁殖和野化训练等方面的管理工作。每天工作的重头戏就是给老虎准备食物。幼虎还没有断奶，因此只能吃上一顿肉馅儿。
12: 现在因为它小啊，这个还吃肉馅儿。
17: 那在吃肉馅儿的过程当中还用吃奶吗？
12: 刚开始说还没断奶的时候，喂的肉馅要少一点点，它肉馅量增加了以后，就奶就可以断了。都知道开饭了，都知道开饭了，来来下来了，下来了，下来了，下来了，
18: 来
12: 下来了，好，好，哎呀，两个一个，对。
16: 凭借多年的经验，刘丹能根据幼虎性格的强弱，让食物的分配尽量平均。他要让这个群体的所有成员都能健康成长。而到了冬季，准备饲料和喂食的工作会变得更加繁重，因为老虎需要储备更多的脂肪来抵御严寒。每天下午2点钟，东北虎林园的饲料装配间里就是一片繁忙景象。
12: 这都是老虎每天必须的这个微量元素的这种需求。所以说老虎的这个饲料里啊，除了肉以外，还得有定量的盐类、维生素、微量元素啊。我们现在这个，你看这个就是，进入冬季以后，像这种白条鸡的话呢，平均每只在3斤到3斤半左右，那每只虎要3到4只，就12斤14斤，啊，达到这个量。现在就是他你看，就你光吃那个二斤肉就不够了，对吧？回来，然后那个一过来，他根本不敢过来。那时间长的，他就营养就不够了。
16: 目前，黑龙江东北虎林园的东北虎数量已达到300多只。从经验上升为科学的规律，这就是刘丹和团队使这个繁育基地的东北虎数量增长的原因。离开虎舍，工作人员要把近1吨的肉食运上防护严密的车辆，开到老虎散放区进行投喂。
12: 那你在底下往下放一下，小母子在后面。
18: 对，
12: 有的时候还得照顾一下有些猛虎
18: 啊，
12: 它产生速度比较慢，你因为它每个要尽量把它平均放走。
16: 在东北虎林园建立之初，从横道河子基地调来30只老虎，在长期的圈养状态下，由于缺乏野外训练，他们已基本上丧失了野性。于是那时的刘丹在心中确立了一个长远的目标。
12: 那么过去我们曾经尝试过那个放只家鸡放在虎笼子里面，给老虎吓一跳，甚至给老虎吓得躲到墙角，鸡反而在里面活蹦乱跳的。
16: 虎园内的成年虎已在圈养环境中养成了牢固的习性，要想让他们通过训练改变习惯非常困难。刘丹想，干脆就把训练的重心放在幼虎身上，从小开始培养。当又一批小虎崽出生以后，他开始急切地盼望他们长大。幼虎长到半岁左右，就可以把他们放进同一个训练场，并与成年虎的野化区域相邻。每隔一段时间，饲养员就会投放活鸡活鸭。在饿虎捕食的过程中，一旁观察的幼虎们便渐渐学会了捕食和食用的技巧。这种野化训练的方法自刘丹团队在2000年研发后一直沿用至今。
18: 在远处待着啊？
12: 对，这个不敢靠前，你看看，这是个小公虎，
18: 这就能看出它性格来。
12: 哎，对。
16: 随着老虎的幼崽逐渐长大，喂食的动物也越来越大，从鸡鸭到羊，捕猎难度越大，老虎被激发出的野性就会越强。
12: 一起上来来抢来撕吧，抢来抢去，哎，就把这猎物就撕开了，撕开了闻着这种血腥味儿，一看这个，这东西挺好吃。那么他尝到第一
19: 第一口尝到的这种血腥、这种鲜味以后，就认为这个东西很好，就学会了。再见到这样的同样的这个猎物，他就会主动的去攻击、去捕获它。
20: 嗯，

0: 的敏感性让他透过一些细节感到了情况的不妙。
1: 争斗之前有一些行为表现，比如低吼，互相之间这个爬握啊，对视，吊着劲儿走，而且一个压一个，就气势上首先要压倒对方。所以这个情况你一看的话，就可能这个事态就不妙了。
2: 那脖子杠杠着哈，那表情，他俩表情都一样。
0: 终于冲突还是爆发了。两只虎各不相让，你来我往，势均力敌。刘丹通过持续的使劲按车喇叭，才最终拆开了这两只老虎。
1: 刚开始我们散放的时候，就每天24小时在散放区盯住这几只老虎，这个活动的情况、进食的情况，那么互相之间这生活的情况，我们就完全靠这种人为的这种干扰去控制，避免就是像隔离，把它用工作车辆把它拦截开。
0: 随着饲养管理的任务越来越繁重，为防止老虎之间发生撕咬致伤事件，刘丹一有空便开车进入虎园腹地，他要提前发现老虎之间发生冲突的蛛丝马迹。
3: 你要都这么叫，都像猫似的了，妈，这不会打仗。
2: 这是友好的叫声。
3: 你看刚才打仗那个很凶。嗯。
2: 对。
3: 那是显现一个虎的一个真正的一个
2: 对
3: 一个攻击的表现一个状态。嗯。
0: 每天开车到林园巡视一番，已成为刘丹雷打不动的工作习惯。通过多年的细心观察，刘丹掌握了东北虎的行为、习性等特征。能根据细节表现来预判到危险，这样便能够及时采取措施，防患于未然。与此同时，刘丹还在管理上做起了文章。他把同一年龄段的小老虎放在一起，幼虎们像孩子一样从小在一起玩耍，彼此之间建立起牢固的感情基础，长大之后也就很难发生冲突。因为采取了一系列的有效措施，老虎因为打斗而伤亡的事件就大大减少了。从2003年起，刘丹团队和相关部门开始合作，对人工繁育的东北虎进行血缘关系的基因检测，建立精确的家谱，确保东北虎优生优育，避免因近亲繁育而造成东北虎种群的衰退。看着一代代由核心种群繁育出的优质虎宝宝，刘丹又开启了下一个野化训练的目标。
1: 在繁殖这个环节上，过去我们一直是在这个固定的笼舍，在人工条件下去完成的。那么我们知道，在野外的老虎你是不可能人为去干扰，那么它就完全靠母虎在野外自然产子。我们选择优秀的母虎要在野外的自然的繁育的后代要在野外才能成活，我们才可以说它才能真正距离放归才不远了。
4: 刘丹挑选了一只基因优秀、有过生育经验的母虎作为野外生殖训练的对象。东北虎林园还单独开辟出一块5万平方米的散放区，等母虎怀孕后便将它投放到区内。一天天过去，大家都在期待虎宝宝的降生，而就在母虎生产的当天，却突然下起了一场大雨。虽然工作人员已事先在散放区搭建了简易的人工巢穴，可是如果母虎分娩时不知道走入巢穴，那么新生的虎宝宝就可能因为着凉而生病，甚至夭折。这样一来，野外生殖计划就会以失败告终。那么这次虎妈妈能否顺利进行生产呢？
5: 因为当天的雨特别大，完了园区里面的环境也不是特别好，如果它真是当天晚上产的情况下啊，就是我们进去以后呢，有可能怕惊到它，或者是在那个开车寻找的过程中伤到幼崽，所以呢，这个刘总安排完当天晚上的工作以后呢，就对我们的特别特别叮嘱，一定要是保证那个晚上尽可能的要观察到， 完了那个等到第二天早上来呢，刘总就第一。

0: 特别早的第一个近距离园区去观察这些虎，发现看看有没有发现。
1: 在虎园工作30多年来，刘丹每天早上都像这样开着工作车到处巡视，他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很快就发现了产崽母虎的踪迹。
2: 这个母虎也很有经验，产了第一个幼崽以后，这个叼着这个幼崽就进入了我们搭建的这个人工巢穴，因为之前他对这个整个的环境他都非常熟悉了，而且这个老虎也很聪明，叼着幼崽进入巢穴来避这个雨雪。
1: 母虎在野外的自然条件下一共产下4个健康的幼崽，这标志着中国在饲养东北虎方面实现了由人工繁育向野外自然繁殖的重大转变。4只虎崽在散放区自然出生并逐渐长大，较之人工繁育的东北虎，其野性更胜一筹。
3: 这四兄弟曾经是东北虎林园重点野化训练的对象，他们也曾是声名显赫的明星虎。
4: 来，虎子，虎子，
5: 这是老几？
4: 这是老四，这是最小的小母子。嗯，这是3个公虎，1个小母虎。
5: 他们这状态看怎么样？还
4: 非常好，这个非常健康。你看他们才2岁半，啊，就长得也很大了。你从他们的毛色、体态，都可以判断他们这个健康状况。走回来，这是老大，这也是公虎。
1: 而对于刘丹和他的工作车，虎兄弟们也是习以为常，丝毫没有惧怕的表现。
2: 他对我的车很熟悉，过来舔一舔，舔一舔的意思呢，他也是就是跟你的表示友好。另外一个呢，我们知道老虎这标记的行为是非常强的，他给你的车舔一舔，甚至往我的车上呲几泡尿，就认为这个车就归他了，他就把我的车占领了。
1: 除了养虎驯虎，刘丹还喜欢给老虎拍照，他总共拍摄了10几万张东北虎的照片。这些照片不仅记录了精彩的瞬间，也为东北虎档案的管理和学术研究留下了详实珍贵的资料。从圈养到散放，从人工饲养到野外捕猎，从笼舍繁殖到野外自然繁殖，刘丹带领的团队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为把老虎放归山林这个终极目标的实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6: 听众朋友，现如今人形机器人正在快速迭代发展完善，当我们憧憬着人形机器人走进家庭参与我们的生活时，工业机器人早已融入到工厂并展现出强大的生产能力。在科技浪潮中，智能机器人和数字智能传感控制技术正悄然塑造未来。接下来，我们节目的主人公张明就是一位掌控数字智能传感控制的高手，他与智能机器人并肩工作，共同创造科技奇迹。在他手中，机器不仅仅是工具，更是伙伴，是通往未知世界的钥匙。接下来我们继续走进张明，一起去听一听他是如何让这些钢铁巨人听从自己的指挥的吧。
7: 1976年，张明出生在一个工人家庭，受到父母的影响，他进入了北京首钢技工学校学习电工专业。2003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张明得知有机器人安装调试师的招聘。
8: 开始也不了解这个机器人行业是什么状态，我跟着我的同事一块儿来首钢面试，结果过了2天接到电话，就是来到首钢机器人有限公司了。作为我来讲呢，就是想换一个环境，然后想多学点知识。
7: 张明所进入的机器人行业是在制造业中利用智能机器设备代替人工的一种生产门类，这些机器人广泛应用于汽车、家电等行业。
8: 刚到车间的时候呢，觉得全是一些那个蓝色的机器人，挺新鲜的。我说这玩意儿让我们操作起来得什么样子啊，挺好玩，然后还觉得很神秘，然后很高端的一种感觉。
7: 然而这种兴奋和好奇很快就被接踵而来的焦虑和困难所替代。张明对这些机械臂一无所知，不知道该如何调试和操作。

0: 开始的时候呢，就是觉得操作起来还比较简单，但是真正要运行起来，发现还差得远。然后开始学呢，也觉得这个自己编出的程序能不能用，自己心里很担心这个机器人会怎么样子的，怕他那个不按照自己想的去运行，总害怕。
1: 为了尽快上手，张明决心从零开始不断学习，于是他成为了车间里最爱提问的小伙子。
0: 机器人那个学习入门很简单，如果说是想把机器人学会学懂很难，里面呢不光是机器人的动作，你还有配合一些电气设备和外围接线都要掺杂在一起，组合成一个功能性比较强的一个系统，碰到问题以后身边有谁就问谁。
1: 渐渐的，勤勉努力的张明掌握了机器人调试的原理，而对于一个专业的机器人安装调试师来说，能不能准确无误地给机器人下达指令，能不能满足最终的生产需求，考验的不仅是扎实的理论知识，必须还要有丰富娴熟的实际操作能力。
0: 一个项目要调试好的话，我这个水平差得远，让它动很简单，但是让它完成一些复杂的工作，就得需要那熟练的操作才能够完成。
1: 在一次作业过程中，张明正在控制机器人钻进四根柱子中间，然后向上托举起玻璃进行安装。但是他尝试了很多次，机器人连钻进柱子中间这第一步都无法完成。
0: 当时心情就是怎么说呢，比较复杂，放弃了，觉得这个东西实现不了，然后尝试了很多种方法都是进不去，然后上下的距离也就5毫米左右，然后边上带着的还是些那个比较贵重的设备，自己操作的时候呢就死活就弄不进去，这时候呢就感觉自己水平太低，然后找师傅来看一看，老师傅来了以后比划了比划，把抓手先开始斜着推进去，然后再翻进去，最终呢是平的状态，看这个动作过程像拿着杯子舀水一样。
1: 吸取了这次的经验之后，张明豁然开朗，实际操作方面的进步也突飞猛进，对于当时他所在公司调试工厂里已有的机械手臂都可以做到熟练操作和调试了，但是新的考验也随之而来。激光视觉自动装配系统就是让机器人先用激光和摄像头检测车况，确定位置，根据位置反馈，机械手臂去完成搬运、涂胶、装配等工序。拥有了这套系统的机器人，灵敏度和智能化得到了极大提升，在安装风挡玻璃的时候，精确度已经可以控制在0.5毫米了，但是这对于实际生产来说仍然无法达标。
2: 我们当时调试这个项目的时候，客户提出的要求，我们要从这个安装精度从0.5降低到0.2毫米，如果是达不到这个方案，对厂家生产厂家来说呢，这意味着这个产品呢是质量是不合格的，就是一个报废品。对我们来说，从0.5减少到0.2，这0.3毫米的差距是非常困难的一个事情。当时非常着急，然后公司选定了张明去解决这个问题。
0: 我那个时候心情很复杂嘛，到公司第一次带项目，而且相对比较大，有难度。然后公司对于衡量一个人的标准是不是通过一个项目的成功来衡量，自己还是很担心能不能做好这个项目。
1: 张明调试的这套设备不仅拥有激光视觉自动装配系统，同时还有6个自由度一起协同参与操控，这6个自由度相当于人胳膊的关节，关节越多手臂就越灵活，但是相应的控制操作难度也是几何级的增加。
0: 每个机器人出厂都有精度， 在这个项目上呢，要求精度比较高，所以说呢，对出厂这六轴的校准要重新做，看看是不是由于出厂精度不够高导致的系统不能实现。然后呢，我们对机器人这六个轴做了一下校准，校准完了以后又做了几次实验，结果还不行，就只能想别的办法。
1: 针对机器人关节调试失败的问题，张明和团队又把着眼点放在了辅助工具上。辅助工具是一个直径20毫米、长300毫米的带针头的金属棒，主要肩负着给汽车前风挡玻璃定位的工作。张明发现，已有的辅助工具的尖端头大都是0.5毫米到0.1毫米，不能准确确定位置，达不到出厂标准。他灵机一动，想到是否可以通过改变辅助工具的精细程度来提升机器人的装配精度呢？
0: 校验完了以后还是不准，后来是想办法在抓手上做了一个辅助工具，重新做校准，还是不行。后来呢，发现金属针的针尖不够尖，它前面是一个小圆头，我们使那个砂轮片磨出的一个尖，然后砂轮片磨完了以后觉得不行，然后用锉刀，它最后磨到什么程度，就是磨到很尖，就是数值已经描述不出来，看着就是一个点儿。
1: 经过精心的打磨和数据调整，张明和团队再次试验时，机器人的运动精度终于达到了标准。
0: 当时一口气松下来了，确实挺高兴的。平常呢，我的也是不爱照相的一个人，但是呢，这次任务完成以后，一高兴，怎么着得留个念想，就是跟机器人合了一个影。
1: 2004年7月，张明和团队成功将这套设备投入生产。这不仅是国内首次在风挡玻璃的安装过程中应用机器人激光视觉检测技术，同时也是首次采用机器人搬运、涂胶、装配一次完成的生产工艺。两个首次意义重大，填补了我国在该领域的空白，从此改写了国内汽车厂家机器人涂胶系统必须从国外引进的历史。自此之后，张明更加明确了作为一个产业工人的使命，那就是精确、精确再精确。
3: 随着全球机器人产业的不断发展，中国制造业自动化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但每进入一个新的应用领域，机器人系统的组装调试都会面临一次新的技术考验。2009年，为推进汽车零部件国产化，某汽车品牌决定将汽车四门两盖生产环节由国外转到国内。张明所在的企业承担了这项生产加工业务，那么他和团队能否突破关键技术，如期让项目投入生产呢？在这场与时间的赛跑中，他们又将如何克服重重困难呢？
1: 汽车门盖装配生产线是汽车领域自动化综合难度较高的生产线，它对于机器人装配和焊接工艺的要求极高。一般的焊接会在工件上留下焊接痕迹，但汽车车门不仅不能留下痕迹，还不能有电流灼伤、压力过大造成的物理变形，因此技术难度非常大。
0: 车门它有一层外板，有一层内板，把这个两层板焊在一起，就像捏饺子，把两层褶给捏在一起，这是焊接的质量要求。但是那个门外板在焊接过程当中呢，是不能够有压痕。他们给了我们3个月，3个月时间比较短，因为好几套设备呢，而且呢工艺又要求这么高，我们呢觉得紧张，时间比较紧。
1: 为了尽快完成项目调试，并且高效率地压缩调试时间，张明和团队首先系统研究了整个焊接流程中的每一个焊接关键点。
0: 最开始设计初衷呢，是这么一个球面，然后放在这个支撑面上打点压合，但是呢打完点压完以后，这个背面有坑，不符合那工艺要求，这个时候呢把小的半径变成这种大半径，这个面呢稍微会缓和一些，然后再打点， 还是

0: 出坑，最后呢就是给它放大到无限大，就类似于平面，就是这种平面，然后放上去再打点，效果好多了。电极帽底下这个平面由6毫米给它修磨成变成3毫米，最后呢通过改这个底下的支撑面和电极帽的这个截面积，最后综合起来把这个门板压合没有凹陷，没有那个缺陷，符合它的工艺要求。
1: 这一次张明和团队仅用了10天就解决了高难度的生产工艺，他再一次用技术创新拓展了智能机器人的应用领域，同时为汽车制造国产化率提升做出了贡献。
0: 当时成功了以后，不光我的心情激动啊，客户的心情也很激动。客户呢选择国内生产商，他顶了一定的压力，我们为了实现客户的愿望也顶了一定的压力。
1: 20多年来，张明积极投身于中国机器人应用技术产业发展，在一次次的技术革新与成功突围中，攻克了机器人在焊接、激光切割、喷涂、搬运等应用领域中的一道道难关，成为工业机器人行业的组装调试专家。
0: 中国呢，大范围的行业需求量还是很大的，随着需求量的增加，它对机器人行业的智能化要求越来越高，各个企业各个客户呢对于机器人的功能要求越来越高，我们为了实现这个功能就不断的去发明制造，所以说呢在每一个项目完成以后，干新的项目的时候并不觉得有多么乏味，因为干新的项目以后它有新的挑战。
2: 听众朋友，了解节目更多相关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科教频道人物故事节目，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老年之声，稍后乐享时光，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通过律师以案说法了解更多法律知识。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一起走进法律讲堂。生活中生病了去正规医院看医生是很多人的共识，可是在疾病和焦虑面前，还是有一些人盲目相信所谓的神医大师，最终人财两空，更重要的是耽误病情，甚至危及生命。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个案例。一名老人为了给老伴治病，不在正规医院诊治，却向所谓的神医求助，花重金买药后怀疑被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辽宁省沈阳市律师协会律师李静为我们以案说法。
7: 这天，北方某市中心医院一个病房里，病床前的老太太张雪梅正在给躺在病床上的老伴用湿毛巾擦脸。可是啊，她擦着擦着，张雪梅的眼泪就不自觉地往下流。路过病房门口的年轻护士看到了这一幕，于心不忍地进来安慰张雪梅。张阿姨啊，您别哭了，王大爷的病啊一定会好起来的。张雪梅点了点头，目送着年轻护士出了门。可她自己的眼泪还是止不住地往下流。回想起之前跟孩子们在电话中通的话，张雪梅自己再一次陷入了深深的后悔和自责当中。这是怎么回事呢？话说啊，这躺在病床上的王志强王大爷，一个月前还是生龙活虎的样子，在村里啊骑着女儿新给买的电瓶车，东一趟西一趟，给镇上的建材市场啊平时送点货，挣点零花钱。立冬这天呢，建材市场没什么活，王志强啊便骑着电瓶车去老朋友家里喝喝茶聊聊天，张雪梅呢就一个人在家里收拾屋子。可是老伴儿啊前脚刚出门还不到半小时，张雪梅就接到了医院打来的电话。电话中一位自称是急诊科医生的人说，王志强啊在骑电瓶车的时候自己摔倒了，疑似还出现了脑出血，被路人呢送到医院紧急抢救，让家属赶紧过来。这挂掉电话的张雪梅啊脑袋就已经发懵了，她踉踉跄跄的出门直奔医院。经过一系列的检查啊急救，最终王大爷被确诊为脑梗，虽然说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但还需要在医院进一步治疗一段时间。目前呢他已经在医院住院治疗一个多月了。可是张雪梅为什么在住院以后的这一天就突然情绪如此激动呢？还不停地哭。这件事情啊咱们还得从他的一次偶遇说起。那天早上， 张雪梅像往常一样在医院里啊照顾她的老伴儿。医院门口的早餐店呢总是排着长队，张雪梅呀裹着棉袄快步地走了进来。就在她准备进店排队买早餐的时候，此时另一个大姐啊跟张雪梅就一同进了店门。这大姐呢礼貌地笑了一笑，抬起手示意让张雪梅排在自己的前面。张雪梅呢也回以客气的微笑。只是啊这排队的队伍是比较长，两个人等了半天也还没有排到二人。就在张雪梅焦急等待的时候，身后的这位大姐说话了。哎呀，看你这急样啊，家里有人生病了吧？严重不？张雪梅回头难过的回应了一声，嗯，我老伴啊脑梗了。对方呢接着又问道，啊，怎么样啊，严重吗？张雪梅叹了口气，回过身仔细看了一眼身后人的长相，哎，觉得对方啊面容还比较和善。紧接着他就说道，我老伴啊在这儿都快住了一个月的院了，现在呢一半身子还没有感觉，最近呢也不能说话了。一阵沉默过后，身后的大姐又说，哎，我家里人呢也是生病了，我呀也在这儿陪护呢。张雪梅呢也就顺着她的话茬又问道，哦，那你也是在这儿住院吗？大姐摇摇头说，啊，我们不是，我们是在旁边的康复机构啊做康复治疗呢。两个人就这样打开了话匣子，你一言我一语，两个人在排队的过程当中就聊起了天儿。聊天的过程当中，张雪梅得知这位大姐啊姓吴，名叫吴秀丽，她儿子呢刚过40也得了脑梗，而且啊在得病之前那是毫无征兆，突然间就在工作单位倒地了，还好当时身边的同事给及时送到了医院，这要是在偏远的地方自己摔倒了没人发现的话，那后果都不堪设想。然而在他儿子严重的时候，那身体都已经是非常僵硬的，甚至啊连一只胳膊都抬不起来，不仅不能说话还失去了意识，无论怎么叫都没有反应。不过啊吴秀丽说现在他儿子可恢复得不错，就在医院附近的康复机构做康复治疗呢。不过啊很巧的是，接下来一连几天他每天都能在早餐店的门前遇见吴秀丽，因为还有好奇心，哎，吴秀丽的儿子如何康复的。所以呀、啊、张雪梅每次遇见吴秀丽的时候都笑呵呵的跟他打招呼，两个人呢在唠些家常。他想着如果能多知道一些吴秀丽儿子病情康复的事儿，那自己的老伴儿是不是也快好起来了。经过几天的相处，吴秀丽啊才愿意向张雪梅说出自己儿子快速康复的秘密。只见吴秀丽将张雪梅拉到一边悄悄地说，我呀不是不愿意告诉你，而是这位大夫治病的药材呀实在太有限了，太多人知道了不好，以后我们怎么买呀？张雪梅急忙表示自己呀肯定会守口如瓶的，连连保证他自己绝对不会把治病的秘密去说出去的。那吴秀丽呢这才放心的到来，哎呀，给我儿子看病开药的大夫啊姓周，现在人家已经是省里医院的主任医师了，那名气那医术那可都是鼎鼎有名的，大家私下里啊都管他叫周神医，当然你也可以跟他叫周主任。吴秀丽表示他可以为张雪梅去引荐这位周神医。想了想吴秀丽又说道，不过呀神医白天患者太多都很忙，只有晚上才有空，而且啊看病开药的价钱那也是不低的啊，你要是同意的话我可以帮你约个时间。
8: 张雪梅一听吴秀丽这么说立马激动起来，请吴秀丽赶紧帮她约见这位神医。很快吴秀丽帮张雪梅约好了当晚8点在市医院后面的公园与神医见面。他又嘱咐张雪梅，神医开药都是只收现金，让张雪梅准备好现金。张雪梅满口答应。
7: 这天晚上8点市医院后面的公园里黑黢黢的，饭后出来遛弯的人呢在这个时间也都陆续回了家。 整个公园里呢非常的安静。张雪梅和周神医那是如期赴约了，在昏暗的路灯之下，张雪梅当时着急，也没有看清周神医的长相，只是感觉呀、他瘦高的身影，而且还戴了个眼镜，看起来斯斯文文的。周神医见面之后呢，就表示自己很忙，让张雪梅尽快描述患者的病情。张雪梅呢，也毫不怀疑地将老伴的病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周神医。在听了张雪梅的描述之后，周神医就底气十足地跟张雪梅说：“你这病啊，在我这儿啊都叫小病，我一剂药下去，保管药到病除，而且还能强身健体。不出半年，你老伴啊不仅能恢复到跟正常人一样，可以说话，可以走路。我跟你说，这体格子比生病之前还得更好。”也是为老伴儿担心了太久的时间了。乍一听到有人作保能把老伴儿的病治好，张雪梅当时真是欣喜异常，她当场就给了周神医6000块钱现金，从周神医的手中带回了一包药。回到医院的病房里，张雪梅迫不及待地想给自己的老伴儿用药。到这时啊，她才发现自己由于太着急太紧张，竟然忘了问吃药的方式了。于是他赶紧拨打了周神医的电话，可电话那边却关机了。张雪梅起初以为是今天太晚了，周神医晚上不想被人打扰。
8: 张雪梅连着给这个周神医拨了好几个电话，可还是没人接听。他以为是神医白天太忙，但是当张雪梅一连几天都没有联系上周神医，而帮他牵线搭桥的吴秀丽也不知所踪时，他才终于意识到了事情不对劲儿。
7: 惴惴不安的张雪梅将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跟儿女讲了，儿女们听了之后啊，那是又气又急，赶紧就报了警。张雪梅得知自己被骗了以后啊，她坐在老伴儿的病床前默默地流着眼泪，这也就发生了本案开篇护士关心他的那一幕。不久之后，公安机关将吴秀丽和周神医两个人全都抓获了。二人到案之后呢，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这个吴秀丽啊，就是个惯犯，之前就因为诈骗罪而被判刑入狱，刚出来没多久，他又开始重操旧业，开始行骗。而他所谓的周神医，本名叫周毅，并不是一名医生，只是个社会闲散人员。他跟吴秀丽二人合伙在医院周围寻找容易欺骗的老人，先由吴秀丽先去接近对方，再由周毅冒充神医卖假药给这些患者或者患者的家属。而张雪梅呢，刚好就是他们再次行骗的第一个猎物。那么吴秀丽此前就已经因为诈骗罪而锒铛入狱，出狱后她又开始行骗，法律将会如何制裁她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法律点，刑法中的累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65条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后，在5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但过失犯和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的除外。本案中，吴秀丽曾因为诈骗罪入狱，出狱后呢，她又再次行骗，即虚构自己儿子的康复经历，利用张雪梅着急为老伴儿治病的焦急心态，以从神医处购得神药的这种方式虚构了事实，来欺骗张雪梅的个人财物，以达到非法占有的目的。这就是典型的诈骗行为，构成了诈骗罪。至此，吴秀丽继上次出狱之后，在5年内再次犯诈骗罪，诈骗罪应为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故吴秀丽依法构成累犯。在吴秀丽被公安机关传唤到案后，其亲属代为向张雪梅赔偿了6000块钱。张雪梅呢，也对她出具了谅解书，表示自己啊愿意谅解吴秀丽。最终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吴秀丽无视国家法律，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伙同他人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欺骗他人财物，数额较大， 其行为已经构成了诈骗罪，应当依法处罚。且吴秀丽曾因诈骗罪被判处过有期徒刑，在刑罚执行完毕后5年内又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系累犯，应当从重处罚。遂判决吴秀丽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金6000元。而周毅呢，为本案的共犯，依法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4000元。
6: 听众朋友，除了相信神医之外，还有一些人生了病就盲目地相信大师，相信八字算命、化病消灾之类的封建迷信。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案例，一名男子生病后找大师做法请仙治病，不料该男子当场呕吐抽搐，陷入昏迷，这到底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律师李静为我们以案说法。
7: 北方偏远地区的一个村子里，午后啊，村里的老人们都在村东头的一棵大槐树下坐着闲聊。这时啊，有人看见警车和救护车陆续进了村子，老人们就感到奇怪了。正当大家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的时候，突然不知道谁说了一声：“大仙家里死人了。”听到这话，村民们齐齐倒吸了一口凉气，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村民口中的大仙又是谁呢？怎么就还闹出了人命呢？事情啊，还要从一个病急乱投医的中年男人讲起。中年男人徐福本是一名出租车司机，他不分白天黑夜，经常是长时间坐在出租车的驾驶室里工作。由于长时间一个姿势开车，使得徐福啊缺乏运动，而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了，徐福的颈椎、腰椎都相继出现了问题，今年呢还患上了糖尿病。徐福自己看病的开销呢也是越来越大，这使得呀他的精神状态也是不如以前，越发糟糕了。其实徐福本来就是一个热心肠的人，他平时呢在外边，由于平时拉乘客也非常的健谈。这天呢，他照常在街上开着出租车拉活，阳光明媚的天气啊，却突然要下起大雨来了。这雨点啊，说来就来，那是又大又急。徐福见天气不好，自己的身体呢也有一些疲倦了，他就打算收车回家了。就在快到家还有3个路口的时候，路边站着一个50-60岁的大姐，撑着一把伞在那儿不停地招手。凭借他多年的工作经验，徐福一看这人就是有急事要打车。徐福犹豫再三，还是将车停了下来，让大姐上车了。徐福问大姐：“这大雨天的，您还出门呢？”大姐说：“哎呀，是我妹妹打电话说呀，自己头疼迷糊，让我过去看看她。你说这人呢，上了年纪啊，就爱生病。”一听到这儿啊，徐福感觉引起了自己的共鸣，于是他也打开了话匣子，就跟大姐说：“其实啊，自己这半年的身体状况也不好。”大姐一听她的状况，这么集中的得了这么多病，便跟她说道：“老弟呀，我听你说这些呀，我感觉你这病里边有点说法啊。”徐福就好奇地问大姐：“哎，我得个病还能有什么说法啊？”大姐表示，自己认为徐福在短时间集中得了这么多病，很有可能是中了邪。他神秘兮兮地跟徐福说：“我知道啊，有一个村子里有位大师，他不仅可以为人驱邪，还能治疗各种疑难杂症。你这病啊，我看不是什么难治的病，只要你求到这位大师，不仅可以治好你的病，帮你驱邪，说不定啊还能帮你提升提升财运。”徐福一听这话，他并不相信。吃过晚饭，徐福又感觉自己眼前呢一阵天旋地转，赶紧给自己吃了点药，躺在床上休息了。就在他似睡非睡的时候，徐福猛地睁开眼睛，想起今天乘客大姐提到的大师，于是啊，睡不着的徐福拿起手机加上了大师的微信。很快呢，徐福跟大师就已经开始熟络起来了，而徐福也开始对大师心生崇拜，打消了自己之前不相信的疑虑。现在 他对大师的话那可是深信不疑，两个人呢逐渐也以师徒相称。大师告诉徐福一些自己驱邪治病的心得，徐福呢也向大师袒露了自己近期财运不佳、身体不佳的苦闷。大师啊便邀请徐福到自己住的地方与自己见面，自己呢是可以为徐福进行驱邪治病的，徐福呢也可以顺便参加一下自己组织的各种聚会。徐福啊听了这些，对大师向自己发出邀请表示了感谢，他自己表示一定会去找大师帮忙的。一个星期以后，徐福安顿好了家里的日常生活起居，一个人一大早就坐上了火车，他满是欢心地去寻找大师了，他期待大师能治好自己的病。
8: 经过七八个小时的长途跋涉，徐福终于抵达大师家中，大师也热情款待徐福，并答应当天晚上就为徐福请仙治病，而徐福也承诺愿意出10000元酬谢大师。此时的徐福满心欢喜地盼望着大师能治好他的病，却不知这个大师会将他引上绝路。
7: 当天晚上，大师将法器摆好之后便为徐福把脉，随后啊他让徐福坐在自己对面的垫子上，自己呢则负责与神仙沟通。只见啊，大师一边敲锣，一边振振有词地念着咒语。大师还让徐福跟着锣声一直上下摇晃头部，并且啊，他非常严肃地提醒徐福，仪式不结束，你摇晃头部的动作就不能停下来，否则将会前功尽弃。此时的徐福对大师的话，那已经是深信不疑了。整个仪式持续了4个多小时，徐福就按照大师的要求摇晃自己的头部4个多小时，徐福就开始浑身抽搐，并且逐渐丧失意识了，他脸色惨白，昏迷在地。这次啊，大师见情况不妙，他可慌了神儿，因为他知道眼前的景象已经完全不是他能控制的了。于是大师赶紧拨打了急救电话，医务人员赶到后发现徐福已经死亡，完全没有抢救的必要了，医务人员报了警，警车呢也随后进了村子。这也就出现了本案开头的一幕。之后经过尸检鉴定，徐福由于长时间晃动头部致桥静脉破裂，引发硬膜下血肿死亡。公安机关对此事立案侦查，原来呀，这位所谓的大师真实姓名叫李道峰，他所实施的一系列请仙驱邪的活动属于封建迷信活动，但是李道峰却还在为自己辩解，说自己啊在用传统民俗的方式为徐福治病，而且呢也是徐福自己主动提出来让他为徐福去请仙做法的，所以啊发生这样的结果，那是因为徐福自身的原因导致自己发生意外死亡。所以啊李道峰认为他不该为徐福的死亡负任何责任。那么他的辩解有道理吗？这就出现了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利用封建迷信的形式致使他人死亡是否构成犯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0条第一款规定，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封建迷信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第二款规定，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封建迷信蒙骗他人致人重伤死亡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罚。本案中呢，李道峰冒用传统民俗之名，利用封建迷信的方式诱骗徐福，致使徐福死亡行为已经违反了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应当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检察院以利用封建迷信致人死亡罪提起公诉，最终经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 李道峰利用封建迷信的方式诱骗他人致人死亡，构成利用迷信致人死亡罪，判处李道峰有期徒刑5年6个月，并处罚金10,000元。
6: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等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央视频搜索法律讲堂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9: 北京时间18:00。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相声《自我选择》是作家梁左的代表作，这个作品呢看似荒诞，其实呢作者构思精巧，通过男女性别互换之后发生的一系列有趣的故事，批评了社会上那些藏奸耍滑、一心想占便宜的不良风气。今天节目一开始为您带来的是由姜昆、唐杰忠合说的这段《自我选择》。
1: 在这里向我们禹城的观众致以亲切的问候，
2: 向大家问好。
1: 我跟唐杰忠同志是第一次到我们禹城来演出，
2: 属于首次上市。
1: 首次上市
2: 啊，首次上禹城试一试。
1: 哦，说清楚了，不然人以为黄花鱼呢。首次上市
2: 谁呀？
1: 但是观众同志们跟我们并不陌生。
2: 哎，咱们是老朋友了，
1: 电视机里的老朋友，
2: 常上电视。
1: 虽然常上电视，到这儿演出大家还热情的鼓掌，热情的来观看，明白大家的心情，
2: 主要是想看看活的。
1: 你看这个演员，有的人招人喜欢，
2: 嗯，
1: 有的不招人喜欢。
2: 你这话讲得太对。
1: 有的演员本身是男同志
2: 啊，
1: 可是一点男子阳刚之气没有。
2: 哎呦，那可不好。
1: 挺大岁数不长胡子，白白胖胖，戴个眼镜，跟老太太似的。
2: 我招你了？你说谁呢？
1: 你别往心里去啊。我还说有的女同志不招人喜欢。在家里边男不男女不女，动不动一叉腰，我招你了？
2: 还说我呢？哎，你怎么说话呢？
1: 看来我说这话您不愿意听啊。
2: 没法愿意听，挺大个人，你老是男不男女不女，谁愿意听啊？
1: 我就愿意听。
2: 你愿意听？
1: 这不是愿意听不愿意听的事儿
2: 啊，
1: 基本上已经成为事实了。
2: 哦，你就是男不男女不女啊？
1: 别提了。
2: 嗯，
1: 前几天医生给我检查身体，
2: 哦，
1: 说我这个脑袋里脑垂体的内分泌出现问题。
2: 哎呦，
1: 说我这里边雄性激素没了，
2: 啊，
1: 雌性激素来了。
2: 哇，
1: 说我已经不能算一个彻底的男同志，基本上属于啊，老天爷，你听明白了吧？
2: 哎呦，这是真的吗？
1: 你得相信科学啊。
2: 那么大夫什么意见？
1: 大夫说得把脑袋给锯开了，
2: 哦，
1: 在里边动个小手术，拿个螺丝刀似的东西在里边拧，说想当男的往左边拧，想当女的往右边拧。
2: 嘿嘿，男左女右，
1: 告诉我只能拧一回。
2: 嗯，
1: 拧完了就再也改不了了
2: 啊，
1: 让我回家跟爸爸妈妈商量商量，问问家里边想要男的想要女的。你说这叫什么事儿？
2: 你呀，别着急，快回家商量去啊。
1: 商量
2: 啊？
1: 怎么说呀？
2: 怎么说？
1: 妈，
2: 嗯，
1: 儿子都30了，连对象都没有，你也挺着急的。算了，我自力更生，我变儿媳妇的吧。
2: 孙悟空啊，
1: 你说像话吗？
2: 找你们单位你的那些好朋友去商量商量。
1: 我的好朋友
2: 啊？
1: 那就是我们工厂里这帮学徒工。他们肯定希望我变成女的。
2: 那为什么呢？
1: 他们都没对象呢。
2: 啊，
1: 那我变成女的他们搞得多方便，成天老在一块儿，你说叫什么事儿啊。
2: 哎呀，依我看

0: 还是当男的吧。
1: 开始我也这么琢磨，嗯，后来我一想，嗯，我当了30年男的了啊，我当出什么好来了？
0: 怎么见得？
1: 我们那个厂子跟别的厂子不一样哦，男同志社会地位特别低。
0: 怎么低呢？
1: 你要是求我们领导办事儿，这男的去女的去，那领导态度都不一样。
0: 哎，有什么不一样？
1: 你要是求领导，男的一进你门啊，这领导一见男同志来了，这脸蛋儿呱嗒，跟国画似的就耷拉下来。
0: 那要是女同志去了呢？
1: 女同志一进门，她这个嘴角啊，打两边就起来了。你看见什么就这表情？
0: 你这看法不对啊！这女同志应当受到尊重，
1: 那我们男
0: 文明的表现，
1: 男同志就不该尊重啊？
0: 怎么不尊重你们了？
1: 怎么不尊重啊？早上起来上班迟到一会儿，在被子里睡一会儿懒觉。这领导上集体宿舍被子，他揪你，你说他讲理不讲理？
0: 这怎么能算不讲理呢？
1: 那人家被窝多热乎，他这手多凉啊！
0: 你呀，上班迟到就不对。
1: 那女同志上班也迟到，他怎么不上被窝里揪人家去了？
0: 你这不废话吗？
1: 他就在外边瞎喊：“小张啊，8点了，该上班了，出来！有本事你进去你。”哎，
0: 那不能随便进呐！
1: 我当了女同志，我看这个领导敢上被窝里揪我啊，他一揪我，我蹭我就蹦出来，我说他，我说他作风不正，我告诉他有问题，我拉他找警察。
0: 当不当女同志没关系，你不能蛮不讲理呀、啊！
1: 这叫上梁不正下梁歪。
0: 又怎么了？
1: 到我们车间看看。嗯，那小孟子才是个副组长，哦，学一身毛病。
0: 他有什么毛病？
1: 接电话都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
1: 要是男同志来电话啊，你瞧他这劲儿。
2: 哎，老林，过来，不说，不给找，上面先不接电话，不行，这样，捋捋着，走。
0: 哇，那要是女同志来电话呢？
1: 马上这味儿就变了。嗯，拿起电话，
2: 人啊，
1: 找谁？他不在。有什么事您跟我说吧。我姓孟，您叫我小孟子就行。他没跟您提起过我吗？我是他们领导。呵呵啊，我今年26岁，身高1.65米。小的时候我是单眼皮，后来我拉了，挺好。你贫不贫？你跟人说这个的？
0: 哎呦，怎么这些人全跑你们那儿去了？
1: 就冲男同志这社会地位啊，说什么我不当男的。
0: 哦，不想当男的了，
1: 我当女的。哦，我让大夫拿螺丝刀弄两下，我就过来了。
0: 哦，就这么简单。
1: 我当女的有方便条件。
0: 什么条件？
1: 我长得不错。
0: 嗯，还可以。
1: 大眼皮儿，双眼睛。
0: 大眼皮儿。那叫双眼皮儿，
1: 双眼皮儿大眼睛。哎，到时候我穿连衣裙，嗯，高跟鞋，嗯，走道我扭着往前走啊，大街上我这样，你看，咯噔，哎，你看怎么样？
0: 你就这样啊，跟抽风一样。
1: 怎么跟抽风一样？
0: 哪有你这么走道的？
1: 我是女同志的，我跟你们男同志不一样。
0: 是啊，哎，
1: 我跟所有的女同志还不一样。
0: 怎么个不同法呢？
1: 我搞对象专门搞男的啊。
0: 这叫不一样啊！你要是女的的话，那么就要嫁给男的，
1: 得嫁男的了。哎，你说我嫁给谁？
0: 谁看得上你？你嫁给谁啊？
1: 别说这话。嗯，那谁看得上我？要有人看上我，我还打光棍干什么呀？
0: 没有啊。
1: 我们北京的姑娘搞对象，那条件高着呢。是。首先说什么要个头。哦。说我这个个头都属于二等残废。
0: 你瞧，
1: 那还有高个吗？啊，其次要什么？要文凭。哦，他文凭代表不了水平啊，
0: 是代表不了，
1: 对不对？嗯，我这样的姑娘，你说条件多好，嘿，你嫁他们这女同志，你说
0: 什么？
1: 不不，错了啊！你说我这样的女同志条件多好，嫁他们这样的姑娘，哎，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是啊！
0: 你现在要是姑娘了啊，你就要嫁给小伙子。
1: 哦，对了。我现在是女的了，得嫁给男的。
0: 那是，
1: 你说我嫁给谁？
0: 谁跟你好，你就嫁给谁啊？
1: 要说跟我好的，还就是小孟子。哦，你说我嫁给他怎么样？
0: 大主意你自己拿吧。
1: 不行，小孟子条件不行。
0: 怎么不行了？
1: 26岁了，身高才1.65米，一挺胸就走床底下去了。这男子汉，你说哪有这个？哎
0: 呀，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1: 再说他也没文凭。
0: 哎，文凭代表不了水平，
1: 没文凭就没水平，嗯，一点审美观都没有啊！你瞧那个双眼皮拉的，跟那个啤酒瓶子盖儿一样，啊，矮胖矮胖的，老爱穿牛仔裤，啊，后边俩脸蛋绷着这个鸡，
0: 那是脸蛋吗？那，
1: 我就那。

0: 命残运。你呀，属于第五位，上车有人给你让座。
1: 谁给你让座啊？就那么一说，现在什么风气啊？年轻人看见这个上来，他闭眼装睡觉，装看不见你。
0: 嗯，没有这样人了。
1: 我就是这样人。
0: 你呀、
1: 我碰见这个我就装睡觉，闭眼上车，闭眼下车，好几次都撞门上。
0: 哎呦，谁跟你一样啊？
1: 不是，关键你挤不上去。
0: 哦，
1: 现在这城里的公共汽车、那跟抽风的一样啊、说不来半天不来，一来来一串、你排队排得好好的，小伙子到时候一拱你，拿着胳膊肘，他哎，你拱什么？你们有这个吗？你们就往前拱，真是讨厌缺德，死不要脸。
0: 哎，你现在就已经变成女的了。
1: 哦，对了，还没变过来呢，是吧？不是，我是说我当女同志我没经验
0: 啊，
1: 生男孩生女孩我没把握。我
0: 这你可以放心
1: 啊，
0: 现在呀、生男孩生女孩一个样。
1: 不一样。
0: 嗯，
1: 生男孩什么样？
0: 什么样？
1: 敲锣打鼓、人公公婆婆高兴的蹦，坐小轿车回家。
0: 那要生女孩呢？
1: 生女孩坐大的
0: 大汽车，
1: 大木板车。
0: 木板车。
1: 你说万一我生了个女孩，
0: 嗯，
1: 让我坐大板车回去，孩子小不懂事，我招谁惹谁了
0: 啊？
1: 那属于咱们经验不足，下回注意不就得了吗？你这玩意儿，你说这生男孩就坐小轿车回家
0: 啊？
1: 生男孩有什么了不起的？
0: 哎，你这什么意思啊？
1: 那你问问那生男孩的，你们生了男孩能保证那些小孩那一辈子老是男的吗？
0: 怎么不能保证？
1: 他有可能变呢。
0: 还能变？
1: 我都30了，我这正变着呢嘛。我
0: 就别提你了。
1: 不行
0: 啊，
1: 冲冲女同志这么难当，不能当女的。
0: 又不想当女的了，
1: 老老实实当男的。
0: 嗯，
1: 当男的无非结婚以后在家里干点活，
0: 那得劳动啊，
1: 伺候月子。
0: 哎，
1: 男同志谁在家里不干活？
0: 是，
1: 洗衣服家常事儿，收拾房子咱有劲儿，饭菜做的最有味儿，洗戒字抱孩子咱再扎个小围裙。你说这男同志老扎小围裙还像男同志吗？
0: 那怎么不像啊？他们在家里都这样。
1: 那到时候我爱人干什么呀？
0: 人家不是坐月子吗？
1: 嘿，他挺好的啊，盘腿往炕上一坐就等着吃饭。我班上忙完了回家还忙。不行，我跟他换，我坐月子。
0: 哎，你这叫什么话呀？人家休完了产假也要上班。
1: 他还上班吗？
0: 那可不，
1: 上班我可就不换了。
0: 怎么又不换了？
1: 在班上女同志不吃香了，招工招生谁愿意要女的呀？
0: 哦，
1: 现在提拔领导干部都是男同志的事儿，我当了干部我在提拔小孟子。
0: 你干嘛提拔小孟子啊？
1: 两口子互相照顾。
0: 什么两口子
1: 啊？
0: 小孟子是男的，你现在也是男的了。
1: 哎呦，我都乱了，我怎么又想当男的了？这都
0: 你说的，想当男的能当领导？
1: 谁领导谁呀、在家里边女同志领导找男同志。
0: 嗯，那也不一定。
1: 不一定。
0: 哎，
1: 别人不说，您就是实际例子啊。
0: 我怎么了？
1: 唐杰忠同志
0: 啊，
1: 结婚30年受苦半辈子呀、给爱人做牛做马，别看这么胖都是累的，很虚，你这脸上一按一个坑啊。这个
0: 什么呀，在我们家里头夫妻平等。
1: 你瞧你瞧啊，在北京受了气，到禹城这不敢说了啊。
0: 哎呦，你怎么净瞎说呀你啊。
1: 我跟你商量商量，当男的好当女的好啊。
0: 我告诉你
1: 啊，
0: 你要想当男的呀，
1: 哎，
0: 那你就别当女的。
1: 这是啊，
0: 你要想当女的呢就别当男的。
1: 你这不废话吗？你这个
0: 要不干脆你自己选择吧。
1: 告诉你
0: 啊，
1: 早选择好了。
0: 那怎么办呢？
1: 我都通知大夫了。
0: 哦，
1: 我说把你的螺丝刀收起来。
0: 哦，
1: 手术我不做。
0: 不做？
1: 我就像现在这样在中间待着挺好。
0: 那能行吗？
1: 哪边有好事上哪边去。
0: 是啊，
1: 要是38妇女节，我说我是女同志，弄一张电影票，我跟女同志后边我看电影去。
0: 要是工厂里发这个粮食补助呢？
1: 那咱们是小伙子，按最高标准我领他一份。
0: 这有个姑娘不错，还没对象呢。
1: 我娶她，您让她嫁给我。
0: 那有个小伙子挺好，还没结婚呢。
1: 那我嫁给他呀，你看我两边来的多合适啊。
0: 结婚以后可要生孩子。
1: 生孩子的事儿我不管。
0: 那坐月子呢？
1: 坐月子由我负责
0: 啊。不生孩子光坐月子？
1: 好吃的东西多呀，鲫鱼汤鲤鱼汤对身体多营养啊。
0: 哎呀，你这想法还真不错。
1: 想的是不错。
0: 嗯，
1: 有一个问题解决不了。
0: 什么问题解决不了？
1: 在工厂里洗澡成了大问题了。
0: 啊，为什么呢？
1: 我们车间那个浴室135对女子开放，246对男子开放。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姜昆、唐杰忠合说的相声《自我选择》。接下来，请您欣赏小品《等你回家》。
1: 肥呀、
2: 啊！哎，哎呀，我刚要给你们打电话就回来了。
3: 妈，
2: 哎呦，我天哪，大儿子！哎呦，我这大儿子，我让妈看看啊！哎呀，又瘦了啊！你这孩子回就回呗，给妈买啥礼物啊？这孩子，妈不缺围巾，家里好几条呢。
1: 那是秋裤。
2: 你买这破玩意儿干什么？
1: 我买的。
2: 你买这玩意儿挺好啊，妈。
1: 来，我给你看一下啊、哦，这条秋裤啊，这个叫做引力波抗癌秋裤啊，这都是好东西。
3: 姥姥，你买这么多，得花好几百块钱了吧？
1: 光这条秋裤8000，
3: 姥姥，你这也太酷了吧！
1: 哎呀，花你妈的钱怕是。
2: 行，别跟我提钱，我嘴都起泡了。队长，孩子回来了，赶紧来吃饭吧，来。
3: 我爸呢？你们俩是不是又欺负我爸了？
2: 不可能，你爸过得好着呢。
4: 那个，这是刚炖的鱼，赶紧趁热吃。
1: 啊，
4: 这鱼小，你们仨人可能不够吃。仨人。
3: 瘦成这样了吗？爸，你们看我爸伺候你们俩伺候的都成啥样了。爸，儿子给你做主，你有什么想说的你就大声喊出来。
5: 又多一个人要伺候了。
3: 爸，哎，你别忙了，别忙了，坐下吃饭吧。
2: 来来来，坐。你爸这一天呢，上午刮大白，下午刷厕所，晚上手都没洗就给你做饭了。
5: 我说这有点反味呢。
4: 你尝尝爸亲手做的这个手抓饼。
3: 爸，那个我不吃，我不吃了，我那个回去睡觉了。我吃饱了，吃饱了。
1: 刚回来就进屋啊？
4: 爸，你收拾收拾啊。
3: 别啊，不用不用不用，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
1: 你饭都不吃了吗？
3: 哎，不是，你们把我这房间当仓库了。
1: 那你不常年不在家吗？
3: 行吧行吧，那我睡觉了，你们走吧。
1: 哎呀，我陪我大孙子睡哈。
3: 你也出去，
1: 就跟小时候一样，我搂着你给你捂脚。而且你姥，我跟你说呀，你姥现在瘦了还不占地呢。
3: 姥，你睡觉声大。
1: 一点声没有啊，放心吧。
3: 姥。我挺好的，我刚到家，床上呢，我在外拖拉机，拖拉机。
5: 你放心，钱我肯定弄到，等我凑好3000，假期一过，咱俩就能偷偷拿着钱去旅游了。拜拜。
1: 嗯。哎呀，熏呐，太熏了。
4: 干啥工作呢？
3: 哎呀，你别在这演了，我妈早走了。爸，我想跟你商量点事儿。
4: 啥事儿？
3: 那个，我想借点钱。
4: 多少钱？
3: 不多，3000。
4: 不是儿子，你也知道，爸也没有钱。一般呢，别人家都是男主外女主内，我们家是女主外女主内。
3: 那你煮啥呀？
4: 我煮粥。你看，妈呀。妈马上来了，赶紧去找我家。
3: 去吧，快去吧。
2: 我回来啦，腊八粥煮好了吗？
4: 别说话，媳妇儿，我先自罚3跪。
2: 等会儿，跪这个。
4: 儿子，你回。

0: 休息一会儿了。
1: 没事，爸，你看我刚回来，我想就跟咱家人都亲近亲近。来，你的，来来。
2: 此时早已埋伏在车厢帘
3: 下。大点声。据了解，这次演习是广州铁路警方积极开展大面积活动的训练项之一。为保障铁路运输安全，
4: 你爸能跪着带你看遍全中国。
5: 回来了，我的大孙子。
4: 妈，你这又买什么东西了？
5: 记得上次那个引力波秋裤吗？出新款啦！闺女来。我给你试试你那个小秋裤啊，有XS 的，那是最小的号。
0: 妈呀，
5: 跪着呢啊！
4: 关了吧，省点电。专家之所以这样用精良，
0: 不是你干啥呀？啊，你是不能为爸出出头吗？
1: 爸，我跟你说，我从今天开始，我保护你。
0: 太好了，这啥意思啊？
1: 保护费3000。
0: 还行，市场价。你这样啊，爸现在没钱，但是你等腊月23，爸开工资了，准给你，好不好？
1: 成交。
4: 哎，大勋呐，起床啦！咱不到啊，哎，晚上不睡觉，白天起不来。哎呀妈，这玩意儿才怪呢。打扫打扫卫生吧。好，老爸，让人多睡会儿吧。
1: 啊，你说，那这才6:30，
4: 把你吵醒了。没事啊，你就接着睡。
1: 阿姨，你说你这不咋睡啊？不睡了。
4: 不睡了。行，妈也不收拾了。
1: 今天几号？
4: 今天腊月23了。
1: 腊月23了，
0: 儿子，你看啥？小红包。小龙包。嗯，那小红包这才好吃呢，这个。嗯。
4: 那个手是什么呀？
0: 哪个手啊？
4: 那个手。
0: 没东西啊。
4: 东西都掉地上了。
0: 那。哎呀。
4: 工资，下次直接交工就行，不用掏红包了。
0: 好的，领导。
4: 吃包子吧。啊、
1: 你怎么不小心点呢？
0: 这回你爸废了，彻底废了。
1: 哎、啊，你别太难过，我再跟我妈要。
0: 哎，这样啊，爸叫你一声哥。你要是方便的情况下，能不能给老弟也借点？
1: 没有问题，老弟。
0: 太够哥们意思了，还是太够哥们意思了。干活去了，甜蜜的工作。
6: 妈，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4: 没有。
6: 不是妈。
4: 没有。
1: 不是，你知道我说啥事儿吗？就没有没有的。
4: 除了借钱，你还能有别的事儿吗？
1: 没有。
4: 你跟你爸能学什么好东西啊？一个大男人，成天不是瓶瓶罐罐，就是洗洗涮涮，要么就围个灶台转，一点出息都没有。
1: 这话你要这么说，我就有点不太爱听了。你看我爸爸这家里打扫的，那不都是因为爱你吗？
4: 看他我就上火。啊！有钱人都得跪坏了。
6: 妈，我跟你说，哎呀，你别总生我爸气。
4: 妈就想跟你讲这个道理，知不知道？这样吧，来，拿着吧。妈不是那种小气的人，主要是怕你在外面受委屈，知道吧？
6: 谢谢妈，谢谢妈。
4: 陪妈看会儿电视。啊。
7: 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法治在线》。近日，一起老年人保健用品诈骗事件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本台记者为此进行了暗访。
8: 大娘啊，您买这些保健用品得好几百吧？
9: 好几百，光这个秋裤啊就8000。
1: 不是，妈，那不我姥姥吗？
4: 不是你姥还能有谁呀？
9: 不光我买了，我还推荐呢，我们隔壁老郭头也买了一条。这秋裤才好呢，
4: 钱给我吧。
1: 不是妈，你给你干嘛呀？
4: 我把你锅带的漏洞给补上了，干什么？
0: 哎，媳妇儿，你说我多不容易，新年挂彩，就是为了给咱们家图个好彩头。
4: 哼，你是不是想躲着不干活啊？
0: 谁不干活？谁不干活？啊！
10: 只要心中有活，怎么都是干。那谁不干活呀？
2: 哎呀，这人家过年都捡个福字，你怎么捡个钱字呢？
1: 我不寻思捡点钱吗？
2: 啊，
5: 寻子，来看，姥姥这个有什么讲究没有啊？
1: 这个是福到了。完了啊，你看看我这个，你看我这个，怎么样？啥意思？你知道吗？
5: 这个是倒贴钱。老弟来了，
11: 我家包饺子呢。啊，哎呀，姐，
1: 舅老爷，
11: 哎，
1: 那个新年快乐，
11: 新年快乐。
1: 那个，你看咱拜完年了，你说下一步你看得进行一下吗？
11: 真抽象，早给你备好了，拿着。
1: 多少钱？
11: 3000呢。
1: 谢谢舅老爷，正好正好。
5: 去了。
1: 啊？
5: 舅老爷重孙子一会儿过来，你作为长辈一会儿怎么给一点啊？
1: 那我给他多少啊？
5: 哎呀，孩子嘛，少给一点，给个500就行啊。
1: 行吧，那只能这样了。
11: 别玩了，进来吧。快快快，给太古老一家拜个年来，3、2、1，整。
12: 万事如意，过年好。
1: 七个，5、7、3500，你看啊，这是那3000。
11: 对对对，
1: 搭搭500。
11: 哎，孩子们，下一站你二姑姥家，撤。
2: 哎，老魏啊，老魏，头锅饺子过2分钟了啊。
0: 哎呀，媳妇儿，露馅了，成片汤了。
2: 来来来，哟。
0: 哎呀，这样，我再下一锅去。
2: 哎，不用。
0: 啊。
2: 年三十给你放一天假。
0: 谢谢媳妇儿，妈过年好啊！
5: 过年好，
2: 过年好，过年好！来，老公来，尝一个，老公。
0: 哎呦！

0: 两果梨啊，回去都跟你同学呀、老师啊分一分啊。大勋呐，回去之后呢，多读书，少熬夜啊。然后最重要的是秋裤得给妈穿上，知不知道？
1: 妈，我这么大了，你别总操心我了。
0: 嗯，行行，老魏啊，喂，儿子走了。
2: 儿子，爸干活呢啊，不送你了啊，注意安全啊。
1: 行，爸妈，我走了。
0: 嗯，走吧。
2: 我真走了。
0: 走吧。
1: 不是妈，那个穷家富路，你不给点生活费啥的吗？
0: 妈今天有点不舒服，就不送你了。
1: 你咋的了又？
0: 口腔溃疡，你姥那个秋裤又出新款了。
3: 勋呐，勋呐，才姥姥给你带了点啥？
1: 哎呀，姥姥，我穿秋裤了，我不要秋裤了，
3: 不买秋裤了。这个磁感线切割手套，
1: 你不是又让人骗了吧？
3: 骗啥呀？我跟你说，这个手套戴上啊，可以调节身体的酸碱程度，祝你健康。拿上来，
1: 什么？
3: 冷带啊。
1: 爸妈，姥姥，我走了啊。
0: 走吧，走吧，
3: 走吧啊，
2: 走吧，
0: 好嘞，走吧。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品《等你回家》，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牛群、冯巩合说的相声《灭鼠议事》。
1: 你是冯巩吧？
2: 没错。
1: 哎呦，老在电视里看到您。
2: 是吗？
1: 今天看见活的了。
2: 他这买螃蟹呢，这还。
1: 您比电视里可年轻多了。
2: 还年轻呢。
1: 您今年有35？
2: 嗯。啊？35可没有喽，岁数不饶人呐。
1: 您今年
2: 28喽。
1: 真的开玩笑，您属什么？
2: 我属鼠。
1: 你是耗子。
2: 鼠耗子。
1: 那我见了你也高兴啊。
2: 怎么的？
1: 我们部队正对耗子呢。
2: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您能帮忙啊。
2: 帮你什么忙呢？
1: 您是演员啊，全国各地哪儿不走啊？
2: 是吗？
1: 哪儿不转呢？
2: 对对，
1: 您又是鼠耗子的啊，肯定知道全国哪儿的耗子多。
2: 我不知道啊。
1: 您还是没上心。其实耗子的规律挺好掌握的。
2: 是吗？
1: 你看耗子吧，爱磨牙，这个爱刻箱子，所以说耗子经常出没的地方老有那么一种声音。
2: 什么声音？
1: 就是那个，哎呀，那声音还不好形容。您吃过甘蔗没有？
2: 吃过。
1: 您吃甘蔗什么声？
2: 就是咯吱咯吱。
1: 哎，耗子就这声。
2: 我是那耗子是吧？我
1: 不是，我不是那，哎呀，我这个人不会说话，我这个嘴我没表达清楚，您千万别生气。我怎么能说您是耗子呢？其实我的本意是想说呀，您要真是耗子该多好啊。
2: 就是。你是哪个部队的？
1: 二连的。
2: 你们连长就教你这么说话呀？太没礼貌了。去回去告诉你们的连长，让他今天夜里12:30跑步到我的住处。
1: 您住在哪儿？
2: 我就住在后边仓库。
1: 仓库啊，那儿耗子多吧？
2: 你这人有病是怎么着？
1: 您算说对了，我让这耗子挤得的我现在都神经了。
2: 这怎么回事啊？
1: 我们部队 现在正在进行灭鼠评比，上面说了，哪个连队灭鼠最多，就奖给哪个连队一面大锦旗。
2: 哎，这是个荣誉啊。
1: 各连这就比着上报灭鼠计划了。你报100，我们连就得报200。你报200，我报300。你报300，我报1000。你报1000，我报5000。
2: 你们连报多少？
1: 14万。哎，
2: 14万呐！
1: 后来又降到6000。
2: 你们可有点瞎报了。
1: 所以针对这个情况呢，上级又做了个补充规定。
2: 什么规定？
1: 说是每消灭一只老鼠，必须得上交一根老鼠尾巴，以作凭证。
2: 哦，也防止弄虚作假。
1: 你这合着我们到时候就得上交6000根尾巴呀。
2: 那当然。
1: 你说您可不知道，我们那会儿啊，年年捕鼠灭鼠，方圆这几十里地根本找不着耗子。6000根尾巴，你说我哪儿弄去？
2: 这你就得请教我了。
1: 哦，您有主意。
2: 这里有个绝招，
1: 您快说说。
2: 你们要想一下弄到6000根尾巴啊，首先得一下逮着6000只耗子。这个办法怎么样啊？
1: 您就别给我们捣乱了。哎，我们全连都出动了去逮耗子啊，分兵把口。嗯，分兵把口，潜伏了7天7夜。
2: 逮了多少？
1: 连耗子毛都没见着。
2: 就没耗子，你逮它干嘛呀？
1: 要说呢，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到了第8天早晨，
2: 怎么着？
1: 怎么那么巧？有2只从外地到我们这儿旅游结婚的耗子让我给逮着了。
2: 你说这耗子也是，你说你旅什么游，还不如在洞里摆2桌呢，
1: 给我高兴的。
2: 是不是？
1: 我这手攥着耗子啊，这手捋着他那可爱的小尾巴。哎呦呵，哎呀，我高兴的，抄起剪子来，同志们，我现在开始正式的剪彩。
2: 这还剪彩呢？
1: 不是，把尾巴剪下来，把耗子一放，捧着这2根尾巴，我激动的热泪盈眶。
2: 你等会儿，
1: 真是啊，
2: 你剪完了尾巴那耗子怎么着了？
1: 我放了，捧着这尾巴。
2: 你放了你？啊，你们不是灭鼠吗？
1: 啊，灭鼠。
2: 那怎么放了？
1: 人家把尾巴都献出来了，人对咱够意思。再说人是新婚，咱不能办那缺德事儿。
2: 你够可以的，你。
1: 嚯，俩耗子高兴啊，唱着歌就跑了，
2: 还唱歌了。
1: 2只老鼠，2只老鼠跑得快，跑得快。嗯， 你怎么没有一把？
2: 我是没有一把，你也没有一把，真奇怪，真奇怪。俩耗子精，
1: 就这么费劲巴力，也没弄几根耗子尾巴。于是大伙儿写信，纷纷向家里要赞助。
2: 赞助？
1: 赞助？我们司务长负责统计。那天他公布数字了吗？
2: 怎么公布的？
1: 四百战士张二旺的父母，赞助山东尾巴四根儿。刘长喜的未婚妻赞助大连尾巴两根儿。
2: 我听着怎么这么别扭呢？我
1: 五班战士李中国从四川赞助嫂子的尾巴一根儿。五班副黄红赞助丈母娘的尾巴一根儿。
2: 你把那耗子俩字加上好不好？
1: 六班战士顾阿猫的姐夫，从上海赞助耗子尾巴六根儿，括弧，有一根没节儿，有一根没根儿，怀疑是一根多长的两根儿。
2: 你别念了，你。合着你们就这么凑尾巴啊？最可气的是，搅完了一百把耗子还给放了，这个影响多坏呀！
1: 那凑不齐，那您说怎么办呢？
2: 你们完全可以买两筐萝卜，把萝卜根切下来依然，那就是耗子尾巴吗？是不是啊？那办法多好啊！
1: 不行，让人给认出来了。
2: 他还真干过他，
1: 就这么东拼西凑啊，才凑了134根尾巴，
2: 差远了。
1: 所以我着急呀，就在这关键时刻，我们连的老母猪把我给救了。
2: 老母猪
1: 一窝下了12小猪崽啊！我当时眼睛一亮，哎呀，这就是12尾巴呀！
2: 他要割猪尾巴呀？
1: 不是，我当时就想啊，你这猪能下崽，难道耗子就不能下崽吗？这耗子要下起崽来，比猪可快多了。人家耗子那什么生活节奏？早晨起来还新婚夫妇呢，到了晚上就四世同堂了。
2: 那你就养耗子吧。
1: 对，养耗子，您说在哪儿养合适？
2: 你说的，
1: 在你们家怎么样？
2: 可以，把耗子就到我那儿住去。
1: 那您住哪儿？
2: 我就钻洞了，是不是？像话吗？你们连有的是房子，你随便养。
1: 不行，我们连那房子还得住人呢。
2: 那我们家那房子就不住人了？
1: 不是，我就说在我们连要是养耗子，会让人发现了不好。
2: 你还知道不好啊？你这么做本身就是。你别一激灵，我不给你扣帽子啊！但是你要知道，你以为你是在欺骗别人啊？你是在欺骗你自己，欺骗你自己的良心。我这话可能重一点，你这么做，你对得起你的良心吗？你对得起你的父母吗？你对得起你的亲人吗？你对得起你这么亮的皮鞋吗？你是到了海边了，你潮乎乎的你。
1: 这能怨我吗？
2: 不怨你，怨谁呀？这馊点子都是你出的。
1: 六千根耗子尾巴，那不是我到团里上报的呀？
2: 谁报的？
1: 那是团长报的，有我什么事儿啊？
2: 那这么说就赖这个团长了。
1: 可这事儿怎么能怨团长呢？
2: 这不你说的吗？
1: 谁让我们是先进典型的？谁让上级老这么器重我们的？谁让我们老争第一的？你到我们连队荣誉室看看去，光锦旗就是70多面，读书比赛第一，射击比赛第一，篮球比赛第一，歌咏比赛第一，就连玩牌拱猪都是第一。你看看那卫生评比第一那面锦旗，那是怎么得的？
2: 怎么得的？
1: 检查团没来的前三天，把厕所就封上了。那三天大家不敢吃不敢喝，坚持着不上厕所，最后都憋成什么样了，一个个的脸色那真是赤橙黄绿青蓝紫。这回灭鼠评比，上级又对我们寄予希望，寄予重视。

0: 浅根衣服，这周围哪有耗子？非让我们登上去，这哪儿得大伙儿真着急，不是假着急，都急得恨不得自个儿能变个一个耗子。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我真的变成一只耗子了。我一咕噜爬起来，我说弟兄们，弟兄们，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呀，我长尾巴了，赶紧剪彩。哦，不能剪，是班长的大腿。
1: 我说兄弟，不，你冷静一点，你不要老想这个耗子，好不好？你应该超脱一点。走，一会儿我请客，咱们俩吃海虹去，怎么样？
0: 那我谢谢您，您要是真是帮助我呀，您就答应在你们家养耗子。
1: 你又来了是吧？你
0: 真的，因为在您家养耗子有条件，您是住在仓库里头，您住仓库跟耗子朝夕相处，您又是属耗子的，有感情。
1: 你别说了，
0: 不是您听我说，您帮我养了耗子，
1: 你给我住口！从刚才你的耗子耗子你没完了是吧？从现在开始，你要再提耗子俩字，我就跟你急，你不许提耗子，听见了吗？
0: 听见了，
1: 我说的什么？
0: 不许提耗子。
1: 再重复一遍，
0: 不许提耗子。
1: 讲吧，
0: 凤空同志
1: 啊，
0: 能上你们家养老鼠吗？
1: 可以。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欣赏到的是由牛群、冯巩合说的相声《灭鼠议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王千祥、李增瑞合说的相声《换包装》。
1: 谢谢朋友们的掌声啊！
2: 感谢大家。
1: 您先等会儿，问问您，朋友们这么热烈鼓掌，这掌声到底是为你鼓的呀，还是为我鼓的呀？
2: 哎呀，那还用问呢？
1: 嗯，
2: 给咱们弟兄两个人鼓掌啊？
1: 错了吧？
2: 怎么会错了？
1: 不对，
2: 不对吗？
1: 大家为您鼓掌，
2: 为我？
1: 为您鼓掌。
2: 哎呦，想不到我李增瑞还这么讨人喜欢呢！
1: 谢谢大家，
2: 谢谢。
1: 可不是吧？
2: 啊，
1: 您往台上一走，大家就给您鼓道长。
2: 哎，鼓道长，
1: 贺道财，
2: 凭什么呀？
1: 没感觉出来？
2: 没有。
1: 您往台上一走，底下那观众就说了。怎么又是他呀？
2: 我怎么了？
1: 怎么了
2: 啊？
1: 您看您啊，这也叫演出服，款式陈旧，色泽毁烂。再看您这脸，哎呀，精神萎靡，眼睛挺大，眼大无神，个子不矮吧，这水蛇腰，那罗圈腿。
2: 我是个子。
1: 观众不给你鼓掌吧，手已经伸出来了；给你鼓掌吧，心里不情愿。知道什么意思吗？
2: 什么意思？
1: 下去吧，下去吧！
2: 快！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这意思，观众是轰我呀？
1: 是啊，
2: 你理解错了，我这是碰头好。
1: 碰头好，
2: 哎，
1: 有
2: 吧，
1: 有碰头好，
2: 没错，
1: 那是给我鼓的。
2: 哎，给你，
1: 没感觉出来。我往台上一走，你看观众眼睛歘就亮了，一看，嚯，你看人这小伙子，这才叫划时代的相声演员呢。
2: 错，
1: 你看人的服装啊，款式新颖，色泽艳丽，
2: 嗯
1: 啊，您看这脸色啊，面色红润，精神抖擞，眼睛虽然不大吧，他挺精神，
2: 嗯，
1: 个子不高吧，长得特别匀称。好，好，好，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2: 再来一个，我就不信你这一套。
1: 怎么？
2: 我说了好几年相声了，多少也有点傻人缘吧？啊，亲爱的朋友们，为了增强我的信心，您鼓励鼓励我啊！谢谢各位，谢谢，谢谢。
1: 您说像您这么没皮没脸的，跟观众直接要掌声，观众好意思不给你鼓吗？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是不服气。
2: 我当然不服气了。
1: 知道为什么给你贺道财，给我碰头好吗？
2: 怎么回事啊？
1: 今天我给朋友们带来一个重要的信息。
2: 什么信息？
1: 刚才主持人报咱们节目叫什么？
2: 换包装啊。
1: 对，换包装
2: 啊。
1: 现在社会上流行包装，
2: 你具体的说说。
1: 理发馆
2: 啊，
1: 一包装，啪，换了，
2: 换了，
1: 换了。换叫美发厅，
2: 对，
1: 是不是？
2: 对，
1: 照相馆一包装
2: 啊
1: 影楼

0: 楼高了，价儿也高了。
1: 包子铺一包装，美食城，
0: 美食城
1: 澡堂子一包装，桑拿宫
0: 哟，
1: 好多商品都包装了。
0: 举个例子，
1: 饼干叫派，
0: 派，
1: 核桃酥叫克力架，面包加香肠叫热狗，
0: 还要烧饼加牛肉呢，
1: 冷猫。
0: 有叫冷猫的。
1: 常言说得好啊，人凭一张脸，货卖一张皮。我建议您赶紧换皮。
0: 哎，我换皮
1: 不是不是，您一定要换换包装。
0: 我干嘛非包装不可呀？
1: 现在的演员呢，要懂得包装自己，要懂得推销自己。
0: 哦，
1: 要有这个市场观念。
0: 是啊，
1: 啊，
0: 那你说说这个相声它怎么包装啊？
1: 按照惯例嘛，这个商品都是从名称上开始包装。
0: 商品
1: 啊，
0: 那您看我这个商品。是属于副食类呀、啊、还是属于百货类？
1: 你啊
0: 啊，
1: 属于日杂类。
0: 哎，什么叫日杂类啊？
1: 相声嘛，既不能算食品，也不能算五金，更不能算日用百货，只能算日用杂品类。
0: 好好，日用杂品
1: 叫什么名字？
0: 先给我包装名字。
1: 包装名字呀？
0: 我名字叫李增瑞啊。
1: 多讨厌。
0: 哎，这什么叫讨厌？
1: 你相声演怎么能叫这名字呢？那名字得响亮一点啊。今天我给你包装一名字，保证是又好听又好叫还又好记，包装完了啪红遍全世界。
0: 是啊，那我叫什么呀？
1: 叫红豆。
0: 哎，红豆。
1: 红豆。
0: 我是那杂粮对吧？
1: 不不不不，
0: 这名字耳熟、啊、给我换一个。
1: 换一个。
0: 换一个。
1: 叫绿豆。
0: 哎，绿
1: 豆、啊、要不叫黄豆，扁豆、豌豆。
0: 哎呀，你大概是豆子地里长大的，你就不会说别的了。
1: 有一好名字，
0: 叫什么呀？
1: 青春美丽豆。
0: 我这么大人了，我还叫豆啊？再者说叫豆，跟我儿子重名啊。
1: 您小孩叫什么名字？
0: 叫荷兰豆。
1: 多好。
0: 好吗？
1: 进口的，
0: 不
1: 具有外向型的经济意识。
0: 是啊，
1: 您的名字是不是来点洋包装？
0: 带点洋味儿吧。
1: 带点洋味儿
0: 啊，
1: 曾瑞。曾瑞带洋味儿的话
0: 叫什么呀？
1: 叫 ABC 瑞。
0: 哎，我是那退烧药了。
1: 要不叫 X 瑞、
0: 啊、我是那未知数。
1: 要不叫 W 瑞、嗯、
0: 还不如叫 WC 呢。
1: 好，不行。要不叫 Z 瑞。
0: Z
1: 有了。
0: 我叫
1: 骚瑞、哎、
0: 叫什么？
1: Sorry，Sorry，
0: 您听过我叫对不起啊？
1: 对，英语对不起那就是 Sorry。
0: 哎呦，这名字好，
1: 好吧？
0: 谁做错什么事老得把我这 Sorry 挂嘴边上。
1: 你说那每天世界得有多少人呼唤您的名字，您能不火吗？
0: 我叫 Sorry，
1: 叫 Sorry，
0: 我还有姓吗？
1: 叫李 Sorry，、
0: 哎、李 Sorry
1: 不好听，
0: 差点
1: 好听，叫 Sorry 李，
0: 这骚味差劲，不要这。我叫
1: 李根骚瑞。
0: 李根骚瑞。
1: 李根骚瑞。
0: 骚瑞李根。
1: 对，
0: 我叫对不起美国总统。这叫什么名字呀？
1: 您说把您的名字跟美国总统摆在一起，您得沾多的光啊。
0: 我叫李根骚瑞。
1: 李根骚瑞。
0: 那你这名字是不是跟我这李根骚瑞也靠拢一下？
1: 干嘛靠拢？我早就不叫千祥了。
0: 那你叫什么呀？
1: 千祥龟。
0: 哎，这叫什么？
1: 千祥龟。
0: 千祥龟。
1: 哎
0: 哎呦，这名字好。长寿。你叫千祥龟。
1: 千祥龟。
0: 你还有姓吗？
1: 当然有姓。
0: 你姓什么呀？
1: 我姓啊，对了，我姓什么来着？
0: 好，我姓什么来着？行了行了行了，别想了别想了别想了。你姓王啊？
1: 啊，
0: 对吧？那你就叫千祥龟王吧。这名字好不好？一个伟大的名字诞生了。
1: 不要厚脸皮子，就叫千祥龟王。
0: 千祥龟王，
1: 你说那时候再请主持小姐给咱们一报幕，那多有意思。
0: 是啊，
1: 下面请朋友们欣赏相声、
0: 哦、
1: 表演者千祥龟王李根骚瑞。
0: 您
1: 看
0: 看这名字都取绝了，好不好？
1: 好，好。不过话说回来了，
0: 怎么
1: 你光包装名字你还是火不了？
0: 还怎么办呢？
1: 表演形式跟着要包装。
0: 相声的表演形式还怎么包装啊？
1: 你相声演员都是这样，俩人往这里一站，都是你说完了我说，我说完了你讲，没意思。
0: 那要依着你呢，
1: 你得增加点旋律，要唱一唱。
0: 哦，找那作曲家还得先谱曲。
1: 那来不及了。
0: 怎么办呢？
1: 你用旧曲子装你相声。

0: 上词儿吗？
1: 我用什么曲子？
0: 哎啊，咱们年轻的时候挺流行的一支歌子。
1: 什么歌？
0: 是个表演唱。
1: 怎么唱？
0: 唱出这样：受了工，吃罢了饭，老两昂口儿来到了窗前呐。
1: 啊，就那个老头子，哎，老婆子，就这歌啊。
0: 人物关系编一下，
1: 还怎么编？
0: 什么甲乙捧逗，这都太旧，通通都不要，
1: 全不要，
0: 就是老头子、老婆子，
1: 好，一个老头子，一老婆子，嗯、老两口在这说相声，对吗？
0: 还是说相声？我说了半天，不要说相声，要唱相声。
1: 怎么唱啊？
0: 跳着唱，
1: 跳着唱，
0: 跳
1: 我跳什么呀？
0: 跳探戈。
1: 跳什么？
0: 跳着探戈唱着相声。
1: 不是，什么叫探戈呀？
0: 探戈都不懂？
1: 不明白。
0: 探戈
1: 什么呀？
0: 就是一男的一女的一搂就那脖子了，老那样那个，
1: 就那晃脑袋舞，
0: 会不会？
1: 我看过，我不会跳，
0: 看过就行。我带着你，
1: 你带着我，
0: 今儿在这试试，
1: 行吗？
2: 来了呀，
1: 试试。
0: 我起个前奏，
1: 现在开始。
2: 好，
0: 打啷打里的啦滴答，滴的啦滴答滴答呀，打啷打滴答滴答，咚咚。受了工，吃罢了饭，老刘熬口来到了太海前呐，咱们两个来表演。
1: 这儿了，到
0: 老婆子，
1: 哎，老头子，
0: 哎，你看咱俩说哪段？
1: 你来说哪段？说哪段？
0: 瞅着那老两口，观众那准喜欢。
1: 哎，
0: 瞅着那唐僧夫。追那个赚大钱，
1: 抬抬，你这是糟蹋相声，
0: 抬抬，
1: 为什么天下不乱，
0: 抬抬，
1: 吃饱了撑的没事干，我这就给你俩，
0: 嚯、
1: 我打你一个屁股朝天。
0: 还没完了，还没完了，
1: 有这么说相声的吗？
0: 改革吗？
1: 相声这么说不行啊，
0: 应当怎么说？
1: 相声嘛，还得以说为主，明白吗？
0: 以说为主也不能像您那么说。
1: 我怎么说啊？
0: 您说你往这一站，今天呢我给大家说段相声。
1: 这我是怎么说？
0: 要死不活的。
1: 那你说怎么说？
0: 你节奏感得强一点啊，你有点时代气息吧。
1: 那我怎么说呀？
0: 怎么说？
1: 你来来，
0: 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
1: 怎么说？
0: 这么说，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
1: 这不数来宝吗？
0: 外行，典型摇滚节奏，
1: 摇滚，
0: 这在国外有专业术语啊，
1: 叫什么呀？
0: 这叫 rap，
1: 哎 ，rap，
0: 嗯，你就按着我节奏型说你相声词儿，
1: 行吗？
0: 试试，
1: 试试，
0: 开始啊！
1: 好，
0: 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啊，相声家就是说些逗啥，
1: 怎么样啊？
0: 哎呦，你太聪明了，
1: 这没什么呀，
0: 就这么来，
1: 这我会，
0: 正式开始了，
1: 好，
0: 嗯，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这个相声家就
1: 怎么回事？妈不好说了。
0: 这个 rap 得用乐队伴奏的，需要强烈的节奏。
1: 乐队，
0: 你看又没准备乐队，
1: 那怎么办呢？
0: 哎啊，好办，就请在座的朋友临时作为我们的乐队。
1: 好，
0: 很简单，鼓下掌，打下节奏，打齐了，行不行？
3: 行。
0: 预备，开始。今天我给大家说点相声啊，相声就是说些逗唱。说你都能够说点什么呢？啊，说的可多了，什么蓬蓬腿儿、蹦蹦蹦儿，这个憋死牛儿、绕口令儿，绕口令我说最好，天下没二字。
1: 我说的比你好，
0: 我说的比你真。
1: 哎，一个比赛吧，
0: 今天就在这儿
1: 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这个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0: 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拄着笨白的白拐棒棍，
1: 说南门大有一个面，咱面臭男，
0: 他挂着一个蓝布棉门帘，
1: 嘿，站在这个蓝布棉门帘。
0: 瞧了瞧面铺面冲南，
1: 嘿，关上那个蓝布棉门帘。
0: 瞧了瞧看了看望了望望了望把了把面铺还是个面冲南。
1: 你这么说可真对劲，你说说你这叫什么玩意儿啊？
0: 我这是那么蝎子拉屎独一份儿、啊、白色的屎个浪的配不上对儿、
1: 啊、
0: 黄鼠狼跳舞的另一个劲儿、嗯、洗澡水冲咖啡别有风味儿。哼哈
1: 你哼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笑口常开，与您不见不散。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19:00。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油。科学的生活方式可以总结成这16。

个字，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合理膳食不是让你当苦行僧，而是学会粗细搭配，荤素结合，饭吃七八分饱。适量运动，不必非去健身房，快走、骑车、爬楼梯都算，贵在每天动一动。戒烟限酒，烟草一根别碰，小酒偶尔怡情，但绝不贪杯。心理平衡，能做到不急不恼，看开看淡，才是最好的养生。别小看这十六个字，坚持做到了，就是给自己存下的最大本钱。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我们常常说春捂秋冻，但是有个部位咱们秋天还是不要冻着，那就是腹部。腹部受寒容易引起呕吐、腹痛、腹泻等症状。今天为您推荐两个腹部保暖的方法。一、穿马甲。您不妨在出门时穿一件马甲，避免腰腹部受寒。二、搓腹法。每晚睡前将双手搓热，左手手心放在肚脐上，右手放在左手手背上，然后绕着肚脐按顺时针方向揉磨腹部约十分钟。长期坚持，不仅可以有效地缓解腹部受寒引起的不适，还可以调理脾胃，预防腹泻、便秘。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如果入睡困难，您可以试试睡前腹式呼吸。洗漱完准备入睡的时候，平躺闭目，缓慢的深呼吸，可以先轻柔的按摩腹部，顺时针和逆时针各30圈，然后吸气鼓肚子，把气慢慢吸到腹部，呼气时瘪肚子，把腹部的气都呼出去，尽量深细匀长，但不要憋气，让腹部舒缓柔和的起伏。平稳的腹式呼吸能平复烦躁思绪，放松紧绷神经，降低大脑兴奋度，缓解焦虑，缓解胡思乱想，同时还能调理肠胃，缓解睡前腹胀、积食、消化不良等问题。长期坚持，您会发现入睡速度明显变快，睡眠安稳不多梦，每晚都能拥有高质量睡眠。

0: 好啦。
1: 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北京时间20:00，
5: 老徐策我战神喽。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8: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京剧《二进宫》一戏讲述的是明代宫廷中的一段故事。探皇陵后，徐延昭、杨波二次进宫觐见，竭诚奏道。此时的李彦飞已然悔悟，深知徐杨二人忠诚可托，威望骨梗，足以设伏国丈，遂以国事相托，将幼主托付给徐杨二人，已故明示社稷。下面为大家播放的是京剧名家李维康、张学金、李长春联袂演绎的这出戏中三人对唱部分的精彩录音。

中的一个小故事，讲述了一个善良的富家小姐在富贵无常的人世中如何因当年的仗义助人而得报恩和救助的感人故事。下面为大家播放京剧名家迟小秋在这出戏中的精彩演唱。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迟小秋演唱的京剧《锁麟囊》选段。京剧名家杨秋龄扮相端庄，嗓音宽亮，京剧《宇宙风》是他的擅演剧目。下面请欣赏他在剧中的精彩演唱。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杨秋玲演唱的京剧《宇宙风》。京剧程派名剧《荒山泪》是金仲孙1929年编写的，程砚秋1930年岁尾首演，1956年拍摄了电影。此戏和《春闺梦》是姊妹篇，《荒山泪》是程砚秋极具思想性和艺术性的代表作之一。他在1931年、1936年、1938年、1954年四次灌制过唱片。今天要为大家播放的是京剧名家张火丁演唱的这出戏的精彩录音。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张火丁演唱的京剧程派名剧《荒山泪》选段。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请大家继续欣赏名家名段。

大小罗英来，我为你打下了三两银两，我为你挖开几多财，我管着不一个等我到来，欢迎飘飞黄飞来，休息一时都逼得我来，奴才呀、啊。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21:00。
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5: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进入秋季，北方地区蒿属致敏草本植物进入了花粉飘散高峰期，本该是惬意赏秋的好时候，却有不少朋友被花粉过敏困扰，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哮喘发作，出现喷嚏不断、眼睛发痒、鼻塞等症状。因为这些症状和感冒相似，很容易混淆。为什么秋天也成了花粉过敏的高发期？如何科学应对花粉过敏？针对大家近期关心的几个问题，我们采访了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副主任医师李丽莎，听听她有什么好方法帮助大家远离秋季花粉过敏。
6: 为什么秋季也会花粉过敏？其实在我国北方地区最常见的两个花粉过敏的爆发季节就是春季和秋季。其中呢，秋季的主要致敏花粉蒿草花粉是我国北方地区最重要的致敏花粉，所以其实秋季应该是花粉过敏的主要的季节。那么大家通常认识的以为的这个花粉过敏呢，可能是那种肉眼可见的鲜花，认为在春天可能更多见，但是实际上引起我们

0: 过敏症状的花粉的特点啊，其实是蜂媒花，就是它是那种不起眼的，非常微小的，可以随着风传播到很远距离的花粉。那么往往不是鲜艳的花朵了，那种是虫媒花啊，被昆虫传播，往往不会引起过敏症状。我们引起花粉过敏的，花粉呢，往往来自树木或者是杂草这两大类。那么树木花粉呢，主要在春季让患者出现过敏症状，而杂草花粉主要在秋季引起流鼻涕、打喷嚏、眼睛痒，甚至咳嗽、喘这些过敏的症状。那么最经典的当然是鼻子和眼睛的症状啊，鼻子的症状主要有流鼻涕、打喷嚏、鼻堵；眼睛的症状呢，主要是眼睛痒、眼睛红、流眼泪。那么有部分患者呢，可能会出现下呼吸道的症状，主要表现为咳嗽，甚至于哮喘、呼吸困难。那么还有一部分患者呢，可能由于花粉当中的过敏原跟我们吃的植物类的来源的食物蛋白有交叉过敏的现象，因此可能会出现食物过敏啊。比如说我们春季桦树花粉过敏的患者，可能会合并有吃苹果啊、梨这些水果的时候呢，口腔瘙痒、唇麻这种口腔过敏综合征的表现。而秋季蒿花粉过敏的患者呢，由于少部分可能会出现进食花生、桃啊，或者是豆角这类食物的时候，甚至出现全身过敏反应，严重者可能会出现过敏性休克啊，需要去急诊抢救。当然，还有一个现象呢，就是容易发生在秋季雷暴天气下的雷暴哮喘啊。这个现象的原因是由于呢，在雷暴极端天气条件下，花粉会首先是变潮，然后破碎化。它会从一个完整的颗粒变成很小的碎片，那么这些碎片呢，就可能随着雷暴的大风天气传播到很远的范围当中，那么影响到很大一部分人群，可能导致上千人同时出现咳嗽喘的症状，所以这已经是一个比较紧急的公共的卫生的问题了。所以呢，我们有秋季花粉过敏的患者，尤其要警惕雷暴天气，提前做好预防啊。那么我们已经确诊了秋季蒿花粉、绿草花粉啊，这个其他的杂草花粉过敏的患者呢，可以每年做症状日记，记录一下自己大概在几月几号会发病。那么在下一个花粉季来临之前，可以提前2周左右应用预防性的药物啊，就是在症状还没有开始、花粉还没有传播的时候就提前用药。那么推荐呢，可以口服抗组胺药啊，就是我们老百姓常说的抗过敏药，包括氯雷他定、西替利嗪这种可以提前吃。还有一大类呢，包括重症的，尤其是重症的鼻炎患者，那么可以提前使用的是鼻喷的糖皮质激素啊。比如说鼻喷的布地奈德，或者是抗酸莫米松等等，这个糖皮质激素它虽然说全身应用，就是口服或者输液的情况下，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大家不愿意看到的副作用，但是这种鼻喷剂的使用是只局限于鼻子局部的，所以它是非常安全的啊，可以连续使用一两个月的时间，覆盖整个花粉季都没有问题的。所以说可以提前用上药，包括口服药，包括鼻喷剂。那么当花粉真正来临的时候，症状就会比较轻了。那么在花粉季当中呢，当然要有效的避免或者减少花粉的暴露啊，比如说外出的时候少去树多草多的这种丛林茂盛的这种地方。那么另外呢，就是要注意佩戴口罩，还有防护的眼镜儿啊。外面有专门售卖那种防花粉的眼镜儿，就是防范的会比较严密一些啊。另外呢，从这个外面回到家中，可以更换衣物，甚至于洗澡，还有减少开窗通风，尤其是在大风天气的条件下啊，这样呢可以有效的避免把外界的花粉带到家中来。
1: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一条健康提示之后，西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咽炎反反复复总不好，健康专家号提示您，病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别总盯着咽喉局部想办法。总清嗓子对身体有害吗？咽炎如何治疗？医生有话说带您了解中医有什么好办法。预防是最有效的保护，保健早知道和您聊聊加重咽炎的坏习惯有哪些，帮您远离咽炎。
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3: 健康专家号，
2: 患过慢性咽炎的朋友都知道，咽喉干痒，异物感反复出现，特别难受，很多人会频繁吃润喉糖，乱用各类咽喉喷剂，咽炎还是会反复发作。其实这可能是因为治疗过度关注咽喉局部了。让我们先听听苏女士的经历。
4: 苏女士有鼻窦炎很多年，因为只是偶尔流流鼻涕，晚上洗脸的时候觉得鼻腔内鼻涕有点多，需要清洗一下，对生活没有其他太大影响，所以苏女士也没有太当回事。这两年开始，苏女士发现自己偶尔会咳嗽，每天还有痰，以白痰居多。刚开始苏女士以为自己的肺出了问题，做了肺部 CT 发现也没有什么大问题，她就又不在意了。直到最近两个月，苏女士觉得嗓子不舒服，不得不总是清嗓子，甚至有时候想说话都发不出音，得使劲清嗓子才行。苏女士去医院就诊，医生确诊苏女士患上了慢性咽炎，可能是鼻后滴漏，意思就是鼻腔里的分泌物流到了咽喉部引起的，并为苏女士开了感冒清热的药，让她连续喝一个星期，如果效果不好再来就医。苏女士不太理解，自己也没有觉得有鼻涕流到嗓子了呀，怎么会患上鼻后滴漏呢？调理外感的药为什么能改善咽炎？
2: 苏女士鼻腔出了问题，咽喉也跟着遭殃，那么还有哪些原因可能会引起咽炎，又应该如何应对呢？今天的健康专家号，耳鼻喉科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4: 本期嘉宾王曼，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耳鼻喉科副主任医师，擅长治疗过敏性鼻炎、鼻窦炎、慢性咽炎、腺样体肥大、咳嗽等疾病。
2: 欢迎王曼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5: 您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北京中医院耳鼻喉科的王曼，很高兴今天能跟大家分享，然后关于我们耳鼻喉科的一些知识。
2: 非常欢迎您。那首先呢，请王主任给我们讲一个您门诊当中有关咽炎的病例故事，我们来了解一下咽炎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5: 在我门诊过程中呢，有碰到过一个特别年轻的患者，他是一个老师，那么他长期呢是一个用嗓过度的状态，他可能每一周要大概要讲到的课时基本上要讲到四五天，那么这种呢他长期用声过度以后出现了一个咽部的咽干、咽痒、咽痛，而且声音有一点发不出来了，然后过来看病。这个时候呢他会认为是讲课给累的，然后过来找我们看病，
2: 好像我们也会这么认为。
5: 对，然后他自己也吃了很多这种治疗咽喉的糖啊，是咽喉就是在
2: 胖大海，
5: 对，然后这个润
2: 喉糖，
5: 对，然后这个也时好时坏，然后说自己觉得可能还是有问题，过来看诊。但是这个患者呢，在看诊的时候呢，我们就通过我们专科的这样的一个问诊查体，然后发现呢，他是有一个什么典型的一个反流。胃食管反流，然后我们在看诊的过程中呢，就发现，哎，他这个其实他这个咽喉炎，一方面是跟他用声过度有关系，同时有很严重的反流性咽喉炎。哎，这个患者其实也给大家做个提醒，就是我们在固有的认知里可能会认为是我们就是老师职业病，但是其实并不是。那么很多其实是有可能是有一些别的基础的问题引起来的，所以如果出现这种长期的咽部不适，还是要来专科看一看。
2: 其实我们很好奇，我们想知道咱们中医是怎么看待咽炎的。
5: 中医呢，其实我们并不管它叫做咽炎， 中医呢，就是我们称之

0: 到这个上焦表位的地方，但是它其实跟咱们的五脏六腑也是相关的啊。所以说呢，我们平时你会发现，什么时候人说爱得这个梅核气呢？就一般爱生气的人，哎，他可能脾气不好，或者有的人他是生闷气，不爱表达出来。那这时候呢，他可能就是容易出现这种，比如说肝气郁结、气机不畅。然后也有的人是什么，就是刚才咱说的，他胃不好。那长期的他饮食的不规律、熬夜，然后暴饮暴食，那么他这个脾胃不和，那他也会导致这个咽喉炎。所以说，就是在中医看待这个喉咙的时候，绝对不是单纯可能我们拿压舌板看一下喉咙就解决了问题。更多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还是要看看全身，那么从头到脚我们会关注一下，关注您的舌苔、脉象以及这个五脏六腑等等这个功能，我们会都会多询问询问，然后再根据您的全身的这个情况再去辨证这个咽喉的问题到底是根源在哪里。
1: 刚才王主任讲到的一个案例是因为胃食管反流引起的慢性咽炎，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前面提到的这个案例当中呢，苏女士她被确诊为慢性咽炎是医生怀疑鼻腔里的分泌物流到了咽部引起的。哎，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这个鼻子的问题怎么让嗓子跟着遭殃了呢？
0: 其实这个问题在临床中还真的很常见，因为我们在门诊中经常会发现，就是大家都关注的是嗓子，但是嗓子以外的呢它也有不适，但它忽略了。所以说这个刚才咱们说这个苏女士呢，她也是这样。那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大家想象一下，鼻腔跟咽喉呢它是连在一起的，它并没有一个说明显的说这是分界，咽喉到这个鼻腔它就另外一条路了，其实它是共有的一条通道。那么鼻腔在上面，咽喉在下面，中间也没有阻隔，所以鼻腔的分泌物其实它是会正常来讲哈，咱们像每个人我们鼻腔它是正常是有分泌物的，就跟我们流眼泪一样，我们都在无时无刻不在分泌。那这些分泌物它是起到一个润喉鼻腔的作用，那么它这种它也可以阻挡比如说灰尘啊等等啊，这些分泌物呢也会随着我们的吞咽呼吸去慢慢的流到我们的咽喉，然后也会被我们无意识的咽下去，就像我们平时也会无意识的咽咽口水一样，所以我们有时候根本察觉不到。但如果我们鼻子呢有问题了，像苏女士她是有一个明显的鼻窦炎了，那这时候呢她的炎症分泌物就会多，炎症引起来的，那这些分泌物呢就会比较粘稠，而且它可能带着一些特殊的这些炎症的这个因子啊等等这些，那么它不容易通过流鼻涕的形式排出来，那么它就是通过这个相当于是我们咽部这个方式流到了嘴里，像是呼着一层黏黏的痰一样呼到我们的咽部，那这时候就会刺激我们的咽喉的黏膜，黏膜就会出现充血、水肿、发炎，那么时间长了也就会出现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慢性咽炎的这个表现。那么也就是说他的鼻子其实是连累了他的嗓子，那么鼻子肯定是这个一系列原因中的罪魁祸首，那么我们在治疗上来讲肯定根源是要着重在鼻子上面。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那这里有个小问题啊，就是案例当中苏女士她其实自己并没有感觉到她的鼻涕滴到嗓子里，那这种情况就很难发现了哈。
0: 是的，她这种如果说量非常少而且比较粘稠，其实患者是很难能感觉到的，她很微弱的流下去，而且她有时候她那个量少的话可能一天也没有太多，所以这种情况呢就是如果量少的话我们捕捉不到的话，一般我们是需要借助一些专科的检查器械，比如说我们可以做一个鼻咽喉镜，我们在镜子伸进去，从鼻腔伸进去的过程中，我们其实是能看到这些分泌物的这样的一个流向的，而且也能看到它的性质、它的位置等等。另外呢，因为我们这种就是如果分泌物比较多，比如说是那种稀薄的量很多的，患者往往是什么？他觉得我怎么一躺下就往后流啊？他是能感觉到的。所以说，如果是能感觉到的这种患者，往往他会告诉你，他说我有鼻涕倒流啊，怎么？然后我经常咳痰，但是我是先吸一口，然后再咳出来，是这么一个过程。对这种的话，其实是一个典型的一个鼻涕倒流的一个症状。 对，
1: 那我们也问一下，就是这种鼻后滴漏引起的咽炎，是只有鼻炎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0: 鼻后滴漏引起的咽炎呢，就是很多

0: 情况都会出现，比如说大家都了解到的过敏性鼻炎，过敏性鼻炎大家听到，比如说鼻痒、打喷嚏、流很多清水鼻涕，那这个清水鼻涕它往前流，它也会往后流，所以过敏性鼻炎是最常见的一个，就是除了我们刚才说的鼻窦炎以外，临床上也是非常常见引起这个鼻后滴漏综合症的这样的一个疾病。在除此之外呢，鼻腔还有一些，比如说炎症性的疾病，或者是一些解剖结构异常，比如鼻中隔偏曲，它本身鼻中隔这块是偏曲的，那么这时候它两边的这个相当于通气它是不对称的，那它也会影响它的一个引流的情况。那么还有一些特殊的疾病，比如说我们长一些良性的肿物鼻息肉等等，这些它会阻塞它这样一个引流，也会出现一些阻塞性的炎症，继而出现鼻后滴漏的症状。
1: 那我们反过来问，就是如果出现了咽炎，会反过来加重鼻炎的这个症状吗？
0: 其实这个呢是有可能的，因为咽炎呢是和鼻腔它是相通的，那么咽喉部它这样一个慢性的炎症和肿胀有可能会往上蔓延，就会引起鼻咽部的不适。老百姓常描述上膛不舒服，就觉得那个嗓子上边不行，咽口水就不适感了，其实这个是鼻咽部那里出现了不舒服。那么如果说这个鼻咽部长期的一个炎症不适感，也会带来一些鼻腔的不适，对，患者可能会觉得吸气的时候怎么就干呢，或者会出现老是鼻咽部那里有炎症，会老是出现比如说咳痰呀，甚至严重的时候会有痰里带血呀等等这些情况出现。
1: 那我们就来问一下，那这种鼻后滴漏引起的咽炎，我们到底是先治鼻子还是先治嗓子呢？
0: 其实在我们平时在医生看待这个问题的时候，肯定是我们更希望找到这样一个疾病的根源，因为你这样的话你治疗起来才会又快又有效，所以我们的核心肯定治疗这个根源。如果确实是鼻子引起来的咽部，我们在查体过程中并没有看到一个明显的一个根源性的问题，那么我们是肯定是先控制鼻炎、鼻窦炎来去减少这个分泌物产生，然后并且也会减少它这个倒流刺激咽喉的这个反应。那么当这些反应都减轻了，咽部的炎症可能自然也会减退。但是在我们治疗鼻炎的时候，肯定不会忽略它咽喉的不适，我们会分清主次。
1: 那我想问一下，比如像苏女士这样的患者朋友，她需要每天清洗鼻子吗？
0: 苏女士这种情况其实她还是需要的，她每天需要清洗鼻子，至少需要早晚两次，来去缓解这个鼻腔的这样的一个炎症，也会对她咽喉有一个很有效的治疗那么其实我们不管是过敏性鼻炎、鼻窦炎这种鼻部的一些炎症性的疾病，我们往往推荐患者还是每天要清洗一下鼻腔。清洗鼻腔呢，它一方面它是可以把我们鼻腔的这些分泌物洗出来，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本身在每天呼吸的过程中，由于天气啊、空气啊等等各种因素的原因，会导致我们鼻腔其实会附着一些比如细菌呀、过敏原呀等等，我们在清洗过程中也能把这些东西一起冲洗出来，也会减轻和缓解我们的这个炎症。再跟大家说一下呢，就是说建议我们还是用这种专业的洗鼻子的物品来去洗，那这种呢往往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些洗鼻器啊，或者专业的这种生理盐水，包括我们说的海盐水，但是这种一般都是在医生的指导下，因为海盐水也分比如说低渗、等渗、高渗，然后等等这些，那么在用的时候大家也注意方式，比如说儿童用的和成人用的，还有不同炎症种类，我们可能都会采用不同形式的冲洗治疗，所以这种还不可以说自己在家拿自来水或者清水随便洗洗，那么这时候会加重鼻炎，确实是。
1: 那我顺便也想到了一个问题啊，比如说在这个讲漱口水的时候，可能医生会说漱口水不建议长期使用，因为它可能会破坏我们的这个口腔的菌群。那我也想问一下，那我们这个冲洗鼻腔是可以长期的每天的这样冲洗吗？
0: 如果说我们有一些基础的问题存在的话，我们还是建议冲洗，但如果我们没有，比如说像我们老百姓平时没有鼻炎，然后也不觉得鼻腔有任何的不适感，这种我们是不需要清洗的当遇到问题了的话，你比如说每天鼻腔有不适感，我们往往是借助这样一个鼻冲洗的一个治疗方式去解决和缓解我们的症状，确实是不是每个人都适合。
1: 就是其实我们身体本身有我们 自我清洁的能力。但是因为之前的嘉宾是推荐，比如说当天气空气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我们可以清洗一下鼻腔，或者是说花粉特别严重的时候，那么这个其实也是因人而异，是吧？
0: 是的是的。嗯，比如说雾霾的天气里，然后如果您出门并没有戴口罩，回来的时候觉得鼻子可能稍有不适了，这时候您可以预防性的清洗一下，然后去缓解一些症状。对，然后但也有的人，比如说他家里养小宠物，这个很多老百姓家里都养小宠物，那这时候我们多洗洗鼻腔，会把一些比如说这种上皮组织啊吸入进鼻腔的也清洗一下，其实对身体是有好处的。嗯
1: 嗯，好，那我们接着看刚才的案例当中啊，医生为苏女士开了感冒清热颗粒进行治疗。哎，这不就治疗感冒的药吗？怎么也能治疗咽炎呢？
0: 确实是，就是因为这些上呼吸道感染而带来急性咽炎、慢性咽炎都有可能。那么感冒清热颗粒呢，它的我们其实老百姓常用的一个药，那么它的成分里面一般包括什么荆芥呀、薄荷呀、防风啊、柴胡啊等等这些中药组成，它的核心功效其实就是一个疏风散寒、解表清热这个作用。那么刚好对比这个患者，那他呢也会出现一个什么，它是一个长期反反复复发作的，比如它会出现怕冷，它会出现鼻塞、流清涕，然后这个嗓子轻微的疼痛，那么它也属于一个相当于是我们一个风寒暑表的这么一个表现。那么用这个感冒清热颗粒在短期之内可能会有一点效果。嗯
1: 嗯，还有就是案例当中苏女士出现了咳嗽的症状还有白痰，那我们想问一下，这些是单纯咽炎的症状吗？还是说可能合并有其他疾病呢？
0: 慢性咽炎呀，它本身会引起来像刚才苏女士说这个常说的这个咳嗽、咳白痰，因为长期这个当这个咽部的黏膜受到刺激，炎症就会让我们这个黏液分泌增多，产生这种白痰，类似于这样的分泌物啊。然后这个白痰一产生呢，也会刺激咱们出现咳嗽的症状。那么也有的人他可能平时这种少量的痰，他不一定能咳得出来，他表现就是干咳，他想咳，但是他咳不出来啊，这种表现。但是这种呢，你说再反过来说绝对是咽炎的症状吗？也不一定，因为有一些肺部的疾病它也会出现。但是苏女士呢，她刚好她拍了一个肺部的 CT， 然后我们从肺部 CT 看到她肺部呢基本正常了，所以从这个结果上看，我们至少可以排外一下肺部的一个疾病，基础的疾病。嗯，反正在这里呢也想提醒大家，就是我们也需要警惕其他原因引起来的咳嗽跟咳痰这个事情。那比如说当您的痰出现有黄绿色，并且伴有发烧，有些老人会有胸闷，喘不上来气，呼吸困难啊，或者是这种咳嗽都持续了蛮久的时间了，可能一周、两周、三周一直不好。那这种情况呢，即便是他肺部 CT 正常，拍了肺部 CT 正常，我们也要排外一些其他的原因了，包括刚才咱们说的胃食管反流，还有一些过敏导致的咳嗽，我们都需要进一步的去确诊了。
1: 好。说到这儿呢，我们就请王主任给我们总结一下吧，咽炎到底都有哪些症状呢？
0: 好的好的。那么除了刚才咱们提到的咳嗽咳痰以外呢，那么还包括我们的咽干，有的人能感觉到咽干，有的人觉得是口干，还有进一步的比如说咽痒，有的时候人感觉到咽部的烧灼感，会觉得这里灼热啊，还有的是咽部的异物感，感觉东西在这里堵着。那有的患者慢性咽炎，他会表现出轻微的这种咽痛，再有一个就是声音的嘶哑，或者是患者会觉得发音很疲惫，就是他可能早上起床可能还好，时间长了以后就会出现什么，就是发着发着音怎么出现哑了啊，这种发音的疲劳。那么另外呢出现就是我们可能晨起会有的人会出现干呕，尤其是有一些男性或者什么吸烟，他长期吸烟，他早上起来刷个牙就一直在那儿恶心干呕，那么这时候都有可能是一个慢性咽炎的表现。嗯，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刚才我们聊完了苏女士的案例哈，我们还有位听众罗先生，他呢也是被诊断为慢性咽炎，而这个罗先生的慢性咽炎，医生说和打鼾有关，需要他治疗睡眠障碍打鼾的问题。那我们也好奇一下啊，打呼噜还能引起咽炎？
0: 确实是因为打呼噜这个事儿现在也越来越被老百姓所重视了啊。以前我们都会认为打呼是睡得好啊，是睡得香，其实并不是啊。我们打呼引起的咽炎是临床中非常常见的，因为这个是为什么他们之间会存在关联呢哈，尤其是对于一些体型可能偏胖啊，或者是他本身有一些比如说脑血管的基础疾病的患者，那么他可能夜里睡觉的时候他会出现张口呼吸。我们常规是闭上嘴用鼻子呼吸的，但是这一部分人呢他是需要张开嘴，因为鼻子呼吸各种原因它可能不够了，那么这时候我们借助口呼吸。那借助口呼吸呢，很多时候呢它会出现一个什么，在我们夜里的时候会出现一个口干啊，因为口腔的黏膜这种一晚上这个经口呼吸以后早上起来非常干燥。再一个呢就是他的鼻腔，哎，他可能晚上鼻子这个呼吸不畅啊，然后睡觉的时候这种张嘴，那么正常来讲呢他这个我们的空气是通过鼻腔的这样一个过滤的作用，那么它可以有湿润加温，但是打呼的人呢他可能就没有这个过程了，那么直接经口直接到气管里了，那他其实也是一个刺激。再一个呢，打呼一晚上大家都知道他其实是出声的，这个呼噜是有声音的，那么他其实是喉部肌肉这样的一个就相当于它有一个震动的过程，那么在这个打呼的时候我们那个黏膜的震动它会进一步会导致我们黏膜的损伤，那这种损伤呢也会进一步加重这个慢性咽炎的表现，那它会黏膜就会出现充血水肿，那么肌肉呢时间长它也会出现一个疲劳，甚至会引起炎症，那继而出现咱们的干痒异物感等等症状。所以说呢我们如果说是打鼾引起来的这个咽部的不适，那么我们多表现是什么，睡一宿觉早上起来刚一起床就已经不舒服了，还什么也没干呢，可能早上起来就觉得嗓子怎么又干又痒又疼呢，然后声音还有点哑呢，这时候我们可以问问家里人说昨晚上我是不是打鼾了啊，也让家里人多关注一下关于打鼾这个问题，然后如果有的话还是要积极的去治疗。
1: 那我们就问一下了，刚才王主任说到啊，就是打呼噜的人其实我们整个一夜我们的咽喉其实都很辛苦，那我想问一下夜间睡觉打呼噜的朋友，所有的这样的朋友都可能会出现咽炎吗？
0: 其实并不一定，因为如果说是我们偶尔打鼾累了，比如说或者是白天就是可能比如说少量的饮酒了，或者有的甚至是睡姿不好窝着脖子了啊，那这时候他偶尔一次半次的这种打鼾呢，他并没有比如说明显的张口呼吸，他只是一些轻微的鼾声或者只是呼吸音重，那么持续的时间也比较短，他对黏膜的这个咽部黏膜刺激其实很小的，这种往往他没有就是长期的一个刺激，它引起这种慢性咽炎的可能性也非常小。但是如果我们长期打鼾哈，如果说鼾声又大，然后我们这种还甚至有的人会出现打着打着鼾呼吸暂停一段时间，甚至有的人会夜里憋醒，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还是要注意，这种往往它时间比较久了，也需要重视，可能它会引起一些慢性咽炎的表现。
1: 因为打鼾引起了咽炎，那咽炎的出现反过来会加重打鼾的症状吗？
0: 确实您问的这个问题特别好，因为打鼾呢和咽炎呢它往往是一个双向的。我们打鼾了一晚上了会引起咽炎，可是如果这个人就是咽炎重啊，咽炎时间长了，刚才咱们也提到说黏膜它会充血水肿了，那么水肿以后大家能理解这个通道它窄了的话呢，它自然就会引起我们这样一个打鼾的出现啊，然后会冲击我们的这个咽部的肌肉产生震荡，从而产生鼾声啊，这个就是一般是鉴于什么，比如说咽炎时间比较久，而且还有就是什么，就是岁数比较大的人，他是什么，他软腭会塌陷，就是我们能看到老人他其实张开嘴以后你都看不到他的小舌头，他有时候他是软腭肌肉力量不够了，那么他软腭塌陷了，那这种人在伴随着有咽炎的话他更容易出现这个打鼾啊，这个咽炎啊一起出现的这样一表现。
1: 那刚才我们说了胃食管反流会引起慢性咽炎，鼻腔滴漏会引起慢性咽炎，打鼾可能会引起慢性咽炎，那我们也请王主任总结一下都有哪些原因可能会导致慢性咽炎的出现呢？
0: 好的，其实我们临床中一些常见的原因哈，老百姓都知道的，那么可能就是你大概理解为就是咽炎在中间，那么它上下都有可能会引起，一个是鼻子的原因，一个是咽喉的原因，那么还有一个是局部，这个刚才咱们说到的打鼾，那局部的一个问题会引起这样一个慢性咽炎的表现。那么当然了，也有一些全身的一些基础的问题的人，比如说刚才咱们说的他免疫力差，那么他也确实也容易发生这些慢性炎。

0: 性咽炎，那么临床中常见的主要就是这些。
1: 那我们再问两个小问题啊，一个是有人说熬夜会导致慢性咽炎，这个有道理吗？
0: 如果是年轻人，他在熬夜中他自己其实也能体会到，确实是会有影响的啊。因为从在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呢，长期熬夜会其实是会耗伤我们的阴液的啊。我们正常来讲，这个阴液如果你耗损了以后，它就会导致咱们虚火上炎这种表现。那么同时这种虚火上炎以后呢，我们自身的这样的一个濡养功能就不够了，那么西医上来讲，也就是说我们的免疫功能差了啊，它自然就会出现我们说的这种咽炎的表现，比如说局部就会干，局部就会痒啊，然后出现了一系列的症状。那么从我们这个西医的角度上来讲呢，如果长期熬夜呢，它会导致我们内分泌的失调。这个大家也知道，可能熬几宿夜会出现什么脸上长痘啊等等这些表现。那么同时它当内分泌失调以后呢，我们咽部的黏膜的血管它的这种收缩和舒张也会出现一个紊乱，局部的血液循环不畅了，黏膜的这种修复能力也会下降啊，那这时候就让咽部长期处于一个紧张疲劳的状态的时候，也会导致我们出现咽部的这样症状的加重。
1: 那就是说其实熬夜导致咽炎没那么直接，但是它造成我们身体整体的阴液缺乏或者免疫力下降，其实很可能通过咽炎这样一个方式来作为一个身体发出的报警信号。
0: 确实是。
1: 那我们再说这个讲话多或者是讲话声音太大，那这个可能大家会觉得直接的觉得，你看我喊了一下午，哎呀我嗓子发炎了，我或者是说我每天像刚才王主任讲那个案例，我每天上课我讲好多好多好多话，那这些情况都会导致慢性咽炎吗？
0: 确实，如果说话太多呢，确实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影响我们咽炎这样一个发病的因素，尤其是刚才像您说到的老师，然后有一些是售货员，或者现在有一些做直播的人员，那么他其实长期是一个用声过度的状态。那么这种呢，长期这种刚才咱们说这个声音的过程耗气，那么他咽喉就得不到休息，那局部咽部局部的他这个气血还流畅就不通畅，那可能会出现一个引发一个这样一个咽喉局部来源的一个慢性炎症啊。那么一个是因为什么，我们长期说话太多，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声带和咽喉的肌肉它长期处于一个紧张疲惫的状态，那么说话的时候呢，局部肌肉大家能理解它会震荡震动啊，那么震动呢它就会引起它紧张，因为我们要配合发声啊。那这时候呢，如果你当你这个震动很短期其实没有影响，就像我们正常的交流一样，但是你当你长期这个疲惫状态，声带就会出现充血水肿，然后这个肌肉的一个劳损的状态，然后引发炎症出现了。另外呢，长期说话是什么，过度的水分的流失，大家会出现哎呀说了半天口干舌燥的是吧，但经常会说，但是我们又并没有及时的去补充水分到位，那这时候咽部黏膜呢它就过度蒸发，以后就出现干燥，如果说的太多呢，黏膜甚至会出现这种脆弱的这种出血，小血管毛细血管的出血，然后引起一些慢性咽炎的一系列的症状。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主持人张希。俗话说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当我们的鼻子、呼吸道、胃肠道出现问题的时候，都有可能引发咽炎，所以我们要找到引起咽炎的病根在哪里。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4: 医生有话说。
1: 很多朋友总喜欢这样清嗓子，这其实是慢性咽炎最典型的不适表现。我们对慢性咽炎不太重视，觉得不会对身体带来什么危害，真是这样吗？接下来医生有话说，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耳鼻喉科副主任医师王曼告诉您，慢性咽炎到底有哪些危害。在说治之前哈，我们先说不治怎么样，因为很多人觉得慢性咽炎也习惯了，也没啥事儿，就清清嗓子，是不是治不治也无所谓呢？那我们也来问问王主任，慢性咽炎如果不治疗会有什么不良影响？
0: 慢性咽炎呢，如果说不治疗的话，其实它这种症状往往很困扰人们生活，因为在这个炎症期呢，它这种咽炎的表现它会一直，比如说早上起来咱们可能就会出现咽干、干呕等等这些表现，那么白天呢可能会出现什么，比如说有的人他干燥，他喝水解决不了问题，他大量的喝水，那么也会引起一些水代谢的问题。那再一个呢，就是如果我们长期不治疗，那么它也可能会蔓延到我们的比如说气管或临近气管，会引起一系列的问题。所以说如果说我们出现了症状，而且尤其是这些症状也出现了蛮久了，还是要积极的治疗。因为有的时候长期不治疗，甚至有的人，我不知道您在生活中有没有遇到过，就是长期清嗓子，就是咳咳这种声音长期频繁的出现的时候，也会带来一些周围人的困扰。对，所以它可能会影响比如说影响了同事啊，或者是其他人的生活，然后时间长了也会对你自己的生活质量和身心健康会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我们就是对于这一系列的情况出现了，我们还是要来看看啊，如果有问题需要治疗，我们就积极治疗。
1: 然后还有就是您刚才说到的清嗓子，我们其实生活中也发现很多人经常清嗓子哈，那这个经常清嗓子对身体会有什么影响吗？
0: 确实有的，因为我们能知道有的人他清嗓子是轻轻的清一声，有的人很声音很大啊，这种在我们清嗓子的时候，其实是我们需要通过气流去冲击我们咽喉的黏膜，然后这个时候呢，其实在我们这个动作发生的频繁了以后，它会出现一个对黏膜的一个机械性的损伤啊。那么对于本身哈就有炎症的这样一个黏膜来讲呢，它这种损伤会加重，尤其是有一些刚才说到了，就是它这个炎症状态下，它小血管可能会损伤。再一个呢，它会陷入什么？越清越不舒服。它并不是清一下它就能把这个分泌物清出来，它是越清，它刚才说了，咱们说这个黏膜的炎症有可能在越重啊，越重，那你的不舒服感就会越重，成一个恶性循环了。所以说我们就是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们还是尽量，比如说要想清嗓子了，尽量稍微忍一忍，喝一点温水，做做吞咽的动作来去替代这个事儿。
1: 那就是说，如果我们当然偶尔清清嗓子，这没问题啊，很正常。但如果说你发现自己经常清嗓子，其实我觉得说明您可能还是需要去看看医生，因为经常清嗓子本身它也伤害我们，而且它可能是一种报警信号，说明我们可能有点问题。但是是什么问题呢？有可能是慢性咽炎，但也许不是。总之我们要去查一下，把这些问题及早的给它解决掉。
0: 确实确实是，因为这个虽然小动作，但是它有可能背后隐藏着大问题。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再说，很多朋友会觉得，哎呀，我嗓子不舒服，然后我去药店买点各种润喉片，因为好多好多种嘛。那我也想问一下，这种慢性咽炎自己吃这个润喉片管用吗？
0: 就很多人得了这个咽炎或者咽部不舒服，都习惯想就是去含服这些咽喉片哈，觉得这个咽喉片呢能缓解我们咽部的不适哈，就含上以后，有的觉得冰冰凉凉的，哎，很舒服。其实它在一些比较轻微的炎症上面，它能达到一些缓解的效果，因为大多数它含有一些，比如说西瓜霜啊、薄荷呀、金银花啊等等，有一些清热的作用。那这些成分呢，它就是除了清热，它还可能会有一些生津润喉，能达到缓解的作用，就是在早期可能能缓解咱们的症状。但是大家也要注意哈，就是这个咽喉片呢，它不能解决咱们可能根源的一些问题哈。你比如说像苏女士那个 他是鼻后滴漏引起来的。然后刚才还说到了一位罗先生，他是打鼾引起来的，可能我们很再多的咽喉片也没有办法解决。另外呢，也有的人把这个恒音咽喉片当成一个日常的一个习惯了，他可能每天上班都要恒几片的这种情况，那这样也是不对的。为什么？因为很多咽喉片它是寒凉的，长期服用呢，它可能啊会这种寒凉的东西会伤咱们的脾胃。当你这个脾胃长期就相当于咱们长期喝凉水一样，不适合咱们这种尤其是脾胃功能有点弱的人，他肯定是越寒他可能脾胃功能越弱，时间长了以后就会导致这个反向的加重。
1: 您是怎么给患者朋友治疗慢性咽炎的？给我们讲讲您治疗的病例故事呗。
0: 好的，就是给大家也举个例子。之前是有一个，她应该是45岁的一个女士，她来就诊的时候呢，其实她有3年的这个一个咽炎的病史了哈。她早上起床呢就会咳很多痰，然后症状这么反复，也吃了很多药都没有好，但也含了刚才咱说的很多的含花片，然后也经过食疗效果都不好，然后来咱们医院过来就诊啊。然后呢他跟我就是说完以后呢，我还是觉得应该做一个详细的咽喉的检查了。所以在询问他基础情况以后呢，我也问问他的生活习惯，他经常喜欢吃辣的油腻的东西，并且还经常会伴有反酸这个症状。那么我们一看在咽喉镜下一看，哎，这个患者他有刚才说的一个跟那个前面那个患者一样，他有一个典型的反流性咽喉炎，他整个食道入口这里都是肿的啊。那么我们在治疗他的时候，肯定是首先我们要去对于他这个疾病本身要去治疗了，再一个呢我们是给他开了中药的啊。然后除此之外还是要叮嘱患者，比如说他饮食上必须要清淡了，因为他在长期吃辣吃油腻以后，那这个病情可能没办法完全的缓解。再一个呢，就是我们也会叮嘱他会有一些减少咽喉反流的一些日常常识，然后去减少这个反流的症状啊。除此之外呢，也要让他避免就是老聊天儿，没事儿就是少说话，哎，这种减少用嗓的过度。那么大概通过中药的治疗，再配合患者很积极的哈生活方式上的调整，那么他大概一个月左右，他的症状就明显的缓解了。这是一个就是临床中非常普通的案例，并没有就是给大家举那种很特殊的。但这种呢，其实是在我们治疗的过程中就兼顾了咽部啊，包括我们脾胃功能的这一块的问题，嗯。
1: 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中医治疗慢性咽炎有什么特色疗法吗？
0: 其实除了我们刚才说的，就是我们常规的这种生活方式我们都会指导患者，但是我们在中医这一块呢，我们可能还是以中药内服为主。因为在中药内服的过程中，我们可能更全面的顾及到患者全身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也会更好的一个辨证啊。另外呢，我们在除了内服以外，我们会有一些外治的办法，比如说针灸治疗，我们会根据患者的情况会选一些特定的穴位啊，比如说我们常选的一些，比如天突啊、合谷啊等等，这些老百姓都知道的，去做一个疏通经络，哎，滋阴降火的作用。同时我们可能还部分，比如说对于咽喉滤泡增生的患者，我们可能采用中医的灼治法，然后对于这种增生我们局部的处理，可以让它进行一个滤泡增生，这样让它萎缩，然后去改变咽喉的异物感，达到一个内外兼治这么一个目的，也是中医的优势。
1: 嗯，那刚才王主任说到的，我们通过针灸哈，那比如说我们有没有可以缓解慢性咽炎的按摩的方法，比如说点一点天突穴，有没有作用呢？
0: 确实是可以的，因为我们就是局部按摩的这个作用还是能达到一个穴位的刺激啊。我们可以，但是我们一定要辨别好这个穴位的位置啊，然后并且是轻轻的按压，不要太重，因为颈部这里的穴位大家也都知道，它其实我们的皮下啊，包括这个经常会有一些大的血管在，那么很多患者可能稍微一重一点就会出现这种淤血，那么如果再重一点可能会导致内出血的这种情况。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局部咽部这里的穴位的选择上，还包括按摩上，还是尽量听一听大夫的意见，然后我们再去选择穴位，然后并且轻轻的按压。
1: 那我们再问问王主任，咱们中医有什么缓解慢性咽炎的代茶饮吗？
0: 代茶饮啊，这个老百姓可能比较关注哈。我们代茶饮其实还是临床上还是有的，但是如果我们长期采用的话，我们可以看看自己是什么体质的人，不要说觉得这个药好像能治就适合于我，并不是哈。那么常规我们比如说对于一些阴虚的人哈，阴虚的人，比如说他咽干特别明显，舌头一伸出来都没有苔，通红，那这一类患者呢，我们可能会用一些滋养作用比较强的，比如说麦冬，大家都知道的，比如百合，可能少许泡水，这样饮用会有作用。再一个呢，对于一些痰湿比较重的人哈，这种湿热重啊，水热上逆啊，痰多。又黏，舌苔一伸出来又很厚的人啊，这部分人呢，我们可以采用一些，比如说陈皮呀、桔梗啊、甘草啊等等这些，我们可以达到一个这个，包括一些茯苓啊，会达到一些这种祛湿的作用。另外呢，对于一些急性的发作，比如说他有一些热象的啊，咽痛厉害啊，可能会有一些就是病程比较短的这种人，疼的又很重，那这时候我们可以采用一些老百姓也常知道的，比如说金银花、菊花、胖大海这些来进行一个代茶饮的治疗。那么根据不同的情况来选择不同的这个种类吧，但是如果不明白还是过来看看，然后让医生指导下应用会更适合于患者们。
1: 对，即使是代茶饮，但是它也是有一些偏性的，那我们还是要根据自己的体质来选择，如果我们自己拿不准的话，那还是要看看医生，可以医生给我们推荐了以后，那我们自己可以用，是吧？
0: 其实
1: 还有就是刚刚说的代茶饮啊，还有没有什么食疗方法来缓解慢性咽炎？
0: 你比如说像举个例子哈，像刚才咱说的这个百合，咱们就可以熬一熬银耳百合羹或者银耳百合粥啊这类的，就是同样就是刚才这些推荐大家代茶饮也可以用在一些食物当中，确实是。
3: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保健早知道。
4: 保健早知道，
1: 预防可以说是最有效的保护，与其被动忍受咽炎带来的病痛，不如主动预防。接下来保健早知道，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耳鼻喉科副主任医师王曼告诉您，加重慢性咽炎的坏习惯有哪些，帮你远离咽炎。
0: 这个坏习惯真是要提醒一下大家，确实是，就是很多病是病从口入啊，所以说我们在饮食上要特别注意，就是在你比如说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吃辛辣刺激的，这个大家都能理解，但是也有很多人他喜欢喝汤，喜欢喝粥，那对于这种反流的患者，其实他这种饮食就已经不适合他了，因为我们知道吃完粥喝完汤以后，他这种稀的东西是更容易反流的。那么还有的人喜欢吃小点心，然后你问他说不要吃，他说我血糖正常可以吃，但是这种甜的东西呢，它是更容易产生胃酸的啊。包括有的人可能喜欢吃这种醋凉拌菜啊，这种它放很多醋，那这种也是容易产生胃酸的。那对于尤其是这种反流性咽喉炎的，因为反流导致的咽喉炎，那这一类饮食上面还是要注意的。另外呢，我们不能，年轻人不能长期的一个熬夜，刚才说了熬夜啊会引起咱们的这个津液的这个耗损，再一个呢会引起我们长期的来说内分泌的失调啊，也会引起来。另外呢，我们对于一些长期的用嗓过度的人，去专业的人员指导下学一学如何发声，可能是终身受益的，确实是。另外呢，我们也要注意就是口腔的卫生 口腔的卫生呢，就是他，你比如说这个咱们常说到的一些刷牙，那么也有很多人呢，他是我们需要吃完东西以后多漱漱口，尤其咽部我们可以仰头深漱，那这种去多注意一下口腔卫生也可以会缓解。那么另外呢，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一定要对于烟酒来讲，咱们一定要有节制的。这个烟酒对于咽喉的刺激，这个老百姓也都知道，因为长期我们临床中长期遇到什么，就比如说他长期饮酒，他表现是嗓子最初是不适，但时间长了会适应，声音哑。那声音哑他也不当回事儿，可能觉得我就是咽炎。但是很多这类患者，尤其是到年龄大一点，中老年，我们

0: 一查喉镜，发现声带上或者喉咙上下沿长东西了，有的是喉癌，有的是下咽癌。那这一类的这个疾病，其实在临床上还是非常常见的，所以在早期一定在根源上我们去预防它，
1: 好的，那我们也想问一下，慢性咽炎有没有办法预防？
0: 首先，我们其实谈到预防来讲，肯定是在针对病因上来讲是最有效的哈，是我们肯定是要积极的去寻找这个病因。那刚才其实给大家提到了很多引起慢性咽炎的原因，那我们也会对照一下，看看自己是不是鼻子不好啊，是不是看好了自己的胃，看好了自己的嘴，然后另外呢，是不是打鼾，也回家问问自己的家里人啊，是不是打鼾挺厉害的呀？可以让他们给你录个音啊，是吧？然后看看第二天听一听是不是有打鼾。如果真的很重的打鼾，还是要去医院去做一个标准的这样一个睡眠监测啊。另外呢，我们也要改善一些生活习惯，去很好的预防。刚才也刚刚说完，比如说我们饮食上的控制，戒酒这些，另外呢，我们也要科学的用嗓，无论大人小孩，一定要注意这种用嗓的这个过度。有的人喜欢，大人喜欢喊，小孩也喜欢喊。那么，像昨天来了两个患者，妈妈跟孩子，他俩一起来看病，妈妈哑，孩子也哑，发现什么？他俩都喜欢喊，这种情况其实还是要注意。另外呢，对于一些特殊工作，比如说老师啊这类的人，我们在长期说话以后，还是要注意休息，一定声带它过度疲劳以后，一定要让它好好的、充分的休息。另外呢，我们也要注意我们周围环境的问题，如果说室内太干燥了，我们可能还是采用一些加湿的这个方法来去让这个空气进行一个湿润。除此之外呢，我们对于现在老百姓也来讲，肯定还是要建议大家规律的作息，然后平时加强锻炼啊。然后比如说这个咽喉反流的人，你吃完饭千万不要再坐在那儿了啊。在沙发上一歪一躺，那这时候更容易反流，所以我们吃完饭一定要多站站，多走一走，去让这些疾病出现的几率就给它降下来，这样也会改善我们咽炎的这样一个情况，也能更好的预防。
1: 然后最后一个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保护我们的咽喉？
0: 在保护咽喉上来讲，也想给大家提个醒，就是我们咽喉，因为它毕竟是一个门户，其实咽部周围有很多的我们的免疫器官、淋巴组织等等这些，那么它其实是在给我们站岗，只有我们保护好它，才能更少的让一些疾病，无论是病毒啊、细菌啊等等侵犯我们的身体啊。另外呢，咽喉这是一个我们这种要道，无论是我们的呼吸、发声等等，都跟咽喉有关系，进食。所以说，当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很影响生活质量的。所以说，我们如果说有这种咽部的不舒服，我们还是要积极的找好原因，积极的去治疗。然后另外呢，对于老百姓来讲，我们也要注意调护，去善待我们的咽喉。
1: 听众朋友们，今天关于防治慢性咽炎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耳鼻喉科副主任医师王曼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咽炎总是反反复复，好像喉咙里的钉子户，但是如果找准病因，针对治疗，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也可以远离慢性咽炎。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牙周疾病会在悄无声息间带来严重的健康隐患，明天节目带您了解牙周炎不能轻视，教您正确应对方法。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 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9: 北京时间22:00。
10: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8: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1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
12: 突然，那犯人扯着嗓子高喊：“
13: 刘爷，手下留情！刘爷爷，我可不是潘仁美呀！”
12: 六郎吓得连忙抽枪：“你是谁？”“
13: 六爷，我叫于彪，我不是潘仁美。”“
12: 你是于彪？你是干什么的？”“
13: 跟六爷您回呀、啊，因为我小时候不学好，老了这就开始劫道，劫道打死人命，判了个死刑，秋后问斩。昨天晚上来个人，他把我提到小黑屋里跟我说：‘于彪啊，我看你像个英雄样，死了怪可惜的，这么办，给你办点好事，你可别忘了我。’我就问了，啥好事啊？我都是快死的人了。他说太师潘仁美判了个充军发配，要到温州，他偌大年龄一路上是个罪遭不起。这么办，你替太师走一趟，盯着太师的名字充军到温州，3年就没事的，另外还给你100两银子，留你家中安置安置的，怎么样？我一想太好了，就答应了。谁知道是替死来了，我说这个事儿这么便宜呢？六爷爷，您是明白人呢，我可不欠您命啊，望您开恩。六爷爷，我还不如挨一刀之苦呢，您要扎死我，哎呀，我可冤呐。
12: 哦， 真不是潘仁美。此时八姐九妹再问那四辆木龙囚车的犯人，也不是潘龙潘虎潘昭潘祥，全是死囚牢的犯人拿钱买来替老潘家充军发配的，可把这兄妹三人气坏了。好啊，老儿潘仁美这是有钱有权买人命啊，你被判了个充军发配还用犯人顶替，那么老贼哪去了呢？得把他抓住，不能叫他逍遥在法外。想到这儿，九妹问六哥，咱们怎么办？冤有头债有主，别管他们，找几个借差问问潘仁美哪去了。借差呀早吓跑了，一个也没了。六郎说事不宜迟，快回城。八戒说六哥呀，此事得赶紧告诉老娘，想个办法。好，就这么三个人进城，回到天伯府，到吴宁楼来见太君。佘太君呐，都憋屈病了，倒在了床上。六郎来到床前，就把寇准出主意黑松林劫杀潘贼之事说了一遍。娘啊，怎容老贼杀了人还逍遥在法外，孩儿我要到潘府去抓人。太君欠着身子，儿啊千万使不得，潘府打手很多，又养了不少的教师爷，再说没有万岁的旨意，你去太师府要是被他们抓住，你的命可就没了，西宫娘娘也不能饶你，老杨家男人就剩你一个了，可不能叫他们挖苗断后啊。娘，难道这个仇就不报了吗？孩儿啊，此事还得找寇大人商量，那寇准足智多谋，我看找着他或许有什么完全之策，还得给八贤王送个信儿为好。好，我到八王府去。你上八王府，那么老身我去见寇大人。娘，您身体能行吗？不要紧，去把蒯峰叫来。娘啊，那我走了。慢，此时寇大人和八王都上朝了，白天人多眼杂不方便，等天黑之后你我再起身。好。六郎急得直转磨，好容易到了天黑，六郎奔南清宫，佘太君去天官府，八戒九妹也要跟着太君没让，只带个烧火的丫鬟杨蒯峰。太君坐轿，蒯峰跟着奔天官府。等到了天官府门前，老太君下了轿，抬头往眼前一看，呀，可就愣住了。怎么，天官府门悬灯结彩？哟，他家有什么喜事呢？哎呀，我去好是不去好呢？其实寇准还真在里边呢。寇大人这一天心里也不安呐，昨天晚上给六郎出的主意，叫他去劫杀潘仁美，直到现在也没个信儿，很不放心。白天上朝陪王伴驾，不得脱身。八王爷呢，心情和寇准是一样，也是着急，可有一样啊，干着急不敢走。今天皇上挺高兴，因为他老丈人死里逃生，得脱活命，精神头格外的足，兴致勃勃地处理折报公文，到时候还不散朝。寇准这个急呀，心如火燎。八王想起点事儿来，我何不趁皇上高兴，我把寇准这个双天官要下来呢？想到这儿，八王奏本：万岁啊，当初在下寇县把寇准调来的时候，我曾经许下愿，如果审清潘阳的案子，封他为双天官。如今案子审清了，应该化符前言。不过万岁，这个官是我封的，如果您不同意， 可在我的俸禄里给他拨银子给寇准。皇上心的话

0: 银子我都拿得起，不过你没事儿坐在南清宫封官许愿，我给拿银子太不像话。再说寇准的胆子太大了，当一个天官敢给我老丈人动刑，打娘娘砸銮驾，他要是双天官还不打我呀。想到这儿他一抻筋，八方说，怎么皇叔您不乐意呀？那好，天官的俸禄我给了。八王一不高兴，赵光义也害怕，因为这个皇位是他哥哥赵匡胤的，古时候是父传子家天下，赵匡胤死了，江山应该是他儿子赵德芳的，结果呢他做了也觉得亏理，再加上放了潘仁美更觉得不得劲儿。一见赵德芳一生气，只可点头答应，好，皇侄息怒，就按你的意思办。寇爱卿听风，你审问潘阳一案有功，朕封你为双天官之职。谢主隆恩。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皇上一见赵德芳一生气，只可点头答应，好，皇侄息怒，就按你的意思办。寇爱卿听风，你审问潘阳一案有功，朕封你为双天官之职。谢主隆恩。寇准心的话呀，我现在是谢恩呐，等六郎杀了潘仁美，一问谁出的主意，是我出的，皇上马上就得宰我，反这个官啊待一会儿是一会儿吧。八王说，万岁啊，我还要保举一个人，此人叫王强，当初杨六郎进京城传御状，就是这个人写的状纸。王强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知识渊博，笔走龙蛇，乃大才，应该重用。八王保举，皇上赶紧点头问王袍，王丞相现在有什么缺？王袍王彦龄说，现在没什么缺，既然这个人有才，可叫他先到翰林院教书，教太子念书，以后有缺再叫他走马上任。皇上准本，就这么派王袍去找王强。八王保举寇准呢，算办了件好事，保举王强办件坏事。那王强乃是大辽国的奸细呀，他是辽国龙虎双状元，名叫贺黑绿，外号叫贺黑驴，奉了北国萧太后的命令到中原前来卧底，他借着和六郎磕头写状纸的机会打入朝内，等后来三弟真宗登基的时候，他算有功了。怎么？他教过真宗，大宋朝的江山险些丧在他手啊，这是后话，暂时不提。单说是寇准，等万岁散朝之后，文武百官都给寇准道喜，寇准应付着，慌忙回府。八王爷呢，也惦着杨六郎的事儿，回南清宫了。因为寇准升了双天官，算是庆贺荣升，门前是悬灯结彩。偏在这阵儿，佘太君到了。老太君不知道怎么事儿啊，不敢冒失进去，因为寇准是审潘阳一案的主审，老太君呢根本没到过天官府，他怕叫人看见，该说闲话了，无私也有弊。今天呢，他也迟迟疑疑，不敢进去。杨海峰可不管那套，我说老太君呐，您怎么不进去呢？海峰，我看门前

0: 杨百峰几岁就到杨府，从小没父没母，是个苦孩子，所以老太君是另眼看待。他的缺点心眼儿，再没人向着他，那怎么办呢？所以老太君经常嘱咐八姐九妹，你们拿他就当做什么呢？你的小妹妹或者你的小侄女。杨百峰也是娇惯成性，到哪脚面水平汤不在乎。杨百峰几步就来到台阶上，冲着里边喊了一声：哎，我是天官府的，有活的没有啊？快出来一个！天官府的差人一听外边有人说话刺耳，站起四个憋足劲儿打架呢。抬头一瞧，哟，门口站个大姑娘，上中等的个儿，长得挺绑，黑真真的脸庞，粗眉大眼，头上打着大抓髻，墨根扎着红头绳，是红袄绿裤子大脚片，手中拿着烟火大棍，比茶杯口还粗呢，往这儿一站，瞪着眼睛，家人们一吐舌头，啊，嘿嘿嘿，原来是个黄毛丫头啊，问你有什么事儿？杨百峰一听说黄毛丫头，可火了，哟，你骂谁？告诉你，我们祖母奶奶来了，来找寇老仙来了。这姑奶奶真横啊，我说您是谁呀？哟，不认识啊。告诉你，我是天不阳府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前前后后左左右右的烧火丫鬟杨百峰。啊，烧火的丫鬟呐，怎么的？没怎么的，没怎么的。那您要见？
1: 我要见寇老仙儿。哟，
0: 这么提我们老爷，那我们给您通禀一声吗？用你去通报，多此一举。哼，别说上你这南庆宫，咱都常去，头前带道。
2: 是，走吧，姑奶奶。
0: 为什么差人这么说话呀？他们明白呀，天伯杨府看门的都是七品官，只要是老令公的后代，他们家小孩都是三品官。老杨家不管男女，全有武艺，尤其那女的比男的还厉害呢。你看这丫鬟没有这个横劲儿啊，我们要敢犟犟嘴，这大棍子就得拍下来。得了，拉倒吧，惹不起。大姑娘，您慢点走啊。
2: 嗯，这还差不多，快点。
0: 哎，是是是是是。杨百峰跟着差人穿厅过院，来到一座房前。大姑娘到了，这是书房，老爷在里边喝茶呢，我给您通禀一声啊。
2: 不用了，我自己进去。
0: 哎，是。杨百峰一撩帘往屋里一看，屋里当中放了一张桌子，寇的人正在灯前看书，书童寇安在旁边伺候着。海风迈步就进来了，到近前道了个万福：
2: 哟，我是寇的人，你挺好啊。
0: 寇准抬头一看，不认识。你别看海风认识寇准，寇准可不认识他。
2: 你是谁？
0: 哟，寇的人，你不认识啊？我是天伯杨府的烧火丫鬟杨百峰。老太君来了，要见您。他看你们家悬灯结彩的，没敢进来。
2: 我是寇的人呐，看样子你娶媳妇儿办喜事儿是不是啊？
0: 寇准差点乐喷了，
2: 什么娶媳妇儿？哟，胡子那么长，还没娶媳妇儿？
0: 寇准也不理他。一听说太君来了，连忙站起来到外边迎接。时间不大，把老太君接到里边，到屋里分宾主落座，书童献上茶，茶罢歌盏。寇准说：老太君，因为有事情，我没能到在府上去拜访你老人家，今天到此可有什么事情啊？另外我还正为六郎的事情着急呢，但不知六郎到没到黑松林，怎么样啊？老太君打了个嗨声：寇的人，麻烦了。太君就把六郎在黑松林劫杀潘

0: 美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寇大人呐、囚车里压的是假潘仁美，不知道老贼藏到哪里去了。寇大人，帮忙可要帮到底呀、你快想个办法把潘仁美抓住，给我家报仇啊。寇准点了点头，老太君身体保重，不要着急。老贼潘仁美是够滑的，不过他跑不了，就是撞的耗子窟窿我也能把他抓住。哎呀，一切可全仗着寇大人周全了。两个人又说了会儿闲话，桥楼二更天了，杨排风拄着棍子在屋里陪着。就在这阵，就听房上嘎巴响了一声，虽然声音不大，可是杨百峰耳朵特别灵，他听见了。哟，我说祖母奶奶呀，房上瓦响。是吗？我怎么没听着啊？哟，你上了年纪了，耳朵背了，我听得准准的。哎呀，胡说，瓦响什么呢？准是猫踩的。哟，猫踩的，那我多此一举了。寇大人，天不早了，老身该走了。好，我也不多留了。我说老人家，你可慢点走。哎，好啊。就这么，寇准送佘太君、杨排风，时间不大，转身回到书房，又坐在桌前。寇准坐在桌前，心里琢磨。潘仁美能到哪去了呢？杨六郎在黑松林没抓着他，叫他跑了，这可不好办。如果真叫潘仁美逃出京城，可就不好抓了。我六郎双亡虎皮险，必遭毒手。今天天色已晚，就这么地了。明天到南庆宫找八王爷商量对策。想到这儿，他捧起书来还看书。寇安呐、坐那一个劲儿打盹。
1: 老爷睡得了，怪困的。
0: 你不用陪着了，你到下屋睡觉去吧。
1: 好，那我可走了。水给您沏好了，搁在这块儿了。这都给您铺好了。你要睡就脱下躺下得了，我可走了啊。
0: 你去吧。寇安也出去了。桥楼之上，叭叭叭，晃晃晃。三更了，寇准实在累得不行了，一个劲儿冲盹儿，最后书本都掉在地下了，趴在桌上，他睡着了。此时一夜静更深，万籁俱寂，家人们全都安息了。就在这阵儿，在房上站起一个人来，随后一飘身，戳跳到了地下，手擎明晃晃的钢刀。下来一个人，长得相貌凶恶，身高丁丈，是相短脖粗，这张脸长得嘎里嘎达的，连鼻乐腮的胡须，浑身穿青，遍体挂噪，蹲在了窗前往四下看看，一看四外没人，他轻轻一推门，啾啾啾啾啾啾啾，两扇门开，他滴溜一转身来到里边，随手把门关上，一转身眼看着寇准，手握钢刀，心里想，寇老心儿，寇老心儿啊，这才叫呢，阎王叫你三更死，谁敢留人到五更？我听说你在下寇县，呵，又是打城隍问土地，审葫芦问黄瓜，断过无数的奇案，进京城你这官儿腾腾就起来了，今天又升了个双天官。你这双天官呐、你也就到了阳寿了。不过你死别怪我，咱俩远日无冤，近日无恨，我是为给潘太师除气报仇。想到这儿，他往前一近身，来到了桌前，举

起钢刀，唰往下就劈，耳轮中既不听着，哎呦，扑通，是红光崩泄。那位同志问了：“寇准被杀了没有？”“寇准要死了，我这部书也就别说了。”“怎么回事呢？”“刺客刀往下一落，桌子底下出来一个人，手拿大棍往上一弹，当的一声把刀崩起多高，反手唰奔着刺客的脑袋就是一棍。刺客一闪身，大棍下来了，棍头扫了一下子，唰脑瓜皮划个大口子，鲜血唰就下来了。还真的多亏这个刺客呀，躲得快，才扫了一下，要是稍微慢点，整个打上脑袋非碎不可。使棍的这个人往前一近身，要结果刺客的性命。寇准高喊：“妈，要活的不要打死。”那么使棍这个人是谁呢？正是烧火的丫头杨采风。杨采风怎么跑到桌子底下去了呢？老太君和寇准在屋里说话，采风听见房上瓦响，老太君也听见了，故意的说没听见。你别看佘太君六十多岁呀，耳不聋眼不花呀，二里地以外要是飞个蝴蝶啊，都能分出什么色来，掉地下一根头发也能听出粗细来。房上瓦响，太君吃了一惊，有人踩坏房瓦，有贼，可是又不敢言语，怕采风一咋呼把贼人吓跑了，故意的说什么也没听见。屋里说话是给房上的人听，好把贼人稳住了，然后告辞走，和采风出了书房，到了大门以外。老太君低低的音声跟寇准说：“寇大人呐，府里有贼，怕是冲你来的，不用担心，可叫采风埋伏在你的屋里，你只管大胆的睡觉。采风啊，一会儿你偷偷的回书房，藏在桌子底下，保护好寇大人。寇大人要有个好歹的，我可不答应你。”哟，老祖母奶奶，你别吵吵，听话，听见没有？哎，就这么，采风又回书房了。寇准说：“老太君，采风是个姑娘，能行吗？”“放心吧，没错，我先走了。等把贼人抓住后，你把采风打发回天波阳府。”“好了。”说完太君走了，寇准回屋里，他知道采风在桌子底下，心里就不害怕了。三更后，寇准故意的把书本掉在地下，假装睡着，果然贼人进来刚一行刺，杨采风用棍子磕飞单刀，一烟火棍把脑袋划了个口子，本想打死，听寇准说要活的，撤回大棍，那刺客捂着脑袋往外就跑，采风往前一近身，照定他腿咔就是一下子，就这一下，刺客哎呦的一声瘫倒在地下。怎么，左腿砸折了？这个家伙真是个硬汉子，腿疼的汗珠子从脸上直滚，牙关咬得咯咯直响，不哈不哼。这个时候寇准喊来差人，把刺客带到二堂审问。这小子是一言不发，怎么问也不言语，问什么也不说。寇准一看天快四更天了，再问天就亮了，叫差人把刺客带下去找先生，给他腿接上，脑袋包上，供他吃供他喝，等他伤好了再问。书童寇安、差人刘超都给大人道经，又打听怎么抓住刺客的。寇准说明是采风抓的，大伙直吐舌头啊，嘿，烧火的丫头真厉害，两烧火棍就把贼人给拿住了。杨采风一点不在意：“我说寇大人呐，天都亮了，我回府了。嗯，可以派两个人送送你，那多麻烦呐，叫他们保护你吧，我走了。”说完他扛着烟火大棍揉揉揉的出府了。寇准一夜没合眼呐，他左思右想，别看刺客没招供，准知是潘仁美派来的，因为我在京城没得罪别人。潘仁美现在藏到什么地方了？

0: 杨家的仇没报，怎么能把这事儿弄明白呢？昨天晚上要不是佘太君留下杨凯峰抓住刺客，恐怕我这脑袋啊早搬家了。太君救我一命，我得怎么为国除奸，为民除害？哎，有了，干脆天亮我化妆私访，到潘府周围打听打听，也许能得点消息。寇准拿定主意，天刚蒙蒙亮，漱口净面，叫人找了一件蓝衫换上，头上戴一顶蓝色方巾，换上双旧靴子，肩上搭个马搭子，又找来块云牌，手里拎着云牌啊，就是小汤螺，一打汤汤的，装成算命的先生模样出去私访。他都穿好了，寇阿爷起来了，一看天官大人这模样就愣了。
1: 老爷，您这是干什么去啊？
0: 我又私访去，你在我后边跟着看着点，要是没事就拉倒，如果有事你快到府里送信儿，听着没有？
1: 哎，好，那您吃点饭再走吧，办事要紧，回来再吃吧。
0: 寇准趁着路上行人稀少，从后脚门出来，奔潘仁美住的大街走。虽然寇准刚刚入京都，老百姓不认识他，他怕遇见朝中的官员，要是有一个人认识他就坏了。他净钻小胡同，离潘仁美的府不太远了，才放慢脚步。他当当地敲着云牌，嘴里喊着屁八字儿，算流年，算不对不要强。你别说，还真挺像个算卦的先生。哎，路过一家小院儿，外边是石头墙，院里有两间瓦房，院子扫得干干净净的。就在这阵儿，从院里出来个老太太，50多岁，面带愁容。先生啊，给我算一卦。他叫寇准。寇准看了看这个老太太，心的话，我是仿潘仁美行迹的，这老太太算卦要把我缠住了，还麻烦了呢。可是还不能不应付，只可跟着老太太进了院，到了屋里，老太太挺和气，给他倒碗白开水。先生啊，你给我算算吧。我说老人家，你问什么呀？
1: 我问问我儿子什么时候能回来。
0: 寇准心里这个乐呀，你儿子什么时候回来我哪知道，我要会算，我先算潘仁美在哪藏着呢，就不用私访了。不过老太太想儿子，我安慰。我说老人家，你儿子姓什么叫什么，上哪儿去了？
1: 我儿子叫韩永年，在潘太师府喂马，昨天我儿子回家了，又叫潘府找走了，这一宿也没回来。
0: 先生啊，你看能不能出事儿？寇准一想，真巧，他儿子是潘府喂马的，我得仔细的问问。我说老人家，你报个时辰吧。子时，好，我给你好好算算。寇准故意的把手伸出来，用大拇指在那几个骨节上掐了掐。哎呀，我说老太太，你儿子是放小人了，此去凶多吉少啊。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寇准装成算命的先生模样出去私访，离潘仁美的府不太远了，才放慢脚步。他当当地敲着云牌，嘴里喊着屁八字儿，算流年，算不对不要强。你别说，还真挺像个算卦的先生。哎，路过一家小院，外边是石头墙，院里有两间瓦房，院子扫得干干净净的。就在这阵儿，从院里出来个老太太，50多。

醉，面带愁容。先生啊，给我算一卦。他叫寇准。寇准看了看这个老太太，心的话，我是仿潘仁美行迹的，这老太太算卦要把我缠住了，还麻烦了呢。可是还不能不应付，只可跟着老太太进了院，到了屋里，老太太挺和气，给她倒碗白开水。先生啊，你给我算算吧。我说老人家，你问什么呀？我问问我儿子什么时候能回来。寇准心里这个乐呀，你儿子什么时候回来，我哪知道？我要会算，我先算潘仁美在哪藏着呢，就不用私访了。不过老太太想儿子，我安慰。我说老人家，你儿子姓什么叫什么，上哪儿去了？我儿子叫韩永年，在潘太师府喂马。昨天我儿子回家了，又叫潘府找走了，这一宿也没回来。先生啊，你看能不能出事儿？寇准一想，真巧，他儿子是潘府喂马的，我得仔细的问问。我说老人家，你报个时辰吧。子时。好，我给你好好算算。寇准故意的把手伸出来，用大拇指在那几个骨节上掐了掐。哎呀，我说老太太，你儿子是放小人了，此去凶多吉少啊。老太太吓得站起来了。先生啊，你算得真准呐，是犯小人。那你儿子昨天回来的时候说什么没有？说了说了，先生啊，我跟你学学，你看看，我儿子昨天下晌回来的，对我说，说潘太师和老杨家打官司啊，打输了，潘太师要被充军发配，也不知怎么，潘太师没走，那几个少爷也都回府了。前天晚上啊，潘太师传话，叫府上所有的家人都早点睡觉，半夜不许起来，接手都得在屋里。赶巧了，我儿子那天晚上半夜闹肚子，上茅房，就看见潘仁美在院里呀，跟两个人说话。这两个人是刚接进来的且，一个高个的，一个矮个的。就听这两个且说，说是潘太师啊，萧太后派我们两个来看你。太后说了，马上要起兵打边关，你再等几天，我们可以里应外合，推倒大宋。潘太师说，怕我活不到那阵儿了，现在八王和寇老心儿老算计我，那寇老心儿可厉害了。有个大个说，这个寇准跟你为仇作对。潘太师说，可不是嘛。那个大个子说，我去宰了他。我儿子一听这话呀，吓得不敢走了，怕太师看见，就躲在花棵下了。谁知道啊，越害怕越哆嗦，花枝这一晃的，叫老太师看见了，问谁？我儿子一看瞒不住了，就站起来了，说是我。老太师把脸沉沉，就问你半夜不睡觉到这干什么？我儿说上茅房去了。当时太师可没说什么，我儿子又回家了，还问我呢，这萧太后是谁呀？我知道啊，我听说萧太后是北国的女皇上啊，我们娘俩正说话呢，潘府来人了，就把她找走了。哎，走就没回来呀。昨天下晚我不放心呐，我到老潘家看看，他们连门都没让我进呐。今天早晨碰见了先生，先生啊，你好好算一算，我儿子能不能回来啊？寇准听了这话，反复的合计，俩客人，萧太后派来的，不用问，准是辽国的奸细。哦，对呀。昨天晚上抓住的刺客，能不能是什么那个高个奸细呢？不管是不是，看来潘仁美是在府里呢。他竟然不出京城，没走就有欺君之罪。哦，叫别人替他充军发配，他有罪。如果把他抓住，再抓住辽国的奸细，铁证如山。老贼哎，这回你可就活不了了。

0: 我得回府。我说老人家，刚才我算了，你儿子目前有难，被困在太师府，不过有贵人能救他，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不出个三天两日就能回来，你等着吧。哎呀，那可太好了。先生啊，你在哪住啊？我儿子回来呀，我可得领他去谢谢你。这是挂礼钱。老太太，这个挂墙我不要了，我这个人算卦与众不同，檐下逢猫不娶，你儿子回来我就到家来取墙。说完寇准起身出了院，转了一圈回府了，换上了官服，升坐大堂，叫差人把刺客带上来。这刺客上来还是一言不发，寇准啪一拍书案，大大的贼人，你还敢不招？什么事情我都知道了，和你同来那个人都招了，是不是庞仁美派你来的？小太后叫你找的庞仁美，现在庞仁美都承认了，你还不说？我说来呀，给他动刑。就这几句话，贼人一惊，哎呀，看来寇准什么都知道了，他知道我是北国来的，还知道是庞仁美派来的。我再不说难免皮肉受苦，我腿已经折了，再打个皮开肉绽，我回不去家了。哎呀，这个大人真不错呀，把腿给我接上了，不打不骂不含糊，我再要是这么放赖，哎，也对不起人。大人，我招。他这一说话，寇准听出来了，不是本地人。那好，你说吧，我可以从轻发落。大人，我叫野绿文，是在萧太后驾前称臣，只因萧太后派兵要进犯边关，命我和闵希穆进京找潘仁美，并带来两匹好马，叫潘太师和我们合兵，共取东京汴梁。我们到了太师府，潘仁美恨您，我为给太师报仇出气才入府行刺，想不到被祸遭擒，您大仁大义，不杀不打，我很感激您，是我一时的糊涂，进府行刺罪该万死。两国交兵各为其诸，你说了整话就好，画牙枪子。就这么，野绿文画牙签字，差人把他押下去定肘收监，好吃好喝带着，等将来和潘仁美好对证。随后寇准带着口供到了南清宫见八王，挺巧，双王胡皮钱也在这，又找来六郎杨景。寇准诉说抓住刺客的经过，大家一听挺高兴，有了野绿文的口供，证实了潘仁美勾串辽国图谋造反，在皇上面前就能把他告倒。寇准说事不宜迟，赶紧把老贼抓住。八王说好，先奏明圣上，然后再抓潘仁美。寇准摇摇头，那可不行，望虽向着庞仁美，上次都没杀，这次就更不能张了。以微臣之见，王家强岁，您可以耍斗旨意，调人抓住老贼，把他抓住再见圣上评理。你看，八王沉思片刻，好吧，就这么，他刷到旨意，告诉陈琳去到镇京大帅那调兵，调500御林兵到潘府去抓老贼，如果哪个敢拒捕欧差，打死无论。说完，胡必简说，那我领人去抓去怎么样？好，你可得注意啊。没事儿，小孩连蹦带跳的跑了。寇准说，王家千岁，我也告辞了，到那边看看，抓来人我好升堂问案啊。
1: 好好好，有事儿你派人送信。好了。
0: 寇准答应着，冲六郎一使颜色，那意思你出来一下，我有话说。六郎也明白，跟着出来，两人一前一后来到南清宫的宫门外。六郎说，寇大人呐，有什么事儿？我说杨舅妈呀，报仇的机会可来了，你还在那里待着干啥呀？
1: 哦，怎么报仇？
0: 我说舅王麻爷，虎皮贤带着御林兵一会儿 去到潘府抓扔，潘扔美准得逃走。胡皮贤堵着墙吗？他准从后门跑，你在远处看着，他不出来表吧，只要他出来，你就把他给抓住。这回可别叫皇上了，交给皇上还得放炮，你就扛着棒吧。说完老心儿走了。杨六郎多聪明啊，一点就透啊。哦，这回抓住潘仁美非宰他不可呀。想到这儿，急忙上马回府，到府里没敢告诉太君，怕佘太君害怕，取出盘龙金枪直奔潘仁美的家。此时到了掌灯的时候，陈琳和胡皮显调来500御林兵堵住了老潘家的大门口。杨六郎绕到后边小胡同，在胡同口那等着看着。军兵来到台阶上，啪啪啪敲门。潘府自从潘仁美一打官司，始终也没开过府门，有事儿走后脚门。啪啪啪啪敲了半天，冲里边高喊：开门开门，快快快，官兵来了。半天的功夫，里边有人撤门栓，硕扇大门，门分左右，从里边蹭蹭蹭窜出6个彪形大汉，手里拿着叉子铁锹顶门杠，一个个歪戴帽子，横瞪眼，敞着胸，露着火儿。哎，你们干什么呢？哎，天都黑了敲门干什么？你别看门前是官兵啊，潘府的这些个家奴院工打手们呢，根本没放在眼里。别忘了，潘仁美是皇上老丈人，他们算逮着有理的了。不过御林兵也不在乎呀，回头看看双王胡皮显，胡皮显两手叉着腰：你们叉什么？没看明白吗？这是官兵，奉万岁的旨意，捉拿老贼潘仁美，捉拿辽国的奸细，快把人交出来，万事皆休，要不然我们要搜府了。打手一听，当时吓了一跳，心的话，老太师在府里，官兵怎么知道了呢？谁走漏的风声呢？不能，准是啊，吓唬人的。别在乎，哎，别胡说啊，老太师没在家，已经被充军发配到温州去了，男主人全走了，后边是女眷，你们不能进。胡说，有人看见了，潘仁美就在府里呢，那还不说，他还留了个北国的奸细。我说你交不交啊？不交，来呀、啊，搜！军兵们各摆刀枪，往里就闯。哎，等等等等等等，别走别走，干什么玩意儿这么横啊？啊，看我们太师刚刚充军发配，你们就这么对待我们呢？那可不行，别忘了。老太师犯什么法不提，老夫人还在府，老夫人这叫老皇亲。等会儿你们要搜府行，我们得跟老夫人少夫人说一说，要是把老夫人惊着了，你们可有罪。军兵们听这话往后直闪，后边胡皮显说：好，你去送个信吧，快点啊。就这么有一个打手噔噔噔噔往后院跑，来到后宅的书房去找潘仁美。老贼被判了个充军发配，本应该离京，可是潘仁美不死心，他一想，我凭什么走啊？我女儿在西宫院当娘娘啊、哦，法律还责备我呀，这不行。如果一旦走到半道碰着杨家人半路追杀，我是叫天不语叫地不应啊，在京城我有人保护着，出京我就完了。想到这儿，他买通了狱中的看守，悄悄地写了封信。现在潘仁美啊，可不在天官寇准的监狱压着了，在哪呢？在大理寺。就这么他写了封信，求人给送入皇宫。这封信交给了潘娘娘，潘赛花打开一看。

0: 看，上边是他父亲亲笔书信，写得很明白。女儿啊，为父偌大年龄，怎么能遭得起充军发配之苦？路途遥远，恐怕你我父女见不着面儿。想办法搭救为父脱离火坑。谭赛花一看就哭了，急忙找来贴身的大太监刘霸商量怎么办。我父亲不愿意走，你给我想个法吧。刘霸这个狗屎的奴才，那跟西宫娘娘关系至厚啊。娘娘千岁啊，这个事情好办，根本就不应该走，叫老火仗受什么罪呢？我替您办，想办法找几个死囚犯，花钱把他们买下来，替太师充军发配不就得了吗？等出京城之后，再把犯人偷偷的押回来再杀，你看怎么样？
1: 哎呀，老斑斑，哀家可谢谢你了。
0: 哎呀，我说娘娘千岁呀，你和我和您到底是谁和谁呀？没说的，我给您办了。就这么，刘霸带着钱先到潘府见了大管家，然后到大理寺托人情，说是娘娘有遗旨，叫你们把太师放出来。敢不放吗？尤其是这些人，那以前都是潘太师手下待过的，跟潘太师有很多都是串通一气的，就这么来个偷梁换柱的办法，换出潘仁美等爷五个。那边囚车一出京，潘仁美等五口人悄悄地回家。他回家之后，把家里上上下下的仆人主人都找来了，告诉大伙，我回家可回家，没有圣上的旨意，犯法，所以你们嘴角要严，如果哪个走漏了风声，可别说老夫对你们不客气。就这么，潘仁美在府里偷偷地待下了。哪知道当天晚上，北国来了两个人，一个是野律文，另一个是闵熙穆。这两个人是奉了萧太后的旨意悄悄入都，入都已经三天了，就在京城里转悠，知道潘仁美打官司没敢到潘府来。今天晚上半夜，这俩小子偷偷在后角门的敲门进府，没想到潘仁美回来了。就这么，潘仁美事先告诉手下的家人早点睡觉别出来，等到半夜的时候，潘仁美到后花园把这野绿文闵熙穆接到前边。到前边的时候，潘仁美问明白两个人来的目的，说是萧太后旨意进京，要兵取京城。潘仁美点头，我呀给你们帮忙。三个人说话的时候，叫马夫韩永年听见了。潘仁美怕走漏风声啊，为了杀人灭口，派人把韩永年诓到府里压起来了，准备夜静更深把韩永年活埋了。第二天的夜里呢，野绿文前去行刺，结果行刺未归，潘仁美是如坐针毡呐。和闵熙穆商量对策呀，这野绿文为什么没回来呢？是不是叫寇老心抓住了？如果抓住了，我们就全完了。正在思念之时，外边有人啪啪啪啪叫门，家人进来报：“
2: 老爷可了不得了，
0: 御林军堵门，说来抓您了，还说……还说……
2: 说什么？”
0: 还说我们家有北国的奸细来抓奸细要搜捕呢。
2: 哦，退下，不让他们进来，给我堵住，如果他们敢进来，给我揍。
0: 是，家人们出去，潘仁美吃惊啊，坏了，闵熙穆将军啊，看着意思已经走漏风声，十战八九是野绿文被擒招了口供。看着样，官兵非进府不可呀，在这待不牢靠啊。我们走吧，反正这个家我也不要了，皇上也不重用我，我在京城不在京城都不能给萧太后帮多大忙，干脆我和你共同逃。

0: 楼到北国投萧太后去。好，要这么说咱们快走，快把潘龙潘虎潘昭潘翔都给我找来，这后边就乱喽。就听着前边起了咔嚓叮当嚷嚷，前边打起来了，潘仁美急得汗珠子往下直滚，什么也顾不得要了，潘龙快备马走。这爷五个带着闵熙木一共六个人把战马牵到花园的角门，潘龙到近前撤门栓，开开角门往外边观瞧，一看外边没人，后边没人堵着，一摆手把战马牵出来，飞身上马，出小胡同奔十字街。潘龙已经到了小胡同口了，后边人还没到呢，猛然间迎面有人高喊呀，潘仁美，这回你往哪里走啊？潘仁美吓得呆住坐骑，抬头一看，哟，眼前一员大将，穿白带素，胯下伯龙驹，掌中盘龙金枪，来的非是别人，正是六郎杨景杨彦章。潘仁美吓得三魂走了两魂了，哟，这是冤家路窄，狭路相逢，这可得怎么办？潘龙潘虎一看不好，两个人手惊兵刃，唰唰够奔六郎就劈来了。六郎此时已经血贯通人，拼命了，马快枪急，来到近前，啪啪来个左右开弓，分开兵刃，随后照着潘虎啪的一点，潘虎吓得一学战马一闪身，其实六郎这招是假的，猛然一回身，扑的一声，这枪够本潘龙扎来，潘龙一点准备没有啊，耳轮中就听着扎了个透心凉，潘虎一看哥哥死了，这还了得，往前刚一近身，杨六郎啪撤回枪，一摆手啪一声用流金掌打在潘虎的太阳穴上，此时张落马下，随后颤枪到近前要活擒潘仁美。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惊醒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10: 体在跃动。
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月的光辉洒遍大地，梦的声音填满夜空，老年之声伴你入眠。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的伴你入眠节目，我是贺超。晚间的三个小时，我会陪着您享受夜晚时光，让我们快速地进入睡眠。好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伴你入眠时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孙岩的话语引导，缓缓地进入梦乡吧。

0: 我有一个梦，让安宁的梦闲庭信步在汪洋的麦浪中间，微风吹过我的脸颊，暖暖的气息让人沉醉，夜深人静，让我们伴你入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我们在一起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冥想助眠练习，那你现在的睡眠状况怎么样呢？你是否对自己的身体有了更多的了解？那所谓的练习呢，就是一个习惯的养成过程，我们无需追求短暂的效果，就好像练字一样，我们都知道怎么样去下笔，知道笔划顺序，但是我们将注意力关注在每一次的下笔之上，每一个笔尖与纸张接触的瞬间，我们不问结果，只是去适应每一个笔划下笔的力道，将自然而然的事情重新拆解，培养出一个新的习惯。那呼吸是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做的事情，我们也无非是将空气送进身体里边，再呼出来。而从无意识的呼吸，到我们有意识的去觉察呼吸，就是一个新的习惯。好了，那就开始我们今天的冥想练习。首先呢，就像我们最初约定的那样，躺好，盖好被子，注意保暖。然后花一点时间让自己的身体放松。你看一看周围的环境，再将身体调整到一个舒服的姿势。接下来去做几个深呼吸，吸气，呼气，吸气，呼气。吸气，呼。慢慢的闭上你的眼睛，去体会你的身体和床铺之间的接触，感受重力的力量，去体会细微的身体的感觉。身体的感觉越来越敏锐，你可以听到周围有一些声音，远处传来的声音，近处也有一些声响。接下来，让自己与呼吸接触，并且持续地去关注这个过程。吸气，呼气。吸气。

你发现自己可以毫不费力地吸进空气，而身体各个部分会随着空气的进入而自动地运作起来。从吸入的空气当中各取所需，继续地吸气，呼气，保持你的呼吸。对此，你什么都不需要特意的去做，你只需要允许气息进入，并且给予支持就足够了。你的身体无需任何的帮助或者是指导，就能够

从中汲取成长所需的养分。你所要做的不过是允许空气进入到你的身体，

吸气，呼气。你也可以展开你的想象，例如去想象你的呼吸是带着颜色的，任何的色彩都可以。你可以选择你喜欢的颜色，象征着希望的绿色，闪闪发光的金色，或者是充满能量的红色。也可以是如大海般宁静的蓝色。你可以想象你的呼吸是带着色彩的，在吸气的同时去放松你的身体，观察气息是如何沿着你的身体流动。你全身各个部位会随着彩色的气流的通过而被一一点亮。它们经过身体的每一个角落，从你的头顶到你的鼻尖，再到你的双肩，流经你的心脏。

带着色彩的呼吸经过你的身体，所到之处，身体被一一点亮。它们流经你的双腿、膝盖、再到小腿，流向你的脚趾，带着色彩的呼吸流经你所有的身体，经过所有的内脏，并且也流淌到整个的皮肤表面。所有的这一切都经由呼吸所提供的养分而得到滋润。保持你的呼吸，吸气，呼气，也许观察自己呼吸的色彩，或者是关注被赋予了色彩的呼吸的同时，你也可以发挥你的想象力，想出一个比喻来描绘自己的呼吸，让你的呼吸可以去完成它。

许也可以允许自己从今往后都将这个比喻当成是自我观察的一部分。用它来提醒自己力量的来源。你的力量源自你的呼吸，放松，源自你的身体和思维。

0: 服务老年人群，引领养老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与您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老年之声，
0: 这里是专业权威的国家级老年媒体。
1: 您还可以通过央广网、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收听老年之声，
0: 这里将成为国家老年公共文化服务的主阵地。这里是老年人可信任、可依赖的养老信息平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早上睡醒后先别急着起床，可以先揉揉肚子，方法很简单，左手搭在右手背上，放在肚子上，顺时针揉20圈，再逆时针揉20圈。揉肚子有什么好处呢？一，促进肠胃蠕动，帮助排便。早上肠道蠕动本来就比较活跃，这时候揉腹效果更好。二，调理肠胃功能，促进消化。三，疏通气血，让腹部暖和起来。揉肚子的时候可以重点按揉中脘穴、神阙穴、天枢穴这几个穴位，效果更好。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走路锻炼一定要避开错误习惯，不然越走越伤身体。首先提醒大家不要空腹长时间暴走，容易头晕低血糖。第二，不要饭后立刻快走，以免损伤肠胃消化功能。另外，不要低头看手机走路，这样会伤颈椎，还易摔倒。还要提醒大家，不要熬夜走路，不要爬坡快走，不要走陡峭路段。膝盖不好的人别长时间走路，循序渐进，劳逸结合，科学走路养生。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

0: 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3: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金秋时节，天气比较干燥，要多留意预防秋燥，及时补水。这个补水啊，应当是全方位的，既要正常喝水，也要对皮肤进行保湿，从头到脚，尽量让身体感觉润泽舒适。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到了秋天，人们容易出现悲秋伤秋的情绪，此时精神调养十分重要，应主动保持神志安宁，培养乐观情绪。若是情绪低落，可以出门晒晒太阳调整心情，或者适当的饮用一些绿茶、花茶等，以此来舒缓情绪。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入秋后做一些简易操，有助于我们养生保健，振奋精神。比如早晨起床后搓搓手，通过刺激手部经络穴位，让沉睡一夜的身体重新振奋起来。咱们可以先搓手掌，手掌有肺经、心经，有利于心肺的健康。然后搓合谷穴，最后搓手背。手背有条重要的经络分布，叫做三焦经。每天搓搓手背可以帮助调理内分泌。除了做些简易操，我们晚上还可以泡泡脚。《黄帝内经》中记载，入秋后寒气生，泡脚驱寒消百病。这里也要提醒您，泡脚时间不宜过长，控制在15到20分钟左右，以身体微微出汗为宜。如果是糖尿病患者朋友，请一定在专业医师的指导下泡脚。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北京时间6点整。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8: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中医认为秋季的主气是燥，因此养生的重中之重就是养肺防燥。在饮食上，我们要遵循少辛增酸的原则，辛味食物具有发散的作用，会加重秋燥，耗伤津液，而酸味食物则能收敛肺气，生津止渴。同时，中医认为白色入肺，建议大家多食用一些白色的滋润的食物，如百合、银耳、莲藕、山药、梨、蜂蜜等。这些食材能帮助缓解秋燥带来的咽干、口燥、皮肤紧绷等不适。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牙齿不疼，口腔一定就健康吗？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如果牙周不健康，牙齿也难保。牙缝变大，真的是用牙线的错吗？这里有误区，帮助大家走出误区，正确预防牙周炎。
7: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8: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9: 健康专家号，
8: 在很多朋友的观念里，牙齿只要不疼，口腔就是健康的，但事实真的如此吗？让我们先听听周先生的经历。
10: 周先生今年55岁，5年前单位体检时，医生告诉他有牙结石，已经出现了轻度牙周问题，建议他洗牙。周先生当时觉得牙又不疼，怎么会有问题，就没当回事。3年前，他开始出现刷牙出血的情况，以为只是上火， 买了各种清火牙膏和漱口水，出血时好时坏。去年他发现下门牙越来越长，牙缝变大，吃芹菜金针菇经常塞牙。最让他恐慌的是，两个月前啃苹果时，一颗门牙竟然松动了。周先生这才慌了神，去医院检查，医生告诉他已经患上了重度牙周炎，多颗牙的牙槽骨已吸收超过一半。
8: 周先生的经历，相信还有不少朋友也同样经历过。一颗牙齿的松动绝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那么到底什么是牙周炎？为什么平时不疼不痒，真有症状了可能就到严重的程度了呢？我们究竟该如何保护住我们的牙齿？今天的健康专家号，牙周科专家为您支招。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10: 本期嘉宾熊继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牙周科副主任医师，北京口腔医学会牙周病学专委会委员，擅长牙周疾病的诊断和治疗。
8: 欢迎熊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1: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牙周科的副主任医师，我叫熊继敏。
8: 非常欢迎您哈，今天我们来聊这个牙周的话题。那我们先看这个案例哈，那么周先生五年前体检啊，就发现了轻度的牙周问题。那他当时如果及时洗牙，现在情况会完全不同吗？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这五年他到底错过了什么呢？
11: 一般来说的话，我们推荐是即便是健康人群也要定期每半年到每一年做一次洗牙。那这个周先生如果说五年之前就查出来了牙周炎，这五年之间没有做过任何的牙周治疗的话，牙周病肯定是要进展的，就是或以或快或慢的速度去进展。
8: 那这个里面就是可能给我们提示一个信息，就是很多朋友的牙周病其实早期是完全没有症状的，我们其实不知道，或者说查出来了我也没症状，所以很多人会忽略，觉得反正没症状我也不难受，就没去管它，是吧？
11: 对，这个是临床上我们很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患者来牙周科就诊的时候已经是中度到重度的牙周炎，然后我们问患者追问一些病史的时候，实际上是有一些隐匿的一些表现的，但是因为咱们老百姓对于口腔健康知识了解的不是很清楚，所以经常会忽略掉。我们说常见的牙周病的症状就是牙龈出血、牙龈红肿，然后牙齿松动，但是一般到了牙齿松动的话，基本上疾病就是比较中晚期了。
8: 其实您说到这儿啊，我就想到，有的朋友可能就是咬苹果的时候，哎，发现那个苹果上有点红血丝，但是我自己也不疼不痒。很多朋友会觉得，哎呀，我是不是没好好刷牙呀？我好好刷刷牙，可能就没事了。但实际上，这个红血丝可能时不时的会出现。
11: 对，这个牙龈出血也是我们临床上最常见的牙周病的主诉，就是病人来了以后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叫做主诉，说牙龈出血、咬苹果出血、咬馒头出血。但是很多病人会反映说，我的牙龈不是每天都出血，我偶尔出血，我出一段时间血，中间又停了，我就觉得没事了。然后呢，或者说我洗洗牙就好了，我就以为这个病好了。然后这样的话就是断断续续，有的时候病人就会拖很长的时间，五年到十年并没有接受正规的牙周治疗。一般来说，出血是牙周问题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表现。
8: 所以这里也提醒大家哈，如果您发现您偶尔有这个牙龈出血这件事儿，那不要忽视，不要觉得可能时有时无，或者说我也不疼不痒，我就不管它。其实这可能是我们牙周疾病的一个早期信号了。然后我们再回到刚才的案例哈，那周先生他还有牙结石，我们也想了解牙结石到底是什么，到底是石头啊还是细菌呢？很多朋友会说，我感觉他也不疼不痒的，但是像水泥一样把牙齿和牙龈给粘死了。那也有人认为，我有这个被粘死的这个东西，是不是我牙齿就更牢固了？
11: 关于牙结石这个问题，我们临床上很通俗给病人的一个解释就是，您可以理解为咱们家里啊烧水水壶用时间长以后的那个水垢。一般来说，在这个脏东西、细菌还有软垢最早在牙面上附着的时候，它一开始是软的，在软的这个阶段，其实我们通过有效的刷牙或者是有效的洗牙，其实是能洗掉的。 但是经过时间的延长，口腔里有一些矿物盐，然后就会把我们这些软的软垢啊、细菌啊都给矿化了，这样就形成了牙结石。然后根据我们那个流行病学的调查，大概中年人35到45这个人群，牙结石的基本上检出率在接近100%，
8: 几乎都有啊。
11: 对，然后对于老年人来说的话，牙结石的检出率也是90%以上。
8: 嗯，
11: 所以说，即便刷牙刷得很好的病人，牙结石的存在也是或多或少的问题。
8: 那就是说，这个牙结石我们靠刷牙是刷不掉的。
11: 对。
8: 嗯，然后我们再说还有一个词叫牙菌斑啊、嗯、很多朋友说这个牙菌斑和牙结石到底什么区别啊，你看你牙结石是刷不掉的、
11: 嗯、
8: 但是我们刷牙可以把牙菌斑刷掉是吗？
11: 对，它俩最大的区别就是牙菌斑是软的，刷牙能刷掉，然后牙结石呢是硬的，刷牙就刷不掉的，必须到我们专业的口腔门诊，然后做一个专业的龈上结质的处理才能去掉。但是它俩呢也是有相关性的，牙石的表面我们认为一定会附着菌斑，所以有的时候菌斑你看不到，但是看到牙结石的表面你就默认肯定是有菌斑存在的。
8: 嗯，就是刚才熊主任提到了一个词叫龈上结质哈，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老百姓俗说的洗牙呀？
11: 对，龈上结质和洗牙就是一回事儿。老百姓口头会说洗牙、嗯、但是我们专业的名词

0: 叫龈上结痔。
1: 那我们后面再说洗牙的话题啊，我们还接着分析这个牙齿的问题。哎，刚才说到牙菌斑，牙结石，那你说我们这个口腔，有唾液啊，舌头也软软的，它怎么就会出现结石了呢？
0: 它正常口腔其实跟外界是相通的，正常口腔就是一个有菌的环境，然后有一些有害的细菌聚集在一起，然后才对这个牙周造成了一个破坏，然后随着我们口腔里的这些矿物盐的这个不断的在菌斑的表面沉积，随着时间的延长，牙结石就形成了。大家如果自己想在家里做一下自己的检查的话，最常见的牙结石形成的部位就是大家下颌牙的内侧。下颌牙的内侧是一个特别特殊的一个区域，第一的话，病人自己比较容易做自检，照着镜子就能看得到。第二呢，就是这个位置因为是唾液导管口的一个开口的位置，然后再加上这个位置往往是我们临床上很多病人刷牙都特别忽视的地方，所以这个位置往往是我们牙结石特别特别容易存积，或者是说新的牙结石特别容易新生的一个部位。
1: 就是如果我们发现我们自己的牙齿下面里侧有了这个牙结石，那其实说明我们口腔已经需要去做叫龈上结痔洗牙，是吧？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我们接着来回到这个案例哈，因为周先生他感觉自己牙龈出血啊，他就以为自己是上火了，于是就买了各种清火的牙膏，消炎的牙膏，这些牙膏呢确实能暂时止血了，但是却治不了他的牙周病，这又是为什么呢？
0: 这个其实是我们临床上也经常需要跟病人解释的问题。很多病人来了会跟我们说，我牙龈有点出血，我用了某某品牌的牙膏，哎，那牙膏挺好的，牙龈出血就止住了。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一般会建议病人尽量的不要用这种对牙龈有止血作用的牙膏，因为牙结石靠刷牙是刷不掉的，仅仅靠牙膏的一个止血作用，但是牙石并没有有效的去除，病变还是持续在进展。但是呢，因为牙龈出血的症状已经消失了，往往会让我们的病人延误治疗，是这么个道理。
1: 其实反而是我们用了这个止血的牙膏，哎，牙齿不出血了，你就以为没事了，但实际上这个牙膏是不能治本的，是吧？
0: 对。
1: 然后我们再接着说这个牙龈出血哈，是不是牙龈出血就是牙周病的专利呢？你看，其实我们会知道有些人牙周病已经特别严重了，但是其实他反而不出血。
0: 牙龈出血的病人，我们认为牙周肯定是有问题的，但是还有一部分患者，我们追问病史的时候，病人说在家里没有刷牙出血，但是实际上我们临床检查的时候出血还是非常厉害的。所以就是说我们病人自己的在家的主观感受和我们大夫的临床检查实际上是有差异的。这种牙龈炎症很重但是刷牙并没有出血的这种患者，往往是因为在家的刷牙没有到位导致的。
1: 刚才说的是这个牙周炎哈，但是我听说这个还有一个牙龈炎也会导致牙龈出血，是吗？
0: 对，就是咱们老百姓可以简单的把我们的牙周疾病分为两大类，不需要知道的那么详细。第一类叫慢性牙龈炎，第二类呢叫慢性牙周炎，这是我们牙周科接诊病人的绝大多数病人都会在这两类的病人当中。牙龈炎呢和牙周炎最大的一个区别，大家可以简单的理解为牙龈炎是一个牙周疾病的一个早期。早期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时候呢病变是可以回头的，我们叫可逆的。这个病变经过完善的牙周治疗，它是完全可以恢复到和健康人群的牙周一样的状态的。我们所以说这个疾病是可逆的。但是一旦到了第二个阶段，到了牙周炎的阶段，这个疾病就只能往前走，不能回头了。或者是说我们说这个疾病不可逆。如果说这个病人的牙周的破坏到牙周组织的一半，那我们只能通过我们的治疗寄希望于它不继续进展，稳定在这个一半的水平，而肯定完全回不到原来健康的牙周人群的状态了。
1: 那你说到这，我想到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他就表示说他用牙线和水牙线的时候会出现牙龈出血，那能不能分析一下这位听众朋友

0: 朋友他是牙龈炎的阶段还是牙周炎的阶段呢？
1: 对于规范利用牙线的病人，我们认为还是口腔卫生措施做得非常好的病人。如果说牙龈有出血，然后还是应该及时的到牙周科或者是口腔科就诊。就是单纯通过出血的这种症状，我们是没有办法判断到底是我们牙龈炎还是牙周炎的这个阶段的，因为这两个疾病都会有牙龈出血的症状。
0: 那我们也想问一下，确实刚才说到牙龈出血我们需要就诊，但是很多朋友也会说，我就偶尔出一下血，我又不严重，我是一定要去就诊吗？那我们也想请邢主任给我们进一步说一下，到底我牙龈出血到什么程度，我是一定要去就诊的呢？
1: 牙龈出血是提醒大家就诊的信号，即便是偶尔出血，比方说我一个月出一次血，或者是说我两个月出一次血，或者我只有休息不好的时候出血，这个都应该去牙周科就诊。但是即便是牙龈不出血的患者，也不代表牙龈组织是健康的。
0: 所以这就反过来说啊，我们其实还是要定期看牙科的。关于这个牙龈炎和牙周炎哈，我们还是想进一步掰扯一下哈。那有人想做一个比喻说，哎，是不是牙龈炎是皮肉伤，牙周炎就可能是伤筋动骨了呢？
1: 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理解是对的。牙龈炎它伤害的只是我们牙齿表面的软组织，就是我们自己可以口腔里看到的牙龈，但是疾病并没有往深部进展。而一旦到了牙周炎的阶段，我们就认为，因为牙齿是被骨头包裹在里面，所以保持它的坚固嘛。然后如果到了牙周炎的阶段，下面的骨头的高度就有所降低，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就是这个树啊，它周围有点水土流失，所以后面就会造成它的牙齿的松动，松动到了一度二度松动，然后到了晚期以后就会牙齿就会脱落了。因为牙周病丧失牙齿，现在目前认为是全球来说牙齿丧失的第一号的原因。
0: 所以说这个确实也提醒大家啊，如果我们发现牙周有问题，不管您是出血啊，还是有一些刚才邢主任说的什么松动啊、不舒服的各种症状，其实我们都是要及早去就诊的。然后我们还是要回到这个案例继续分析啊。这个周先生下门牙越来越长，牙缝也越来越大，那请邢主任给我们解释一下哈，这在医学上叫什么？是牙周炎的信号吗？
1: 这个患者往往会来就诊的时候说，哎，大夫，我的牙缝比原来大了。我们一般在医学上的描述叫做黑三角，就是牙齿和牙齿交界的那个原本应该被牙龈充满的那个部位变成了一个黑色的三角区域，牙龈退缩下去了，我们叫黑三角。然后周先生所说的这个牙齿变长啊，其实牙齿并没有变长，只不过牙龈的高度降下去了，露在口腔里的部位变长了，但是实际上牙齿的长度还是那么长。一般来说的话，这种我们医学的术语叫做牙龈退缩，是这样子。然后除了周先生觉得这个牙缝变大呀，牙齿变长以外呢，还有一些病人会觉得，哎，我的牙齿好像长个了，或者我的牙齿的位置它有点移动了。我们这种医学上的术语叫前牙扇形散开，这个往往是重度牙周炎才会出现的一个，就是因为咬合力量不断地撞击这颗牙齿，然后呢，它的牙周病破坏又比较重，所以它的位置就会不在原来牙齿该有的位置上了。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说到这儿啊，我也想请邢主任给我们总结一下，就是牙周炎到底有哪些预警信号呢？就是出现哪些情况，可能我们已经是有牙周炎了呢？
1: 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反复说的牙龈出血，不同程度的牙龈出血，有一些病人呢是刷牙的时候牙龈出血，还有一些病人呢是我啃苹果的时候，这些相对比较硬的东西的时候牙龈的出血。然后再呢就是有一些更严重一点的病人，什么东西都不吃，早上起来会发现枕头上是有血的，这是相对比较严重的一种状况。这个我们就说的第一点，牙龈出血的情况。然后第二点呢就是牙齿松动。一般来说在患者都感觉到牙齿松动的时候，一般来说这个松动就比较厉害。

0: 非常重要的一个症状。然后另外一方面还有一个特别影响我们现代人社交的一个情况，就是口臭，我们叫口腔异味。很多病人来门诊上的时候口腔卫生很差，然后一张嘴口腔异味就扑面而来。这种病人的话，口臭的病人往往有的时候自己不见得有觉察，有的时候是家人啊或者朋友啊提醒他有口臭。这个基本上就是我们说了牙龈出血、牙齿松动、牙龈萎缩，然后牙缝变大，然后口臭，这个就是基本上几个比较主要的预警信号。
1: 我觉得熊主任说到的这几个信号，实际上就是如果出现这些问题啊，说明我们的牙周炎已经很严重了。实际上我们还是应该定期去看牙医，然后早一点去发现问题，及早的去诊治。那这里呢有一个小问题啊，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个感觉自己牙齿越来越长，但实际上不是牙齿长了，是我们的牙龈萎缩了。但是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我年龄大了，我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牙龈可能自然就会萎缩吧，是这样的吗？
0: 如果从数据上来讲，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叫增龄性变化，牙龈会有不同程度的牙龈萎缩。但是往往这种如果是健康的人群，它的这个牙龈的萎缩实际上不会影响我们正常的咀嚼功能。我们老百姓觉得老掉牙老掉牙，老了谁家不掉牙呀，这个观念其实是不对的。为什么大家总说老掉牙呢？因为在早些年的时候啊，大家生活条件不是很好，也没有非常好的这个口腔保健的这个意识，然后基本上到了五六十岁，很多的人的牙齿就松动，都不用去拔牙，自己就脱落了。基本上60岁到70多岁的病人，10个老人里面有1个老人就嘴里一颗牙都没有了。如果我们看一下，就是65到70岁、74岁的老人之间，平均的掉牙牙数的话，大概是在10个左右。这是为什么呢？这并不是说是因为人变老了，牙齿就松了。或者说骨质疏松了，牙齿就松了，还是因为这个牙周炎在作坏。
1: 就是说我们所谓的老掉牙其实是个误区，就是如果我们好好的一直好好的保护我们牙齿，好好的刷牙，定期看牙医，实际上我们老了不会掉牙，
0: 是这个意思，
1: 或者至少不会掉得那么严重。
0: 对对对，是这个意思。包括我们口腔的很多的那些教授啊专家呀，80、90岁牙齿都是非常非常稳固的。
1: 那我也想问一下，就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牙龈萎缩的问题哈，那这个已经萎缩了已经退缩了的牙龈，我们还能长回来吗？还能恢复吗？
0: 这个也是临床上很多病人关心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年轻的女性患者，她对自己的牙龈退缩比较在意，说希望这个能长回来。但是实际上我们刚才讲了，牙周病的一旦到牙周炎的阶段，这个疾病是不可逆的。我们只能说尽可能的维持现状，让它不要再往深部发展，但是实际上退缩的牙龈是长不回来的。
1: 那我们也想问一下，那如果我已经出现了这个牙龈萎缩，我该怎么办呢？
0: 这个时候就是要及时的到专业医院去就诊，专家会对病人的口腔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然后会把所有的需要处理的口腔问题都写在治疗计划上。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牙周科的治疗。一般来说的话，牙周的治疗基本上可以认为有3大步吧。第一步就是先检查有没有特别特别松，就是松动3度以上的牙，特别特别松，根本就不能咬东西的牙，这些牙基本上要尽早的拔除。然后第二步呢，就是龈上洁治，也就是我们老百姓说的是洗牙。然后第三步呢，要做一个龈下的刮治。这个刮治呢，跟洁治的不同点在于，刮治呢是把器械伸到牙龈的下面，把牙龈下面的那些牙结石、牙菌斑给清理干净，而洁治呢清理的是牙龈表面的，我们张嘴就能看得到的，这个就是洁治和刮治的一个区别。
1: 然后我们再回到刚才那个周先生的案例哈，周先生最后被诊断是重度牙周炎，而且说他多颗牙的牙槽骨已经吸收超过1半。我们也来聊聊这个牙槽骨吸收是怎么回事，是不是牙周炎很严重的情况啊？
0: 一般来说，只要是有牙槽骨吸收，那肯定已经是一个牙周炎阶段了，而不是牙龈炎阶段了。牙槽骨的吸收呢，一般来说我们是

0: 到了牙周科，然后大夫会给病人照个片子，然后通过片子的情况判断一下牙槽骨吸收的情况。因为牙槽骨的吸收，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种树长在土里，因为水土流失，所以这个树就不会变得牢固了。这个牙槽骨您就可以认为是这个水土流失的那些水土啊，因为牙槽骨的吸收，然后造成牙齿的松动。牙齿如果一开始松动的时候，其实是不影响什么咀嚼功能的，轻微的松动。但是如果疾病，就像这个周先生，他这个疾病查出来至少5年了，这5年没有做完善的治疗，然后到后期的话，牙齿松动就很厉害，就面临到拔牙的这么一个境地了。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我们也来了解一下，我们到底哪些人群是容易被牙周炎这个疾病盯上的，哪些人群更容易出现牙周炎的问题呢？
0: 就是牙周病的哪些人群是比较危险的人群？第一类就是口腔卫生特别差的，因为口腔卫生的状况是直接关系到牙周病情的进展。第二类呢，就是吸烟的患者。吸烟的患者在门诊上，我们会尽最大努力的劝他去戒烟，或者是说尽量的少抽烟。我们这里临床上有一个指数，就会问一下，比方说这病人吸烟吸了多少年，那他可能吸了10年，他一天吸多少根，他一天如果吸20根的话，然后我们把这个10和20乘在一起，就是200。这样的话，我们就是认为他是一个重度吸烟者。吸烟的患者他是这样，第一呢是牙周治疗效果差，同样的病情做同样的牙周治疗效果差，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他的牙周病容易复发。所以我们认为吸烟也是一个牙周病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危险因素啊。然后这个是吸烟，还有一个呢就是很多的全身的疾病，比方说呢就是糖尿病。我们临床上可以看到很多伴有糖尿病的患者，他的牙龈状况是非常非常的差，非常非常非常的重。一般来说的话，糖尿病本身并不会引起牙周炎，但是如果糖尿病的患者血糖控制不好，然后口腔卫生又比较差的话，他的牙周炎发生的这个风险要比其他人高很多，一般来说的话至少要高3倍左右吧。如果说患者的血糖得到了有效的控制，牙周状况呢会有好转。然后同时呢，如果说血糖控制不好，牙周炎的进展就会比普通的人群要快。所以如果一个临床上比较年轻，然后牙周病很重的患者，我们往往会追问一句，您查过血糖吗？血糖有问题吗？但是呢，同样呢，我们做了彻底的牙周治疗以后，糖尿病的控制也会变得容易，也就是说这两个病是有相关性的。血糖好了，牙周的状况容易好转，牙周给治好了，血糖也好控制了，胰岛素啊什么二甲双胍的用量啊可能也不用像原来用的那么大了。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基因背景。我们临床上有一些比较年轻的患者牙周病进展非常重，这个时候往往这个年轻的患者是有家族史的，也就是说这个年轻姑娘的她父亲或者是母亲都有40岁50岁就很早掉牙的这种病史的话，她这个后代就是患这种重度牙周炎的这个几率，然后包括她这个牙周病始发的第一次发病的这个年龄都会比同龄人要早得多。
2: 嗯，看来这个牙周病也是有遗传的哈。那刚才我们说到的牙周炎和糖尿病相关性比较大，那我们顺便多问一句，除了糖尿病，除了遗传因素啊，牙周炎还和哪些疾病有相关性？
0: 牙周病，然后还有另外一个特别需要提醒注意的，就是年轻女性患者的妊娠期。我们现在在很多的备孕指南里面都会说，备孕之前要做完善的口腔治疗。这个完善的口腔治疗当然不仅仅是局限于牙周的领域， 包括拔一下智齿，然后治疗一下口腔里的龋齿，然后牙周治疗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至少做一下龈上洁治，如果有牙周炎的话还要做一下完善的龈下刮治。这个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有一些姑娘她本身年轻的时候牙周就不好，然后这种姑娘她一旦怀孕以后，我们知道怀孕的时候这个病人的激素的水平会变化的非常非常的剧烈，我们有很多的激素它的作用的把受体就在牙龈上，所以原本牙龈有问题的患者如果怀孕的话，牙龈的问题容易大爆发。但是这并不是说怀孕就会导致牙周炎或者是牙周脓肿，这还是因为有牙周炎的基础疾病。那如果说是一个健康的人他怀孕的话，他牙龈不会肿也不会怎样。
2: 另外可能也有些朋友会觉得如果孕期出现一些牙齿问题，可能大家都会选择忍一忍哈，觉得我现在去治牙会不会影响到这个胎儿，所以可能还会错过一些早期的治疗时机，是吧？
0: 对，一般来说孕期的话我们分为三个阶段嘛，孕早期和孕晚期都不太建议做口腔治疗，孕4到6个月的时候认为是相对比较安全的时期，这个时候如果有牙周的问题，这个时候要及时做一下处理。因为如果说因为怀孕这件事情牙龈的问题反复肿疼，其实对于这个孕妇的进食啊然后心理状态啊其实都不是一件好事情。
2: 刚才说了孕期啊，其实可能还有一个更年期，就是可能女性朋友在更年期是不是牙周问题也会更突出一点？
0: 更年期跟牙周问题的关系好像没有那么密切，更年期会伴随着很多病人会伴随着骨质疏松，但是骨质疏松是跟牙周是有相关性的。
2: 所以我们也想问一下熊主任，那我们在这些特殊的时期，孕期啊更年期啊，那我们该怎么护理我们的牙齿呢？
0: 我觉得在这种激素剧烈变化的这个时期来临之前我们要做好准备，就是在怀孕之前或者是更年期到来之前，我们要把我们的口腔好好的护理好，这样的话即便是怀孕或者到了更年期，疾病也不会说是快速进展，而不要说把这个疾病放在怀孕期间大爆发了以后，这样的话其实口腔医生也在一个非常抉择非常艰难的一个境地。
2: 然后因为我们之前啊做过一期节目，就是脑血管病的专家喊你看牙，就是他们认为很多的这个脑血管的问题包括心血管的问题其实也跟牙周健康有关，就是他们发现有牙周疾病的人发生脑血管问题的比率是大大的增加的。
0: 对，我们刚才讲了，就是我们牙周病最主要的是因为牙菌斑引起的，而实际上患者长期的这个牙菌斑的存在，然后牙龈出血，然后这些细菌有可能会随着血液到达口腔的其他的组织，所以的话可能会这种心脑血管也会受到影响。最新的研究表明，老年人如果说他长期的缺失牙，一颗牙没有，或者是说牙比较少，长期的没有牙，它不光影响他的社交，而且会对老年人的认知也会有一定的影响。
3: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牙周炎如果不积极治疗，会有什么严重的后果呢？
0: 牙周炎不积极的治疗，我觉得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最显而易见的是影响生活质量。因为现在啊咱们国家的人，尤其是这种北京啊上海这种大城市的人，我们老年人的寿命都非常的长，活到80岁90岁，那如果说早早的40-50岁就没有牙了的话，肯定就影响生活质量了。那没有牙，东西咬不细，囫囵吞枣，加重了胃肠道的负担，这个都是一系列的对全身的影响。所以说为了我们提高我们老年生活的生活质量，大家还是得把看牙放在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上。
2: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请

0: 邢主任跟我们聊一聊治疗的话题了。那您给我们捋一捋，咱们牙周科的大夫是怎么给患者朋友治疗这个牙周病的？
1: 一般来说的话，这个很多患者看牙呀都有点紧张，这个也很正常。一般患者进到诊室里面，我们第一句话就问说，您今天要看什么呀？您今天要解决什么问题呀？然后患者有可能会说，啊，我牙龈出血啊，我牙齿松动啊，我牙根露得越来越长了，我牙龈萎缩得厉害了，或者是这种类似的症状。我们一般来说会对病人进行一个全面的口腔检查。啊，如果患者的病情比较轻的话，我们可能就做口腔检查就够了。那如果患者的病情稍微严重一点，我们可能还配合有几颗牙要拍一下 X 光片，这样的话可以直观的让医生也能看得到，然后让患者也能看得到他的牙槽骨降低的一个状态，这样的话更加有利于我们跟患者之间的沟通。如果检查完了以后，我们老年人有比较多松动的呀，或者是留不了的烂牙根，一般我们会建议先去把这些烂牙根给拔掉。拔掉以后呢，这样的话就是说，因为这些烂牙根引起的这些口腔细菌的问题解除以后，然后我们就可以集中精力处理我们的个牙周状况。一般来说，第一步的话，我们就要做一下洗牙，或者是说龈上洁治。啊，龈上洁治以后呢，一般来说会1到2周，因为做完洗牙以后，很多病人的牙龈状况会有一些好转，所以我们给他1到2周的恢复期，让他回去做一下恢复。做一下恢复以后呢，等下次再来的时候，我们再做口腔临床检查。很多时候这个牙龈的状况比洗牙之前就已经有明显的好转了。我们在这个时候打上麻药，做一下龈下刮治。这个龈下刮治这个治疗呢，通常来说一次并不能完成。一般来说的话，至少到2次，或者是说甚至2到4次完成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治疗周期。
0: 就是说我们一次这个龈下刮治不能把整个牙都做完，只能先做一半或者甚至是1/4。
1: 对，我们一般嘛会把口腔画一个十字，画一个十字的话就把口腔分为4个象限。大多数病人的话，我们一次，比方说我这次只给您做右上象限，然后下次给您做右下象限，然后这样的话分4次把这个牙周治疗完成。
0: 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就是这个牙周治疗，比如说我进行了牙周治疗以后，哎，我觉得我牙齿没问题了，那是不是我就高枕无忧，一劳永逸了呢？
1: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非常的好，就是这个问题是我们要跟病人反复要解释，反复要宣教的一个问题。一般来说，牙周病就像高血压、冠心病这些慢性病一样，它是一个需要终生维护的疾病。在临床上，我总喜欢跟病人说，说您要习惯跟您的牙周炎并存。大夫能够给您做的就是通过我们的治疗给您做到一个牙周很稳定的状况，然后我们是希望它稳定的这个状况持续比较长的时间。但是即便大夫再努力，这个疾病还是有复发的可能，我们叫卷土重来的可能。这就怎么办呢？这就希望我们的患者做好一个很好的定期复查。定期复查来说，通常的间隔就是3个月到半年。换句话来说，只要是患了牙周炎的患者，3个月到半年期间，那就必须要到牙周科来做一下检查，大夫给您评估这个疾病是稳定的还是有进展的，我们后面要做什么样的后续的治疗。所以说会有很多的牙周炎的病人，他可能比方说10年、15年在一个大夫这里持续做治疗，然后大夫一直给他监控着他这牙周病的情况。
0: 嗯，其实我听邢主任这么说啊，我在想，我们即便是没有牙周炎，我们口腔健康的人不是也要一年，至少一年要去做一次口腔检查吗？那我们已经得了牙周病，那其实我们的口腔状况已经不好了，那我们就应该更勤一点，3个月到半年哈，我们去进行一次口腔检查。其实这也是维护我们口腔健康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嘛。
1: 对，一般来说健康人群，我们建议每6个月或者是每1年做一次洗牙。那如果说牙周病的患者的话，要每3个月，最长最长每6个月要做一次牙周的复诊。
0: 嗯， 那说到这个牙周的复诊哈，因为我们也常听牙科医生对我们建议说你啊，半年到一年你要去洗一次牙，是不是我们这个洗牙的同时，医生就帮我们检查了我们的这个牙周的问题呢？
1: 对，一般来说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有很多临床有很多每半年过来复诊的牙周的患者，一般来说我会对他进行一个全面的口腔检查，有一些他口腔里那些比较早期的龋坏，然后比较隐蔽的龋坏，在他自己牙还没有疼之前，然后口腔科大夫就给他检查出来了，这样的话让他及早的去做补牙或者是说牙体牙髓科的治疗，这个样的话我们可以在疾病的早期就对他进行了早诊断和早治疗。因为很多的口腔疾病如果说不是说口腔医生给检查发现出来的，患者自己发现，哎，那我哪个牙齿又动了，往往这个时候动已经比较深了。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主持人张希，今天我们关注的是防治牙周病的话题。稍作休息，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这里有误区。
4: 这里有误区。
0: 预防重度牙周炎，重视口腔卫生很重要，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关于口腔卫生，我们常常会听到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甚至形成根深蒂固的认知误区。比如很多朋友担心使用牙线会让牙缝越来越大，不敢使用牙线，这种误解很可能会让小问题发展成大麻烦。接下来这里有误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牙周科副主任医师熊继敏帮助大家走出误区，正确预防牙周炎。很多朋友可能有牙缝变大的问题，那也有朋友把这个牙缝变大归咎为使用牙线，那我也想问一下，我们使用牙线会使牙缝变大吗？
1: 明确的答案是使用牙线不会使牙缝变大，牙缝变大还是由牙周病这种疾病引起的。这个地方特别推荐大家用一下牙线这个清洁工具，因为我们的牙齿啊，其实通常来说是有五个面的，我们刷牙只能刷到其中的三个面，然后在牙齿和牙齿就是肩并肩排着的这个位置刷牙是肯定刷得再好的人也刷不到的，所以说这种两个牙齿相邻的这个面就必须要用牙线来清理。然后牙线当然的作用还有比方说好多患者觉得，哎，我这个地方塞牙了，我用牙线清一下，当然牙线清理塞牙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目的，但是即便不塞牙的部位，我们的每个牙缝都要用牙线做仔细的清理。
0: 那用牙线清洁牙齿这个频率是多少？是每天只要刷牙就用牙线吗？还是说我们可以稍微少一点，频率低一点？
1: 我们推荐是牙线的使用频率和你刷牙的次数，比方说你一天刷2到3次牙，这也是我们推荐的，然后牙线至少要保证2次吧，早晚各一次吧。而且口腔卫生的清洁，我们要提醒大家，晚上这次的口腔卫生的清洁更加的重要。好多人觉得，哎呀，我晚上我犯懒，我不想刷牙了，我第二天早上我要上班了之前，我得好好刷刷牙。其实我们认为晚上的这次口腔卫生清洁是更重要的，因为晚上我们躺下睡觉了，然后口腔不活动了，不咀嚼了，不讲话了，唾液的分泌就会少了，这样的话口腔肌肉的自洁作用 就减弱了，所以刷牙就显得特别特别的重要。
0: 嗯，然后我们再来问一下这个牙缝的问题啊，就是很多朋友牙缝大，然后吃东西容易塞牙，然后就会去漱口。那我也想问一下，这个漱口能把牙缝里的残渣、食物残渣清理干净吗？
1: 漱口对于一些比较松散的牙缝是有作用的，漱漱口会把就是那些塞得不太紧的那些食物残渣漱掉。但是如果有的时候塞得特别紧，那我们还是得借助牙线呀、牙间隙刷呀这样一类的清洁工具。
0: 那水牙线呢？很多朋友会觉得，哎，水牙线使用起来还挺舒服的。那水牙线和牙线，它们之间对于维护我们牙周健康的帮助到底是有什么区别吗？
1: 对于水牙线，我们的观点是不拒绝也不提倡，就是水牙线愿意用是可以的，但是肯定还是清洁效率上不如我们平时传统的牙线要好。
0: 就是水牙线的效率其实没有我们传统的牙线效率高，但我确实是觉得那个在办公室放一个水牙线，中午吃完饭用水牙线冲一下很舒服。
1: 就是可以，就是比方说很多人，很多口腔卫生习惯特别好的人，他会每次吃完东西都刷牙。但是呢，因为我们工作场景的一些限制，比方说我们吃完早饭或者吃完中午饭，我们就是不具备刷牙的这个条件，那您可以用水牙线来保持一下口腔的卫生。但是水牙线并不能够替代我们早晚的两次刷牙和正常的使用传统牙线。
0: 哎，这么说啊，有些朋友就说了，你看啊，我每天早晚两次，定期的按规定的刷牙，然后我还使用牙线，使用水牙线，哎，这样的话我还需要定期洗牙吗？
1: 首先就是刷牙刷得再好的病人，牙线用得再充分的病人，他也不可能刷掉口腔里所有的菌斑和软垢。何况我们临床上很多病人，我们有的时候经常批评他，你这牙刷得不好啊，他们会觉得很冤，就是因为态度已经很认真了，但是实际上离我们的要求还非常非常的远。所以很多病人会觉得，哎，我挺好好刷牙的呀，我挺好好用牙线的呀。但是我们会跟他说，您离我们的要求还是有差距，还是需要再加把劲儿。所以就是即便自己对口腔卫生很在意的这种人群，我们还是要建议他至少要半年洗一次牙。
0: 关于正确刷牙这件事儿啊，因为我们今天的节目可能没有办法展开说了，但是其实也想跟大家说两句，可能我们大多数人都没有达到医生给我们建议的正确刷牙的方式。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就是医生说我们刷牙要刷两分钟，我就发现我如果自己用感觉计时的话，永远刷不到两分钟。所以呢，就是我偷了个懒啊，我使用那个电动牙刷，好在电动牙刷它有个计时的装置，而且大概是半分钟它会稍微有个小停顿嘛，这样的话就是说我逼着自己要把这个电动牙刷使用到它自动停，否则它真的没有办法刷到两分钟。我觉得
1: 对，是因为刷牙的这个动作吧，它比较枯燥，这种比较枯燥的动作呢，病人往往认为我已经刷到三分钟了，但是实际上你要看计时肯定是没到的。我们基本上就是国外的牙医对患者的建议是，你刷牙的时间要听一首歌的时间，就这一首歌结束了你刷牙才能结束。所以说呢，可能要三分钟到五分钟的这个时间间隔是比较合适的一个时间间隔。等您刷完牙然后再去用牙线再去漱口的话，基本上也得五分钟时间了。
0: 所以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你也想一想哈，您做到了这个正确刷牙了吗？连时间都没到，更甭说我们刷牙的手法了。当然今天没有时间展开啊，我们只是提醒大家，正确刷牙这件事儿其实也是我们应该重视的。然后再说说漱口水吧。很多朋友会偷懒说，哎，我偶尔少刷一次牙，我用漱口水行不行呢？
1: 漱口水是可以作为我们口腔清洁的一个辅助或者说补充，但是漱口水我们是不建议患者长期用。很多病人会觉得，哎，我每天都用漱口水漱漱口，其实只要做到有效的刷牙、有效的使用牙线、有效的使用牙缝刷的话，实际上漱口水不是每个人都需要的，甚至有的时候漱口水过度的使用、频繁的使用，您可以理解为 就是好多人家里过度消毒，

0: 其实对健康并不见得是利大于弊的。漱口水如果说长期的、反复的、频繁的使用，有可能会造成口腔里面一些细菌的失调。所以说，漱口水我们可以偶尔用一用，比方说我出差，或者是说我去高山徒步，我就没有条件刷牙，那您可以短暂的用一用，偶尔用一用，但长期使用来说，我们是不推荐的。
1: 那我也想问一下，那漱口水都是什么时候用的呢？
0: 漱口水在不具备刷牙和用牙线的条件的时候，偶尔用一下可以。大部分情况下的话，还是不推荐的。
1: 那就是一些，比如说，除了我们客观上不具备条件，可能主观上，比如说我进行一些牙齿的治疗，可能医生会让我们用一用漱口水，因为可能这时候没办法认真的刷牙，是吧？
0: 这个我们如果说遵医嘱使用漱口水的状况，很常见的一个就是我们牙周手术之后，因为我们牙周科除了龈上结痔、龈下刮痔以外，很多病人到后续可能还要做牙周的手术。这个时候做手术的这个部位，患者是不能够刷牙的，或者是说医生是不允许他刷牙的。一旦他刷牙，他有可能会把我的缝线给刷掉，会干扰这个伤口的愈合。所以说我手术的这个术区，它1周以内没有拆线之前，医生是不建议他刷牙的。这个时候我就会给他开一个医用的漱口水。当然，其他的位置除了做手术的这个区段以外，其他的位置的牙还是要正常刷。然后做手术的部位，因为我没有办法刷牙了呀，但是我们也不能任由里面的菌斑疯狂生长啊。这个时候就会漱口水来帮助一些这些术后的患者。
1: 好的，那节目最后，我们请熊主任给我们总结一下哈，维护牙周健康，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0: 牙周病应该是我们全球范围来讲老年人失牙的第一号的原因。随着我们人的生活质量的提高，然后老年人的寿命越来越长，然后我们保持一个很好的牙周状况的话，其实是对于我们老年人的这个生活质量有很大的帮助的。还是刚才我们说的，定期的要做口腔检查。定期的做洗牙，至少定期要做一下洗牙。这个健康人群的话呢，可能是6个月到12个月洗一次牙。然后呢，如果说已经是诊断牙周病的患者的话，我们是建议3个月到6个月到正规医院的牙周科就诊。希望大家都拥有健康的身体，灿烂的笑容。
1: 好的，谢谢熊主任。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今天关于防治牙周疾病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牙周科副主任医师熊继敏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维护牙周健康，主动权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认真刷牙，耐心使用牙线，定期洗牙看牙医，一个都不能少，让我们用行动来守护健康。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如今最先进的肺癌治疗模式是怎样的？为何患者从中受益更多？明天节目带您了解肺癌治疗新思路。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2: 可以可以，去哪儿？
3: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3: 嗯，
2: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引领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引领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

0: 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关键，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一份议定监护协议，如何将我的晚年我做主从愿望变成现实，养老新观察聚焦这份议定守护。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0: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啊，这几年热度越来越高，但是很多人对它还是一知半解，那就是议定监护。议定监护虽然是一个法律术语，但是它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当一个人老了、病了、失能了，谁能够遵照他的意思做出决定？谁又能合法合规代表他来签字？过去只能靠家人，现在法律给出了另一种可能，那就是议定监护。但是指定了议定监护人，是不是就等于把遗产也给了对方？签了议定监护协议，是不是当下我就做不了主了？上海市民政局近期就发布了《上海市老年人议定监护工作指引（试行）》和关于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老年人组织、养老服务机构等参与见证老年人议定监护协议签订过程操作指引（试行）。为了便于基层实操，相关政策文件还附带了全国首个省级层面的老年人议定监护示范文本，包括监护事项、委托代理、临时照护、监护启动等核心环节，防止老年人遗漏重要事项。另外，全国首个专门针对老年人议定监护服务的团体标准《老年人议定监护服务规范》的发布，首次为这个领域提供了系统化的标准答案。标准规定了议定监护的服务流程，并建立监督人制度，保证监护服务能够按照老人的意愿来完成。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首先就邀请到了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执行会长徐建忠，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老年人监护专委会首任主任委员赵月凡，以及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法律系副教授刘健，一起来聊聊议定监护，看看议定监护到底守护的是什么。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福协的徐建忠。
3: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赵月凡。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法律系的刘健。
5: 养老政策解读，社老新闻热点评析，一起聚焦养老最前沿新动态，养老新观察。
1: 议定监护这个词儿这几年热度越来越高，但是其实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它一知半解哈，甚至可能会产生一些误解。正好刘教授也在，我们先请刘教授给大家做一个通俗易懂的科普吧，到底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好的，那么民法典当中的议定监护呢，是在第33条做了规定。那么通俗来说呢，就是当一个自然人啊，当他神志清晰、头脑清晰的时候呢，可以事先与他信任的人或者一个组织、一个机构提前呢，通过书面的方式订一个协议。那么当自己呢，有一天的时候神志不清了，或者是不能判断、不能识别、不能鉴别，俗称叫做脑子不好使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协议啊就发生效力了。那么有他之前约定的，他的信任的这个自然人或者这个组织机构呢，对他这些所谓的人身事务 啊，比如说你的生病住院，器官移植啊等等，还有财产事务，比如说买卖房屋啊、车辆啊这些重大财产的事情呢，做出这种处分和安排的这么一个制度。
1: 很多家庭哈，很多老人有孩子。往往呢，一般他遇到了失能失智的时候，医疗的决策也好，财产的处置也好，往往就是他的孩子来替他做决策。
4: 对的。
1: 但实际上，社会当中还有一部分人可能没有孩子，有无保户啊这样的一些孤寡的老人，还有一些可能孩子不在身边，没法到时候替他做这些决策的时候，这个议定监护就能发挥作用。
4: 发挥作用。
1: 但是它是有前提的，就是你得在你清醒的时候，
4: 对，
1: 你能做决策的时候，要清晰明白的表示出来，还要签成书面的协议。
4: 书面协议
1: 啊，
4: 议定监护呢，除了财产事务，更多的是人身。说白了，当我有一天神志不清了，走不动路了，瘫在床上了，那么这个时候谁对我的什么呀？端屎端尿啊，这个喂饭喂食，
1: 养老院去医院都要家属签字，
4: 对，还有签字，
1: 对，谁给你签这个字？
4: 生病住院就医治疗做手术，得有所谓的这么一个人或者组织呢，来为我做好这些事情，
1: 没错。
4: 但是为我的前提的情况是什么呀？是尊重我的意愿，通过这种协议呢，将我未来的这种所谓的出现的状况的时候，这种人身的事情、财产的事情做出安排。
1: 议定监护其实也和我们大家通常或者现在很多家庭进行的这种传统的这种监护的方式也就有了一些区别，就这个监护人是不太一样的了。
4: 对对对
1: 啊、
4: 这是有一个很明显的区别是在呢，传统的监护呢是出了问题之后由法律来替我找到这个人给我安排，议定监护当还没出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提前为我未来要出现的事情做出了安排，
1: 就是我有了一个更好的更先决的选择权，
4: 对，我预先做出一个预案、方案，通过法律的方式呢来更好的为我护我向我的一种安排。
1: 哎，
4: 这个传统的监护呢是当出了问题之后、那么由法律给我安排，一般是他的近亲属，配偶、父母、子女、还有其他近亲属、这样的。
1: 所以呢，
4: 这是一个根本区别。
1: 所以其实相当于法律赋予了我们一个先决的选择权，要不要做选择，这个主动权就在大家的手上了。
4: 对对对，
1: 没错。当然，因为这个议定监护在民法典当中只是一个条文，说白了就是一句话哈。所以呢，因为这句话呢又是一个比较法律上的规范的语言，很多人可能他一时半会儿理解不了。这几年在推进的过程当中呢，可能有一些人也会对他产生一些认识上的误区或者误解。比如说，有的人会觉得，是不是我签了这个议定监护服务的协议啊，那是不是接下来我的生活就不能我做主了，因为我已经规定了谁做我的监护人了啊。还有的可能会有一些顾虑，说是不是我指定了这个监护人之后，等到我去世了，这个监护人就会分割我的遗产等等吧，诸如此类的认识误区可能还有很多。因为这个我们现在中福协也成立了这个老年人监护专委会哈，赵月凡老师就是我们首任主任委员，所以在筹备专委会的过程当中，对于推动这个议定监护的工作做了很多工作，也会了解到大家认识上的这些误区，是吧？
3: 是这样的。通过我们在线下服务我们这些说叫议定监护职能缺失的家庭的过程中呢，也发现了您刚才所提到的现象。大家现在您提到的两个关心的一个误区，第一个就是老人顾虑说，我把这个议定监护协议签署了，那是不是我现在就不能自己做主了？然后呢，我签署的议定监护人未来是不是我的遗嘱，就是遗产继承人？其实这两个误区也是我们现在老人在做议定监护或者说去进行这个议定监护整个他的一个服务提供的过程中他最大的顾虑。其实这里边在实际的服务中，议定监护协议的签署是双方要基于个案，比如说我们的制定啊，包括它的内容是要根据我们叫监护人提出他的需求来制定的，它是可以进行调整的，而不是说我们这块说我把我的这个监护权是一个笼统的，我就交给了一个个人或者是一个社会组织，
1: 就它是一个比较具体的表达，
3: 对，它要
1: 而且呢也可以变更，
3: 对，它是这样，它是根据说监护人他自主的意愿，监护人是作为主导方的，我要去对我整体的一个养老生活的规划，还是说在养老生活规划过程中，我主要也对我的医疗，或者说我主要对未来的一个机构的选择，其实这些都可以在协议过程中进行细化，或者说我们叫侧重去表达，
1: 没错。
3: 所以大家开始认为的说，我签订议定监护协议，我的人身权、财权就归到了监护人手里，这一点是 被大家误解的一点。
2: 嗯，
3: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叫做监护人和继承的这个关系，因为监护权其实是属于我们说作为这个议定监护者去行使监护人赋予我们为他提供服务或者说保障他权益的这样一个合法过程。那么监护权和继承权是两个体系，你作为监护人他是不一定具有说他的这个继承权。现在在我们所签署的这个服务的这个客户过程中，就是目前来讲还没有说把遗产留给这个监护组织或者说是这个监护个人的这样一个情况。
1: 嗯，有些人还会担心我们指定了监护人之后，那是不是监护人会参与他的遗产的分配了啊？
3: 在这里边大家所认知的指定监护人就能继承遗产的误区是一个普遍的一个认知偏差。
1: 嗯，
3: 因为我们在服务的大量的这个失独空巢和这个孤寡老人的过程中呢，绝大多数老人在办理这个议定监护，他的这个核心诉求其实是解决的是突发重症，
1: 嗯，
3: 然后应急医疗，包括说入住养老院无人签字，
1: 嗯，
3: 就是解决这些核心问题，
1: 是
3: 包括
1: 活着在世的时候，但是又没法自己做主这个阶段的情况，
3: 对
1: 对，
3: 嗯，然后呢，就是为了还有一些是什么呢？为了避免亲属之间的这种推诿扯皮，
1: 嗯嗯，
3: 最终这个没有人兜底养老。那么我们说监护权其实和继承权是完全独立的两个权益。
1: 嗯，
3: 议定监护人的核心职责是履职服务、代办事务、守住我们老人的权益。
1: 嗯，
3: 就是全程他应该是属于代管老人财产或者叫代办医疗和生活事务的一些妥善处理。
1: 嗯，
3: 绝非就是像咱们大家认识的说我去占有或是为着继承老人的这种遗产。
1: 嗯。
3: 现在目前我们所办理的这些这个个案或者说和我们签署的这个监护协议的真实案例中呢，
1: 嗯，
3: 还没有任何一位监护人就是说凭这个监护身份就能够私自继承老人的这些财产。
1: 本身这也是两个法律概念。
3: 老人他会通过在议定监护建立的体系过程中，通过他的遗嘱，
1: 嗯，
3: 或者说我们叫做遗嘱指定，
1: 嗯，
3: 这些来将他的这个合法的这个财产按照老人前期的意愿进行一个分配，
1: 嗯，
3: 或者说后续当老人就是百年以后，
1: 嗯，
3: 他是按照他的一些法定继承来进行执行，
1: 嗯，哦，
3: 所以说监护人承担这个履职兜底责任不是享有天然的这个继承权
1: 啊，就是作为监护人他不可能直接继承到老人的遗产，
3: 对，
1: 但是如果老人觉得这个监护人值得信任也愿意把一部分遗产给到这个监护人，那他也要在之前做很明确的意思表示，
3: 确实
1: 才能实现。
3: 简单来说就是议定监护是老年人的一个叫安全管家，
1: 嗯，
3: 不是他的这个财产继承者，
1: 没错，
3: 嗯嗯，
1: 所以这也不会影响到之后的财产继承，
3: 确实，
1: 嗯，
3: 因为我们在这个实际案例过程中发现老人虽然找了这个议定监护人，
1: 嗯，
3: 但是他在这个遗嘱或者说叫进行财产分配的过程中他还是会考虑我们说叫伦理亲情，
1: 对
3: 啊，血缘关系，
1: 对，
3: 他还会去考虑说周边的一些近亲属，
1: 嗯，
3: 他们的这个继承权益，
1: 嗯，找监护人肯定是他值得信任的一个人，
3: 对，
1: 但这个值得信任的人不一定是最有血脉亲情的，有些时候也是客观原因造成的，比如说孩子就不在他身边，
3: 对，
1: 在国外啊，在外地工作啊，生活呀，啊，他也体谅孩子，那我的日常的医疗决策以后得有人帮我签字，至少，
3: 确实，
1: 对吧，
3: 嗯，
1: 所以那我得先找个监护人，
3: 嗯，
1: 但是这个可能从亲情的关系的角度来讲，我的遗产最后肯定还是
3: 要给到他的这个
1: 孩子的，
3: 对，
1: 或者大部分还要给自己孩子的，
3: 或者是近亲属，
1: 对，
3: 这是最常见的，
1: 对，对，正是因为大家对这个概念又关注又可能不太理解，所以我们中福协也是今年推动了几项和议定监护有关的工作，成立了专委会，也推动了这个团体标准的建立，是吧？徐会长也是很关注这个工作，大力的在推进这方面的工作。
2: 当前呢应该说啊，大多数人啊对议定监护啊这个存在着一些误区，核心根源呢就是信息不对称，服务不规范，普及不到位，
1: 嗯，
2: 那么过去啊那个议定监护服务啊处在一个零散的一个探索阶段，没有统一的标准，也没有专业的服务体系，
1: 嗯，
2: 大众呢缺乏正规渠道了解制度内涵，那么碎片化的信息呢让大家呢产生了监护就是独权，
1: 嗯，
2: 代管就是占财的片面认知，
1: 对，有些人会觉得这个监护权一旦给到了谁了，哎，那我是不是我这人身财产好像就全都把握在别人手里了哈，
2: 嗯，
1: 对，会有这种担心，
2: 哎，嗯，同时呢行业服务良莠不齐，一些机构一些组织一些个人 他不规范的服务案例啊，
6: 嗯，
2: 又进一步加剧了公众的顾虑和误解。
6: 对，
2: 哎，
6: 因为都在探索，都在说白了，就有点像摸着石头过河，所以都没有经验的时候，难免会有一些差错和问题。
2: 哎，这样的我们感到呢，议定监护的核心本质啊，它是这个一项便民的保障工具，
6: 嗯，
2: 而不是一个权力转移的工具，
6: 嗯，
2: 那么它是。民法典为破解新时代养老难题设立的法制化的一个制度安排，那么是对传统养儿防老的补充和升级，绝非替代老人的自主权利。
6: 嗯，
2: 那么传统家庭的监护啊，主要的是依赖血缘和道德约束，很容易出现子女推诿、照料缺位、决策滞后的一些问题。那么我们现在讲的这个议定监护制度呢，它是一个制度化、法制化、专业化的养老兜底，它整个的制度的贯穿制度建立和实施的前过程啊，应该是以老人自主意愿为核心，
6: 嗯，
2: 尊重老人的人格尊严和自主选择权，最终的目的是要解决好高龄空巢、失独、特殊老人、特殊困难老人的养老的后顾之忧，那么从而呢来提升老年人晚年的安全感、幸福感和尊严感，绝对不是强制老人交出权利改变生活状态，
6: 其实是给了大家选择权，而不是抢夺大家的选择权。
7: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你一起乐享时光。
5: 前不久，北京市东城区完成首单公益赋能的议定监护协议签约。75岁的独居老人王阿姨离异无子女，因担忧突发疾病后无人签字，失能后无人照料，通过东城区民政局同心护老监护赋能公益项目提交申请，自主选定外甥林先生担任议定监护人。这次签约创新搭建了监护人加专业监护监督人加社区居委会见证人的完整服务架构。下一步，北京市东城区将以此案例作为样板，充分发挥公益项目作用，走进社区，开展常态化普法宣讲，上门摸排需求，扩大老年人对公益赋能议定监护的知晓度，同时积极推动议定监护与养老服务信托、医疗预嘱等服务融合联动，不断织密多层次老年人权益保障网络。近年来，上海市在议定监护领域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全国首个生效的议定监护案例诞生于此，全国首例议定监护加信托养老新机制也于今年落地。值得关注的是，议定监护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利，随着独居者增多，30多岁的中青年群体占比显著增长，一批高学历高收入的人群也开始提前规划下半生。为切实发挥议定监护制度在保障老年人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中的重要作用，在山东省民政厅指导下，东营市民政局联合相关单位在全省率先出台《东营市老年人议定监护工作实施办法》，聚焦尊重意愿、最优保障、规范运行、全程监督目标，对议定监护适用范围、基本原则、成立生效、履行监督、支持保障等方面做了规定。各地在不断探索，制度也在持续完善。今年4月，老年人议定监护服务规范正式发布，为议定监护领域的发展按下了加速键。那么，这份新规究竟破解了哪些行业痛点，又回应了老年群体的哪些迫切需求？我们继续请徐建中会长为我们解答。
8: 养老政策解读，社老新闻热点评析，一起聚焦养老最前沿新动态，养老新观察。
1: 通过刚才的介绍，我们大概也了解到了老年人议定监护服务规范哈，这也是全国首个专门针对老年人议定监护服务的团体标准，应该说它也填补了我国老年人议定监护服务领域的空白。那当然我们也了解到这个标准也是为了破解行业发展的痛点，回应老年人迫切需求而编制的。所以首先我们先请徐会长给我们做一个总体的介绍吧。
2: 那么老年人

0: 体合法权益的保障防线，一个呢是守护健康老人自主养老的尊严需求。
1: 嗯，守护健康老人自主养老的
0: 尊严
1: 的
0: 需求。当下呢，我们空巢、独居、失独、高龄老人规模啊持续增长，传统家庭监护模式啊逐步弱化，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老年人呢，继续自主决定自己晚年生活的方式，处置个人财产，选定监护人选。
1: 嗯，
0: 那么此前呢，因为缺乏标准化服务支撑，老年人的自主意愿呢都非常难落地。
1: 嗯，
0: 那么我们这个标准呢，坚守自主自愿原则，充分尊重老年人的自主决策权，切实保障老年人在养老、医疗、财产处置等方面的合法权益，
1: 嗯，
0: 能够让老年人体面安心养老。
1: 嗯，
0: 第二个刚需呢，就是补齐失能失智老年人的权益兜底需求，
1: 这也是一种兜底保障。
0: 兜底保障，
1: 嗯，
0: 那么可以这么说吧，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正在一步一步的丧失民事行为能力。
1: 嗯，
0: 那么这个能力丧失以后啊，非常容易面临监护缺失、照料缺失、财产受损、医疗决策无着落等风险。
1: 嗯嗯，
0: 这些风险是客观存在的。
1: 对，
0: 只要你这个没有意识，你都会存在这个问题。可以说这个是老年人权益保障的最薄弱的环节。
1: 对，
0: 那么我们这个标准呢，就精准地匹配了失能、半失能及认知障碍老年人的这个刚需。那么在这个标准里头呢，我们细化了生活照料、医疗救治、财产管护、权益维护等专项服务，那么构建起了常态化、全方位的权益兜底保障体系，来化解啊老年人晚年监护的后顾之忧。
1: 嗯，
0: 第三个刚需呢，就是满足老年人专业化、规范化的服务刚需。
1: 嗯，
0: 这个呢，以往啊，过去这个医定监护服务啊，多为零散的民间化的供给，服务标准不一，专业性不足。
1: 嗯，
0: 那么导致呢，老年人普遍存在想监护不会办、不敢办的一个困境。
1: 确实，可能找公证处是一套办法，
0: 嗯，
1: 找律师咨询又是另一套说法。
0: 那么我们这个标准呢，这个统一了服务流程、服务规范与服务标准，
1: 嗯，
0: 优化了合规办理的流程，明确便民告知、答疑公示等服务要求，那么为老年人呢提供了正规、专业、便捷的监护服务，那么彻底打消了老人的服务顾虑与权益的焦虑。
1: 嗯，
0: 第四个呢，就是适配特殊老年群体的个性化保障需求。
1: 哦，
0: 哎，那么失独的、孤寡的、残疾的、特困的这些老年人的这个监护啊，他们更加不切，同时呢也个性化差异特别大。
1: 没错，家庭条件不一样，亲情关系不一样，
0: 嗯，
1: 包括地理环境、文化习惯不一样，都会有差异。
0: 嗯，对，导致的个性化需求特别多。那么这个标准呢，就兼顾普惠性与针对性，立足特殊老年人的生活与身心特点，在标准化服务之上呢，支持个性化、差异化监护服务供给，
1: 嗯，
0: 精准兜底老年群体的合法权益，这是四大刚需。
1: 嗯，
0: 基本上呢，我们这个标准呢就兜了底。
1: 对，兼顾到不同的这种多样化的多层次的需求。
0: 嗯，
1: 也是因为大家正在转变自己的观念，很多人也都是从传统的养儿防老的观念在转向我们这种通过法律来保护自己、法律防老的这样的一个观念上哈。
0: 我认为呢，这是一个非常积极、极具时代意义的社会进步，那么也是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进程中间养老模式从人情养老、家族养老向法治养老、社会养老

0: 升级的重要标志。
1: 嗯，
0: 那么过去啊，千百年来养儿防老啊是百姓最核心的养老依托。
1: 嗯，
0: 本则呢，它是依靠血缘关系、家庭道德、子女赡养来兜底晚年生活。
1: 所以一般我们原来没有议定监护的时候，不就是法定监护？
0: 对，
1: 所谓法定监护的这种法监护人，一般也都是最近的亲属、配偶啊、子女啊。
0: 对，
1: 说白了就是，通常来讲就是养儿防老嘛，
0: 靠血缘关系。
1: 对，嗯。
0: 那么这个呢，是传统社会背景下最稳妥的养老方式。
1: 原来也是大家族，
0: 哎，
1: 可能这种你养不养老，一个家族内部就能进行监督了。
0: 对，
1: 嗯。
0: 那么在随着社会制度更迭、社会结构变迁，
1: 嗯，
0: 家庭小型化，
1: 嗯，
0: 人口流动加剧，那么空巢啊、独居啊、失独啊、无子女家庭、不婚主义越来越多，
1: 嗯，
0: 将来这种老年人更多啊，
1: 是
0: 吧？
1: 嗯，
0: 那么传统家庭养老的承载力持续弱化，那么养儿未必能防老，
1: 嗯，
0: 已经成为现实的一个痛点，包括亲属推诿。监护缺位，
1: 嗯，
0: 老年人权益无人兜底，这些问题啊，在社会上是频频显现了，
1: 没错，而且关注度也都会比较高，
0: 对对对，
1: 嗯，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
0: 对，
1: 嗯，
0: 那么从养儿防老到走向这个法律防老，不是否定亲情替代家庭养老，
1: 嗯，
0: 而是用制度来补位亲情，用法治兜底晚年。
1: 没错，
0: 是对传统养老模式的这个完善和升级。那么议定监护制度的普及、行业标准的落地、专委会的专业化推进，让老年人呢不再单一依赖子女赡养，
1: 嗯，
0: 而是可以依托民法典法治保障，依托标准化的专业服务，自主安排晚年生活，
1: 嗯，
0: 自主守护个人的权益，真正实现养老不靠人情、不靠运气、靠制度、靠保障。
1: 嗯，即便是有法定监护、有更规范的法律规定和更可参照的模板，也能更好的监督这种监护的模式。
0: 对，可以说啊，这种观念的转变啊，
1: 嗯，
0: 也为我国新时代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第一呢，它标志着养老需求啊，从基础的生活照料升级为权益保障，
1: 嗯，
0: 尊严养老、安心养老的高品质需求，老年人呢更加看重晚年的自主权、财产安全和人格尊严。第二一点呢，它推动养老服务从单一的生活服务拓展为法律保障、风险防控、长期管护、终身兜底的综合性这个服务体系，这个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
1: 没错。
0: 第三呢，它倒逼我们整个养老服务行业啊走向规范化、标准化、专业化。那么通过制度完善、行业自律、人才培养，构建起家庭为基础、制度为支撑、专业服务为保障的现代化养老新格局。
1: 嗯，
0: 我觉得这是一个服务体系的一个很规范的表述。
1: 嗯，这也是一种其实养老理念甚至是管理理念的一种更新
0: 变革。
1: 对，
0: 那么未来呢，随着我们这个老年人议定监护服务规范的全面落实，我们专委会职能的持续发挥，法律防老、制度养老会进一步的普及，那个成为传统家庭养老的建设后盾，让每一位老年人既能保有亲情温暖，更有法治兜底的体现底气。
1: 没错，
0: 真正实现了老有所养、老有所护、老有所安、老有所争。
1: 嗯，确实这个制度化的这种设计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能给大家很多这种更加兜底的这种安心哈。我觉得议定监护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即便是有子女，其实也可以通过议定监护来解决子女在面对这样问题时候的这种纠结， 是不是现在也确实有很多有子女的老人真的在寻求这种医龄监护对他们晚年生活的帮助和支持？
2: 是的，您说的这个现象我们发现从2025年到现在的这个咨询或者说进行这个医龄监护服务这种叫做讨论吧，啊，老人给自己定义说我这边来跟你讨论讨论啊，这个说法其实这样的人员是越来越多。这里边其实我们归纳和总结了一下，大体分为几种。第一个就是我们说有子女，像您刚才有子女他确实不在身边
1: 啊，
2: 就是我们叫鞭长莫及，对吧？因为我们说随着这个改革开放，包括我们这个叫80后也好，九零后也好，这种国际化使我们的这很多人才他是属于叫做五湖四海哪里都有，
1: 对，
2: 而且呢生根落叶不一定就在父母身边。
1: 所以现在大城市很多老人独居是因为可能孩子就在国外，
2: 对，
1: 然后现在很多这个更多的可能二线城市三线城市甚至农村地区老人独居是因为孩子在大城市，
2: 对，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不是说子女真的不孝顺，
1: 对，
2: 确实是因为这种客观的这种生存压力也好，还有这种工作这种环境，造成子女不能够到老人身边来。
1: 对，
2: 那这时候医龄监护
1: 孩子在大城市工作有了家庭，老人可能更习惯原来的生活
2: 环境，原来的这种生活环境，对，所以这样的话，但是说我们说老人真的紧急就医的时候，子女确实赶不回来，那医龄监护其实在这个时候就给老人搭了一个叫做搭把手的这种通路，
1: 没错，
2: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叫多子女家庭
1: 啊，
2: 这个就不是说有子女的问题，越是人多，我们叫人多嘴杂
1: 啊，
2: 当面临老人的一个重大决策，多子女家庭往往会产生分歧，对吧？
1: 都不敢担那个责呀，
2: 到底要不要救这个管，到底要不要拔？
1: 对，
2: 好多开玩笑的说我要两个孩子，最后插管都有商量，但是商量了半天不一定有结果，所以往往这个时候包括一些重大的手术决策反而延误了老人这个抢救的时间，或者是没有按照老人前期既定的这种想法，说安详的走完人生最后一步。
1: 就是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
2: 没水吃、
1: 到多子女的家庭也有类似的这个情况。
2: 第三类我们就是觉得说子女没有能力，或者说是没有精力，就是做这些专业的这种事情。
1: 对，确实有些，你刚才其实我们提到医龄监护管理最重要的两个方面，一个是健康，一个是资产，那个子女他不一定有那么专业的背景，也不见得能管好这两件事，
2: 不太能说去把整个他的一个老人说未来的一些通路，比如说什么时候入住养老院，那突发型的老人这种去世的时候他这些财产怎么去归集处理呀，
1: 对，
2: 那么说医龄监护其实是给老人相当于外服，我们说做了一个叫专业支撑，
1: 没错
2: 啊，甚至对他整个家庭做了一个专业支撑。
1: 尤其是现在很多家庭条件好了，老人可能手头的资产也比较多，也比较复杂，
2: 对
1: 啊，这种情况之下确实有一些专业机构的帮忙对他来讲也是更有必要的，
2: 对。第四个我们觉得就是像您刚才说的啊，子女之间有可能和老人之间就是有这个矛盾，老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我找一个专业的这种服务机构来给自己保障权益，然后打通后边的这个养老包括紧急就医的这样一个通路，还有一类呢，老人是属于我子女已经长大，我这边呢是安然谢幕，我的未来的这些生活我不想再麻烦子女，这几类家庭吧，包括说我们把它作为说叫新兴养老官这样的一类老人，还是说自身合法权益能够自我叫我的养老我做主这样的这个老人，也是属于现在我们一个就是在接触咨询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这样一个人群。
1: 这确实是时代发展了，老人的这种自主的意识增强了，就是我的晚年我依然要做主的这种愿望也更迫切了，
2: 对，
1: 这其实是一件好事，
2: 其实是一件好事，
1: 对，那我们就得有更完善的制度和方法
2: 来保障
1: 来实现大家的这些愿望。
2: 就是我们说老人有子女去做医龄监护并不是说对子女的一个否定，
1: 对，
2: 其实是老人给自己加了一道安全锁，这个安全锁就是在最关键最无助的时候呢，有人能够按他的意愿来替他妥善办好所有的事情，守住他的这种晚年尊严，
1: 对，甚至其实也是给子女照顾老人一个更专业的保障，
2: 对， 我们说在整个监护体系里边做好这个生前预嘱、
1: 嗯、
2: 因为人在特别高压或者我们叫焦虑的情况下、
1: 嗯、
2: 往往去做不出正确的判断，
1: 没错。
2: 但是我们说在做议定监护的过程中、
1: 嗯、
2: 老人要从他的这个叫紧急医疗安排、
1: 嗯、
2: 我们也就是说要结合他的生前预嘱、
1: 嗯、
2: 我们去提前演练或者说去想这些紧急应对的场景、
1: 嗯嗯、
2: 那么当他具有充足的时间和这种充分的思考的时候、
1: 嗯、
2: 他的决策其实是往往很理性，
1: 对，
2: 也是很正确的。
1: 嗯，对，有些又是专业的，所以确实我们不是每个人都能判断的很好的、嗯、
2: 对，
1: 就所以有的时候也是这个通过这种议定监护的服务，我们可以选择更专业的支持，对于子女来讲我觉得也是一件好事儿。
3: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议定监护的制度框架正在逐步健全，但一项好的制度光有文本还不够，关键还要看落地。那么议定监护在具体落实的过程当中还存在着哪些问题和难点？民法典明确议定监护至今已经5年多，哪些专业机构切实承担起了这份责任，又带来了哪些社会上的变化呢？接下来的节目我们还邀请到了中国老龄协会权益保护部副主任张宝，共同来聊聊这个话题。
5: 听众朋友大家好，
6: 养老政策解读，社老新闻热点评析，一起聚焦养老最前沿新动态，养老新观察。
1: 中国老龄协会发布的2025年度的典型案例当中，哈，一共4个案例，都和议定监护关系非常的密切，哈。据我了解，好像这次在评审的过程当中，这几个案例得票也比较高，都给予了大家很高的关注。那我们想请张主任谈一谈，哈，这个在我们推动这个案例评选和了解到这些情况的时候，为什么今年议定监护会有这么高的关注度，哈？
5: 嗯，好的。这个议定监护啊，这民法典规定了之后呢，确实是对议定监护工作、啊、极大的进行了推动。
1: 嗯，
5: 民法典也是借鉴我们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26条的议定监护的规定。
1: 嗯，
5: 那么议定监护呢，实际上也是成年人议定监护制度。我们想呢，不只是关注老年群体，同时也没有一大批的非老年群体。
1: 嗯，
5: 对，他也需要议定监护来行使他的权利。
1: 嗯，
5: 那么所以说现在我们这项制度呢，总体上是呈现出需求迫切但认知提升和实现活跃度但制度功能不足的这4个方面的一些这个总体特征。
1: 就是现在实际上很多老年人他是应该通过这项制度更好的保障晚年生活的，但是可能自己没有这么强烈的意识、
5: 嗯、
1: 或者对这方面的信息也好、法律制度也好还不够了解。
5: 嗯，
1: 是这个意思是吧？
5: 嗯，是这样的，就是说刚才提到，就是需求很迫切，
1: 嗯，
5: 但是呢，我们制度呢，供应就制度跟不上，就顶层制度跟不上。
1: 嗯、
5: 同时呢，你说刚才提到认知提升，就是很多、
1: 嗯、
5: 这种监护呢，很多就是高净值人群，甚至经济发达地区，
1: 嗯、
5: 或者是文化水平相对比较高的一些老年人，
1: 嗯、
5: 对他监护的，他知道啊、哦，他的民法上有一个监护、
1: 嗯、
5: 监护制度，对他来说，可以在他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我可以把他的身后事进行提前规划。
1: 嗯，
5: 所以说刚才您提到的，就是说，就是我对他的看法呢，主要是现在我们发布这个案例呢，主要是结合我们现在老年监护制度的执行当中遇到了一些很多的这个问题和难点。
1: 嗯，
5: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的问题呢，虽然国家的顶层制度已经建立了，但是在落实过程当中呢，主要还存在一些大体上应该有5个方面的问题吧。
1: 嗯，
5: 这5个方面的主要现实的问题呢，也是根据我们这么多年的课题委托啊，包括工作调研和实践工作，包括一些司法判例当中提炼出来的。
1: 嗯，
5: 你比如说监护人的选择与公信力这个难题、
1: 嗯、
5: 就是议定监护啊，首先这个监护人的选择是特别难的，
1: 是
5: 你选择什么样的监护人，他不只有他的这种 个人的人品呐、啊，包括他的各个方面的一个综合的素质。
1: 嗯，
5: 因为你的监护人选择之后，在你有一天，比如说老人过世了，你完全是靠近他的信誉，靠他的声誉，靠着对他的个人的品质、个人的道德的这种信任，他才能贯彻去执行你的生前的这种遗嘱。
1: 没错。
5: 第二个呢，就是监督制度的缺失，就是监护监督人，这项制度，比如说我是老年人，我选择了监护人，是吧？指定了一个监护人，但他监护人是否侵犯了我的权利？比如说我有财产，他是否是吧私吞？
1: 对，
5: 是吧？或者说我有其他的那个相对的其他的权益，那谁来去监督？
1: 因为监护人这个履行他监护职责的时候，都是被监护人失去了民事行为能力的时候，
5: 对，
1: 所以被监护人是没有办法监督他了
5: 啊，当然。
1: 对吧？
5: 当然，
1: 那就像您刚才提到第一点，那他的人品很重要。如果他自觉自愿的，他就有比较高的人品的价值，他确实认认真真做，那还好。但是万一他不这么做呢？谁管他
5: 啊？所以说就需要一个监督人的这个权利啊，或者公权力机关呢，或者社会组织的一个介入，
1: 没错，
5: 对他的权利呢进行制约。
1: 所以这个监督的制度就很重要哈。
5: 对，第三个就是设立程序不规范。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实践中呢，这个你设立监护的这个程序，比如我是老年人，我怎么能设定监护
1: 啊、
5: 是吧？有的通过是大量议定监护有协议，那么有的采取书面的形式，还有代书人签字的，当然有的还没有注明日期的，所以在司法认定当中呢、这个很容易被认定无效。
1: 哦，其实这个有点跟遗嘱很像哈。
5: 嗯，是。
1: 但是遗嘱在法律上对于这个遗嘱的格式，不同类型的遗嘱怎么写，要求的非常具体和明确。
5: 啊，是的，
1: 这也是一步一步根据大家的需要和实际司法的需要逐渐的梳理出来的。但是议定监护对于很多人来讲，可能这个概念还只存在一个了解的阶段，你更别说后续的这些程序性的工作怎么做，这些法律文书怎么才叫规范，这个可能确实从目前的制度上来讲是没有特别明确的一件事儿哈。
5: 是的，它这个监护制度本身就比较是一个那个
1: 是个新概念，
5: 复杂的一个系统工程，可以说牵扯到方方面面。
1: 对，
5: 你比如说监护人的确定，还有监护监督人，包括他怎么设定监护这个程序，如何来设定，而且这个监护呢，相对来说他为什么监护制度难呢？比如说监护人更换，有些机关，有些比如说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他对监护人因为涉及到民事法律行为嘛，他肯定要有一些相关的，比如说产生法律纠纷，他可能需要确定他的身份。那么现在就是第四个问题，就是信息不沟通，那么操作标准呢不统一。那么首先呢，就是全国呢缺少统一的信息归集和查询系统，就是老年监护的信息登记平台，这个始终是没有建立，那么导致这些信息孤岛的这种现象，你比如说像司法系统和行政机关这种信息没有沟通，对吧？你比如说民政的他一些社会组织，老年人他有那个团体的社会组织作为他的监护人，但你在法院系统，在比如说法院他就没有，他有的人呢他在法院申请了监护人，但是行政机关呢民政系统又不知道
1: 啊。
5: 对，
1: 所以这些和民事生活很重要的这些信息的这种信息化哈，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和我们以后这个法律的执行都有密切的关系。
5: 第五方面实际上就是我们供给不均衡，就是老年人需求很多，但是我们现在主要是集中在一线城市，对，包括比如说北京啊、上海啊、广州啊这些一线城市，你像有需求的一些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基本是处于空白地区，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供给不均衡在哪呢？就是，比如在大城市，比如在北京，有很多老年需要这种监护，比如需要一定监护，包括他的，比如说他的遗嘱的继承啊，他首先他要确认他是不是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是吧？他确定监护人的时候，但现在有哪些机构专门做这个？现在确实是不是很多，有很多都是律所呀，还有一些法律服务机构啊，比如公证处啊，他们也在兼职做这方面的业务，但是做的业务也不是很多。
1: 没错，
5: 对，
1: 所以专门开展这项业务的就更少一些哈。
5: 对，所以说刚才提到就是第二个方面呢，就现在我们在监护呢，包括地方的政策制定这方面呢，比如说地方落实的怎么样，就是我们现在北京呢已经出台了老年议定监护这种服务指引， 那么上海呢，当然是做得最好的。
1: 嗯，
5: 上海呢，现在也是给我们在全国呢开创了一个先河，它是出台了一个老年监护制度的一个意见。
1: 嗯，
5: 对，还有一个就是一些社会组织在出台一些这个服务规范。
1: 嗯，
5: 你比如说这个由那个中国社会福利和养老服务协会他们牵头起草的这个老年一定监护这个服务规范。
1: 嗯，
5: 这个也很有必要。这个服务规范和指南呢，实际也是指导，或者说提示老年人怎么才能，我在我那个年老之后，怎么才能去委托监护人，是吧？监护人之后，他在监护，在我那个有一天百年之后，我这个监护协议怎么去履行，是吧？包括最后我的财产怎么处理，我的遗嘱是否完全执行，这个都非常非常有必要。
1: 这个也是全国第一份这个团体的标准哈。
5: 啊，对，是这样的，这个也确实是第一，
1: 这个主题的这个团体的标准，
5: 这个也确实是，而且所以说呢，现在我们整个宏观的政策制度，国家层面的政策制度已经有了，但具体的各地的政策的创制和一些相关的服务规范和标准，还确实需要进一步的去推进。
1: 那其实应该讲，这些案例入选这个背后也说明了很多机构也好，包括司法机构也好，在不断的推动一定监护工作向更规范的方向发展。那从我们现在了解的情况，目前社会上是不是已经有一些比较成熟的专业机构来承担这种委托人或者是承担这种监护人的责任？
5: 现在呢，就是这些机构呢，主要传统的还是以律师事务所、公证机构，还有信托公司，也在一定监护服务中扮演着一些重要的角色。特别是过去在律师，对监护呢，包括一些私人的律师啊，一些律师法律顾问呢，提供一些专业化的法律服务。
1: 这可能也是大家通常第一个选择，就是这一定监护毕竟要起草一些法律文书嘛。那所以我首先可能想到律师来给我解决这些民事方面的一些情况哈。
5: 是这样的，而且现在在上海和广州啊，包括有一些专门的这种监护的服务机构。对，你比如说广州呢，就是荔湾区呢，它叫和谐社会监护服务中心。对，它就成立于2021年底。它就确立了监护方案，就是人财分离的原则。管事的人不碰钱，管钱的人不管事儿。对，所以说他监护人只负责医疗决策、生活照管等执行事务。那么委托人的财产呢，全部由第三方金融机构或公证处托管。所以他这个模式，刚才我们提到，其实是特别符合现在当下这种趋势。
1: 就是钱是由第三方的机构再来管。
5: 对对，就是你执行人呢，你监护人呢，只履行我的监护的监护人的他的意愿就可以。最后的财产呢，怎么执行，那是由另外一个机构来进行托管就可以了。
1: 那这样的话，其实还有一个互相监督和制约的一个关系在。
5: 对，这个也很客观，也很有必要，我觉得。
1: 对。
5: 就像您说的，这人性不能考验。
1: 对啊，因为这个工作肯定以后涉及到的人会很广。
5: 对，
1: 那现在我们如果个别的案例，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大家的关注度哈来进行监督。但是如果普遍大家都开展一定监护的话，那怎么来监督这件事儿？这个真的就是钱和人的健康绑定在一块儿的时候，即便是最亲的人，你都觉得不够可信。
5: 所以说要用制度管人，
1: 对，
5: 要用法律去约束。
1: 没错，
5: 对，靠道德
1: 是很难的。
5: 对。
1: 对对对，这个人的要求太高了。
5: 对，是这样的。
1: 这是刚才您提到广州有专业的机构，上海也有专业的机构。
5: 上海也有，对
1: 对,
5: 对，具体的机构呢，是吧？有很多。
1: 嗯，
5: 就是这些机构相对比较专的，只做老年监护的并不多。就相关的法律服务机构还是有的。对。
1: 这个其实也是因为这个一定监护才在民法典当中刚刚出现，所以可能对于大家的认知了解，包括这项工作不断的更加完善，那可能这样的一定监护的专业的机构会越来越多。
5: 对，就是你如果真的需求非常量非常大，自然就是说白了就是你有市场，你有供需关系，你肯定有需求，肯定有供给。对，所以说现在呢还没到那完全爆发这个阶段。
1: 没错。
5: 对，
1: 其实据我了解，推动一定监护进入到民法典，当年我们中国老龄协会也是做了大量的工作哈。所以其实民法典颁布实施这5年多以来，我觉得我们也是能够切身的感受到一定监护这项制度在各地的不断的落地开花结果哈。所以也特别想听听张宝主任谈谈您对于民法典当中一定监护这个制度正式颁布出来之后，整个社会对于一定监护的这种关注，您的一些感受吧。
5: 我也参与了老年法的修法，我们老龄协会之前呢也是积极的参与了民法典的制定，也提供了一些建议。
1: 嗯，其中议定监护就是我们强烈建议要写进民法典里。
5: 对，因为议定监护最早出现在我们人大常委
1: 会，
5: 对，就是老年权益保障法26条，可以说是一个制度性的一个突破。
1: 嗯，
5: 那么民法典在当中呢也参照了老年法的这个规定。
1: 嗯，
5: 可以说监护制度乃至议定监护制度经历了从法律条文到实践落地的这么一个关键的跨越，也呈现出从制度框架初步建立到地方先行创新突破，包括服务体系多点开花这么一个现在的一个发展格局。那么我在想呢，就是我们全国这种议定监护的整体情况的发展情况呢，具体分为两个方面。
1: 嗯，
5: 首先呢，第一个就是国家层面，比如说我们出了民法典，民法典之后呢，我们最高法院也出

0: 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对一零监护制度的适用性呢做了更具体的细化的规定。那么我们2025年去年初呢，我们民政部呢会同包括我们中国老人协会，我们五个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老年人权益保障这种司法工作机制这么一个意见。
1: 嗯，
0: 对，从那个工作机制层面，就是对一零监护落地提供了这个政策支撑。其次呢是地方层面，地方层面呢刚才提到，就是我们上海呢在全国率先在法制上推了一个系统性的一个突破。
1: 嗯，
0: 就是在去年底上海市政府正式印发了推进实施老年一零监护制度那个若干意见，是2026年一月起实施，这是也是全国省一级的老年一零监护的专项政策，也可以说是被业内称为破冰之举。那么同时呢，去年的11月，他们新修订的上海市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也是首度明确了老年人设立一定监护的两个主要路径，就是公证和见证。
1: 嗯，
0: 对，你公证你要去公证处这个公证，见证呢你就要去相关的组织或者相关的社团和相关的人员可以进行见证。
1: 嗯，
0: 对，这样也具备法律的效力，
1: 其实是便于大家更好的去操作这件事儿哈。
0: 对，是这样的。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不只是上海啊，像其他地区呢也跟进了。比如说之前我们了解的情况啊，就是山东东营，那么实际上更新，
1: 嗯，
0: 他是我想呢也是参照了上海的一些做法，他们肯定借了经验。他是今年4月份出台了东营市老年一定监护工作的实施办法。
1: 哦，
0: 对，你想东营市一个地级市也出台这个办法，他是对它的适用范围啊、基本原则呀、包括一定监护的成立生效的生效的，包括履行监督以及支持保障方面，都做了系统性的规定和探索。
1: 嗯，
0: 可以说，我想下一步呢，全国呢，随着我们民政部要是制定老年一定监护的政策创制之后，那么各地呢，可能根据实际情况，肯定相对会逐渐的制定地方的一些规定和政策和办法。
1: 嗯，有了这样的一个更加系统的，形成一种网络式的、体系式的这个政策制度的话，其实也更有利于一零监护的理念的传播和这项工作制度更好的落实。
0: 刚才提到两个层面，一个是国家层面的制度要已经顶层制度已经有了，
1: 嗯，
0: 那么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各地在逐步的在这个国家的制度框架下，在逐步的制定一些更具体的、更可操作性的一些
1: 结合地方实践的，
0: 对，结合各地实践经验的一些做法。你比如上海有上海的特色，上海就是公证和见证。那么比如说刚才又提到，你比如说山东，我就可以通过其他的一些，比如律师事务所呀，或者其他一些遗嘱的一些相关的服务机构啊。
1: 对
0: 对，所以说各具特色，各地结合各地的经验，
1: 嗯，
0: 对，这样的会
1: 更好的把这件工作推动起来哈。
0: 没错没错，
1: 嗯，这也确实，所以我们也觉得这个确实是一定监护从一个概念性的法律条文哈，已经变成了一个逐渐的走向系统化的可操作的这种制度的模式和体系哈，为大家所这个接受和实践。听众朋友，一定监护不仅仅是一个法律工具，它在给越来越多的独居、空巢、再婚家庭的老年人，甚至是年轻群体提供了一条新路。这背后折射的更是整个社会养老观念的深刻变化。这种变化也在重新定义什么是老有所依，即便没有子女在身边，依然可以应用法律工具把晚年的决定权把握在自己的手里。选择一定监护不是不信任家人，而是希望自己的意愿被尊重，晚年有尊严。要再一次感谢几位嘉宾今天带来的深入解读和真诚建议。以上就是今天养老新观察的全部内容。
2: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关键，代表编辑于畅，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 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0: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精心去摘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北京时间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1: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3: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